0: 平安出行路，暑期溺水猛于虎，安全防护别马虎，玩水防溺记心间，千万莫让悲剧演。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夏季防溺水安全最重要。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早高峰。
2: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0: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3: 你好
2: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0: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2: 生活天天要轻松。

1018早高峰陪伴各位朋友们的上班路，欢迎大家锁定 FM101.8， 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的同时呢，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可以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可在线同步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呢是7月16号星期四，先来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有大雨，市区的气温是26到33度，乡镇的气温是26到34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7月17号星期五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气温是26到34度之间。7月18号星期六同样是多云的天气，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5度之间。关注完天气之后呢，有个交通方面的消息大家留意一下。因为电力沟流域清污分流工程的施工需要，海垦路将会从7月19号开始到9月6号期间进行一个管道的开挖施工。在施工期间呢，会占用海垦路部分道路空间。施工期间呢，会关闭金岭路到海垦路北往东左转的转向，所以请途经施工路段的车辆一定要减速慢行，严格按照现场执勤交警的指挥或是引导标志牌的指示通行，或者是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尽量的避开施工区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近日，海南核电有限公司联合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协同攻关的国产核级离子交换树脂，通过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权威产品鉴定。这意味着海南核电成为国内率先完成国产核级树脂在商用机组回路石堆验证的一个核电企业，以真实的机组工况来应对打通国产化的最后一道关卡。据介绍呢，核级离子交换树脂是反应堆一回路水质净化的关键材料，对于净化一回路水环境、降低设备腐蚀还有管控机组放射性水平都起到关键作用，是核电厂安全长效运行必不可少的核心耗材。海南星光活性炭有限公司从尼日利亚进口的252吨棕榈壳

近看，近日在海口海关所属杨浦海关监管之下顺利通关，并享受了税款的减免。这批货是我们国家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生效之后，海南自由贸易港首票享惠进口的货物。根据海关的介绍，今年5月1号开始，我们国家对同中国建交的20

助该企业掌握了汇享流程，同时也持续优化通关监管服务，保障这批非洲进口货物能够快速的便捷通关。近日，货车 AI 智能安检系统在秀英港上线试运行。这个系统上线试运行之后，对于桶状物、压力容器、瓶装货、袋装货、废旧电池等五类高危高频违禁品的平均识别准确率稳定保持在92%以上，有效缓解了安检员长时间盯住屏幕造成的视觉疲劳，大幅减轻人工判图的压力，同时也规避了人工查验过程当中疏漏和误判的问题，显著降低了人为的差错率。昨天，2026年海南省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提前普通类、本科艺术类及本科体育类院校录取之后，部分招生院校尚未完成招生计划，现组织考生征集志愿，截止时间是今天上午的9点。考生可登录海南省考试局官方网站，进一步的查看生源不足的院校专业组的名称、专业名称以及选考科目要求及剩余的招生计划数。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度海南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和2023年度海南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的复合通过名单，认定澄迈县互动娱乐游戏产业集群等两个产业集群为海南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海口市秀英区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等六个海南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通过复合。昨天，海口市政府、海南医科大学、九州通医药集团在市行政办公区域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三方共同探索自贸港背景下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根据协议内容，三方将共建全链条生物医药创新产业生态，联合设立产业投资资金，打造创新药械出海服务平台及推动社区健康驿站等创新业务落地，进一步推动产协原用的深度融合，加速大健康领域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生态构建。签约仪式之前，三方进行了工作会谈，围绕把握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新机遇，推进相关领域务实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开展了深入交流。近日，琼州女足管理中心启动了2014至2019年龄段精英球员公开招募工作，面向全国选拔热爱足球、具备潜力的优秀适龄球员，充实各年龄段的梯队建设。这次招募面向全国，包含海南的各个市县，凡是具备良好的足球基础、身体素质出众、展现出明确足球发展潜力的适龄男子、女子、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均可报名参加本次的选拔。海口市商务局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建设项目，重点围绕五大方向吸纳优质项目，征集覆盖城乡商贸融合、保供体系、农村商贸流通、骨干企业培育及再生资源回收领域。申报的项目需要满足明确条件，建设内容需符合五大支持方向，且建设地点位于海口市的辖区之内。项目需为2025年至2027年新建、再建或者是改造项目，且需于2027年10月31号前完成。投资额方面，民生保障类项目有效投资额超过50万元，农村商贸流通类超过100万元，其他方向则需要超过150万元。近日，海口市青年市创业实践基地在海口友谊阳光城正式揭牌。这个基地将商圈转化为青年创业的实景试验场，这标志着海口市青年市创业实践活动从课堂迈向了市场实战，进一步降低青年市创业入门。

0: 产，激活青年创业活力与商圈消费的动能。海南省作协副主席、省文学院院长、海南诗人江飞的诗歌作品《大地为万物彻夜生长》获得了第九届鲁迅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奖之一，每四年评选一次。这是海南作家第二次获得鲁迅文学奖。2007年，韩少功的作品《山南水北》荣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明天7月17号下午的18点至21点，海口综保区重点产业链的专场招聘会将会在友谊南海城购物中心内庭举行。这次招聘会诚邀了龙华区、中保区及周边优质企业累计38家，提供约300个就业岗位。在这些岗位当中，涵盖了先进制造、生物医药、国际贸易、现代物流、跨境电商、信息技术、生活服务等多个行业。原居重点企业中外的物流有限公司，以及包括海南中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也将会在现场进行揽才。欢迎大家呢，明天下午的18点至21点到现场参加招聘。
1: 早上好，
2: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
0: 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 FM101.8， 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呢锁定收听。接下来呢，小贤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从昨天开始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三伏天。什么是三伏天呢？它指的是小暑至处暑间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潮湿闷热的时段，分为初伏、中伏和末伏。今年三伏天从7月15号开始，全程长达40天。一入初伏，暑气升腾，湿气漫溢，天地阳气达到全年最盛。那么在我们的这个中医当中呢，讲究在三伏天要养生。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说说有哪些养生的注意事项。入伏之后呢，雨水充沛，地气蒸腾，人体脾胃运化功能自然减弱。中医呢讲究的是湿困脾阳，所以呢使湿的这种呢黏滞很容易呢让人出现呢食欲不振、身体困重，还有呢就是腹胀、便池以及呢疲倦乏力的问题。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养生最大的一个忌讳就是暴饮暴食，还有呢吃很多的生冷食物。很多人呢觉得在这个三伏天容易呢燥热难耐，所以会习惯性的喝冰饮、吃冰西瓜，还有吃很多凉拌生冷的食物。短期内的确是体感凉爽，但是呢实际上呢是后患无穷的。因为我们的脾胃呢它是喜温恶寒，生冷之物会直接呢损伤我们的脾胃。同时呢这个三伏天如果吃一些重口味的食物，比如说重油重辣或者是肥甘厚味，这些都会加重脾胃的负担，会湿热内生，心火旺盛，会引发口干口苦和心烦失眠等问题。所以养生建议是，三伏天的饮食核心应该遵循清暑、祛湿、健脾、温阳四大原则，以清淡温润为主。日常可以多吃一些山药、茯苓、炒薏米或者是赤小豆等食材，药食同源的食材，可以煮粥，可以煲汤，这些

些温和健脾的食材可以帮助大家祛湿，不耗正气，还可以适量的用乌梅、山楂这种酸味的食物来煮水喝，可以生津止渴，收敛心气，缓解呢这个三伏天的燥热和口干。三伏天除了饮食需要注意之外呢，我们的起居还有我们的睡眠习惯也要呢有所注意。因为入伏之后呢，这个白昼渐长，阳气呢隆盛，适当的晚睡早起可以顺应天地阳气升降的规律，帮助人体气机舒展。但是生活当中呢，有不少的朋友习惯熬夜晚睡，久坐贪凉，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很容易损伤阳气，暗耗津液。三伏天的话呢，如果经常熬夜就会出现气晕气阴两虚这样的一个症状，就是白天你会觉得浑身乏力，精神萎靡，可是到了晚上呢又会心烦燥热，辗转难眠。同时长期待在空调房直吹冷风，也会让这种寒湿之邪气从我们的毛孔侵入体内，很容易诱发像肩颈酸痛、关节僵硬，还有宫寒痛经等问题。所以三伏天的作息尽量不要晚于晚上的11点入睡，避免熬夜耗伤心气。早上呢可以起早一点，适当的晒晒太阳，特别是可以晒背啊，可以呢帮助我们生发阳气，驱散内寒。日常生活当中大家要避开空调直吹，要护住我们的肩颈、腰腹、脚踝这些比较薄弱的部位。出汗之后呢，不要马上洗冷水澡和吹冷风，需要擦干汗液，静待片刻，防止呢这个寒湿入侵。三伏天养生，我们说呢要先养心，所以日常呢保持心态的平和，戒躁戒怒也很重要。有空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尝试静坐调息，闭目养神，远离烦躁和焦虑，也可以适度的亲近自然啊，慢走散心，疏肝解气，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心神安宁啊，同时可以规避掉很多呢在这个三伏天一些负面情绪的问题。那很多朋友说啊，那三伏天这么热还适合运动吗？其实三伏天运动它的核心原则就是微汗即止，就是说你要避开这个正午高温时段，最好选择清晨或傍晚相对凉爽的时分，然后运动呢都尽量选那些舒缓的，不要剧烈的运动，比如说可以散步，可以慢跑，可以快走，可以呢太极拳、八段锦都行。这类缓和的运动呢可以疏通全身的气血，舒缓气机，又可以呢借助呢这种天阳排出体内的湿寒，所以呢大家可以呢选择一项适合自己的运动来开展。运动之后呢还要记得及时补充温水，不要大口的去饮用冰饮、冷饮，避免呢这种寒热交替损伤我们的这个腑脏和经络。三伏天呢是经络调理的一个黄金期，因为夏季人体毛孔张开，气血经络通畅，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能够进行一些呢这个药力或按揉刺激的一些经络调理，就可以呢事半功倍的帮助大家祛湿散寒，温补阳气。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冬病夏治的一个核心实操的方式。除了专业的三伏贴针灸调理，日常居家大家呢还可以经常按揉一些呢核心穴位，比如说阴陵泉穴啊，这个位置在小腿内侧啊一个筋骨的凹陷处，这个地方可以帮助你祛湿。还有足三里穴，这个是养生的万能穴，每天没事的时候就揉一揉啊，对身体总归有好处。还有内关穴啊，就是你的腕横纹上两寸，这个地方呢经常按揉可以让你安心养神。日常的这个穴位每次可以按揉3到5分钟啊，早晚各一次，只要坚持养护就可以起到很好的养生疗效。
跟大家呢说完了我们三伏天的一些

天的养生攻略之后，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在这种炎热三伏天，我们要养成一个什么样的好习惯，对我们的身体呢更有好处。很多朋友呢说天一热啊就觉得特别难受啊，只要一出门呢就感觉高温裹着湿气闷在身上，既黏腻又闷热，很多人一到下午会直接断电啊，整个人会浑身无力，脑袋发沉，心情烦躁，脾气一点就炸。那其实呢中西医都有推荐一招回血的妙招，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个时间节点每天中午放下手机午睡15分钟，下午呢就可以精气神直接拉满，全身都舒服。我们先来说说中医啊，中医认为睡个午觉能够呢养足心能量，因为夏季属火，与人体的心系统相应，高温容易使人烦躁、失眠、困倦，都是心火偏旺、心神被扰的表现。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的话呢，大家最好能够在中午的这个11点到下午1点期间，这个心经气血最旺盛的时候呢，选择闭目养神或午睡15到20分钟，这个能够更好的帮助大家滋养心脏，让整个下午都可以精力充沛，晚上呢也要尽量在11点前入睡。在西医来说呢，他认为午睡是心脏的中场休息。心脏期刊上一项研究发现，偶尔午睡的人和根本不午睡的人相比，中风、心力衰竭发生的风险几乎都会减少一半。高质量的午睡呢，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心脏中场休息的时间，让交感神经放松，心率减慢，血压下降，还有助于缓解日间疲劳，减少血管紧张度，还能够帮助大家改善情绪，降低焦虑，减少心血管的应激。不要只把午睡当成是单纯解乏的小事，其实午睡作为日间一次短暂的中场休息，从大脑状态到身体机能都有不少的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经常午睡的人，大脑容量会较大，而且呢大脑整体萎缩的速度较慢，所以从理论上来说它是可以延缓大脑衰老的。还有呢，有规律午睡的人可以有效的预防阿尔茨海默症，还能够提升思维的敏捷度，降低呢痴呆的风险。第三，短暂的午间小憩不仅能够有效缓解疲劳，提升注意力跟反应速度，还能够让人下午的学习跟工作更加的专注和高效。睡午觉呢，还能够调节我们的内分泌功能，减少应激激素的分泌，改善代谢和免疫反应。有一项研究还发现，午睡遗传倾向高或经常午睡的人，比起不午睡的人，肥胖的概率更低，而且喜欢午睡的人，减肥成功率也会更高。另外呢，午睡之后呢，能够呢在清醒期间使得这种放松和快乐的成分显著提高，所以它有助于调节负面情绪。所以呢，这个午睡还是有很多的好处的，不过很多人睡错了啊，所以呢大家要记住午睡也要讲究一些原则。像时间、姿势、醒后的细节，这个呢都很关键。首先午睡一定要选对时间，午饭吃完20分钟之后再睡，通常呢最佳时段是中午的12点到1点钟，这个时候呢是人体困倦的一个高峰期，入睡很快，休息效果很好。但是不要吃完午饭马上就睡，因为如果你刚吃完饭，它的肠胃处在蠕动消化的状态，立即躺下会增加肠胃的负担，容易引起消化不良，所以建议大家饭后隔个20到30分钟再睡。第二呢，就是一定要控制好时长，通常午睡呢15到30分钟即可，因为这个时间呢属于一个浅睡眠的状态，既能够快速缓解神经疲劳，又不容易出现呢睡眠的惰性，醒来之后能够快速进入工作学习的状态，绝对要避免呢1个小时以上长时间的午睡。第三，就是睡午睡的时候呢，千万别趴着睡啊，因为趴着睡呢，身体无法舒展，会导致血液循环不畅，增大血管压力。趴着睡觉呢，也会让身体多处神经受到压迫。

所以只要条件允许，大家尽量采取平卧位，让身体和大脑得到充分的放松。如果条件有限，只能趴着睡，也要使用 U 型枕或者是软垫垫高你的额头，避免呢压迫你的眼球和面部。总而言之呢，午睡呢有很多的好处啊、大家呢只要记住一些午睡的这个核心原则，相信一定会有很好的一个效果。那么很多朋友说，那么睡醒之后啊有什么讲究吗？睡醒之后呢要慢慢的缓缓的清醒啊，避免突然起身，你可以先闭着眼睛揉一揉太阳穴，活动一下颈部和肩膀，然后在床上或椅子上静坐一到两分钟，再慢慢起身，给身体一个适应的过程。午睡醒来呢，最好还能够喝一杯200到300毫升的温水，快速补充一下身体在睡眠过程当中流失的水分，唤醒肠胃和身体的各项机能，促进血液循环，让我们大脑更快地从睡眠状态切换到清醒状态。比起喝咖啡和浓茶，喝水更健康也更有效。总而言之呢，高温高湿季节最是耗人，不要等到头晕乏力才后悔。每天只需要15分钟，闭上眼睛眯一会儿，你的心脏舒服了，脑子也会清醒，下午不犯困，连情绪都变好了。所以大家从今天开始呢，不妨放下手机，抓住午休养心黄金期，给自己一个身心清爽的夏天。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节目下半段呢会进入到主播说新闻的环节，我们稍后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0: 海口 Voice Radio。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6: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7: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

0: 红柱，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3: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4: 你好
0: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3: 穿越枝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5: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收听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的同时，手机微信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可在线收听直播节目或是回听节目。接下来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主播说新闻，
6: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5: 最近呢，有网友反映说，呼和浩特全民摄影双月赛第三期的获奖名单里，一张一等奖的作品当中，环卫工人身上的衣服竟然出现了乱码文字，被质疑是 AI 生成。呼和浩特市摄影协会相关工作人员也表示，这个的确是太假了。最近呢，关于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呼和浩特市文学艺术界联合发布了情况通报，说网友提出的这个作品确实是 AI 生成，并且他们对相关责任人也进行了处理。其实呢，类似于这样的事件时有发生，就在昨天的时候呢，也有媒体报道说，今年东莞市应急优秀作品征集展播活动第二轮的获奖作品当中，有一张书法作品也被网友质疑是 AI 生成，并非手写原创。对此呢，东莞市应急管理局新闻宣传科的相关负责人回应说，经过内部核查，判定那个作品的确是 AI 生成，目前已经从获奖名单当中撤除。还有呢，在2024年7月份的时候呢，有多名网友反映说，四川省摄影家协会一个寻觅绿色的摄影展获奖名单当中，有一个获奖作品《层峦叠嶂》疑似 AI 合成。之后呢，赛事组委会也回应称，已经取消了其入选资格。 摄影呢，应该是要以真实记录为内核，用 AI 虚构图像参加比赛，其实对摄影艺术的不尊重，也践踏了所有原创参赛者的付出。更令人质疑的是，这一张张 AI 味挺浓的照片是。

0: 怎么会顺利的通过层层审核，最终拿到一等奖的呢？这不仅是一场荒唐的乌龙赛事，更暴露出主办方、承办方对于赛事规则和公平意识的一种漠视。作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摄影家协会，怎么会连最基本的甄别能力都不具备，又如何担得起引导创作繁荣文化的责任呢？ AI 技术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为艺术创作提供了新的可能，但绝不可能成为某些人投机取巧的手段。这次的这个照片风波也为各类文艺比赛敲响了警钟，赛事评比必须坚守规则底线，评审环节也一定要擦亮眼睛，有名无实的评比只会陷入公信力的危机，唯有专业、严谨、公正的审核才能够守住创作的纯粹性，维护赛事的公平和正义。对于这样的一个新闻事件呢，网上的网友呢也是纷纷发表评论。有的网友说呢，那个一等奖的照片三张脸一模一样，一看就是 AI 生成，这还需要考虑是不是因为乱码吗？还有人说真是离谱至极，一眼就看出来是 AI 照片，评委怎么会看不出来呢？这么明显。另外还有网友表示说，我特别想知道这些评奖的公平性是靠观众举报才可以实现的吗？评委到底看不看呢？还有人说呢，投稿的胆大，审核的马虎，哎，怎么评选的一等奖？那另外呢，还有人说啊，哎，这些照片我们普通人一看就知道是 AI，但是呢，这个评审委员会居然没有看出来，真的是人工审核的吗？还有人说呢，科技是用来改善生活的，不是用来投机取巧的。 AI 使用还是要规范，比赛有约束，参赛者也要有诚信。另外呢，有人说呢，自娱自乐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违规参加比赛，动机不存，所以建议呢专设这个 AI 摄影作品奖，以后呢可以分为相机原片、后期 PS 或者是后期 AI 三种级别的这样的一些比赛啊，让大家呢都能够发挥。那对此呢，大家有什么看法呢？也欢迎大家呢来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可以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发送语音或者是文字的信息。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随着这个暑期出行的高峰来临，社交平台现在呢悄然地涌现出一批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有博主表示可以在购票环节操作让孩子独自上车，有的呢是说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获得全程陪护，还有人以家长的身份来分享经验，表示这是对孩子独立性的提前锻炼。但这些攻略里的所谓妙招真的靠谱吗？这背后又有哪些安全风险呢？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网络上的这些所谓攻略打着保姆级教学亲测成功的信号，配上看似详尽的操作步骤和成功案例的截图，让不少家长信以为真。那么儿童到底能不能够独自乘坐高铁呢？今年6月1号起施行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则第15条当中有明确规定，除了需要乘坐旅客列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之外，未满14岁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人旅客一起旅行。在具体的购票环节，针对6到未满14岁的未成年人，铁路12306客服做出进一步说明。对于儿童的购票方法，如目前孩子年满6岁，未满14岁是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的，但必须随同成年人的旅客旅行，并且要和成年人所持的车票到站相同，线下窗口也是同样的服务规则。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中还明确，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席别印和应该和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其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这就意味着呢，铁路儿童票从制度设计上，它就要求儿童必须要跟成年人同行。但是有一些博主呢还是编造出了规则内的正当通道，说可以为孩子呢申请铁路重点旅客的预约服务，乘车时工作人员会全程看护，到站之后交接给车站，保证全程安全。但是他们的这个说法呢也跟事实并不相符。

0: 铁路12306的客服解释，铁路系统的重点旅客服务有着明确的适用范围，主要面向因为年龄、行为、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在旅行中需要借助辅助器具或他人帮助才能够行动的旅客群体，例如年龄超过65周岁、单独乘车且行动不便的年长的旅客等，暂时没有对儿童的陪护服务。有不少的网络博主呢，刻意把这个高铁出行跟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进行类比，让不少的家长误以为说飞机能办的事儿，火车也能办。对此呢，民航领域相关专家介绍，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多年前已经针对无成人陪伴儿童运输制定了相关的服务标准，民航采用的是点对点的服务模式，建立了完整的服务体系，是能够保障儿童在运输过程当中的安全的。此外呢，没有成人陪伴儿童的票价相对较高，并非简单的按照五折票进行处理，而是包含相应的服务费用。针对5到12周岁的未成年人，国内每个航段通常需要收取服务费，具体的标准会因航空公司而异。这些费用在一定程度上为民航提供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奠定了经济基础。那么高铁能不能够直接复制民航的模式呢？专家分析，两者在管理模式、客流结构还有权责划分等方面是有很大差异的。高铁它具有开放流动的特点，而且人员众多，乘务员需要负责数十甚至是上百名旅客，精力有限，他们很难持续的看管未成年人。而且高铁的线路它涵盖短途、长途和通勤，人员构成复杂，出行的频次高，接触陌生人和潜在风险的机会远超民航，可能会产生较大风险和这种权责不分的问题。从短期或可预见一段时间来看，是不建议铁路部门提供这类服务的，当然也不排除未来在某些车站之间进行相关探索和试点的可能性。我们也看到呢，在社交平台上呢，也有家长表示已经按照网络上传的方法让孩子坐上了高铁，但偶然侥幸通过并不意味着制度层面的认可。相关的工作人员表示，铁路工作人员没有办法替代家长履行监护的职责，在实名制的验票和检票环节也会对儿童单独出行有专门的识别和干预，第一时间发现有儿童旅客单独出行就会对他进行询问并且劝阻，在儿童旅客出行时也建议成年人看护好随行儿童，避免到站或者是候车时等人员密集场所发生不必要的意外。专家也表示，铁路从购票进站到乘车全程非封闭空间，如果儿童脱离监护，风险不容低估。所谓的这些网络平台攻略带来的并不是方便，而是孩子的安全真空，所以让孩子单独乘坐高铁存在巨大风险。由于孩子没人陪同，一旦出现安全问题，家长本身就没有尽到监护人的责任。列车乘务员如果发现这类情况，通常会联系家长或安排就近亲属到站接领，这类行为属于规避客运管理规定，可能会被纳入到铁路旅客失信人员名单。更大的风险在于孩子自身，路途上无人看管和保护，需要呢给予充分的重视，所以希望我们的家长呢，不要让孩子呢去冒这样的一个风险。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最近呢，在华南农业大学的一场期末考试进行的过程当中，刚刚开考10分钟，就有监考老师走到了一名戴黑框眼镜的男同学的旁边，对他进行了2-3分钟的观察之后，要求那名男同学交出眼镜，告诉他，你的眼睛有问题，请你交卷走吧。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原来这个男孩所戴的黑框眼镜并不是普通眼镜，和普通的眼镜相比，这副眼镜的边框更粗，镜片有时会透出绿光，这是因为考生用眼镜拍摄试卷之后，答案会以绿色文字的形式投射在这个镜片之上。华南农业大学本科学院也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严肃考风考纪，严禁携带智能设备进入考场的温馨提示。在这个提示过程当中呢，也说近期在考试过程当中发现了多起考生违规把智能眼镜

等电子设备带入考场，并企图作弊的行为。目前呢，对这些考生都已经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严肃的处理。在这样的一份提示当中呢，还特别强调考试过程当中严禁携带任何通讯工具，存储、拍照和传输功能的电子设备都是不允许进入考场的，包括但不限于手机、智能眼镜、智能手表、智能手环、蓝牙耳机、隐形耳机等新型智能穿戴设备，其他具备收发信息或扫描功能的电子设备也不能够进入考场。所以呢，在今年的这样的一个各个考场的考试过程当中呢，在入场前呢，都会要求考生自觉接受检查，并且进行自查，一旦发生问题，将会严肃地进行处理。那么这次呢，这个新闻当中啊，这个被发现的男孩他用于作弊的这款智能眼镜呢，售价在3000元左右，他接入多个 AI 大模型。眼镜的厂商客服还介绍说，这款眼镜搭载了简题辅导、拍照搜题的功能，通过快速的设置一些快捷指令，用户只要轻触这个眼镜腿儿，眼镜就会拍照搜题，这种情况下全程不需要语音交流。一位从事智能眼镜租借服务的商家表示，高校期末考试期间，智能眼镜租借会进入到高峰期，3天的租期大多在200元左右，如果学生着急使用，商家还会协调上一个租客使用之后直接寄给下一个租客。作为融合前沿科技的电子消费产品，智能眼镜也正在全球范围内进入到了商业化的阶段。不过呢，隐患呢也开始暴露。所以像今年的高考前呢，教育部门也是提醒考生诚信的参考，不管什么理由，不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环、手表或智能眼镜进入考场，就会被当作是作弊，不管你用还是不用，只要你带进去，就当你是作弊处理。所以呢，今年呢，各个考场的这个安检工作还是非常的严格的。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要再一次的提示，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当中有明确的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就会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的考试的各阶段和各科成绩都是无效的。所以希望呢，我们的各位同学以后有机会参加考试的各位考生，大家呢都要引以为戒。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1018早高峰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我是小贤，咱们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7: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8: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7: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8: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7: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1: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0: 兄弟，小兄弟。早间的9:07，欢迎各位在早间这一时段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91.6，来收听我们在此刻开启直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欢迎大家能够在手机当中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那么在今天早间的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哈，我们依然邀请到了特邀嘉宾，来自于贝壳找房 APP 的签约主播梁华，华叔啊，欢迎华叔。
1: 欢迎我们各位新进直播间的听友们。
0: 嗯，华叔此刻的视频号也正在直播当中啊。
1: 是的。
0: 那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华叔找房的这个视频号，在微信里搜索一下，来看一看我们直播间现场的情况。那么早前我们是从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会在双频率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91.6 的频率当中进行直播。那么各位，我们节目直播开始，服务也开始了哈。那么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时间段，大家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0898-6623-9916，6623-9916哈，来电话跟我们来直连取得联系。第二种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海口音乐广播可以搜索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然后来发送消息，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一些信息了。那么同时呢，如果说您有更多的啊这个买房卖房包括租房的一些需求，我们给大家所提供的一些服务，包括有像这个新房的底价啊，那么现在目前海口这个楼盘的数量是比较多啊，那么想要了解到最新的这个底价，以及我们拿到这个

0: 渠道的合作价格，以及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这种福利啊，或者说是二手房想要来进行这个房源匹配的啊，因为二手房的这个主要的难点还是在于众多房源当中给大家去筛选这个房源。
1: 对，
0: 包括还有租房找一些房源的话，我们都可以在线下有相应的这种服务，可以在微信里搜索添加到18003438191，18003438191来。

0: 添加我们兄弟小助手的微信哈，我们有更多的这个服务给到大家。那么我们节目一开始先来聊一聊市场啊，目前的一个市场。刚才在这个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跟这个华叔聊，说是整个七月，
1: 对
0: 啊，八月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叫做我们行业里的淡季啊，
1: 对，
0: 淡期啊。
1: 嗯，七八九这三个月
0: 啊，为什么会在这个月份会进入到这个淡季呢？
1: 首先第一点就是这个暑假了，然后大家都奔着带孩子出去旅游去了，
0: 想出去玩。
1: 对，然后第二点的话呢，这个该买的也买了。比如说学区的，对吧？他不会在这个暑假的节点来去买房，因为这个时候买学区房，今年上学肯定是来不及的。那有什么事肯定是
0: 明年再
1: 说。对，那么就是等年后啊，加上的话呢，这个很多新房的开发商一年的这个，上次我们也聊过，就是一年的这个上半年的这个年终该冲刺的，对，基本上要在六月份六月底该冲刺的也冲刺了，完成上半年的一个 KPI。那么下半年的话呢，就从七月开始，哎，那是新的一个 KPI。就综合种种的节点，包括一些，也不能说优惠收回吧，有些其实楼盘它还会延续它的一个之前的一些政策，对吧？但是现在就是节点嘛，就是大众的。这么多人的这个心目当中，包括这么多年一直延续以来，就是七月、八月、九月，就是海口传统的一个淡季。
0: 是的，
1: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说实话，就是过往的一个之前的经验来看，就是下手买房的客户，比较谨慎，观望的周期会稍微更长一点点。
0: 是的，所以说这个时间节点哈，就是大家也不要太过于焦虑啊，或者太过于纠结，因为其实说实在的，很多的一些。其实大家更多的是看自媒体哈，就反而官媒就是这种传统媒体以前的广播电视，它发这些消息可能没有那么的快速，它可能会以一个更平稳、更官方的这个角度来发，所以它不会那么的快速的去捕捉它这个房价的涨和跌，反而是一些新媒体，不管是做这个微信公众号的，还是做这个视频号的，他们就会以这个为噱头哈，
1: 对，
0: 就不管你是发一条这个视频也好，说是哎房价。突然迎来了这个暴涨，大家的关注度都高，
1: 对，降一百都是
0: 也会引来大家的这个关注哈。
1: 对，
0: 就是只要说到这个房价，好像大家都爱聊一聊，这个普惠性啊，或者说是，涉及到的这个群体还是非常的多的啊。
1: 但是最近虽然说，进入传统的淡季周期啊，七八九月份，但是最近有几个热门的新楼盘新项目。其实卖的也还
0: 可以，
1: 还不错，认筹认的也挺好的，热度也挺高。
0: 对，你比如说今年就咱们说旺季哈，就是过年刚过完这个三四五月份啊，都是旺季。
1: 对，
0: 然后当时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哈，就充斥在这个很多的平台当中，说是房价迎来了一波小回春、小回暖，
1: 对，
0: 然后未来的这个房价将会这个一发不可收拾，
1: 对，
0: 随着这个自贸港的建设，
1: 对，
0: 你看它这个里面的这个就是标题哈，或者说这个噱头非常的强，
1: 是的，再加上音效、画面、爆款大字幕，
0: 大字幕是吧？然后放一个比较紧张的这个音乐，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大家就是我们其实特别不喜欢看到这些视频，它其实对整个的这个影响是。一个负面的，虽然说它可能流量比较好，或者说大家爱评论，但是它比较负面啊。
1: 对，其实对于客户的一个决策，包括客户的一个对我们经纪人来讲，成交的周期，它是一定有影响的。
0: 对，这两天又开始发这个房价迎来了这个降幅，说是什么？我看到最近有一个帖子，他说是回到了十年前的房价，今年是二零二六年，十年前是2016年，
1: 对，
0: 回到了2016年的这个房价。确实，他从这个数据和这个树形图上来看，还真的是哈。
1: 对。
0: 但是这个并不能代表什么啊，真的是不太代表什么。你说他这个十年前2016年的时候，你2016年正好是迎来一波上涨的前期的蓄能。
1: 对对对。
0: 你2016年一过，2017、2018、2019连着涨了三年。
1: 对。
0: 然后2021、2022又连着涨了三年，然后从又开始往下落。那你现在这个想说明什么呢？是2026年之后2027、2028要涨，还是又往下跌？这个东西的这个判断性。不是特别的准啊，可能更
1: 多，而且它这个数据其实比例也非常非常小，就是按照这种不到1%的这种比例来进行输出，其实你一个房价这种对于一个楼市这么大的一个市场来讲，这种0.几%，我觉得对于老百姓的这个影响，说实话 它并不大，
0: 嗯，
1: 也有可能就是说，哎，我某一个这个新楼盘最近，比如说比较顶的一些比较高端的一些楼盘，我加推了，
0: 正好上市加推了，
1: 对，哎。

0: 他
1: 就一
0: 看
1: 起来了，
0: 对，
1: 正好这个月安居房要交付了，
0: 对，
1: 然后发现价格又低了，
0: 对对对对对，他是这样的。
1: 我们要去看一下数据背后的一些造成涨跌的一个原因，而且这个所谓零点几零点几啊，我觉得并不造成太大的一个影响啊，这个大家要稳定的去看待目前海口市场的一个价格，而且包括这从去年到现在大半年，将近快八九个月的这个时间，其实它整体的这个价格还是比较趋于平稳的，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变化。这个指的是平均的价格啊，当然会有一些个别的楼盘它突然降了啊，但是你看到的可能降的会比较多啊，当然还有一些楼盘它有一些小幅的这种调价，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数据的支撑的影响。
0: 对对对，比如说这个月这个楼盘它为了吸引一波流量，哎，我适当的把价格往下
1: 调
0: 一调，对吧？比如说楼层低的，哎，我的定的价格我会比较低一点，但是我楼层低的卖完了，哎，我现在13,000-14,000的我卖完了，现在剩的是楼层比较高的，视野景观比较好的，我可能看效果比较好的，我可能卖到15,000-16,000了，这种算不算涨价？对吧？
1: 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真实的这个数据，然后大家自己来自主的判断，我们也会有一些个人的观点给到大家哈。
0: 对，
1: 首先来看到的是，这个6月、7月哈，这差不多这30天的一个数据情况，然后对比全国70%的房价这个数据，海口新房是环比降低了0.4%的这个平均价格啊。
0: 是的。
1: 三亚，上涨了0.1%，环比上涨0.1%，新房啊。海口二手房环比下降了0.5%的降低啊，三亚的二手房下降了0.3%啊，这样的一个降低，这样的一个数据平均下来的这个数值，二手房的这个价格，海口的二手房啊，基本是在12,500左右啊，这样的一个波动来进行调节。那包括刚才说到，我们已经关注这个榜单哈，差不多有这个一年的这个时间了，它的这个动态调整也基本都是12,500这个调整，所以说你说降了吗？这0.4%也不算降，就是持稳的一个状态啊。这个是成交的平均价格，然后再说说平均的这个数量吧啊。这个总体的这个成交的数量怎么样呢？现在
0: 成交数量，二手房最近从六月份开始到目前7月份，成交量确实会低迷一些。
1: 低，
0: 对，
1: 大概低多少了？
0: 嗯，
1: 以前可能我看到这个年初刚刚过完年那会儿，一个月能卖1,000多套啊，现在能到600-700套，能到
0: 不？不到，就不到500。
1: 哦，
0: 对，都不到500，就接近1/3多一点吧。
1: 就是以往1,000多套的1/3，就是300-400套。
0: 对对对，1/3多一点，接近500。
1: 那这个数据其实是很真实的。然后其实也是会给很多觉得市场依然火热的一些朋友有一些真实的这个打击和一盆冷水浇上哈。
0: 对对。
1: 那这个数据背后，您觉得是属于淡旺季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数据吗？跟以往去年或者前年相比，还是说是它确实是往下走的这个数据？
0: 从数据上来讲，我觉得它是正常的一个比例。比例，这个比例是正常的，对。然后从数据上来讲的话呢，大差不差。因为海口嘛，说实话整个也就200来万人口，真正买房的客户群体在近期，我们指的近期就是近半年内的这种有需求能够做决策的，它其实的比例的占比是非常非常少的。而且这里面中间的话呢，它也会深受很多，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自媒体的一些影响啊，包括他看房的过程当中没有看到合适，没有看到满意的一些决策的一些影响，它会导致它的成交周期延长也会有。但是你说现在有没有客户在看房？其实一直都有客户在看房，但是还是抱着这种怕买贵，想捡捡漏，看能不能再等一等，对吧？或者是说他也看到身边的有一些人买了，对吧？原来2万买的，现在可能降到1万等等的，他也担心这种现象会出现，就他也比较谨慎，也是非常能理解的。
1: 所以说目前如果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哈，也可以把您的目前的一个状态来告诉我们。您是属于就是着急要买了啊，马上就要入手了，还是属于不着急再看看这种买房的买家这个心态啊？那或者说您是卖家，特别着急啊，觉得这个价格一直上不去啊，我是不是该继续降啊？那有一种市场上的这个行为叫做恐慌式的这种抛售降价啊，有没有可能会接下来有一波这种小范围的这种爆发，让大家以这种很低的价格或者说低于市场这个价格，导致这个您家的房子卖不上去价格啊？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一些朋友，或者说您想咨询哪一个楼盘，都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交流，我们再来说一下互动方式。首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

0: 是贝壳海口站的前原主播梁华华叔哈、他的视频号正在直播海口华叔找房。
1: 对，
0: 可以看一看华叔的这个视频号现在这个直播的一些情况，可以在直播间留言问一问。
1: 对，
0: 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海口音乐广播来进行留言互动，还可以拨打电话啊，0898-6623-9916，6623-9916几种互动方式来跟我们一同交流哈、来看一看目前的市场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以及大家所关注到的一些楼盘目前是否会有一些更多惊喜的一些价格给到大家啊，这个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因为以前可能觉得离我们很遥远的一些楼盘或者离我们很遥远的一些房型户型，现在看一看好像也能努努力够到啊。
1: 是的，毕竟房子嘛，买了以后它住的时间会比较长。我们不能说因为这个便宜点然后我们去包容它了很多的其他的一些缺点。其实买房子综合来讲还是自己跟家人一定要住得更舒服，
0: 对
1: 户型位置这个格局，然后通风采光朝向瑕疵点，对吧，包括这个下楼的一个生活的便利度，它其实是一个综合很多维度组成一起的这个幸福指数的一个承载你们家全家的一个幸福指数的这样的一个载体的。
0: 确实是哈、
1: 那
0: 么大家可以继续来通过多种的互动方式跟我们进行交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一聊目前市场的一个动向了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还是有一些楼盘还有一些开发商选择在这个时间点进行加推，
1: 对，
0: 在这个时间点选择认筹，我觉得也是蛮神奇的啊、
1: 很久没有听说过认筹这种词语了。
0: 对，前一段时间认筹我们还听到的是这个四代宅，就是这个西派
1: 国际对
0: 中铁的西派国际在进行认筹，
1: 还有包括星宇这些、
0: 这个是四代宅嘛，就是当时算是海口的比较新一代这种产品，也是算是比较稀缺的哈。现在这个说实话真的四代宅比较少，虽然说是初代哈，它可能有一些我们还没有看到的问题，或者说还没有居住进去，实际到底怎么样我还不知道，但是它认筹确实也是吸引到了很多，而且当时正好是在这个高峰期啊，就是大家非常关注房子，就是属于这个热门的时间点。
1: 对，
0: 那现在这个时间点哈，我们最近几个月有几个信息哈，一个是都是仁恒，其实主要都是仁恒的项目了、啊、
1: 对，最近其实海口楼市这个事件比较大的是还是仁恒几个项目，它不是单个项目，它是几个项目一起。
0: 上个月它的这个几个项目可能是在学区方面，一个是山西箭头的学府商品，还有这个江东这边的这个同仁乐府，然后因为学区的这个风波可能有点这个纠纷啊，然后这一个月你看七月份好像很平静，但是冒出来的这个几个稍微热门一点的数据就是仁恒的几个项目，
1: 对，这几个项目都在搞事情，
0: 而且仁恒这几个项目它的分布也是在全海口市分布啊。
1: 对，
0: 我们先说几个项目，第一个就是它的滨江园，在江东这边的
1: 江东、在哈罗的隔壁，然后紧挨的这个万华江东路道，算是整个江东里面
0: CBD 核心区
1: CBD 核心区往东再走一点点，这样的一个
0: 位置。
1: 其实他这个开发商，我之前对他的一个了解，说实话他感觉蛮低调的，新加坡的一个开发商，做事情的话呢也比较稳，一直以来都是以这种改善型的住宅产品在海口、包括在全国里面去做立足，他很少去做这种纯刚需，都是把这种
0: 它属于刚改吧，它也不算纯改，
1: 对，
0: 它属于这种刚需到改善的过渡的产品啊，就是你说真正的那种富豪，我要买可能就已经不太考虑学区了，或者已经不再考虑它的这个位置，主要考虑的就是产品和它的这个稀缺度。
1: 对，
0: 但是仁恒它目前所推的几个项目哈、包括它以前的几个项目都是属于这种品质很高，然后但是它还是属于这个中产往上一点哈，就是可能够一够啊，能够达到一个住得非常舒服，但是又有配套又有学区这样的一个，也属于这种大多数人的一个选择、
1: 对，
0: 梦中情房吧，算是。
1: 对，物业还不错。原来滨江园其实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原来卖2万多，然后最近的话呢直接这个均价做到了1万5，当然如果楼层低的它甚至做的比1万5还要低，甚至有一些的话呢，我们有成交过的，就是
0: 13000，
1: 对，13000多的一个价格，就低楼层啊，这个价格真的就是在整个江东板块来讲，你看同样都是海中的一个书包，同仁乐府跟它2万，然后这个13400、13500，对吧？一比起来，
0: 而且说实话，同仁乐府， 它也跟人恒，它就是可竞争性或者它优势也没有那么特别明显，它可能更多的是距离明显，
1: 嗯、对对对对对，
0: 要更近一点，
1: 距离更明显、啊。然后这个小区周边的配套环境啊，包括品

0: 牌啊，包括物业啊，其实大家还是这个价格一出来，还是深受很多人的这个
1: 对
0: 冲击的。
1: 这儿也补充一句哈，就是它这个学区风波，就目前我们得到的消息，就是海中从去年开始说是有这个消息要划片的时候，确实它把这个同仁乐府包括周边我们以前预测的这些小区，它是划到了这个学区的这个范畴之内。
0: 对，
1: 但是它的中学目前已经开学在招生了，但是小学还没有。
0: 对，
1: 而且从去年2025年开始说是小学要招。然后很多人就觉得说是，哎，那我这个就买这儿的房子了。结果去年没有招，当时家长可能我觉得人数度还是算大的哈。然后就说是，那我就再等等吧。然后结果2025年没招完，2026年说是就开始小学招了，2026年还没招，到现在为止。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目前得到的这个消息，7月20号就已经要划片的这个数据要公布了。
0: 对，
1: 然后情况就是他不能招。啊，就直接跟大家说就行了。就是目前小学它没有这个海中的这个招生的计划啊，所以说你如果是买到这个房子的一些朋友，或者说想要因为今年要上小学买这个房子的人，这不可能啊！大家不要说是有这样的一个幻想，就是我不说100%吧，99%可能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哈。所以说不要听开发商，因为开发商就是也不是开发商吧，就是他的这个销售顾问会跟你说包开的啊，今年包开的，明年包开的，你没有开他。包开它也不准啊，这样的一个消息，以防上当受骗啊。
0: 是的，然后我这里也插一嘴啊，就是因为我卖这个学区房，其实也卖了有一段时间了。然后这个不管是学府还是这个同仁这两个，对这两个事情，其实包括这个中交蓝色港房也有一点这个
1: 北师大的这个新构片区的，
0: 也带有一点这个不好的一些传闻。但不管怎么样子，其实从卖了这么多年的这个二手房来讲，如果各位家长，尤其是岛外的一些家长，就你不常在海南本地的，你不想去折腾的，你想稳的，就一定要是优先去看二手，
1: 或者说是已经划到已经交付的这种现房的新房也可以。
0: 对，尾盘现房已经交付了这种，你买了以后确实是这个有过往，去年我有划片的这个范围的，这种是相对来说比较稳的。
1: 之前有一位听众，他是属于海南儋州的，
0: 嗯，
1: 他是儋州，从儋州来海口买房，就是为了孩子上学，
0: 嗯，
1: 然后他就买了同仁乐府，然后他呢就是想上这个海中，可能在海南人的这个心目当中，海中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白月光的这种属性，
0: 王者，
1: 就是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光环所在哈。
0: 对，
1: 但是就是以目前所得到的这个情况和他所遇到的这样的一个难题所来看哈，你同样的这个价格，甚至比这个21000-22000买这个同仁乐府还要再低一点价格，你买翰林府一样上北师大这个附小附中，不是一样，就实打实的你现在就能够看到的，而且。我觉得就是你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和麻烦所在了啊，就是买既定的这个已经现成的能看到的100%的这种你可以考虑，你但凡有一点说是今年包上明年包上，哪怕你看到他现在已经在建了，都有可能因为各种各样这个原因他没有建成啊。
0: 是的，这里面前面反正这两件事情，这两个开发商的这个事件，其实也给很多这个购房者，尤其是这种外地来海南买房的这些购房者，真的敲了一次非常大的一个警钟。
1: 对，所以说而且我们这儿再补充一句哈，就是贝壳是我们的这个甲方，就是贝壳属于，大家可能会觉得贝壳它是属于做二手房的哈，其实不是，贝壳也做新房，
0: 对，新房二手房都主营，
1: 就是，全海口的这个新房包括二手房都在售，都在卖。那么大家就会有一个疑问哈，或者说是假设我是买家哈，我就觉得我直接去开发商买就好了，我为什么要找贝壳买呢？也请华叔先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吧，这话外这是题外话，
0: 题外话啊，
1: 题外话，为什么我要找贝壳呢？
0: 每年每个月都有很多这种客户来去咨询，因为买房这件事情啊，它是人生当中他的这个经历次数比较少的一件事情，它的频次是比较低的，很有可能10年，有可能20年，对吧？频次高一点的，条件好一点的，可能5年8年他就要做一次这个换房的决策。那为什么要找中介？首先第一个，这个很多个维度啊，一个就是这个中介，比如说我就拿我自己来举例子吧，我在海口我待了几十年的时间，我对海口大街小巷新房二手房，对吧，因为我在这个行业做了很多年，对吧，我对很多房子都相对来说会肯定是比你熟悉，对吧？那你作为买房前来讲的话，你去找一个这个经纪人，你做一些咨询，不管你是咨询他的优点还是缺点，还是这个板块，还是他这个项目，还是包括他这个小区，他值不值得买，你一定会从一个经纪人或者

0: 是两个经纪人或者是多个经纪人收集来的一个这个信息，
1: 嗯，
0: 来去对于你这个买房决策的一个判断起到的这个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啊，这是第一个点，我们从二手的这个角度来去做这个决策哈。然后第二个点的话呢，就是这个新房，你看目前整个全国的楼市，其实大环境来讲，房子都不好卖，咱说实话，但是呢这个开发商你要走量，他一定也会去找一些这种大的渠道商。那目前我们就不说全国吧，就说我们全海南，包括我们全海口，大的渠道商就是每个月能够给开发商带来这种客户，就是我们有底下有正儿八经的经纪人来帮你去推广，去推我来帮你卖房，然后你除了给我适当的一些这个推广费以外，
1: 嗯，
0: 对吧，那我们也会从这么大一个平台来讲，我的客户到你这个项目来买，跟客户自己去你售楼部来买，他有什么优，他有什么优势，
1: 嗯，
0: 对吧，他有什么好处，
1: 嗯，
0: 如果大家都是一个价格的话呢，那这个我们这么大一个平台，我相信这么大一个公司平台，它的这个公关，它的一个渠道，它的谈判能力一定会把这个问题去优先去洽谈，给到我们经纪人要去释放，
1: 嗯，
0: 所以有时候我们其实我们也会跟客户讲，比如说 A 楼盘，对吧，现在大概的卖的话呢，可能大概15,000-16,000左右，
1: 嗯，
0: 然后这个的话呢，如果你要是找到我们，我们会在你原来这个开发商自己的一个渠道的基础上呢，我们可能会多哎一个99折啊，或者是一个98折，甚至有时候一些重大的一些节点，比如说6.18、双十一、双十二，哎，我们自己贝壳平台它也会有额外的一些补贴，
1: 嗯，
0: 比如说你买了这个楼盘，它可能是什么国央企的项目，它可能的价格体系就比较坚挺的 ，OK， 那没问题，我们也为了做6.18、双十一、双十二。对吧，那我愿意，就是你如果你要是说通过我们贝壳找房的经纪人来去买这个房子，那我们平台也适当给你一些额外的一些政策，
1: 对，
0: 送一些小东西啊，哎，
1: 家具家电，
0: 对，就我怎么样子我都会比你买的要便宜，我哪怕说句不好听的，就我最终我哪怕我给你送一个电饭锅，送个冰箱洗衣机，你还是比这个你自己去买要划算，
1: 嗯，
0: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反正我做地产这么多年，我一般就是楼盘有哪些优惠政策，我都喜欢就是会群发告诉我的客户，就我不管他对这个楼盘有没有这个需求和这个想法或者是匹配度，
1: 嗯，
0: 但是比如说他关注的是这个市区的楼盘，但是你说仁恒滨江园这种项目原来卖2万-2万多的，他现在卖低楼层，如果你能接受性价比高一点的13,000-14,000左右的，你能接受的，那我也会把这个信息告诉你，就是你找我们，我们会就是跟你有联系，我会这个正儿八经的把你当上帝一样，我会把很多很好关于楼盘的一些政策呀、信息呀、优惠啊，然后我们会压箱底的掏心掏肺的，我们来去对你，其实对你在买房决策这件事情上来讲呢，你是没有任何的损害，而且你反而你只会得利很多很多。
1: 你这么总结下来就几句话吧哈，
0: 嗯，
1: 就第一，找贝壳买房的话，首先它的价格，且不说一定低吧，但是肯定不会高于你直接去开发商拿的这个价格，
0: 是的，
1: 就是你只会更低，
0: 对，
1: 或者持平，
0: 对，
1: 第二的话就是贝壳它会有额外的优惠和保障，
0: 是的，是的，
1: 就是你去找开发商去买，或者说你去找贝壳买的话，开发商只会说他自己的楼盘好啊，就是说自己家的好，
0: 对，
1: 贝壳的话就会给你分析它到底好不好啊，
0: 你结合你的需求，
1: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不说是好不好，就是实打实的宣传，
0: 对，
1: 实打实的说清楚啊，
0: 对，
1: 它的优势所在，劣势所在啊，它的价格所在，其实它买房并不一定说是你要谈价啊，谈价也是很重要，但是其实它更重要的是选择题，
0: 对，
1: 就是你真的说是你要买这套房，你谈价你谈不了太大的这个价格的，你就是你比如说是拿正常的这个价格啊，和你最后费尽千辛万苦，你可能找了很多这个关系啊，认识的人啊，或者说在这儿跟开发商磨啊，最后拿到了一个98-99折，但是你选的这个楼盘它本身是有一定的劣势所在，你从未来几年，比如说5年之内你要出手了，你确实是卖不出去这个价格，你可能要亏损的是几十万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那贝壳的话，就是因为它有这么多的房产经纪人以及对市场的一个全盘的了解的话，它会有更多专业的一个建议啊。
0: 我分享一个小案例好不好？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案例。我在现在是7月份啊，对，这个六月底的时候，我卖了一个跟我当时跟我同事 卖了一个海口市区的一个新楼盘的一个新项目，
1: 嗯，
0: 这个客户连续隔了一天吧，然后都是

0: 他只有晚上有空去这个售楼部看房。谈价我们当时已经谈到了晚上的11点多，接近12点的一个时间了。当时我视频号我也发了，就客户他的一个出价和开发商的一个底价就差那么1万块钱
1: 、
0: 对，就差那么10000块钱左右。一个房子的这个价格是开发商已经到底了，就207万，客户说我就206万啊、
1: 那你出这10000不就好了吗？
0: 对，图这个数据，那我们经纪人也不能出，贝壳也没这么大的利润空间，对吧？开发商说我已经到底了，这那的弄不了。后面的话呢，又给磨了一点点，就从折扣体系上来磨了
1: 68800，
0: 对，这个小几千，只是几千，但还是跟客户的一个底价就是一直，谈不上，就差个大几千的那种。然后我当时的话呢，因为我也很想成这个单子，我跟我同事，结果我当时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跟开发商讲，我说你这样子。这个你们这个项目的话呢，你们每个月你们也会去找很多这个博主来给你们做直播、拍视频、做推广，你看这样子行不行？我就拿我们之前，我就拿我来电视台直播的这个画面，你看我是贝壳谁谁谁，我经常来电视台直播，你看我下去，下一次我去电视台直播的时候，
1: 给你推一下，
0: 对，我给你推一下，可不可以？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一个月去个一两次，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这个我从成交开始扣签的合同开始，然后我连续给你直播这个项目播半个月，你按照我的出场费的话呢，我当时给他报，我说我的出场费你怎么地也得800到1000，按照我过往的一个价格，因为我双十一双十二我去给这些大的楼盘直播，这个贝壳平台它也是按照这个换成其他的一些薪酬福利啊，比如说给一些贝壳币给到我嘛，我们也是按照这个来去反推的。我说我跟他说，我说我值这个价格，而且我保证我给你认真好好的播，你看看你今天这个扣你能不能给我成。当然开发商后面他也确实也看到我们的诚意，确实已经晚上11、12点的一个时间了，然后我也确实给他提供了一个他能够很接受，他开发商能够接受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种方案。其实有时候开发商他虽然说价格是到底了，但是有时候他在一些对于他来讲大家互利的情况下，哎，能够给他提供一个很好这样的一个方案，其实开发商也是愿意的，所以说最终这个单子就成了呀。就成了。那你说这个，如果
1: 但是你今天还是没有说他的名字，
0: 因为当时成的时候，开发商他那个跟我说过，这个价格不能对外输出。但是我每天我基本上能够做到，就隔一天我去一次给这个项目来去做直播，来去给他增加热度。
1: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华说的这个视频回放直播，看最近在哪个楼盘播的比较多。
0: 对，那你看这个事情就成了嘛？那你如果是你自己的话，那开发商他可能就告诉你，真的就到底了。就我们还是有这种，就是怎么讲呢？就是
1: 谈判的空间和可以，筹码吧，谈判的筹码。
0: 对，一是我们毕竟我们也跟开发商，我们确实也还是会稍微熟一点点，我们也有这个底气跟方案，我们也能去跟开发商去谈一些，就是有利于客户成交的一些东西。你想要的一个价格，我们全力以赴去帮你争取。这个也是一个好处。所以说为什么要找我们，还是有原因的。
1: 啊，明白了啊，说的有点多了，咱们说了将近20分钟，这个优势所在啊。
0: 是的，是的。
1: 继续说回我们这个，就是仁恒这几个项目啊，不愧是仁恒吧？
0: 不是仁恒，
1: 不是仁恒，
0: 对，不是仁恒。
1: 我就说你再过来要跟我聊仁恒，我以为这是仁恒最后谈的。
0: 不是仁恒，不是仁恒。
1: 啊，那仁恒这几个项目，就刚才说的，它这个相对而言还是比较，这个实力哈，这是一方面。然后他选择这个点儿，我觉得也算是他对自我的一个认可吧。我不在乎你，是不是旺季啊，
0: 对，
1: 还是淡季，我只对我这个产品拿得出手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话。就说的这个仁恒滨江园，它现在是3期，叫
0: 云湾，
1: 云湾啊，仁恒的滨江园云湾3期。那么它这个价格，就是我们之前只是说价格，只是说仁恒这个品牌啊，可能没有忽略说到一点，就是它3期和2期对比，1期对比，它的这个像楼层啊，或者它的这个户型啊，是有区别的吗？为什么它会比2期、1期便宜这么多呢？
0: 哎呀，怎么讲呢？这个开发商的定价策略，其实这次的这个价格也在我们意料之外。原来我们想的可能大概在16000左右的一个价格，16000、17000，比原来的22000、22200已经确实有不少的优势了。但没想到定了一个起价就，13000多的一个起价，成交价低楼层的我们有同事成交的，确实也才13000多。它其实产品没什么问题，然后。你要是说它跟目前的这种四代宅或者是新规住宅产品来讲，
1: 或者跟它自己的2期、1期对比就行。
0: 也没有什么这个特别不一样的，反而它的一些硬装的部分还做了一些小升级。比如说原来1、2期我记得它是不封阳台、不封窗的，这次的交付里面把阳台封窗全部。

0: 不给你封好。对，唯独就是怎么讲呢？我个人猜测啊，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个一个是进入传统的一个淡季，然后开发商确实多多少少要走一些量，因为这个项目过往2万2万2的一个价格确实太难走量了。然后第二点的话呢，我觉得跟它的户型产品设计应该也是有点关系的。128平米做了一个大三房，就中规中矩，没有像四代宅，这种
1: 正
0: 新
1: 面
0: 规，
1: 积多。
0: 对，这么有这个养眼。没有这么这种有噱头，所以它确实也按照目前的这种市场，如果它要是再这样子扛下去的话，确实从一个开发商的长期周期来讲，你看它要盖房子，它要这个竣工，它一定是不合适的。
1: 他要尽快的把这一个楼盘所全部销售掉，然后去新的这个盘。
0: 对，去做其他的一个产品。
1: 明白了哈。不过，同样的这个价格啊，就是说它的现房，然后它能够所见即所得
0: 那不是明年六月份
1: 啊，明年
0: 交
1: 六月份
0: 付，
1: 看，
0: 对，
1: 但
0: 明
1: 是
0: 年
1: 对
0: 六月
1: 比
0: 份
1: 一二
0: 现
1: 七
0: 房，对，那边是现房。
1: 以及对比它的，你可以去看一看它的这个样板间，然后它的实际这个交付的话，在这个片区还是非常有性价比的，非常高性价比的，
0: 他对你看到他的这个交付和装修，确实你能感到到他一些品质还是在的。
1: 对。
0: 他不像其他的这种市区的这种纯刚需的项目，就是给你。哎，一眼看过去的话呢，就是那种怎么讲呢？
1: 能
0: 就是
1: 住，
0: 对能住啊，但是它那种的话呢，就是无论是颜色搭配啊，干嘛的，它肯定是后端
1: 有一
0: 有
1: 定
0: 一
1: 的设
0: 个
1: 计，
0: 对有或者有设计有后端的这个人来去搭配的，1727现在的二手房都卖17万8，
1: 对，所以说它这个诚意和价格哈，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或者想要了解到最新的这个价格走势的话啊，可以来通过刚才我们所说到多种方式取得联系，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进行留言，也可以去到我们的视频号海口华叔找房啊，这个视频号里目前正在直播啊，可以看一看我们的画面。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找我们这个探房兄弟啊，18003438191，然后带大家到线下的这个带看服务也是会有的啊。那么说完这个滨江源的项目之后，我们再跳到这个中间啊，它是从东往西走，咱们到中间这个长天云厅这个项目。
0: 对，
1: 长天云厅它现在还有在卖的吗？还是已经卖完了？
0: 有，还有在二期在卖的。
1: 二期现在在卖，
0: 对，二
1: 一期
0: 期
1: 已经交付。
0: 对，二期是一期是6月30号交付，二期是2028年，
1: 然后
0: 还
1: 价
0: 长着
1: 格是非常贵，属于海口目前的价格的第一梯队
0: 对，2万2到2万56左右的一个价格，
1: 就现在是2万2起。
0: 对。
1: 那这个长天云厅和滨江源，它为什么会价格差这么多呢？它是户型不一样，是有什么不一样的？
0: 不一样，对。其实户型那个长天云厅的话呢，是140多起，145，对，145、180，还有240这种。纯改善的了，那个项目是纯改善的一个产品。其次的话呢，它的这个位置，在我们叫它叫靠近紫园片区，其实它在紫园的边上，对，
1: 长天路。
0: 但是它那个位置对于改善客群来讲，就是离城不离城，就远离城市的喧嚣。但是呢，它又离主城区很近，
1: 很近，闹中取静。
0: 对，它跟这个仁恒江东那个片区离主城区的距离25分钟左右，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就贵也是贵在位置地段和这个改善客群群体。两个小区的这个定位，我觉得仁恒长天云厅它的这个园林绿化呀、品质啊各方面来讲，确实会更。哎呀，真的是做得很好，因为我去看了一下小区的园林环境。
1: 对，
0: 昨天我还跟这个谁，我还跟英龙在一起，那个
1: 应龙兄，
0: 对应龙，他问我说那个长天云厅的绿，我说很好，很漂亮，很美。他说跟这个鹿岛比怎么样？因为他很喜欢鹿岛嘛。我说他跟鹿岛比，我说还真的两种感觉不一样。鹿岛就是有园林、有绿化、有水系、有造景，对吧？然后很漂亮，跟仙境一样，确实是这样子。但是呢，这个长天云厅它缺乏水系，它大部分以园林为主，但是它的园林也比较有层次感。而且它的这个石材啊，就它的这个道路啊设计的这种还是很漂亮，就波澜起伏的那种，对，有层次，就还是很好看。就两种感觉不一样。
1: 对，然后就说上个月它有一个负面，就是原本的这个交付，
0: 对
1: 小区的路面说是用石板路，结果用成了柏油路。然后当时，我们 包括

0: 这个全省的这个官方媒体也有去这个维权过啊。目前的这个处理情况怎么样了？
1: 前两天出了一个，就仁恒长天云厅这个开发商出了一个公告，就是邀请这个云厅的业主，对，然后一起来监督这个事情。他也表了个态，就是7月19号之前他会给出一个整改优化的一个方案，邀请业主一起来去这个监督整改。其实当时这个文件出来了以后，也是很多自媒体博主，包括我自己，其实我也发了，就是大家也在宣导的这个事情。就是怎么讲呢，有时候我们买的一个品牌啊，你看一个好的一个，就我们为什么要花溢价去买一个品牌，就是在你关键时间节点的时候，它是你的一个后盾，它不会说像某一些这种就是小开发商这种，就是我管你那么多呢，我交给你就行了，怎么样就怎么样了，我才管你那么多呢，对吧？沥青路怎么了？沥青路嘛，大马路不是沥青路吗？哪个小区不是沥青路？很多小区其实都是沥青路，只是放在仁恒这种小区了以后，他就觉得不应该用沥青路，所以说怎么讲呢，就是有时候我觉得就是花钱买了一些溢价，真的就是有时候他买的就是给你一个兜底，给你一个售后，给你一份保障。
0: 目前看这个处理的方法还行也算安抚了部分的业主吧，
1: 起码安抚了部分业主嘛，他起码愿意整改嘛，只是说看他后期整改他是铺水泥路，对，还是铺那个石板路，还是怎么铺，对吧？这个就不好说了。
0: 是的，这也是长天云厅的一个情况啊。我们之前这个探望兄弟也在做这个新媒体账号，有视频号，有抖音号，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哈。我们开设了一个板块叫做房产315，经常受到大家各种各样这种留言，让我们去曝光一下哪儿，曝光一下哪儿。我们也希望大家能给我们投稿哈，给我们发送一些更多的新闻线索，我们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帮助大家进行一些维权啊。然后这边的这个也差不多聊完啊，他的这个其实他的目标人群还是不太一样的啊，而且他注定了他不会走量，也注定了不会他蜂拥过去抢啊，
1: 对，
0: 这个长天云厅
1: 慢慢卖，慢慢去欣赏，慢慢去打磨。
0: 如果想看长天云厅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因为不一定说是你可能你的预算完全够不到啊，或者说就是梦中情房才能够去看长天云厅。
1: 对，
0: 但是你可以去看啊，你看完之后，你就会发现有一些不是特别贵的这种房产啊，或者说是楼盘，它的这个也有一些优势所在的啊。你去看好的楼盘，它到底好在哪儿？它能够给你做到的这个优势是在哪里？然后你再去做一些对比哈，包括我前一段时间还去看这个南海三号院，南海三号院是属于贵的啊，顶级改善啊，在海口的顶级改善。然后看完之后，我发现，就是也有一些小区做的也不错啊，并不是说它就是无敌所在啊。
1: 对，
0: 就是有些人还真的不太喜欢这个南海三号院，它挨得太近了，离海边海口湾啊。
1: 对对对对对，就离海太近了嘛。
0: 而且说实话，那边的交通有的时候也挺堵的啊，
1: 非常堵。
0: 这个三号院哈，
1: 是的，
0: 就是没有100%完美的房子，但是你可以去选择一个90%符合你预期的房子。
1: 对，
0: 啊、
1: 能有9分的房子已经是非常
0: 幸运的了，
1: 不错的了，真的。
0: 对，我们再来说仁恒第三个项目，就是西海岸的云起。
1: 对，云起，
0: 云起也是刚刚开始认筹和这个样板间的一个开放哈。云起这个项目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在西海岸哪个位置？
1: 在西海岸的这个南片区的龙头，对，因为南片区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长流板块、宝龙城，其实西海岸的南片区就是龙头，就是在这个仁恒云起的这个项目，就是人大附中的附近这个板块，我们叫西海岸的这个南片区的龙头，它这个没有北片区这么离海，这么更近。这么近一些，然后它离这个快速路也会更近一些。周边的这些什么医疗啊，然后这个配套啊，目前包括这个复兴城啊，也还是虽然说人气不太足，但是也够用，去远大也很方便。
0: 对，
1: 然后拿了这块地的话呢，做了这小区，做个这么几栋楼，六栋楼。这段时间其实也有很多人吐槽他这个做了一个改善产品，定位2万到2万2的一个吹风架。这个楼间距其实是很近很密，是不符合这个2万到2万2的一个调性 的一个产品的。
0: 嗯，
1: 但是怎么说呢，就是首先第一个啊，就是纯改善的一个产品来讲，目前主流市场里面很多都是做到两梯四户，
0: 嗯
1: 啊，两梯四户或者是两梯三户、
0: 嗯、
1: 但是仁恒不管它是125还是145的那个户型，
0: 嗯，
1: 它全部给您做的这种专梯入户，
0: 嗯，
1: 南北通透的这种纯板楼，
0: 嗯，
1: 就是能够在纯改善，怎么讲呢，就是南北通透的纯板楼的这种含金量，它怎么样，它还是会比楼间距的这个问题，
0: 嗯，
1: 一定要是会是更高的，
0: 看你的取舍、嗯、
1: 对，一定会是更高的，居住舒适度也会更高的。
0: 因为说实话，仁恒云起这个项目之前我们分析过很多的这种四代新规的这种住宅、
1: 嗯、
0: 四代新规的核心卖点是在于得房率高，
1: 对，
0: 但是它跟四代住宅的区别就是在阳台它可能封、啊、
1: 对，
0: 仁恒的这个云起它就属于四代宅的项目，那么四代新规的这个项目啊、
1: 嗯、
0: 就是它阳台是可以封的。
1: 其实从严格上来讲它不属于四代、
0: 嗯、
1: 它只能属于叫新规报建的产品、
0: 嗯、就是新规产品，
1: 对、
0: 嗯、
1: 它通过抠面积让这个用户买的房子里面它的得房率更高一些。
0: 所以说你这个面积是从哪儿抠来的哈、
1: 嗯、
0: 这个就是你为什么同等的这个开发商以前的这个、
1: 嗯、
0: 就是你的面积就只能达到70%80%，
1: 对
0: 啊，它就能够达到100%甚至110%、
1: 嗯、对、
0: 这样的一个面积，就是它把这个楼，你就会观察这个楼它是瘦瘦高高的还是胖胖矮矮，仁恒那个项目就是胖胖矮矮的、
1: 嗯、
0: 它就是从外挂的这些地方、啊、
1: 对，
0: 楼梯间啊、还有这个电梯间，它从这些面积给你抠出来的。
1: 对、啊、对对 对, 对，
0: 你会发现虽然是专梯专户，但是它其实这个入户面积你享受了私密性，但是它其实面积也并没有特别大哈、啊。
1: 嗯。
0: 然后它的这个楼间距小，就是因为它把以前外挂的这些地方、
1: 嗯、
0: 然后全部都推成了给你赠送的这个面积，你就会导致它的这个楼是矮矮胖胖的。
1: 嗯。
0: 然后它楼间距就会小嘛。
1: 对、
0: 嗯。但是你想，我觉得就从我的理解来说，我是不在意这个。当然有些人会在意，比如说你一开是纱窗，一开这个窗帘能看到对面，很清楚的能看到。
1: 嗯、
0: 但是这个东西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啊！你家里平时拉的窗帘，或者是你在房间卧室也看不到啊。
1: 对，对于原来住惯了这种低密度的这种产品，什么别墅、洋房啊、
0: 嗯，
1: 你去看这种楼间距，它确实会觉得有点近。
0: 对，
1: 但是你如果是纯从一个刚需升级到改善的这种刚改这种客户群体，
0: 嗯、可以接受。
1: 对，我其实我是觉得能接受的。因为仁恒我觉得他其实买的真的有时候他虽然买的确实是一座房子，但是他真正给你交付了以后，他买我觉得他定义是这种小区，他还是一个以圈层社区包括这种刚改的这种定位社区、
0: 嗯、
1: 他这种来去对比就品质吧啊，品质物业吧、
0: 嗯、容积率2.0，
1: 嗯，
0: 这是他的一个核心的卖点哈，仁恒的云起这一个项目，
1: 嗯，
0: 在西海岸其实相对而言它的密度都非常高，基本都到3.0了或者3.0以上了，
1: 嗯、
0: 这几梯大几户的这种经常存在
1: 这
0: 样的一个项目，但是它能够做到一梯一户，在西海岸属于一个比较稀缺的项目吧。在西海岸，如果您正好在，比如市政府啊，
1: 嗯、
0: 或者说未来的一些总部在西海岸的话，
1: 嗯、
0: 你如果买这个项目做改善的话，还是蛮舒服的啊，是挺舒服的一个选择。
1: 它的定位其实也挺精准的，就我的定位就是西海岸喜欢西海岸的这部分的客群
0: 当中的，
1: 对，刚需升级到
0: 改善的人群，
1: 对的人群。
0: 嗯，
1: 的一个品牌开发商，
0: 嗯，
1: 你说目前西海岸有没有其他改善的这种大户型大面积？
0: 有，
1: 有，
0: 嗯，
1: 天地龙头湾，对吧？新华海岸城的星座，
0: 嗯，
1: 啊，包括那个滨海新天地的一个大平层，
0: 嗯，
1: 这几个目前在售的新楼盘都是200多、300多的这种大面积的户型的产品，
0: 嗯，
1: 对吧？但是它会带来的这个总价也其实也会比较高一些，或者是说它的这个离海更近，
0: 嗯，
1: 或者是它是一个毛坯交付，
0: 嗯，
1: 就可能我个人觉得有一些。追求品牌的一些客户群体，他可能更多的希望就是我买这个东西，我还可能更多希望买的就是一个坚强的后盾，就像长天云听的这件事情，
0: 嗯，
1: 就我有什么事情了以后，开发商他可以愿意出来第一个给我兜底的，而不是说我去跟开发商去扯皮的那种东西，
0: 嗯，
1: 那种开发商
0: 是哈，
1: 嗯，
0: 然后吹风价，再聊聊吹风价吧啊。什么叫做吹风价？我现在这个听，就是做了这个房产节目之后，发现各种各样这种所谓的价格，认筹价、吹风价、特价、底价、平均价，什么叫吹风价？又是一个新词儿啊。
1: 对，吹风价的话呢，其实也是开发商吹出来的一个价格，你按照，
0: 嗯，算是开发商给出的价格，不算是给出的价格。
1: 它其实也是一种营销的策略跟手段吧，
0: 嗯、就是流言，
1: 对，
0: 流言蜚语。
1: 其实它是没有依据说是开发商说的，
0: 嗯，哦，
1: 也没有依据说是谁说的，
0: 嗯，
1: 但是这种价格一定是从开发商的这种销售团队里面出来的，
0: 嗯嗯、
1: 只是没有凭证说是谁说的，
0: 对。
1: 明白了吧、
0: 嗯嗯、
1: 那我们不可能，我们做一个中介，我去告诉你说这个价格它定位是多少就是多少，没有、
0: 嗯、
1: 按照我自己过往原来在开发商从业的一个经验，所谓的这种吹风价的话。

0: 那就是我们一开始我们会给出去的一个，比我们其实他在给这个吹风价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已经预期他这个项目他应该定价在多少钱了。
1: 嗯，我明白，就相当于现在买手机一样，我小米特别爱干这个事儿，比如说小米要发布新产品，
0: 对，
1: 包括最近这个苹果马上就要上新了，就是9月份要上这 iPhone 18了，
0: 对，
1: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新闻消息说，因为全球内存的紧缺，让涨价啊，
0: 对，
1: 小米从去年前年就开始玩这个销这个套路了啊，就是要涨价，然后最后等到正式开始开这个发布会那一天，还是原价不变，甚至是原价降200，然后就有一个心理的落差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就会觉得哇，好便宜买啊，会有这样的一个落差。这吹风价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啊，就是
0: 对
1: 谣言啊，流言不能
0: 说
1: 叫谣言，
0: 说破
1: 啊，不能说叫谣言，叫流言啊。大家可能哎听说是这个21000-22000这个价格，结果最后开盘哎可能18000，你觉得便宜买啊？
0: 因为他现在一阵筹已经超过了100套了。就是超过100套的这阵筹，其实他给客户输出的一个价格，就包括我们自己给客户输出的一个价格，就是2万到2万2的一个价格，具体
1: 最高，
0: 对，2万到2万2，对吧？然后具体多少钱我们没有定，我们得等8月份开盘我们才能定这个价格。你现在可以先认筹，
1: 认筹可退啊，
0: 对，认筹一是可退，第二的话呢，认筹可以锁定一些房
1: 号，
0: 然后其次的话呢，认筹的话呢可能
1: 会有一些优惠，
0: 对，可能会有一些优惠跟折扣跟惊喜，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大家一定要记住，认筹是可退的哈，他如果认筹不可退就别去认筹哈，这个就是直接给大家说的哈。如果哪个开发商在合同里说是这个认筹不可退，那你就不要去买了啊，直接打12345举报就行了啊，这个是不允许的啊。
0: 是的，
1: 认筹可退啊。
0: 是的，
1: 那我们预估一下吧。华叔，你觉得8月份开盘之后这个云起大概是啥价？
0: 参考了一下周边
1: 的，能不能像
0: 几个
1: 滨江源
0: 啊，滨江源这种肯定是不会的。肯定不会的，因为云起这个项目，我觉得它界定的就是它会比这个云听会低一点。如果你要是说2万到2万2的一个价格，我说实话
1: 高。
0: 如果是这个价格，我如果真买品牌的，我愿意溢价了，我喜欢人恒了，我一定会去买云听。真的，从不管是容积率、小区规模、绿化率配套，我觉得云听会更好一些。哪怕我愿意他接受他的低楼层，云听也差不多这个价格。所以我觉得他西海岸南片区，加上他现在学校他也没有明确嘛，只是说
1: 看到现在目前有个消息是华南师范
0: 对
1: 签约了，有可能在之后会单片划销到这个华南师范。
0: 对，
1: 因为他不管是这个人大附还是五月河，稍微有点距离。
0: 是的，
1: 最后几分钟赶快公布一下预测的价格吧。
0: 我觉得。楼层低的应该会在18000多接近到18000多的一个起价，就2万以内吧，贵一点的可能会到21000。但是它有一个180的，这次没有开，那个产品应该会在22000左右。那个是楼王，
1: 就目前这个120就是最中间那个楼王没有开。
0: 对，
1: 然后它现在开的是周边的呢，这个
0: 15跟145，
1: 对，周边的好像4栋啊，
0: 对，
1: 1234啊，
0: 对对对，
1: 125的这个还是中间户型，它不是打边户型啊。然后低楼层预测是18000哈。预测是18000，
0: 我个人预测啊，个人预测，拭目以待呗。
1: 我也预测它差不多了啊，但是我觉得还要再低啊，
0: 还要再低。
1: 我猜还要再低，18000以里吧。如果这个价格，我觉得是能卖动的，或者说市场上会有非常明显的反馈的哈，能够走量的吧啊。
0: 因为它已经有前面的这个滨江源的这个前车之鉴了，你价格放在那里的话呢，其实如果走不了量的话，其实它的营销成本各方面来讲，它是不合适的。
1: 当然这个价格还没有最后出炉啊，所谓的这个吹风价也是大家开玩笑的一句话，
0: 我们自己也在吹。
1: 最后的这个价格我们拭目以待哈，到时候我们也会邀请到这开发商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到底好在哪儿。
0: 对，
1: 反正我从他的宣吹里面我是挺喜欢的哈，但是到底要不要去买，或者说要不要去看，还是根据自己实际的一个个人需求啊。
0: 对，如果这回要是有听众朋友或者是直播间的朋友正在关注这个小区，想领取一些楼盘资料的，我们都可以在评论区或者是后台私信我们，找我们领取楼盘资料。
1: 是的哈，最后也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是梁华华叔哈，贝壳海狗站的签约主播，资深房产经纪人，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也是海南本地的，对于这个生活呀啊气候啊非常了解，能够给你更多专业建议的一位房产经纪人。
0: 对对对，
1: 大家可以在这个视频号或者抖音号里去关注一下海口华叔探访啊，来去找到华叔。那么也可以找我们探房兄弟哈，大家总觉得我们是做这个节目的不卖房，其实我们也是买房卖房找兄弟嘛。
0: 是的是的。
1: 可以在这个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哈，18003438191添加我们兄弟小助手的微信，有更多的线下

0: 服务给到大家，服务大家。那么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特别感谢各位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的双频率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更多的精彩啊，我们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再会，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欢迎您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3: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2: 温柔以待。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
7: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6: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7: 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6: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2.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海岛欢乐颂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指导播出。
0: 哎，我们的节目呢会围绕健康政策服务互动，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1: 是的，周一到周五上午10:00到11:00，小小和宋宋都会在这里陪伴大家哈。
0: 哎，
1: 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你们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小小和宋宋互动，让我们知道此时此刻大伙儿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来冒个泡哈。
0: 是的，早上好，小鱼，早上好，早上好。哎，今天又是 Only You。只有你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你的关注。
1: 目前最积极最快速的。
0: 我们那个什么，你们再这么整下去，以后我们节目评那个十佳听众评不出来啊，我告诉你们。
1: 这个点来冒个泡啊，让我们知道有你们在。
0: 同时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有非常多一系列的老龄资讯跟各位持续来分享。首先呢，我们关注到跟海南有关的老龄动态。近日呢，海南省商务厅是发布了关于新增海南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补贴品类的公告。
1: 哎，
0: 我记得好像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哪个地方来着？
1: 啊，说到北京有，
0: 北京有。您看看怎么着？我们现在我们海南也有
1: 啊。它这个以旧换新哈，具体换哪些呢？就看看家里有哪些可以换。哎呀，我看中了好几样，你知道吗？我
0: 你看中了吗？
1: 我刚好想换。你看，就是海南。

0: 现有它是有六类家电以旧换新，四类数码智能产品购新补贴，在这个基础上新增实施八类地方自主补贴的品类。新增的八类地方自主补贴品类有哪些哈？智能吸油烟机，我这个就想换，我家里油烟机我老想换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家里油烟机是之前精装嘛，精装房
1: 送的那种是吧？配套的
0: 开发商送的那油烟机。

0: 扫地机器人，
1: 扫地机器人，我们家扫地机器人昨天刚卡地毯上，把我们家地毯给卡坏了一个大口子。
0: 该换了。智能门锁
1: 的呀？问题是
0: 啊，智能门锁，这我是真想换。
1: 对，智能门锁，现在我是发现了智能门锁。我之前买的那个智能门锁，可能买的时间比较早，它是那个只能指纹解锁，不能扫脸解锁。
0: 啊，我们现在也是指纹和那个密码，没有扫脸的功能。
1: 是，但是这个扫脸对于我们偶尔拿了个什么快递，就是没有手开门的情况来说，非常之友好。
0: 你知道我家那个智能锁，每次用那个指纹嘛，按那个指纹，它每次有的时候就识别不出来。
1: 哎，有我们这个门口的难用吗？
0: 跟这个差不多，
1: 那更难用的。
0: 然后每次识别了三次，它识别出来，它就给我锁外面了。
1: 啊，对对对，让你冷静一分钟。
0: 啊，然后我们家那个时候等5分钟，你知道吗？我得在门口那儿等5分钟，因为每次你智能解锁的话，你就不会习惯带钥匙嘛。
1: 对对对。
0: 还有就是智能马桶，这也是新增的品类哈，还那个智能马桶盖，哎，智能马桶盖也行哈，
1: 可以单独买个盖子，意思是
0: 啊，还有智能康养陪伴机器人，还有呼吸机、含制氧机、智能床，这个呢就是家里如果说有老人的话，或者是有这个家里需要照护的一些卧床的病人的话，就能够用得上，
1: 对。
0: 啊，
1: 然后还有呢，就是刚刚说到的新增的这八类，按照产品扣除各个环节的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再15%给这个补贴，这还行啊，就是最后全优惠完之后再15%，每位消费者呢，每类产品可以补贴一件，每件的补贴不超过1500块钱，每类可以啊，每一样都可以买一件，
0: 选一样
1: 是吧？啊。反正这些东西也都是家里比较实用的，包括有一些养老的产品呀，还有包括有一些年轻人家里也能用得上的产品。大家如果是比较感兴趣，最近要装修啊，要这种大换的朋友，关注一下啊。
0: 哎，是的，我们再来看到下一条老龄动态。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印发了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的通知，提出呀，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在开发特色产品方面呢，开发适应不同客群的需求，挖掘特色资源，推出定制化、个性化的旅游产品和线路，依托自然、文化、科技等资源规范开展研学旅游，聚焦老年人的健康养生、情感陪伴和兴趣社交需求，开发像康养、怀旧等主题产品。在这个加强便民惠民服务方面呢，提出加强适应老年人、未成年人，还有孕妇和婴儿、残疾人等群体需求的无障碍设施建设改造，推进旅游服务适老化。
1: 对，适老化。我们再来关注到和企业微信相关的。近日呢，企业微信黑板报就发布了企业微信关于治理过度营销、优化老年人上网环境的这样一篇公告。这个公告当中呢，写到要进一步优化老年人的一个用网环境，企业微信呢将加强拉群的一个管控，针对退群率偏高等行为异常的企业，上线拉群时需被拉人确认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减少用户被动入群的情况。同时呢，管控拉群的频率啊，如果你拉群太频繁，或者你的这个退群率太高了，将限制你的拉群能力，还要加大外挂的一个打击力度，对于使用外挂进行大量的群发，又是消息轰炸等等这些行为呢，也是加大了打击力度，减少此类骚扰，连同微信协同治理，联合微信呢持续优化安全策略，对针对老年人开展过度营销的账号加强识别与处置。这个事儿就是我们上周说的那个，有一个奶奶的手机里有多少条？2万多条消息，
0: 然后拉
1: 全是这种企业微信拉的，
0: 对，都不知道我进这个群了啊！
1: 对，
0: 莫名其妙的，
1: 是整的手机都要坏了，赔不赔呀？
0: 啊，然后再来关注到下一条，这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健康服务的哈。最近蚂蚁集团与薄荷健康共同宣布达成战略投资合作，交易完成之后呢，蚂蚁集团以超28%的持股比例成为薄荷健康最大的外部股东。他这个虽然说他们这股占多少哈，我们可能这个对我们
1: 没什么概念，
0: 但是呢，他们接下来携手共建的一些东西，其实对我们是很有利的。比如说双方将会围绕体重管理等核心场景，携手共建专业级的 AI 健康服务。目前首期 拍饮食测卡路里功能已经上线蚂蚁阿福 APP 了。
1: 这个之前薄荷健康

0: 汤里面有
1: 啊，这个就太好了。我有的时候吃东西我不知道它有多少卡啊，对吧，这个就挺好的，在控制体重的话呢非常有用。而且去年蚂蚁集团他们是收购了这个好大夫在线，将300,000真人医生的在线问诊服务纳入到了生态体系。 AI 健康应用蚂蚁阿福的升级，瞄准 AI 健康管理，而且薄荷健康的加入呢也是朝着细分领域的进一步深耕。其实像偶尔有一些头痛脑热的呀，他不是有在线的真人医生嘛，也可以教家里的这个老人使用使用，他们有什么问题就可以在线咨询一下，也挺好的哈。
0: 是，但是我们只说的只是说小一点的毛病啊。
1: 对对对，
0: 比如说我这个手上起了个什么痘啊，什么过敏了啥的，完拍过去，你看看我这是咋回事，我手今天脱了点小皮儿，就是我们针对的是这种小事儿。
1: 是你的大问题肯定还是要去医院的。
0: 你要说我那个肝儿啊有点疼的受不了了，然后你再问他就不行了，还是线下问诊 啊。
1: 对对对对对，是的。
0: 同时呢，我们持续来关注到京东最近的一个新动作。近日呢，京东健康是宣布它的这个医药服务已经实现对全国100,000自然村庄的一个覆盖。数据显示，从23年一直到25年，京东健康服务全国基层用户的规模增长超30%，其中呢，基层慢病购药用户3年增长超过113%，网上看病买药正在从这个重要补充加速转变为基层群众解决健康问题的重要入口。同时呢，京东健康联合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发起了百村云药箱这样一个健康守护计划，面向全国100个村庄为留守老人提供线上问诊、药品捐赠、医生进村义诊等等这些健康服务，已经率先落地山东济阳的一个村啊。在京东健康的服务之下呢，留守老人不再需要去到县城买药了，线上问诊，手机下单，慢病用药直接送到村口，送到手中。
1: 哇，这个太好了，
0: 更方便。
1: 你看昨天我们上线的这个嘉宾，他也就说到，村里面他有很多的这种留守老人，
0: 是
1: 独居老人，你要出去买个药啊是非常非常不方便的。
0: 对呀，
1: 你有这种能够直接服务到家，对于老人来说真的是太幸福了哈。
0: 我们这个是刚刚跟大家关注到的一系列的关于今天的老龄动态方面啊。我们看看大伙儿发来的消息。礼拜六说来来
1: 我喜欢你的名字，礼拜六
0: 礼拜六。还有风铃说在，谁在我不在，给你撇出去
1: 你不在我不在。慧慧 daddy 说嗓子好了没，问你吗那你嗓子好了没啊？你什么时候嗓子不好过？我怎么作为你的搭档我都不知道。
0: 我的嗓子从上个月到现在就没好过，你没有听出来？你不爱我了，你是不是不爱我了呀？
1: 可能我是个假粉丝。
0: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1: 来吧，我们继续看到下一个老龄动态哈。
0: 接下来的一个老龄动态呢，是我前两天的时候有看到过的很多的这个就是这种大公众号啊，有发布到的一条名为“多省开始抢老人”，
1: 你看到这个标题
0: 的一篇推文
1: 就足够吸引人。多省开始抢老人了，我们来看看是怎么抢的了。
0: 对，我们之前就知道，就是各省确实各地都在抢人嘛，就是各种什么人才落户啦，人才补贴啦，抢这个高学历啦，抢一些有技术的人呐，抢一些年轻劳动力等等等等啊。但是今年开始风向有没有发现它有了新的变化？像吉林，还有包括我们海南、云南、广东、四川多个省份密集出台来了一些政策，不约而同的去发力银发经济啊，所以一场抢老人大战在全国打响。
1: 是的，这抢老人图啥呢？我们先来看一组数字啊，这个数字呢，之前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多次了。根据国家统计局2025年抽样调查数据，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3.21亿，占总人口的22.86%，换算下来，大约每4个中国人里面就有一个老人。
0: 是
1: 预计到2035年，这个群体数量呢将会超过4亿人。所以你这这么多人，他就有很大的经济潜力啊。
0: 对啊，
1: 而且有很大的市场潜力啊。根据银发经济蓝皮书《中国银发经济发展报告2025》测算，2025年中国银发经济规模已经突破9万亿元，预计到2035年将跌升至30万亿元，
0: 将跃升至
1: 跃升至
0: 就是不知道翻了多少倍。对
1: 对，
0: 可能过去呢，这个老龄化大家会觉得是个包袱啊，但是如

0: 如今呢，庞大的老年群体又有如此稳定的一个消费需求，也让银发经济成为未来的重要增长极。有一句老话就是家有一老啊，如有一宝啊，这句话呢已经有了新的注脚。像在之前的时候啊，有就是国务院办公厅呢有发布到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一个意见，这个呢也是中国首个以银发经济命名的一个政策文件。就是这个事儿，意思是发展银发经济这个事儿已经成了国家的一个战略任务啊，这个是关于政策方面。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需求方面，60后的这个老人呢正在集中退休，那么这批老人呢手里有钱，腿脚能走，时间充裕，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花钱的这个路数也不一样了。
1: 对，
0: 调研表明呢近60%的老年人的消费重点已经从生存保障转向了品质体验，然后低龄健康老年人的这个人均出游啊，超过3次的人已经超过了60%。
1: 是，这刚退休身体还好，
0: 嗯，
1: 不用上班了，
0: 又有闲又有钱，
1: 对呀，正好呀，
0: 哎、好羡慕、
1: 出去走一走。
0: 咱俩离退休还有多久啊？
1: 啊，还早呢，还有好几十年呢。
0: 几十年吗？给点盼头吧，求求你了。
1: 我们现在先努力工作吧，努力挣钱，这老了之后呢，才能又有钱又闲，是吧？
0: 是。
1: 我们也来看看各地是如何出招来吸引老人的呢？像这个北方。那北方呢瞄准的就是夏季避暑抗压。
0: 嗯，
1: 你比如说吉林宣布2027年连续3年每年拿出1亿元专项支持旅居抗压，打包长白山避暑森林温泉冰雪产品。
0: 嗯，
1: 是，这夏天热哈、啊、你去长白山避暑岂不是美滋滋啊？
0: 是，就是离我们有点远。
1: 嗯，
0: 然后南方的话呢是主打冬季旅居养老，比如说像我们海南把旅居养老呢升格为省级的一个战略产业，谋划东医南中医中森林北社区西生态全省一盘棋。
1: 对，这个之前我们还详细的分享过。
0: 对对对
1: 哈。
0: 嗯，
1: 再来看到像这个一些大城市啊，
0: 嗯，
1: 它就开始建制度定标准，比如说上海联合江浙院成立长三角旅居养老联盟，推动养老基地标准、服务标准、医疗保障逐步统一，就是说就医有保障嘛、
0: 嗯、
1: 哈。再来看到中小城市呢，他们就拼特色呗、
0: 嗯、
1: 比如说河南开封围绕宋文化、黄河文化等设计多条旅居线路，打造全国知名旅居养老目的地。然后呢还有像这个安徽的一个县哈，它是探索民宿加康养的新模式。
0: 嗯，
1: 啊，这个也就是你住民宿然后还能
0: 康养、
1: 啊、反正呢各地都是齐出招。
0: 是、
1: 啊、
0: 然后大家都在比拼，特别卷，我觉得这就是应该卷起来、
1: 啊、
0: 但是呢光有诚意是不够的，老人其实比较关心的是实实在在的一些便利，比如说你南北这样飞来飞去的跑来跑去的，你万一有点什么事儿，医保我需要报销了怎么办，还有这个慢病的药我应该怎么续上，还有这个长护险、
1: 嗯、
0: 跨省认不认呢。所以说呢在养老服务的这个整个一大盘棋当中啊，不管是城里村里南北东西都得让老人找得着用得上信得过，同时呢更要警惕同质化竞争，不同老人需求各异，被老族呢提前布局这个养生防老，低龄老人追求悦己的一个体验，中龄老人呢注重日常保健，高龄及失能人群呢则以医疗救治为主，就是不要大家都卡在这个同一个年龄段当中。
1: 对，
0: 其实说到底呢，一座城市能不能接住这个银发的红利，不靠你的口号喊得有多响，也不靠你补贴砸了有多少，靠的就是什么呢，菜市场干不干净，医院远不远、
1: 嗯、
0: 这些真的在身边的细节。
1: 对，都说家有一老，
0: 嗯，
1: 如有一宝，城有一老、
0: 嗯、
1: 也是一城之宝。
0: 是、嗯、
1: 前提就是这座城市真的懂得怎么对老人好。
0: 是
1: 吧，
0: 反正我们这座城市挺好、然后特别适合老人来生活、啊、
1: 哎，你知道最近像这个上海都已经快39度40度了。
0: 我们早上还说呢，欢迎大家来海南避暑。
1: 对，早上就是海南这几天的温度还非常舒服、
0: 嗯、
1: 关键是海南的夏天很多人就觉得海南是非常非常热的，但其实你只要不在太阳下面晒、
0: 嗯、
1: 它整体的温度不是说属于特别闷热很难受的那种热。
0: 哎，
1: 其他像这个一些城市的夏天呀，就感觉是在蒸笼一样，像一个蒸锅，就把人蒸得特别特别难受。所以从好像从前年我记得就开始流行咱们去海南避暑、
0: 避暑。真是我们除了那个四月份的时候特别热嘛，今天还说来着，除了四月份跟六月份的时候特别热，其实七月份还行。希望这样继续保持吧，我们拉钩说好了哟。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来进入到半点宣传。宣传之前，还是听一首非常之好听的歌曲，
1: 来吧。
0: 来自周传雄的《啤酒泡泡》。在半点回来之后呢，我们有很多的健康资讯跟各位来分享。稍后见。
1: 一会儿见。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

0: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6: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7: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6: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8: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关心

0: 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2: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7了，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依然在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实时互动留言。本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同时呢，潇潇跟宋宋还是会陪着大家一直到上午的11:00啊。看到鸟人说呢，他说党党啊，华晨宇的这个强迫症有6分多钟，我真受不了你。那只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环节，一个板块。
1: 我们节目每天也想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并不是为了、并不是为了凑时间。
0: 对呀、并不是说哪一首歌时间长我就放哪首歌、
1: 那
0: 像话吗？
1: 把这个歌记下来啊、
0: 哪个呀？哎呦，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跟大家开启到今天的健康大板块的环节当中来。我们首先呢先来还是关注到这个最近血糖这两个字在我的生活，在我的这个实际生活当中啊出现的频率也略高了一些
1: 啊。
0: 问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明明自己这个脾气还行，但是饭点要是吃不上饭就特别烦。
1: 我就是非常典型的这种人。
0: 你是这样的吗？
1: 我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我跟你说，我每一顿必须得按时吃饭，
0: 就是差一顿也不行。
1: 甭管你让我干啥，再忙再累我都得先吃饭。
0: 你纯干饭人。
1: 我就是必须得吃饭。所以每次啊说这个减肥教练说你晚上可以、这个、
0: 少吃点
1: 或者干啥、我说不行啊，
0: 不行，
1: 我吃不上饭，我一让我饿我就难受，我一难受我就脾气不好。
0: 我现在可以多给你做五组波比跳，但是你让我晚上不吃饭不行。
1: 对，
0: 我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因为平时脾气也不是很好。然后吃不上饭莫名烦躁的时候也不显得这个脾气特别烦躁、
1: 但是你会不会就是吃不上饭呢，你就感觉心情反正很不好嘛，很低落。
0: 确实有这样的时候。然后有很多朋友呢就是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就是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就是我们一块吃饭，有时候吃到什么特别漂亮的饭或者特别看着好吃的饭或者想跟朋友分享一下的，你会拍照嘛、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又要那个拍照，你不能说散的乱七糟的，你拍你给它聚拢到一起，
1: 你得整理整理、
0: 整理整理，然后这个饮料放在那儿、甜品放在这儿，然后这个菜放在这儿，米饭不要进桌，然后等等等等，你也得稍微整理一下嘛。然后有的时候我跟我的其他的朋友吃饭，我在这整理，然后我准备拍，我就看他坐在对面，就大概这样的表情。就是皱着眉头在那儿，
1: 就是
0: 意思是你快点行吗？
1: 对呀、
0: 然后后来呢我抬头看他一眼，着急是吧？反正我不是很烦躁，然后我就一定要拍出一张好看的照片来。
1: 你知道我有那个朋友就是属于那种他喜欢在吃饭的时候给你讲事儿，你知道吗？那个饭都在上面，他一直讲一直讲，我就后面就实在听。
0: 你说我们那个边吃边说，
1: 我实在听不下去。我就说因为我真的很饿，我就想吃、我说要不咱们吃完再说。还没事，咱们边吃边说。我说行、然后我就开始吃，他也不吃，他就一直在那儿给讲，然后我就开始叭叭叭开始吃。
0: 他根本就不饿，我跟你说。然后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吃饭前后拍照的这个事儿啊，有的是光拍菜还行，有的是你要跟着菜一块儿拍那个人的那个照片，
1: 哎呀，
0: 那就更长时间，没有10分钟你吃不上这个饭。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对面的朋友就会觉得特别着急，就看着看着他就真是气不打一处来。

0: 白。
1: 吃饭前呢，就是觉得，哎呀，
0: 装也好，主要是
1: 啊，就是有的时候我是属于那个饿极了，吃饭前拍什么拍呀，快点吃吧，
0: 快点吃吧。
1: 吃完饭之后呢，就后悔，哎呀，刚刚怎么没有拍两张？
0: 对，这个呢，并不是就是很吃饭很着急的这些朋友啊，并不是说性格的问题，这个是饥饿对情绪的影响现象，俗称饿怒症，
1: 就是你饿了，然后你就
0: 怒了，
1: 变成了一个症状，叫做饿怒症。
0: 对，这个呢，其实饿怒症它不是一个就是正式的医学医院会跟你说，人家医生说，哎，你得饿怒症了，这不是医生给你判断的啊。但是呢，这个科学研究确实发现，饥饿会显著影响你的情绪，还有行为控制的一些能力。
1: 是，
0: 反正意思就是说，你在饥饿的时候，大脑它不是有一个优先等级吗？
1: 嗯、
0: 活下去大于讲道理，就是大脑会感觉你这顿饭不吃啊，你有可能会数
1: 啊。所以呢，你就必须先活下去。你的理性控制能力就下降、
0: 嗯、
1: 然后情绪阈值就变低、嗯、所以你就变得更容易烦躁、敏感、冲动。
0: 嗯，
1: 尤其是到了饭点儿还开会没开完呢，
0: 那这个、
1: 啊、你心里就会说怎么还没讲完呀、
0: 这个、对呀，
1: 这废话别那么多了呀。
0: 是，
1: 哎呀，为什么一饿就容易情绪失控呢？
0: 嗯，
1: 第一个就是大脑的功能紧张了、
0: 嗯、
1: 因为大脑它主要依赖葡萄糖功能，当能量不足的时候，它就会优先保障基础的生存功能。没吃饭你就等于 CPU 降频了，
0: 风扇还得转、
1: 对，所以你这个就肯定没办法，大脑就开启了一个紧急模式哈。
0: 对，有可能不是我脾气差，只是我的血糖开摆烂了。还有就是自控力下降，你以为你在生气，其实是大脑在说我没有精力做情绪管理这种高耗能的一个任务。
1: 对，
0: 还有就是压力激素上限，然后身体呢会释放这个肾上腺素还有皮质醇等等这些激素，这些呢也会让人心跳加快，注意力变窄，情绪呢也会更加敏感。
1: 对，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一个什么，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具身认知。
0: 嗯，
1: 意思就是身体状态会影响我们对情绪的判断。
0: 确实，
1: 你饥饿的时候的不适感有的时候会被大脑误归因到外界环境或者是他人身上，就觉得都怪你、
0: 嗯、都怪你，
1: 都怪你让人吃不上饭，
0: 什么都怪你。
1: 于是你可能就会觉得是不是他们在让我不爽、
0: 嗯、
1: 但真的其实就是你饿了、啊、
0: 然后有的时候就是吃饭之前特别暴躁，就是全世界都欠我的，然后吃完了之后这世界还是好啊，
1: 我对不起全世界。
0: 我对不起全世界，世道中间最对不起的只有家人。然后还有就是刚刚有说到的饿了就发脾气这件事儿啊，没有直接的一个证据可以证明胰岛素抵抗等于更容易饿怒，但是呢存在一定的间接关联的一个可能性。反正就是这件事儿跟你的血糖其实是息息相关的，胰岛素抵抗人群呢可能会更容易出现血糖的波动相对更明显呐、啊，餐后能量不太稳定啊，还更容易出现假性的饥饿感。
1: 是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大脑啊，可能更频繁地收到能量不足的信号，
0: 嗯，
1: 从而就会导致烦躁感上升。你看啥都觉得很烦，
0: 烦死我了
1: 啊！然后呢，还很容易疲惫，
0: 累死我了。
1: 情绪波动呢就非常明显，
0: 气死我了。
1: 但是要注意，这不是说必然更暴躁哈，
0: 嗯、
1: 不是说你饿了你就。必须，或者是说你饿了就真的会暴躁、
0: 嗯、
1: 而是说能量波动更大，情绪更容易被放大哈、
0: 嗯、
1: 容易饿怒的人呢还要注意几点。第一个就是规律进食，别让大脑长时间处于低电量的模式。
0: 嗯，
1: 处于低电量你那会儿啥都思考不了，真是这样的哈。
0: 是，还有呢就是吃的这个搭配着吃啊，蛋白质跟复合碳水，肉啊菜啊粗粮啊这些都吃着，避免纯糖单刷，比如说奶茶加蛋糕，这就是纯糖。还有就是别在极饿的时候做重大决定，比如辞职分手高消费。
1: 对，
0: 你让我吃不饱我要和你分手，别让自己饿到这个情绪代偿。
1: 因为这个就相当于是什么呢，相当于就是人别在冲动的时候做决定。
0: 哎，我之前还有刷到过一个帖子，就是这个帖子也是各种各样的研究，就是大概意思是如果你想做一个什么决定的话，你在基本上快要做决定之前你就去吃一个自己平时最喜欢吃的东西、
1: 嗯、
0: 你如果吃这个东西你都感觉不到这个东西特别好吃了，那可能你做的这个决定就要三思一下了、
1: 啊、
0: 这个是不光是这个饥饿对情绪有影响啊，其实情绪对 你的身体、你的味觉什么的，也都多多少少的会有一些影响。
1: 对对对，真是这样的。
0: 嗯，
1: 我有的时候就。

0: 就是属于吃到一个好吃的东西，我就会特别特别开心，
1: 特别开心，原谅全世界
0: 啊！我就好开心啊，吃到好吃的了，
1: 是这样的。
0: 但是如果说哈，比如说我对一个东西充满了期待去吃，这个东西并不好吃，
1: 不咋地。
0: 虽然我也吃饱了，但是我也会很生气，
1: 是骗我骗子，给你们全拉黑，
0: 那么难吃，
1: 这个世界给我疯了。反正这个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关于那个恶怒症这件事情啊。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聊聊喝。刚刚说了一些吃的，接下来说说喝的。在夏天的时候，大伙儿可能对这个饮品的需求会比冬天的时候对饮品的需求要更大一些。
0: 嗯，
1: 那么夏天呢，你如果喝一个甜腻的那种奶茶，可能还不太得劲儿，
0: 喝不下去。
1: 对，但是清清爽爽的这个柠檬片儿，哎，如果飘在这个透亮的水中，就让人觉得，哎呦，这夏天真是清透。
0: 是，
1: 嗯，还有很多朋友选择柠檬水呢，不光是因为刚刚他说的这个清新的口感，还有它的很多功效，比如说美白养颜啊，提高免疫力啊，预防感冒啊，延缓衰老等等等等。那么柠檬水真有这些功效吗？
0: 听起来很玄乎哈。
1: 哎呦，我喝点
0: 的功效呢，
1: 喝点柠檬能够美白养颜
0: 啊，
1: 重回我童颜。
0: 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哈，
1: 嗯，
0: 这个柠檬水，喝柠檬水我们喝的到底是什么哈。
1: 嗯，
0: 一杯柠檬水当中含有哪些物质呢？这个一般哈，我们在家里泡的就是一片柠檬
1: 加水，
0: 加点水嘛。有的那个饭馆儿，
1: 嗯，
0: 他也会用一个大缸子，里面加一点柠檬，泡点水，是吧？
1: 对，我看有的，对，有的那个餐厅里面还有那个水加什么黄瓜片儿，加柠檬片儿，加胡萝卜片儿，再加一根香茅草
0: 啊，
1: 反正也是挺清爽的。
0: 但是呢，这些柠檬水的主要营养物质除了水，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柠檬片儿。
1: 对呀，
0: 柠檬片儿它本身就有维生素 C 嘛，
1: 嗯，
0: 钾、钙、少量多酚和这个类黄酮物质，还有香豆素，以及带来清新复杂风味的柠檬酸呀，
1: 嗯，
0: 还有柠檬苦素啊等等化合物。这个我们想要知道食物发挥大家期待的功效，一方面是它看它是否达到这个功效所需要的营养物质，
1: 嗯，
0: 另外呢就是看它的剂量。
1: 是，首先我们刚刚说那个喝柠檬水能美白这件事儿啊，正确答案就是不太行。想要美白或者抗衰老，可以通过食物多摄取一些维生素素 C， 还有优质蛋白，还有一些有抗氧化抗炎作用的植物化学物，比如说花青素，花青素就是那个吃那个蓝莓里边不是就有吗？还有一些茶多酚等等啊。但是柠檬当中呢，它不含有优质的蛋白，花青素跟茶多酚等植物的这些化学物质也很少啦，唯一带来美白功效的是维生素 C， 含量柠檬本身的含量就不高，更别提这个柠檬水了。反正就是说，你喝一杯柠檬水的这个量，远远比不上吃一颗猕猴桃或者说吃一把草莓获得的维生素更多一些。
0: 对，
1: 你要是就是光靠我一天喝两缸子这个柠檬水，我能给我喝白了，那你就喝吧。
0: 那这个就不行哈，
1: 那你就白喝了。
0: 还有就是有人说喝柠檬水能改善免疫力，直接告诉你答案，不行。
1: 嗯
0: 啊，你真想提高免疫力，还不如吃点优质蛋白的白肉，
1: 是
0: 吃点猕猴桃啊、圣女果啊、草莓啊、橙子啊、鲜枣啊，
1: 嗯，
0: 这些维生素含量高的新鲜水果哈，
1: 更有用一些啊。
0: 喝柠檬水有什么好处呢？那就是为了让你喝水。
1: 哎，太好了，听君一席话，犹如一席话。喝柠檬水呢，我们还是主要喝的是水啊。其实有的时候，我有没有这样的时候，就是懒得喝白开水，就是懒得喝没有味道的水，
0: 就整点柠檬水。
1: 哎，就泡个柠檬啊，或者快勺蜂蜜呀，或者泡一个什么什么花了、草了、花草树木了，泡在那个水里边，喝起来会更容易下咽一些。而且这个柠檬呢，确实有的时候就是你不嚼着吃啊，你泡在水里，它有一些香味的物质，还有酸酸的口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喝水的愉悦感。包括我们平时买杯子为什么要买好看的呀，为啥不拿个大茶缸子就开始喝呢？不也是要提升喝水的愉悦感吗？
0: 对，
1: 然后这个不知不觉间呢，就让人们喝水的量增加。我最喜欢就是用那种带吸管的那个杯子来喝水，因为我觉得这样会让我每天喝很多很多的水，
0: 就会让你觉得喝水的时候很优雅，是吗？
1: 不是，我感觉很好玩。吸管拿那个吸管嘬，然后还有喝水的好处呢，显而易见，大伙儿这些都知道，我们就不用说了。反正就是这个柠檬水在夏季确实是非常的合适啊。
0: 对，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喝柠檬水呢，我们也要喝的健康。其实真的不建议在柠檬水当中加糖或者是蜂蜜调味。
1: 嗯，
0: 这个会令本来清爽健康的柠檬瞬间从健康水的席位跌落，变成了升糖和升肥的小助手。你这个如果想让柠檬水变得可口一些，你可以试着给柠檬水加点料改良一下哈。你比如说柠檬

0: 水维生素含量低，可以叠加其他维生素 C 的食物来补充一下。
1: 放一堆水果，
0: 你下午茶就可以安排柠檬水，加点草莓啊、圣女果呀、猕猴桃啊、冬枣啊，这类维生素含量比较高的一些水果搭配在一起。
1: 嗯，同时呢还可以搭配，它不是没有蛋白质吗？可以吃一些优质的蛋白含量比较高的一个食物，比如说调味很少的这些素食的鸡胸肉啊，还有煮鸡蛋啊，还有低盐的奶酪等等等等啊。你这些其实我始终觉得多吃蛋白质的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帮助我们的皮肤合成那个胶原蛋白。所以每天吃好几个鸡蛋，不知道管不管用啊。
0: 还有就是吃点那个白肉嘛，比较好的其实吃点那个鸡胸肉啊什么的哈。反正少吃一些那个红肉啊，
1: 少吃红肉
0: 啊，
1: 多吃红肉。
0: 红肉也不能吃太多呀，你比如说像那个肥肥的啊那些啊。
1: 啊，你说的是那个、红肉，它一般指的是牛肉
0: ，牛肉可以多吃。
1: 是、
0: 啊，
1: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可以搭配一些坚果啊，或者是原味的果干来吃。但是这个果干要注意啊，它的这个含糖量比较高。如果是把它作为加餐的话，也看看那个配料表再吃。还有就是，如果你想要这个柠檬水变得好喝一些，也有一些小办法。首先就是把这个柠檬籽给去了，有的柠檬籽特别苦，会影响到风味。
0: 对对对对，
1: 一不小心喝下去了之后，这个喝水的愉悦感大大下降，
0: 反正就挺苦。还有一个呢，你可以用热水泡柠檬，泡了然后再让它这个放冷，因为它热水啊能够激发柠檬当中的那个香香的物质啊，
1: 香水柠檬，
0: 你就觉得整个水就变得啊特别香。总之呢，我觉得这个柠檬啊，夏天喝点这个柠檬水的好处还是很多的。而且如果说你有的时候在外面想买个水啊，我觉得比起奶茶，柠檬水肯定更健康。还有就是买这个老盐柠檬、这可是我们海南夏天的这个第一大饮品呢，大家的最爱哈、
1: 是。那么说到奶茶，刚刚我们抨击了半天奶茶，其实我们今天还准备了一篇文章，
0: 你就专说奶茶的是吧？
1: 专说奶茶好。其实我们之前总是说这个奶茶，说这个喝奶茶咋地啦，有问题啦啊，然后上各种各样的热搜，什么22岁女子因为奶茶住进 ICU， 奶茶正在毁掉中国三代人啊，4万人排队只为一口奶茶啊，上海奶茶店存在什么什么问题，反正这种热搜我们也是之前在这个经常在各种词条上经常看到啊。
0: 是，
1: 那之前怎么奶茶那么多人追捧，现在变成万恶之源了？我们刚才哐哐的抨击人家，那么奶茶说我到底有做错了什么呢？
0: 哎，我们就来跟大家追溯一下根源，你是怎么爱上喝奶茶的？这个要从它入口的第一刹那开始说起。
1: Oh my god！
0: 你丝滑的奶茶触碰到你的舌尖，事情就开始变得不
1: 有趣起来，
0: 一发不可收拾了。因为这个糖和味蕾上的甜味儿，它迅速结合，这个甜味信号释放，大脑接收到以后呢，奖赏系统就被激活了，然后大脑
1: 被奖励了。
0: 大脑就开始释放多巴胺，就会让你感觉到哇好开心呀，喝到这个甜甜的了。然后这个时候糖对大脑的诱惑和可卡因对大脑的诱惑程度是相当的，你就觉得喝完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糖进入到血液，血糖上升啊，不断的刺激体内的多巴胺分泌，让你就成为了奶茶的俘虏。但尝到甜味之后的疯狂感觉呢，它不会持续太久，因为它慢慢的血糖又会被控制下来嘛，好像给这个非常躁动的人忽然给你泼了一盆冷水一样，
1: 你就没有那么开心了，
0: 你就开始有一些疲惫啊、沮丧啊、紧张的情绪，大脑就会再次下达命令，快点你喝吧，
1: 好想喝奶茶。
0: 对，它就是这样，然后又刺激你喝奶茶。
1: 然后这个时候大脑呢就会变得非常的贪婪啊，就是之前你喝的那个剂量的糖你猜怎么着已经不能满足它了，你需要更多的糖来取悦你的大脑。
0: 对，
1: 于是你就吃的越来越甜啊，渐渐的形成了恶性循环，最终呢掉进了这个甜蜜的陷阱当中。除了大脑之外，这个脂肪也不甘示弱呀，它操纵你的大脑，刺激下丘脑产生炎症，还引诱你摄入更多的热量。
0: 对，
1: 这点东西哪有一个好的呀，你说也没有一个跟我是一伙的啊。
0: 是，然后反正呢它就还会刺激控制你食欲的神经元，就会让你想要喝更多的高脂肪的奶茶。
1: 对，
0: 而且奶茶的魅力远不止于此哦，
1: 它有咖啡因不要忘记哦。
0: 对，它就是喝完会让你兴奋，以前你知道吗，我一直觉得是喝咖啡才会让我兴奋，是没想到
1: 奶茶
0: 喝奶茶也能够让我很兴奋，晚上都睡不着觉。
1: 对呀，奶茶怎么不算茶呢？然后你喝的时候觉得

0: 哎呦，这个倍儿神清气爽，有疲劳也是没有了。尤其是一些 QQ 弹弹还能拉丝的珍珠芋圆跟椰果，椰果不爱吃啊，椰果别放。然后这些东西呢，到了你的这个嘴里之后，你一嚼一什么的啊，人不是压力大的时候就得意嚼点东西嘛。
1: 对，
0: 你嚼嚼这个 QQ 弹弹的芋圆，哎，你的紧张跟焦虑的情绪还被转移了，完了更爱了，更是一整个大爱上了，你心情也好起来了，对这种咀嚼感呢也直接上瘾了。所以呢，就包括这些糖啊、脂肪啊、咖啡因团结努力下，你就对奶茶的依恋越来越深，越来越深。
1: 是的，也正是因为这几类原因啊，咖啡的这个奶茶的危害啊，很真心
0: 不得了了，
1: 很大。
0: 其实奶茶好东西，你忍不住一天喝好几杯，那才是坏事儿啊。
1: 对，首先是咖啡，这个奶茶它的糖真的太多了。
0: 嗯，
1: 你正常甜度的奶茶含糖量大概是21到48克，
0: 嗯，
1: 平均就是35克一杯嘛，相当于9块方糖呢。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摄入的添加糖不超过50克，最好限制在25克以内。你喝了一杯奶茶，基本上一天的糖分你就超标了。
0: 对，然后大量的糖呢会导致你的皮肤变差，这个是真的。
1: 嗯，
0: 我特别爱吃糖，尤其是在我20岁就上大学的时候，20岁左右，我一天都要吃上一个蛋糕，然后喝上一些甜的东西，皮肤真的特别不好。
1: 啊，
0: 然后还有就是记忆力跟学习能力都会下降，就是大量的糖啊，甚至呢增加各类疾病的一些风险。还有一个呢就是脂肪太多，来源呢就是牛奶、蛋奶跟奶精，甚至有一些是放这个植脂末，有的奶茶的脂肪高达40.63克一杯，相当于4勺油。
1: 哎呀，
0: 最坏的就是这个老奶精啊，它让奶茶的口感变得超级丝滑，但是其实一点奶都没有，饱和脂肪的含量极高，而且呢还有可能含这个反式脂肪。
1: 对，
0: 这种坏脂肪呢，不仅让人长胖，还会升高血脂，伤害你的血管跟心脏。
1: 哎呀，太坏了。最后就是咖啡因超标啊。
0: 嗯，
1: 调查显示，部分奶茶的咖啡因含量达428毫克一杯，相当于4杯中杯的美式咖啡呢。
0: 嗯，
1: 你说说，关键是都知道不能给小孩喝咖啡，但是很多家长他会给小孩买奶茶。
0: 嗯，确实，
1: 没想到这个奶茶里面的咖啡因含量这么高哈。
0: 对，那你看我们其实还是在抨击奶茶呀。
1: 对
0: 呀，
1: 就是所以说呀，
0: 所以说其实是有健康可以喝奶茶的方式的。
1: 对。嗯，那健康具体怎么喝呢？你想喝也行。
0: 嗯，
1: 你在外买的时候你就少糖呗。
0: 嗯，
1: 对吧？少糖可以选择无糖，其实也不难喝，因为
0: 无糖的是真难喝。
1: 无糖的我之前选择过，它无糖也会带有一点糖，但是我觉得做不到真正的无糖。
0: 无糖我感觉
1: 不好喝，
0: 还不如喝点柠檬水呢，真是不好喝。
1: 然后你可以选择那种用牛奶的，不要那种奶盖，拒绝奶精。
0: 嗯，
1: 你像什么什么拿铁啊，它通常就是加了牛奶的。
0: 啊
1: 茶底呢不要太浓。
0: 嗯，
1: 尽量不喝鸳鸯奶茶。
0: 哎，这鸳鸯奶茶是真好喝。
1: 但是呢，你这好喝的它的脂肪含量啊还有其他的有害物质肯定多嘛。
0: 嗯，
1: 像珍珠啊、椰果啊、什么
0: 波波呀，都是我的挚爱。
1: 还有什么芋泥啊那种啊，这些最好就不要加了。
0: 是，我们看到礼拜六说椰果是你强哥的最爱，我最不爱吃的就是那个椰果。你知道小的时候我们经常吃一个水果什锦罐头吗？然后里边有一个白色的一个小椰果，我从小最讨厌吃的就是那个东西，感觉好难吃。
1: 哎，那你会喜欢吃那个珍珠里面那个奶茶里面的珍珠吗？
0: 我吃这个奶茶特别挑珍珠，有一些是那种什么纯古法自己搓的那种就可以
1: 啊，
0: 但是像那种普通的奶茶里面那种黑的那种特别黏的那个我就特别不喜欢。然后
1: 还挺讲究，还挺挑的。
0: 哎，超级讲究的。还有这个慧慧 daddy 咱们讲究人，他说这个讲究人呢，说已经不喝奶茶了，改喝果茶了。
1: 喝果茶，
0: 我跟你说果茶的那个糖也不老少。
1: 对，你就少糖呗。啊，鸟能说了啊，
0: 所以我嚼是为了解压吗？你少嚼你的脸都方了，我警告你，
1: 少嚼少嚼。
0: 然后还有小鱼说奶茶无糖的话是真难喝，最少得半糖。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

0: 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5: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6: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5: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6: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7: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10: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1: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2: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8: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11: 谢谢。
13: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你买单啊。
11: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3: 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1: 您看，禁止吸烟。
13: 习惯了，改不了。
11: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3: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11: 习惯了呀，改不了。
8: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2: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3: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5: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6: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5: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3: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5: 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6: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5: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本节目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农历六月初三，星期四。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把挫折当作成长的阶梯，在困境中磨砺自己，你会变得越来越强大。新的一天，充满信心的去迎接自己的人生挑战吧。那接下来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地区大雨，市区气温26到33度，乡镇气温26到34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好了，接下来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的内容，为您带来新闻速览。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阳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

新闻速览。新闻速览板块，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头条资讯。近日，海南核电有限公司联合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协同攻关的国产核级离子

交换树脂，通过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权威产品鉴定，这意味着海南核电成为国内率先完成国产核级树脂在商用机组回路实堆验证的核电企业，以真实机组工况应用打通国产化的最后一道关卡。据了解，核级离子交换树脂是反应堆回路水质净化的关键材料，对净化回路水循环、降低设备腐蚀、管控机组放射性水平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是核电厂安全长效运行必不可少的核心耗材。海南星光活性炭有限公司从尼日利亚进口的252吨棕榈壳活性炭，近日在海口海关所属的杨浦海关监管下顺利通关，并享受税款减免。这批货是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生效后，海南自贸港首票享惠进口货物。据海口海关的介绍，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同中国建交的20个不属于最不发达国家的非洲国家实施零关税。至此，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均实现零关税落地实施，进一步的拓宽中非经贸合作空间。政策落地以来，杨浦海关通过线上线下的政策宣讲、一对一指导等方式，帮助企业掌握享惠流程，同时持续优化通关监管服务，保障这批非洲进口货物快速便捷通关。昨天2026年海南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提前普通类、本科艺术类及本科体育类院校录取后，部分招生院校尚未完成招生计划，现组织考生征集志愿，截止时间为7月16号。考生可登录省考试局的官网进一步的查看生源不足的院校专业组名称。近日，省工信厅公布2026年度海南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和2023年度海南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复核通过名单，认定澄迈县互动娱乐游戏产业集群等两个产业集群为海南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海口市秀雍区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等六个海南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通过复核。三亚凤凰国际机场近日宣布，暑运期间联合十家航空公司对北京、成都、重庆、厦门、杭州、西安等核心客源地城市航线实施集中加密，以真金白银的运力扩容回应市场热度。除班次加密之外，三亚机场还推动航司在重点航线上更换宽体客机，进一步的提升单班载客能力，同步优化时刻分布，让旅客在早晚高峰时段拥有更多的可选航班。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海口方向。今日海口市商务局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建设项目，重点围绕五大方向吸纳优质项目，征集覆盖城乡商贸融合、保供体系、农村商贸流通、骨干企业培育及再生资源回收领域。申报的项目需满足明确的条件，建设内容需符合五大支持方向，且建设地点位于海口市辖区内。项目需要为2025至2027年新建、再建或改造项目，且需于2027年10月31日前完成。投资额方面，民生保障类的项目有效投资额超50万元，农村商贸流通类超100万元，其他方向超150万元。近日，货车 AI 智能安检系统在秀英港上线试运行。这个系统上线试运行后，对桶状物、压力容器、瓶装货、袋装货、废旧电池等五类高危高频违禁品的平均识别准确率稳定保持在92%以上，有效缓解

了安检员长时间盯屏造成的视觉疲劳，大幅减轻人工判图压力，同时有效规避人工查验中的疏漏、误判等问题，显著降低了人为的差错率。货车过检由此从人眼盯图转变为人机协同模式，港口货运查验的安全性、稳定性和可靠性得到切实的提升，智慧安检的赋能效应加速显现。近日，海口市青年市创业实践基地在海口友谊阳光城正式揭牌，这个基地将商圈转化为青年创业的实景试验场，标志着海口市青年市创业实践活动从课堂培训迈向市场实战，进一步的降低青年市创业的入门门槛，激活青年创业活力与商圈的消费动能。根据统计数字，目前海口市有税户近20万户，同比增长了 17.38%。今年1月到6月，全市新增税务登记78857户，同比增长 53.46%。一张张的小发票不仅撬动了消费大市场，也实现了消费升温、商户增收、税收规范的多方共赢。

0: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3: 习习春风吹过牙珠湾种子实验室，
4: 为我们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3: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4: 在我们的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3: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5: 促进国际国内，
3: 吹过五指山雨林栈道，
6: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3: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7: 达到五百万标箱的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3: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8: 对航天科技工作，
3: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5: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9: 牢记习总书记的
10: 不辜负，
11: 习总书记的嘱托，
12: 习总书记的嘱托，
4: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3: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2: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0: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2: 腾飞海南
0: 新闻速览。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我们今天新闻速览板块为您带来的简讯内容。首先来关注海南知识产权方面。昨天记者从海南省知识产权局了解到，海南省知识产权局会同省营商环境建设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司法厅、省林业局和省大数据发展中心，推动知识产权保护一件事落地生效。近日，知识产权保护一件事服务专区在海南政务服务网正式上线。据了解，知识产权保护一件事服务专区整合了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51项在线政务服务，提供专利、商标、地理标志、数据知识产权、植物新品种多类型知识产权45个服务事项一窗通办，企业群众可集中办理专利、商标、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数据知识产权的申请、申报，专利商标的抵押、登记、缴费、变更等权利管理，知识产权维权援助、行政案件受理、纠纷仲裁申请，以及知识产权资金和奖项申报等事项。通过多部门的协同联办，共享电子证照，减少线下跑动次数，缩短业务办理时限，以服务零距离、办事一站通，提升企业和群众知识产权业务的办理效率。接下来继续关注，昨天上午，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举行政策解读发布会，就日前印发的关于支持进口创新药和改良型新药落地转化的若干措施进行了深入解读。记者也从发布会上了解到，若干措施聚焦了进口创新药从研发试用到本土生产全链条，旨在打通堵点，释放活力，助力海南自贸港打造国际创新药落地转化高地。近年来，海南持续深化医药监管的改革，深耕前驱后厂产业发展新模式，依托乐城先行区的临床应用场景与海口高新区等产业制造园区联动优势，目前已经有28款新创新药系应用真实世界数据试点辅助加速获批上市，为创新药本土化转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若干措施立足政策赋能、监管创新、全链服务、生态构建四大核心思路，聚焦进口创新药的研发试用、注册审评、本土生产、市场准入的全生命周期，形成政策突破、监管创新加产业赋能的立体化支撑体系。若干措施在具体举措上推出五大创新亮点，打通研审产销全链条，一是首创研产联动闭环机制，二是创新跨境审评监管模式，三是支持海南地产化创新药申报参比制剂纳入招采平台标识，树立本土生产国际创新药的质量标杆，四是全周期精准服务赋能，五是畅通本地化的市场准入。昨天，海口市政府、海南医科大学、九州通医药集团在海口市行政办公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探索自贸港背景下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市委书记范少军、中国科学院院士、海南医科大学校长陈国强、九州通医药集团创始人、副董事长刘兆年见证签约。根据协议的内容，三方将共建全链条生物医药创新产业生态，联合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打造创新药械出海服务平台及推动社区健康驿站等创新业务的落地，进一步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加速大健康领域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生态构建。接下来继续关注东方。昨天总

投资近 4.5 亿元的海南杜业科技有限公司表面处理生产加工项目奠基仪式在东方市临港产业园举行。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将填补东方市高端表面处理产业空白，完善自贸港制造业的配套链条。据了解，这个项目占地 67.45 亩，规划建设高标准厂房、综合办公楼、危化品仓库及配套污水处理站，布局26条全自动金属表面处理生产线，覆盖电镀、阳极氧化等全品类供应。项目配套建设日处理废水1000吨的环保处理系统，中水回用率达 40%。 项目于今年7月启动建设，预计2027年12月实现部分投产。项目落地之后，可为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海洋装备、医疗器械等十余个高端制造领域提供配套服务，补齐海南高端制造业表面处理工艺短板。近日，中国气象局发布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和暑期观星指南，在全国推荐的45个优质避暑区域和59个适宜观星区域当中，海南两地上榜。五指山市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入选全国优质避暑推荐地，文昌市铺前镇木兰湾入选暑期重点观星推荐区域。近日，博鳌乐城 BNCT 肿瘤患者新生帮扶计划启动仪式在深圳华大时空中心举行。这个项目由华大集团、彭博海南彭中子医院、深圳市猛犸公益基金会联合启动，依托博鳌乐城先行先试引进的彭中子俘获疗法技术，面向全国经济困难的复发难治头颈部肿瘤患者提供治疗补贴，旨在让国际前沿的癌症治疗技术惠及更多的普通百姓。据了解，此次帮扶计划共筹集了专项公益资金500万元，开放50个救助名额。符合 BNCT 临床入组标准且经济困难的患者，每人可获得约10万元的治疗补贴。同时，联合发起方将为帮扶对象开通绿色就诊通道，减轻患者家庭的经济负担。BNCT 作为一种细胞级的精准靶向放疗技术，通过靶向硼药富集于癌细胞的内部，再以中子束定点灭杀病灶。这个疗法对周边正常组织损伤极低，全程无创无痛，多数患者一周内即可完成全部的疗程。对于局部的晚期术后复发或无法手术切除的头颈部肿瘤患者，这个疗法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目前国内首台获批的 BNCT 治疗系统已经落地博鳌乐城先行区内的彭博彭中子医院，为40多位的国内外患者带来了新的生命希望。国内头颈部的癌肿瘤患者不出国门，在海南即可获得与国际同步的先进诊疗服务。

0: 好了，马上到了半点的广告推荐时间，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聚焦海南自贸港下半时段的内容，待会儿见。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

0: 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 哎，
0: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2: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1: 哦，我明白了，
0: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3: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4: 当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4: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4: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4: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2: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3: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4: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15: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13: 谢谢。
16: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你买单啊。
13: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6: 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3: 您看，禁止吸烟。
16: 习惯了，改不了。
13: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6: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13: 习惯了呀，改不了。
15: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7: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8: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9: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0: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1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5: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1: 海口 Voice Radio。

0: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0: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1: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0: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到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的内容，为您带来的是今日关注板块。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0: 今日关注板块依然是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财经方面的内容哈。今天的财经内容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守护银发钱袋子，远离养老金融诈骗。养老积蓄呢，是老年人安享晚年的根本保障，是一生辛苦积攒的保命钱和安心钱。当前呢，针对老年群体的金融诈骗呢，也是层出不穷，不法分子呢精准的拿捏了老年人金融信息获取渠道少、风险防范意识薄弱、重情面、易轻信的特点，通过福利诱惑、温情拉拢、权威恐吓、虚假宣传等多种方式设套行骗。那么为了切实的守护银发群体财产安全，普及正规的金融知识哈，接下来呢，我们将三类高发的养老金融骗局和防骗知识来供广大的老年朋友们和家人参考。一个呢，就是虚假的养老理财骗局。一些不法分子呢，以养老专属理财、健康项目、康养项目投资、养老公寓入股、养老产业补贴为宣传噱头，大肆的鼓吹产品零风险、高利息、保本稳赚、到期返利等等。那么通过社区的宣讲、线下沙龙、社群推广、上门一对一的推介等方式啊，引流获客，精准的吸引有养老保值需求的老年群体。那么骗子呢，利用老年人稳健的理财、追求安稳收益的心理，前期呢小额返利博取信任，逐步的诱导老年人投入大额的资金。此类所谓的养老投资项目啊，大多无金融监管资质，也无合法的备案，本质上是属于非法集资。那么第二类的高发的养老金融骗局，就是冒充公检法的养老诈骗。这是针对老年群体的高发电信诈骗套路。诈骗分子啊，冒充公安、法院、检察院、金融监管等公职人员，拨打陌生的电话，然后呢精准报出老年人的

姓名、身份证、银行卡等信息，捏造账户涉嫌洗钱、养老资金异常、个人信息涉案等虚假事由，通过严肃恐吓的话术来制造心理恐慌，谎称需要核查资金、洗脱嫌疑、冻结涉案账户，诱导老年人将名下的养老存款转账至所谓的第三方账户，最终呢，全额的盗刷养老资金。老年人呢，辨别能力弱，易被权威的话术震慑，极易呢，在慌乱当中上当受骗。第三个呢，高频的金融诈骗呢，是礼品诱导的投保骗局。一些不法分子呢，长期深耕社区老年活动中心，以免费领取鸡蛋、米面油、生活用品、免费体检、健康讲座等惠民的福利为诱饵，吸引呢老年人驻足参与，然后呢通过温情的关怀拉近关系，博取信任，弱化老年人的防范心理，随后啊就借机推销各类的理财产品，刻意夸大收益，隐瞒条款、理赔限制和缴费的压力，诱导老年人呢冲动购买，看似免费领取小礼品，实则付出高额的费用，购置不匹配自身需求的金融产品，白白的损耗养老积蓄。消保提示，养老钱啊是来之不易，防骗守护不能松懈，老年群体呢要时刻保持警惕，摒弃掉侥幸心理和贪利心态，擦亮双眼，识破各类养老的金融骗局，坚持呢理性理财，谨慎办业务。同时呢，提醒家属多陪伴，多科普金融防骗知识，家校联动，全民共治，共同守护我们的老年朋友的财产安全和晚年的幸福生活。

0: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3: 明确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定位，
4: 规定海南自由贸易港目标区域，
3: 明晰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路径，
4: 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
3: 以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
4: 把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成为充分展示中国风范、
3: 中国气派、
4: 中国形象的
3: 亮丽名片。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

0: 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1: 好的，接下来的今日关注板块呢，和大家来聊两个话题哈。那一个呢，就是事关你的收入、假期、房子、车子，未来五年啊，将会有一些变化。因为呢，近日呢，日前咱们国务院批复同意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这个文件当中提出呢，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多渠道的促进居民增收，落实休息休假制度。未来五年，咱们老百姓关心的房子、车子、收入、假期都有一些变化。那么我们接下来一起的和大家来了解有哪些变化呢？首先啊，来看一看住房方面。那么一个是优化保障性的住房供给，因城施策，增加改善性住房供给，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第二呢，就是实施房屋的品质提升工程，建设呢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第三呢，稳步推进城中村危旧房和城镇老旧小区的改造，支持居民自主更新，支持老旧房屋的适老化改造和智能化升级。第四呢，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拓展物业服务内容。第五呢，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扩大使用的范围，着力满足缴村人不同阶段的多样化的住房需求。再来看未来五年的汽车消费方面，推动汽车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分年限保障，九摇不中无车家庭购车需求，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的管理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建成充电设施4000万个左右，形成支撑超过1亿辆电动汽车充电需求的充电服务能力，其中公共充电桩要达到900万个左右。第三呢，扩大汽车消费，推进汽车流通消费领域的全链条创新发展，促进二手车流通，拓展汽车改装、租赁、赛事及房车、露营等汽车后市场的消费。第四呢，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支持有条件有意愿的城市呢，在清理汽车流通消费限制措施，活跃二手车市场，提升报废车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发展汽车后市场，构建汽车全生命周期的信息体系等方面改革创新，先行先试。第五呢，完善汽车维修和改装管理，加快新能源汽车维修技术标准体系的建设。第六呢，建立分级分类汽车改装行业的管理机制，制定符合国情的车辆改装技术标准。第七呢，加强房车露营基地的建设，支持建设不同类型、不同档次、特色突出的自驾车、旅居车等露营营地，完善露营营地的管理要求、配齐环卫等相关设施，规范游客的行为。最后一个是支持开展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等领域的新型汽车赛事活动。那么再看收入方面，收入方面呢，要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第二方面，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第三方面呢，健全最低工资的标准调整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强企业工资分配的宏观指导。第四呢，改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环境。第五呢，促进房地产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持续巩固资本市场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的财产性的收入。第六呢，是加强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的调节。再来看呢，假期方面，全面落实劳动法，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休息休假的权益。第二呢，推动修订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严格落实职工带薪休假的制度，增强制度的执行刚性。第三呢，鼓励单位和职工将带薪年休假与传统节日地方特色活动相结合，安排呢弹性的错峰休假。最后一个是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最后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就是2026年欢乐节主会场的十大核心亮点，和大家来聊一聊哈，抢先看一下。因为呢这个咱们第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将在7月18号，也就是后天啊，今天是星期四，明天星期五，后天星期六。星期六呢，在咱们海口西海岸的海南长影奇幻乐园举行啊这一届欢乐节的开幕式。这一届欢乐节呢，是以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为主题，横跨一个月的时间哈，从7月18号到8月18号，横跨整个旅游的暑期旅游黄金期。全省啊18个市县啊一共推出50多项的特色主题活动。欢乐节首次呢将开幕式的主会场落地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有哪些核心亮点呢？接下来消费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哈。十大核心亮点，首创的第一个就是七维水上光影大秀，刷新了海南岛夜游的一个新的标杆哈。那么这个光影大秀呢，这里面有几个内容涵盖在一起的，八音湖、楼兰古塔，还有这个实景模型的大的这个郑和宝船啊，不是那种投影的哈，它是真的木头制作的一个新的船在那儿现场摆着的。这些实景载体呢，融合陆海丝路历史，还有一些长影的经典的影视 IP， 比方说高山上的花环呀，这经典的电影啊，影视 IP。还有离苗非遗三大文化元素，然后呢运用 MR 的虚实交换、 3D 激光投影、水火特效等前沿科技，每天晚上都多场循环的演出，其中水上光影大秀等项目在节后将持续常态化的开放。这是第一大核心亮点哈。第二大核心亮点呢，就是穷运非遗的全域巡游，南北文化同台璀璨绽放，由专属的奇幻花车、50人的专业演艺队伍领衔，汇聚了咱们全省的海南省非遗，有这个临高离离美、儋州吊笙、黎族打柴舞、苗族盘黄舞等等，这些咱们本土的哈。那么除了咱们本土之外呢，还邀请了国内其他省份的一些非遗，像广东的莺歌舞、四川的川剧变脸，还有我们东北的踩高跷，这些非遗项目呢同台献艺。这是第二大的一个核心亮点。第三大核心亮点呢，就是无人机和烟花空中双秀，每周五到周日夜间上演千架无人机编队的搭配璀璨烟花同步表演。当然在开幕式期间呢，无人机的规模将会扩容到3000架，表演融入欢乐节的专属 IP 骑楼的南洋风情，还有海岛冲浪等等海南的标志性元素哈。3000架飞机呢，这样的话密度更高，它画出来这个图形啊也会更加细腻更加真实哈。第四大亮点呢，就是全园区的实景 NPC 的互动，那解锁奇幻游园的体验哈，整座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呢变身一个海岛奇幻实景游戏城，里面啊有这个苏东坡对诗，还有锦衣卫闯关、丝路商贾啊、黎苗山神等等，这些文化 IP 天团都在随时互动打卡啊。当然还有一些我们小时候的玩的一些游戏，比方说跳皮筋啊、扇帕鸡啊、扔嘎啦哈呀、啊、这个一看就是我们东北的一个儿童时期玩的游戏，这个都会。这个30多种父辈经典的怀旧的游戏大家都可以现场去体验一下哈。然后呢，第五大亮点的是红色光影的怀旧空间，复刻经典影视时代的记忆。园区呢打造专属的红色光影沉浸式体验空间，实景复原像英雄儿女、创业，还有这个人世间这些经典的影视场景哈。还有呢，高度复刻出了上世纪70-80年代的供销社、老式照相馆这些怀旧的场景。我觉得这两个给大家推荐哈。这个供销社和老式照相馆都非常有意思，这个真的非常值得大家去体验一下哈。第六个核心亮点呢，就是首个有宠无界基地，这个呢是融合了宠物的休闲园区、萌宠特色市集、趣味人宠互动赛事、多元业态

联动呢全程上线海南宠爱旅游地图，让呢携带宠物的家庭真正实现了人宠同乐。第七个呢就是嗨皮美食潮流派对，也就是现场还有一条美食风味街哈，海南厨房美食市集，除了海南本地的，还有这个北方风味的、港澳特色的、环球美食四大主题分区。然后呢，第八个呢是30多项的水陆游乐全天开放，日夜狂欢无缝衔接。像大家传统的海盗船、大摆锤、卡丁车等等哈，还有这个夜间啤酒派对，这样的一个营造出全时段沉浸式的夏日游乐哈。第九个呢是惊喜抽奖，全民福利，所有入园的市民游客免费参与晚间抽奖，每天呢有1000元级的重磅大奖随机派送。第十个呢就是南北文旅的 IP 双向联动，冰雪与滨海激情碰撞，特邀2027年长春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吉祥物极冰极雪空降乐园，让东北冰雪文旅 IP 与海南热带滨海文旅 IP 跨界交融。哎，这个我也非常看好，让南方的朋友们关注一下我老家长春的一个冰雪乐园的内容和场景哈。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福利好消息呢，就是到8月31号啊，乐园同步上线多档特惠门票，降低市民游客的游玩门槛，而且呢在欢乐节期间，也就是从7月18号到8月18号，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是实行首道门票全免的福利的。这个夏天我们的欢乐节主会场已经准备完毕，后天7月18号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正式开启我们的欢乐节的开幕式。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见吧，拜拜。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纷。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1: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7月8日，海口市龙华区水务局；7月10日，海口市琼山区水务局；7月13日，海口市美兰区水务局；7月15日，海口市秀英区水务局；7月17日，海口市水务局。欢迎广大市民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叶城纠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通过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叶城纠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本期节目我们依然围绕近期上线的水务部门，迎接到的对话嘉宾是海口市秀英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庄浩。庄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电视之前的观众朋友们、网友们大家好。今天很荣幸啊做客我们的叶城纠风热线，在这里呢回答大家的一些关切的水务方面的一些问题。
0: 今天除了庄局长，也包括副局长、各科室的主要负责同志啊，一并来到现场回应大家的一些关切。其实啊，说到水，我们说是生命之源，其实也是城市发展的命脉。
1: 对，
0: 尤其是涉及到秀英区一个非常独特的区位，可谓是自贸港的门户。
1: 对，
0: 那我们的水务工作，一方面关系到民生的冷暖，另外一方面也关系到自贸港的形象。尤其是呢，我们也知道您是刚好这个履新来到这么一个重要的岗位，那我想呢这个后续啊肯定责任也更大。节目一开始想请您也简单的介绍一下秀英水务在今年主要有哪些重点的动作。
1: 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我们秀英啊水务局啊今年主要是从几个方面做好我们的水务这方面的工作。一个第一方面是我们的保供水这方面呢，我们今年呢主要通过实施了一批供水管网的改造和农村供水工程，那么解决我们部分省区农村的管网老化问题，还有这个供水能力不足以及我们的水质不佳等这方面呢做努力。那么一方面呢是我们目前正在实施的我们的秀英的管网一期的这个项目，那么这个项目呢覆盖了我们东山、永兴等几个镇21个行政村的这么一个供水的项目呢。那么目前这个项目呢已经进行到一个收尾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该项目呢我们现在在做的是一个竣工的一个验收，那么我们现在呢全局上下都在为了这个项目尽快的接通我们的市政供水，我们在做努力。那么很快，那么今年呢这个马上这21个村庄的村民的供水，那么将能彻底的得到一个解决。那么这是一个。那么还有同时呢我们的管网二期的项目目前呢已经在启动了，现在呢我们在做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那么这个项目呢主要是海秀、长流、西秀三个镇的31个自然村的那个入村管网，以及我们8个自然村的整村管网的这么一个改造。那么通过呢改造啊，将大幅度的提高我们区的农村供水的规模化率，那么呢彻底的解决我们上述所说的这个31个自然村的村民的饮用水的这么一个安全的这么一个问题。这是我们的供水方面的。还有第二个方面呢主要是焦聚我们的省市内涝那个排涝水的这么一个问题啊，那么呢我们今年呢也把为作为省市排涝作为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那么目前呢我们也在推进我们秀英的一些积水点的一个改造，那么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的建滩路的27小的门口这个路段这个积水的点位我们已经改造完成。那么下一步呢我们还有我们的金吉路啊还有我们洋山大道等多个积水点位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那么这些点位啊就是我们秀英的13个我们区管的13个积水点当中的那么8个点位，那么今年呢我们是准备彻底把这8个点位给全部的彻底的解决掉，缓解我们那个城市内涝。

0: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还有按照轻重缓急，那么逐次逐批次的解决剩余的积水点内的这么一个改造。那主要是我们供水方面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还有广大的网友反映的比较大的一些管网的堵塞，还有我们的井盖的污水溢流的问题。那么我们也进行一个专门的一个对针对这些比较易堵的点位实行一个清淤和一个整治。那么到目前为止啊，我们总共对这些现有的管道啊，4700多米进行一个清理。那么清淤的点位呢，目前是达到了5个左右。那么现在还在推这项工作，还在有序的推进当中。主要是现有的这些管道易堵的，我们做一个推动。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的污水，污水治理方面。那么呢，我们需除啊，主要关注的是我们的农村的污水一个初级的情况。那么目前呢，我们也马上要推动的是我们东山片区的警察学院的污水那个处理和收集，还有我们东山污水处理厂的改扩建。那么这个项目呢，目前呢，我们已经正在加快的推进当中。那个资金呢，已经得到了保障，我们在加快推进。我们也是想说，今年内尽快的这个项目进行动工。
1: 好，
0: 那么完成之后啊，我们东山警察学院片区的污水收集，还有我们东山镇的镇域的污水的收集率呢，将得到大幅度的一个提升。这就是我们那个污水方面的。
1: 好，
0: 好，
1: 您刚才的一个介绍哈，其实有一些是历史欠账的问题，
0: 对，
1: 也有一些呢，我们城市发展过程当中呈现的一些新问题，
0: 对，
1: 所以说怎么能够打好水文章，守好责任田？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结合广大市民的反馈以及记者的调查，我们梳理出来了一些典型的问题，在今天呢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首先呢，我们聚焦到东寨水库的主干渠，那这里的居民呢就反映啊，这个水库确实年头也比较久了，以至于呢出现了有一些隐患啊。尤其是呢，这里有一个背景给大家介绍一下，2023年曾经呢出现过一些局部的隐患，那到了2024年呢，曾经有过30米的一个垮塌，那到现在整体水库情况如何呢？老百姓最关切的点又呈现在哪儿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眼下正值夏季台风季，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雅德村委会的村民们却为田里的水犯了愁。作为当地3个村委会、7个自然村、4000余亩农田的生命线东寨水库主干渠，自2024年9月起出现护坡坍塌和渠底掏空，至今已过去快2年了，危险渠段仍在持续扩大，却迟迟未能得到修复。记者近日实地走访东寨水库主干渠，看到水渠两侧护坡出现多处明显垮塌，其中下游一处坍塌长度约30米，上游另一处坍塌约35米。总垮塌长度已超65米，渠底泥沙被激流冲刷掏空，原本平整的沟底如今沟壑纵横，沙石裸露。
3: 23年时候已经发现了，那当时我也申请过这个上级部门，就是区里面的水务局部门呢，要及时来搞这个拦沙坝，但一直是没有时间拨下来建筑这个拦沙坝，所以造成这个沟底水土流失，造成这个沟渠坍塌。
2: 在现场，记者看到不仅主干渠底部掏空，边坡垮塌，还长满了不少的野草。秦福金介绍，水库管理员在2023年6月巡查时已发现局部水土流失迹象，但尚未形成坍塌。2024年9月，受摩羯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冲刷，护坡终于不堪重负，首次出现约30米垮塌。到2025年10月，上游又新增一段约35米的坍塌段。
3: 之前都是由镇政府派人来清理，目前是有大概有三四年左右没有清过了。目前这条沟如果坍塌了，就对我们3个村委会、7个自然村的灌溉都有影响。因为我们冬季的那个瓜菜，我们本地种的也比较多。
2: 据秦福金回忆，2023年上报秀英区水务局后，工作人员曾到现场勘查，对下游进行加固和增加了部分挡沙坝。如今未。

峡谷段落的渠底被掏空，边坡持续垮塌，汛期高水位运行还可能威胁水库大坝安全。东站水库管护员表示，每次巡查发现问题，都会第一时间上报秀英区水务局。他眼下最担心的就是台风季暴雨来袭，松动的土坡很可能被再次冲垮，垮塌的泥沙一旦堵死水渠，不仅灌溉中断、排水不畅，还可能倒灌农田。

0: 恢复好，以防下次台风过来的时候影响排水和灌溉。
1: 一条两公里的水渠关乎4000亩农田的收成，数千农户的生计。从2023年发现隐患算起，至今已过去近3年。从2024年9月首次坍塌算起，也已过去近2年。期间经历了摩羯台风，多次强降雨，坍塌段从30米扩大到65米，危险仍在加剧。汛期不等人，庄稼不等人，希望休英区水务局能尽快拿出切实可行的修复方案，抢在下一个台风到来之前给村民吃下一颗定心丸。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风。
3: 汛期不等人，庄稼不等人啊！这里呢就特别说到了东寨水库的主干渠，刚才也说到一个背景，从2023年就有陆陆续续一些隐患出现，时至今日，这个隐患呢看似越来越大，所以说老百姓心里也就犯了嘀咕。
4: 嗯，
3: 那到现在整个现状如何？您了不了解？
4: 了解。
3: 嗯，
4: 好。东寨水库这条干渠啊，还是2017年建成被投入使用。那么视频当中出现的这一段呢，大概是有2公里的这么一个长度。
3: 嗯，
4: 那么呢，它主要是当地这个核心的要灌溉的，也主要的灌溉那个主要的渠道。那么呢，大概灌溉沿线大概是有4000亩的这么一个农田。
3: 嗯，
4: 啊，是这个片区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水利的一个设施。
3: 嗯，
4: 啊，那么视频当中也提到了，2013年的时候，
3: 23年，
4: 对，2023年的时候，我们曾经也做过一些应急的一些，措施，
3: 嗯，
4: 但是从目前上来看呢、啊，那个因为常年的那个流水的一个冲刷，造成它的底板呢、啊，底座呢被冲垮了、
3: 嗯，
4: 然后呢，流沙呢，底部的啊、
3: 嗯，
4: 沙子被冲走，
3: 嗯，
4: 那么造成现在大坝呢，可能护堤啊，有可能断裂、破损。倾斜，那可能有进一步，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那么进一步有可能会造成断流，那么整个水渠将失去这个灌溉的这么一个功能。
3: 嗯，
4: 那么呢，我们现在呢，我们局里面也关注到了这个问题，那么目前呢，我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我们也准备对这条干渠啊进行一个维护。
3: 嗯
4: 嗯，那么呢，我们首先呢，今年已经组织了我们的设计人员，还有我们的技术力量赶赴现场。
3: 嗯，
4: 专门对这条干渠进行一个勘查，我们已经有一个初步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方案，一个整治的一个方案了。
3: 嗯，
4: 那么我们今年第二点是我们今年以来啊，我们也利用了我们市里面的水利发展资金，专门针对我们这些小型水库啊以及干渠进行了一个维护的这么一个工作。那么下一步啊，我们准备对这条干渠啊整个护坡还有它的底部这些水泥挡板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加固和一个整治，那么彻底消除这条水渠的一个隐患。
3: 嗯，
4: 那么这是目前我们做的。那同时呢，我们也举一反三，针对我们秀英区的这个18中的水库进行开展一个全面的一个排查工作，主要是针对这些护堤呀、啊、还有我们的闸门等相关的部位了开展一个工作。那么呢，全面主要是全面的保障我们区域的一个水库的安全和我们沿线的一个农业的一个灌溉。
3: 嗯，
4: 那么近2年来啊，我们也利用了我们市里面统筹的一些市里面的水利发展资金，大概是有226万。
3: 嗯，
4: 那么开展我们对这些专门的小型水库的一个维修和维护，那么呢，复测主要是保障了我们沿线大概有9000亩的一个农田的一个灌溉。那么这是我们近2年的针对这些水库水渠的一些工作。那么下一步啊，那么节目之后啊，我们将再次组织人员到施工队伍赶到现场，到排工期，那个做好前期的一些准备的优化一些工作。
3: 嗯，
4: 那么针对这条干渠的维修可能造成的下游这4000亩的这个农田的灌溉，我们尽可能在施工的过程当中那个保障洪时不断流，还能够继续的对 下游这4000亩的一个农田进行一个灌溉的一个功能，减少它对灌溉的一个农。

0: 天的一个影响，用水的一个影响。那么同时呢，也保证他们的做好我们质量的一个监督。
1: 嗯，好，这里呢，我来说一句，刚才您说到这个项目是纳入到哪一个是市级项目吗？是纳入到，
0: 我们利用市级的水利发展专项资金，来针对我们这些小型水库啊，
1: 好，
0: 进行一个专项的一个整
1: 也
0: 治。
1: 就是说，资金有了保障，
0: 对。
1: 下一步呢？您刚才说了，其实前期做了一些勘察，只是说现在方案还没有敲定。
0: 对。
1: 那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按照，如果是工序比较顺利的话，什么时候能够进场，或者说整个维修的一个工期大概多久？
0: 大概呢，目前呢，经过我们作为前期的一个勘察，还有我们设计啊，我们是准备这个月底到下个月初，我们就要建厂施工了。建厂施工了，我们要保证在11月之前，
1: 对，
0: 这条干渠一
1: 是的。
0: 定要整体的一个维修。
1: 因
0: 那
1: 为
0: 个，
1: 什么呢？老百姓也特别的，担忧。
0: 对，
1: 这个马上，比方说这个汛期台风季一来，不管是从安全的角度，还是你们，维护工作的开展，它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干扰的影响。
0: 对，
1: 所以说，怎么能够把工作再前置、再前置？我想呢，他们很迫切，你们呢也更紧张。
0: 对。
1: 那说到这里呢，就是，假如确实出现一些应急的状况，我们在这方面的这种应急预案，完不完备？
0: 对，就是啊，我们的已经针对开展这项工作的同时啊，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应急的一个预案。那么一旦比如说一旦出现台风的天气，或者是暴雨的情况下，我们怎么一个处置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呢，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台风天气来临之前，或者暴雨天气预报那个可能的强降雨来临之前，我们要提前对我们东寨水库的那个库那个容量啊，水的容量进行提前的一个泄洪一个排放，避免到时候呢台风天气来临的时候暴雨过大造成水流过大造成那个松把那个水渠给松垮。
1: 是的，所以说呢，万一啊，我们因为这段时间呢，也看各种新闻，也特别担心说，如果是这个一些极端的天气，如果是万一溃口这种情况呢，我们不敢去想象。所以说，怎么能够把这种应急的预案，更加的精细，然后我们呢，这个维护的方案推进得更迅速，我想呢，这也是周边广大村民最热盼的一件事情。同时呢，这4000亩的良田最热盼的一些事情，怎么能够真正的照进现实？我们也拭目以待。来，继续往下看内容。这里聚焦到水头村，光听这名字跟我们接下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息息相关。水，老百姓呢也特别的这个向我们反馈了一些事情。近期呢，他们在饮用水的过程当中，发现呢这个水质它要么这个起泡，要么泛黄，要么有一些杂质。原因出在哪儿了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近日，海口市秀英区水头村村民向叶城秋风栏目反映了自家用水困境。记者实地走访了解到，该村自来水出水后普遍泛白，伴有大量气泡，日常烧开饮用后，水体表面会有一层白色杂质。为规避水质隐患，保障日常煮饭饮用需求，村内多处布设公共饮水站，村民长期依靠刷卡购水度日。自家自来水仅用于简单洗漱，持续的管网老化破损、水质不稳问题，也给村内管水工作带来巨大压力。水头村管水员王生阳告诉记者，村内供水管网故障频发，维修抢修成为日常工作。
3: 用水紧张，还有维修管道当中，刚开始供水的时候水会有点浑浊，是不能用的，要放一会才能用。我们也申报过管网改造啊，但是十年前，我们也申报过管网改造几次啊，没有成功啊。
2: 据王生阳介绍，村内管网破损毫无规律，突发性极强，管道出现漏水、爆管问题，就必须立刻抢修，避免大面积停水、漏水加剧。每月都要开展数次维修作业，单次维修费用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记者了解到，水头村流动人口近2万人，用水需求量大，但村内供水管网基础设施滞后。现有管网是1996年建成使用，管道普遍老化锈蚀，接口松动，常年存在漏水、渗水、泥沙混入管道等问题。老旧管网改造工作未能落地，饮水难。

0: 题常年困扰着村民，生活幸福感大打折扣。村民迫切期盼接入稳定安全的市政自来水。针对水头村为代表的村级饮水短板问题，秀英区水务局以统筹谋划专项整改工程，破解辖区农村饮水安全痛点。秀英区水务局副局长王邦胜介绍，为系统性解决村民饮水安全问题，计划将水头村等39个村庄纳入秀英区供水管网改造工程二期项目。
1: 谋划了一个那个管网二期这个改造项目，就是专门针对这个饮水安全的这一项来去做。所以我们这个做了以后就可以那个接上这个市政供水，这样的话这个村里面的那个饮水安全是有保障的。
0: 农村饮水安全是最基础的民生工程，直接关系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我们期待秀英区水务局加快推进供水管网改造工程二期前期筹备工作，早日让村民用上安全、干净、稳定的市政自来水，彻底解决村民多年饮水困境，切实提升群众幸福感与获得感。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锋。
3: 欢迎回来。农村的供水啊，可以说是最基础的民生保障。
1: 对，
3: 那如果是水都喝不干净、喝不安全啊，这种幸福感又从何谈起？所以说呢，这个片子当中呢，就反映到了水头村出现的这种情况。当然了，下一步我们也举一反三，这个针对整个区这种情况到底又呈现如何？首先呢，不得不聊这个大家伙的这种心情呢，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同一个区啊，周边的村呢，人家的水挺好，甚至呢有一些已经接入到市政了。
1: 对，
3: 所以说呢他难免心里也会有些迫切。而且呢这种情况呢说已经向我们相关部门也反映过多次，但是呢事情一直没有得到一个妥善解决。您了不了解
4: 这个情况？我了解。水猴村呢、从电视视频上来刚刚看到啊，那水猴村大概是有20000人左右。那么这个村目前的供水，它主要还是用的是地下水这么一个供水的这么一个模式。那么这它的管道从96年建设投入使用到现在呢，目前已经有
3: 30年了。
4: 那么原始的设计的口径是偏小。那么又长期有一些当年用的一些水泥的那些水管老化，埋在地底下，长期就老化了、腐蚀了。那么呢，整体的漏损率啊，的居高不下。那么造成呢，我们水猴村村民的用水啊，这方面的体验感是很差，有的时候甚至出现了这个水泛黄，还有一些泥沙，这方面的一个问题。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啊，我们秀英区，我们水务局啊，也是高度的一个关注。那么目前呢，我们也正在谋划了，针对于我们包括水猴村在内的，我们秀英区的3个镇。总共39个自然村的这么一个雨水那个供水管网改造工程的二期这个项目。那么这个项目呢，目前呢已经在前期的筹备准备工作当中了。那么很快，那么今年呢，我们是想力争在3季度就要进行动工，准备实施。那么实施之后啊，那么我们整个片区这39个村90000多名群众将彻底的改变用地下水的这么一个模式，直接用上我们的市政水，放行水，这是我们目前正在谋划的这项工作。
3: 水头村是在海秀是吧？
4: 对，
3: 海秀镇。那其他2个镇是
4: 我们的长流还有我们的西秀镇。
3: 您刚才说的这个二期项目涵盖39个村庄，也就是简单的给大家传递一个信息，就是未来啊，直接介入到市政了。
4: 对，
3: 大家的不管是水量、水质都能够得到保障。
4: 对，
3: 这个项目实施是已经在推进了，还是说下一步有怎么更清晰的一个时间表？
4: 目前已经在推进，资金已经保障，资金已经到位了。目前呢，我们正在做前期的一些筹备、一些手续方面的，在正在推动。那么呢，我们的想法是说，我们想在第3季度，也就9月、10月前，还要有那个动工了。
3: 9月动工？
4: 对。
3: 因为现在是已经完成招标，各个程序都没问题了。
4: 对。
3: 那整个工期会不会太久？
4: 这39个村呢，我们是喷。

0: 体量还是很
1: 大，对，
0: 体
1: 量很
0: 大。
1: 嗯嗯，
0: 我们呢也是优先轻重缓急。
1: 嗯，
0: 对那些管网老化比较严重的，
1: 嗯，
0: 目前呢水质较差的这些村庄，我们要第一时间进行施工。
1: 嗯嗯嗯，
0: 对那些可能稍微可以说需求不是太明显的这么一些我们是稍微往后排。
1: 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哈，通过我们的节目也传递给咱们广大市民。其实说到这个事情啊，各个区也都非常典型的这种历史欠账的情况，有些水管刚才说这个30年，有些甚至比30年还久。
0: 对，
1: 所以说呢，它不管是从这个质量上还是各个角度来讲，确实已经年久失修，跟不上我们这种幸福生活的一个期待。
0: 对，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下一步接到市政。与此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要给广大村民做好这种沟通解释的工作。因为呢可能会有一些村民啊，他有这种心态，比方说我自己家凿的井，我一村一井是吧，
0: 对，
1: 哎，我这个才1块多钱，但是呢你介入市政呢，这个费用多少呢，他会要高不少。
0: 对，
1: 那这方面如何做到权衡，
0: 这个就是靠我们的局，还有我们的属地的一些镇政府，还有我们的社区，要做好这个饮用水安全方面的一个宣传的这么一个工作。像我们的地下水，虽然说我们每年都对这些供水的设备进行清洗，还有定期每季度进行水质的检测，但是还毕竟还没有办法和市政水这么种规模化这么供水这种
1: 是
0: 对有识别。
1: 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哈，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种幸福生活的标准肯定是越来越高，
0: 对，
1: 不管是我们用水的稳定性还是安全性，所以说呢真正的未来有一天接入市政，我相信呢对于大家来讲肯定是一件利好的事情了。
0: 对，
1: 来继续往下看内容。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第三个内容是涉及到了，这是石山镇美冠村的村民曾经呢跟我们聊到了一个情况，跟咱们刚才聊的这个话题啊，其实是一个问题。
0: 对，
1: 他们这里呢就涉及到了这个水管啊，要么呢管径小，要么呢时间久，要么呢平常跑冒滴漏造成资源的浪费。于是呢人家也提出一个诉求，怎么能够通过我们水务部门的工作让他们这种用上放心水成为日常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2: 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美冠村村民多年饱受缺水困扰，现有供水体系建设年份久远，村内供水管道普遍存在管径偏小、管网老化锈蚀、滴漏严重等诸多问题。目前平稳时段自来水虽能勉强满足村民基础洗漱清洁等日常低需求用水，但一到早晚用水高峰期、节假日返乡人流激增时段，村内水压骤降，水量不足，管网末端住户频繁停水、断水、缺水问题尤为突出，村民用水十分窘迫。
3: 管都是空空鼓鼓的，我这没缸拿墙纸，我小的那两这种两个
4: 白桶来装水，那里面
3: 都有一个。
5: 我们村每个人都备一个缸的，
3: 有水了就拿来煮饭了，
5: 洗啥都不敢洗，留着煮饭那里。村里面的人都是那个水渠，那个可以在那里洗澡的。
2: 据了解，美冠村约有1400余名村民，面对用水难题，家家户户需常年备水，安装家用小型抽水泵成了刚需。村民们几乎都成了节水专家，不少村民多次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馈诉求，问题始终未能解决。美冠村村民小组组长王才胜坦言，每年都有向上级部门反映饮水难题，但始终没有等到一个明确的改造时间表。
6: 强烈，很多人都反正期待，我最希望政府出面帮我们村解决这个民生饮水问题。
2: 农村饮水安全是最基础的民生保障，秀英区水务局该如何从提升水质、保障水量两方面着手，彻底化解村庄长期缺水的民生难题，切实守护千名村民的饮水安全。
7: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风，
1: 椰城纠风正在直播。这里呢说到的是石山镇的美冠村，刚才您说到的那个二期项目是西秀镇、长留镇、海秀镇，
0: 对，
1: 好像还跟石山，
0: 对，
1: 应该不是一个项目，
0: 对，不是一个项目。
1: 好，

0: 那就聊一聊吧，这个情况到底怎么办？尤其是呢，刚才这位村干部说的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大家伙儿呢，这个意见很大，但意见很大，但是呢，水流又很小。这个事情有没有一个统筹解决的方式？
1: 有，就是啊，这美冠村啊，目前呢常住的人口大概是1700人左右。那么1700人左右呢，它的现在的供水的管网啊，因为时间比较久了，建成时间比较久，那么通过我们之前的现场的一个核查和进行我们新兵视频当中的反应来看，那么它主要的问题是他们这个地下埋的这个供水的管道口径比较偏小，那么呢常年埋于地下，可能还有的地方那管口比较破损、渗漏这种情况有发生，那么导致我们管的压力较小。那么呢，刚刚居民当中反映的用水难的这么一个问题啊，因为管径口径偏小，那么我们主要集中在是我们管网的一个末端的一些住户，
0: 那就没水了嘛。
1: 对，他就压力不到，他就没有水喝，他就水就供不到，那么这么一个问题啊。那么呢，现在我们经过我们局里面请你组织我们人员到现场核实来看，那么对这个美冠村的管网的一个改造，现在就势在必行了。那么呢，现有的管网，它仅仅能够满足我们非高峰期的一些基本的用水。那么早晚高峰，还有我们节假日啊，村里面的人流量回流增多的情况下，那么我们的末端还有一些居民的用水啊，就会出现供水困难、短缺，甚至是缺水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呢，我们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是想，目前呢，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一个方案，我们主要是从两个方面、长短两个步骤来解决我们美冠村用水难、喝水难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短期呢，我们准备是实施一个应急的一个改造的项目，就针对刚刚我们视频当中所反馈的这些水管口径比较小、老化的这些村里面的支管呢，我们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更新的一个改造，换成是符合口径较大的这么一这个管道，来保证临时来保证我们村民的用水怎么这么一个稳定性和一个连续性。那么还有一个我们的长期的计划，那么我们的美冠村呢，目前已经纳入我们海口经济圈的一个供水规模化的一个这么一个工程，这省水务厅实施的这
0: 是
1: 么一
0: 个
1: 个
0: 大
1: 项，
0: 项目。
1: 对，这么大项目，那么我们美冠村呢也包含在这个项目之内。那么我们长期的计划就是说，这个项目实施之后，那么我们整个美冠村，包括我们建村的主管和一些现在的口径较小的，整体的进行一个更换，彻底的解决我们美冠村我们村民用水的这么一个困难的这么一个情况。
0: 纳入海口经济圈这个大项目，涵盖到秀英，还能覆盖到哪些村镇、哪些地方？尤其是它确实是到最后给我们在整个现实当中会带来哪些更加积极的影响？
1: 这个海口经济圈这个项目啊，刚刚我们也提到我们秀英区我们的管网二期这个项目，刚刚提到那个项目，我们建成之后啊，这个经济圈它是和我们这个项目是一个相互的一个补充的这么一个一个项目。那么这个海口经济圈的项目呢，覆盖13、永兴还有东山的多个村庄。那么这个海口经济圈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啊，在我们管网二期的基础上，我们整个秀英区的规模化供水率将提升到82%到83%左右，就是说，
0: 这就是下一步的一个目标计划。
1: 对，
0: 现在有20%。
1: 现在目前我们秀英区的规模化供水在达25%左右。
0: 差不多，我在想也差不多，因为根据，这里呢特别说到"十五五"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中间呢有涉及到了城乡供水一体化，
1: 对，
0: 给了一个目标是农村的自来水的普及率要达到95%。
1: 对，
0: 当然了，这个是要涵盖有几个年头，工作呢肯定不可能一蹴而就。
1: 对，那么，
0: 好，说到这里呢，这个我相信对于更多的一些朋友来讲，这个用水呢，是我们日常生活极其重要的一环啊，怎么能够让我们的水变得更安全，变得更流畅？我们呢也分短期和长期两个步骤走。你也说了，第一步水。

0: 管是不是能够换成口径更大一点的新的材质的，甚至刚才也说了，短片当中有一些老管啊，它不光是跑冒滴漏，它有一些都已经裸露到地面了。
1: 对
0: 啊，确实是一个饮水方面的一个巨大的隐忧。那除此之外呢，从长期角度来讲，纳入到包括区级的、市级的，甚至包括我们这个跨这个市县之间的这种大项目，怎么能够让我们的水不成为一个问题？我们也拭目以待。好的，朋友们，叶城秋风正在直播，接下来将是一段公益宣传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3: 叶城秋风近期节目预告：7月8日，海口市龙华区水务局；7月10日，海口市琼山区水务局；7月13日，海口市美兰区水务局；7月15日，海口市秀英区水务局；7月17日，海口市水务局。欢迎广大市民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秋风。
0: 叶城秋风，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0.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叶城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今天对话的嘉宾是海口市秀英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庄浩。庄局长你好。
1: 好，主持人好。
0: 刚才呢聊到的几个典型的问题，涵盖到老百姓的生活，涵盖到我们的各个产业的生产，所以说呢，足以见得水呢这个不光是生命之源，也是我们城乡发展根基。那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聊到的这个情况啊，其实原本是一件好事，但是呢好事之余，大家呢又给咱们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许。这里就说到了滨海幸福里小区有一条路，刚好呢在附近，港爱路。这条路呢是一条新路，建成不久，路面非常的崭新啊。但是呢，中间配套套啊，这个关于这个排水的情况，逢雨必淹。大家在想啊，这个能不能啊，在整个管网的改造过程当中，让咱们的排水变得更及时，哎，让周边的一些老百姓出行更顺畅，而不是像现在一样，只要一下雨就积水，一积水就绕行。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4: 近日，海口市秀英区滨海幸福里小区多位居民向叶城秋风栏目反映，辖区港爱路与港吉路交叉口地势低洼，且长期缺少排水设施，每逢强降雨极易形成大面积积水，影响周边近1000户居民及沿街商户日常出行。记者走访现场，恰逢降雨天气，看到港爱路与港吉路交叉路口低洼地带积水成片，路面大部分被积水覆盖，积水深度约30厘米。过往车辆涉水通行时，水花四溅，半数轮胎浸泡在水中，通行缓慢，极易造成拥堵。电动车、行人不敢贸然通行，只能绕道而行，存在安全隐患。
5: 雨大了，那个这个平了，这水都到那个前面，
6: 整一个路面都淹没了。
5: 差不多吧，这雨大。听说之前有一段可能说要挖沟嘛，要搞下水啊，没有来。
4: 据了解，港吉路于2025年1月正式通车。周边集聚滨海幸福里、爱华小区等多个住宅小区，仅滨海幸福里小区就有9栋31层高层住宅，居住近1000户居民，人车往来频繁。自道路通车以来，路口积水问题便反复出现，周边居民多次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是向海秀街道爱华社区反馈诉求，但近半年时间里，积水顽疾始终未能根治，成为困扰群众的民生痛点。
7: 附近的小区就是说出入不方便，一下雨的那个水就特别深，还有就是车来往的也是不是很方便，然后就是步行啊、骑电动车啊，都是会水比较深，也不敢过。其他的那个大的车辆，有可能就是说有可能泡轮胎或者泡了半胎，有时候不是说水大的情况也不敢过。就是说看一下目前我们水务局这边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4: 海秀街道爱华社区副主任倪海珠告诉记者。为最大限度降低积水带来的影响，社区已采取临时应急举措。每逢强降雨，路面积水严重时，社区都会督促周边小区物业。

0: 业发布提醒，引导业主居民绕道通行，同时在路口关键位置加装路桩，杜绝车辆违停占用通行空间，保障电动车行人可从人行道临时通行。但此类措施仅能治标不治本，无法从根源消除内涝隐患。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路口积水问题，休英区湾长副中心主任刘小华回应称，曾多次派工作人员已多次赴现场实地勘查，最终找到了根源，并给出解决方案。
1: 群众的这个出行还是给群众带来困难，还有电动车的通行还是带来困难，所以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其实也是比较重视，然后也下定决心要进行整治，然后就是通过新建两侧的，就是这个港爱路两边的这个壁纸，来将这个雨水收集以后，再新建大概一个管网，接驳到我们的原有的这个港爱路的这个排水沟，进行的排放。
0: 城市积水内涝是影响市民出行体验的关键民生痛点，除该路口外，休英辖区积水点位还有多少？休英区水务局如何紧盯民生诉求，加快推进港爱路和港吉路交叉路口积水点改造工程落地见效，同时持续常态化排查整治辖区溢涝点位，补齐城市排水基础设施短板，持续优化市民出行环境呢？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3: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啊，当时那场雨呢，也就是一般的一场雨，但是呢，足以见的画面当中啊，已经产生了很深的积水。如果是遇到一些极端天气，这种情况我们不敢想象。当然了，话说回来，现在这几年啊，海口呢，针对城市内涝，做了很多的一些工作。
4: 对，
3: 老百姓呢，切实的感受到啊，很多的一些路段以前呢，都是一些积水点，
4: 对，
3: 纳入到这个不管是市级还是区级的民生项目之后，排水的速度越来越快。今天呢，咱聊到的这个是港爱路与港吉路交叉口积水严重。
4: 对，
3: 那如果是从区级的角度来讲，这边也说了，像水务部门勘察过了，甚至包括实施的施工的方案也基本定了，可是怎么老百姓觉得判来判去，这个还没有看到任何动作呢？
4: 好，主持人，这个积水点位啊，也是我们水务局啊，把它列入我们今年八个积水点改造当中的其中的一个点位。那么该点位呢，它主要周边是，滨海幸福里啊，这些小区，还有那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住宅楼，那个人量车流量比较多，那么呢？这条路这个点位主要的积水就是我们港爱路港吉路啊，它的交叉点，两边高，两条路两边高，中间交汇处，那么这个形成一个低洼，那么加上呢，我们这低洼处啊没有排水的壁纸，造成我们的水没有出处，没有流的出处，
3: 你就刚好就积那儿了。
4: 对，刚好就积那了。那目前呢，这个水只能是通过自然的一个蒸发，或者是渗漏那个下陷到地底造那个排水，那么如果要出现大的暴雨的情况，我们只能通过我们的强排车到现场进行一个排水作业，保障出行。那么今年呢，我们也针对这个点位，我们也实施了一个改造的项目。那么这个项目呢，目前由我们的刘小华主任这边具体负责，具体情况这边看。
3: 好，我将对话的是休英区水务局刘小华主任。刘主任你好，哪位？
5: 哎，
3: 你好。好，这个项目您一直在跟哈，那这里呢我们也特别的想要了解目前整个进展到哪个工序了，尤其是大家伙呢特别想要能够知道下一步真正的实施到位之后，给周边积水排水带来哪些积极的影响。
5: 好，主持人，我大概说一下，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是已经进入到了施工阶段，然后我们这个的话，就是港爱路和港吉路这个问题的话是，去年排水工作划到我们水务以后，这个问题就也比较凸显，也是群众，多次反馈，我们也是，高度重视，很急盼的要解决，所以我们就把它那个拉到项目来进行整治实施，目前是我们是计划是这个项目的话是计划这个月底前进场。实施通过建设壁纸还有建设管道，将这个 那个低洼处的水收集以后送到那个港爱路的那个排水管进行排出、消除
3: 接过去了
5: 啊、对
3: 整个工期大概多久
5: 预计十月底前完成
3: 十月底前完成
5: 对
3: 好通过节目呢我们也留痕到时候咱们做一个承诺兑现回头看确实这一路段没有排水的壁子没有任何的管网完完全全系在那儿靠蒸发
4: 对
3: 从任何角度来讲都说不过去
4: 对
3: 也无法解决啊最好的方式就是怎么能够通过这样的管网的接入和引流啊彻彻底底的把咱们这个周边小区居民担忧的问题能够解决啊到时候我们也进行一个追踪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一个特别的板块叫做向区长提问啊尤其是涉及到您在生活当中啊生产当中啊特别关切的一些问题想要呢直面的问一把手怎么办可以通过我们的各种新媒体的平台给我们留言我们呢经过筛选之后通过向局长提问的方式我们直接问一把手啊来进入本期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向局长提问。来看看第一位网友的留言说：“五元河公寓东门那条河，水草长得很猛，水都发浑发臭了，能不能派人来看一看？”东门那条河，就西海岸那边。
1: 对，
0: 您了不了解那个是不是水草很多，味道很大呢？
1: 对，这条河我们了解过，这点我清楚。它这条河呢，目前是长风沟的一条支流。那么今年呢，主要是我们上半年呐，那个雨水比较少，那个水浮帘呢就出现了水浮帘的这么一个现象。我们在日常的巡查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这种情况。那么发现之后啊，我们也第一时间的组织我们的人员进行水浮帘进行一个清理的工作。那么同时啊，我们还针对这条河的这沿线一些小区是否存在污水乱排的这么一个问题，我们也进行了一个排查。从目前排查的情况来看，是因为由于天气比较干旱，前段时间天气干旱，水流呢较少，那个流速呢基本没有造成我们的水浮帘出现水浮帘的现象。那么呢，我们节目之后啊，我们也将加大的力度，所以除了包括这条支流之外的一些河流进行一个加大密度的巡查，那进行水浮帘进行一个清理。
0: 对，这个片区呢，有很多周边的一些小区居民还在那跑步啊，干嘛的？
1: 对，
0: 哎，整个环境按理说是不错的，但是呢，在此基础之上，怎么能够让大家，哎，这个最起码没有味道？
1: 对，
0: 啊，尤其是您说的这水葫芦啊，的确是，这个怎么说呢？从各个角度来讲，现在只能是大面积的把它清理掉。来继续来看这位朋友说，荣山寮啊，现在是搞成网红村了，人多，可是呢，大家还在喝地下水，水不够，什么时候能够接上自来水？哎，的确是，荣山寮这几年呢火爆出圈，
1: 对，
0: 一些最基本的民生基础设施怎么能够跟上供水这一块呢？
1: 对，荣山寮这个村呢，目前呢还是采用地下水供水的这么一个模式，一村一井的这个模式来进行供水。那么呢，我们前期啊，我们也到村里面进行过一个勘察。那么发现它的现有的管道啊，口径偏小，那么供水呢，有的时候是保证没办法得到。就像刚刚我们煤矿村的一样，可能末端可能会出现供水不足、缺水这么一个情况。那么目前呢，我们的荣山寮这个村啊，我们已经纳入我们刚刚节目之前所说的我们秀英区管网二期这个项目当中，把它解决掉。所以呢，我们针对这个9月份啊启动这个项目改造之后啊，我们将彻底对我们荣山寮的这个用水的这么一个问题，会有一个彻底的一个解决。
0: 好，我们非常期待，因为不光是涉及到，广大渔民朋友的这种，来自于这种放心水的安全感，
1: 对，
0: 而且呢，还涉及到我们广大的一些游客朋友这种旅游的体验感。
1: 对，
0: 好，来再来看这位朋友发言说，东山镇马坡村的自来水。哦，这里是自来水吗？含铁太高，喝着有一股铁锈味，什么时候能够通上市政的水？马坡村，东山的。

0: 对，这个村呢，目前呢人口是大概有2500人左右。那么它的供水模式也是地下水一个供水的一个模式，也是采取的一村一井这个模式进行供水。那么这个网友刚刚反馈到的这个超标的这么个一个问题啊，那么我们局里面呢也是按照分步骤的来解决。目前首先我们的应急方案措施，那就是采取通过安装过滤设备。对这些超标的这个水啊，进行一个过滤，那么一处理，那个保证村民用的水是达标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应急的一个措施。那么第二步就是我们长期的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这个村马坡村也已经纳入刚刚我们所说的海口经济圈这个供水项目工程当中了。那么这个项目实施完工之后啊，我们马坡村的这个村民的用水的问题将彻底的得到一个用上市政水之后，将彻底的得到一个解决。
1: 您刚才也说了啊，因为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我们从短期来讲还是要上设备，
0: 对，
1: 但是呢，我们更希望于从长期来说，
0: 对，
1: 全区的一个谋划，真正的能够从根本上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0: 对，对。
1: 不然的话，别看这小设备，这一套积累起来那也不少钱。再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说，海波路的那个秀英区中心幼儿园秀中分园门口，积水的问题。秀英区中心幼儿园能不能给修个排水沟？是修排水沟还是接管网呢？
0: 就是这个网友提到的这个问题啊，这个积水点呢，实际上我们已经把它纳入我们今年秀英区的这个港爱港极路的这个，
1: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吗？
0: 刚刚所说的这个积水点的一个改造的项目当中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准备要马上进场施工了。那么很快呢，10月底之前啊，刚刚我们刘小花主任所说的，10月底之前，那么这个积水点我们也将得到一个改造。那么同时呢，那么那个目前这个从网友反馈到的，那么在改造之前可能会出现的暴雨这种情况，造成那个路面的一个通行不便，造成一个交通阻断的问题，我们局里面也有一个应急措施，就是我们上有积水量大的时候，我们有强排车进行一个对水量的一个强排，能保证这条道路的一个畅通。
1: 好，
0: 好。
1: 来看最后一个啊，这个需要你们线下的时候啊，马上拿出动作的一个内容。说这个西海岸夜市的一些商户收摊之后呢，把这些带油带渣的一些脏水就倒到河道里了，有这种情况吗？
0: 这个有。
1: 怎么管？
0: 这个情况啊，就是我们这个大教村这个便民这个便民点这里啊，大概有摊位，大概是有40个摊位左右。那么刚开始建设的时候呢，我们水务局呢也关注到这个点位的一个建设。那么建设的同时呢，我们也按有工作人员到现场，给我们这个建设者啊指挥那个协调那个指导他们要设一些隔油池啊、化粪池啊这种污水收集的这些设施。然后呢，目前我们访友刚刚出现的这个问题啊，可能是我们一些小摊贩，可能在我们抽摊之后啊，对于一些不按照我们之前要求的，在专门的那个雨水啊的那个污水收集的池里面倒掉，随意乱倒，造成那个水那个排到我们的
1: 我
0: 河流
1: 们
0: 里面。
1: 这样做个呼吁哈，这个一方面呢，有个别的商户可能这种环境意识不够。当然了，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政府的相关部门有相应的一些配套的设施了，是吧？我们更希望这样的一些商户们能够积极配合。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连线的是《叶城秋风》特约评论员戴红老师的电话。戴红老师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针对这一期秀英区水务局反映的一些典型的问题，您有哪些思考？
2: 好。通过张浩局长简要介绍，我们了解了秀英区水务局近期的一些工作情况。那么今天节目反馈的秀英辖区农田灌溉破损、乡村饮水不安全、道路积水内涝等问题，那都是辖区群众长期反映、亟待解决的重点民生难题。 直接关乎群众生产生活质量、人民安全、人居安全与乡村发展根基。为切实解决这些民生痛点，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安全，提升民生服务保障水平，对秀英区水务局的工作

0: 提几点建议。首先建议呢，是加急修缮农田灌溉主干渠，保障农业生产命脉。东山镇雅德村东寨水库主干渠是周边三个村委会、七个自然村、4000多亩农田的核心灌溉水源，关乎数千农户的生计。受2024年摩羯台风影响，水渠护坡坍塌，渠底掏空，设施破损严重。而且呢，因为原有渠道年久失修，汛期的安全隐患呢尤为突出，所以建议水务局尽快组织专业人员实地踏勘，开展渠道安全隐患排查，立项实施主干渠修缮加固工程，修复坍塌护坡，平整疏通渠底，完善渠道防护设施，彻底消除安全隐患，保障农田灌溉通畅，筑牢农户生产筑牢农户农业生产的保障。其次呢，针对水头村1996年老旧管网老化锈蚀、接口松动、漏水渗水、水质不稳等问题，造成近20000村民日常用水及饮水卫生的生活影响，建议将水头村老旧管网改造纳入重点民生工程，全面更换老旧破损管道，升级供水基础设施，对接市政自来水系统，稳定供水水质水压，彻底解决水质不达标问题，切实提升居民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保障。再有呢，针对13镇每贯村管网管径不足、老化滴漏、高峰区节假日水压不足、频繁停水漏断水的这么一个民生顽疾，结合村民长期反馈都没能够得到回应落实的情况，建议水务局高度重视村民诉求，尽快实地调研核验，科学制定管网升级改造方案，扩容供水管径，更换老旧管网，优化区域供水调度机制，针对性的解决用水高峰期供水不足问题，常态化保障我们村民的用水稳定，回应群众迫切民生期盼。还有针对港爱路与港吉路交叉路口这个低洼易涝无排水口，强降雨容易出现大面积积水问题隐患，严重影响周边1000多户居民以及沿街商户的出行安全，建议水务局结合区域排水规划，在港爱路与港吉路低洼路口增设排水管道，疏通排水脉络，完善区域排水配套设施，彻底根治降雨积水难题，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综合上述问题，希望秀英区水务局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坚持以民为本、利民为先，主动担当履职，加快各项民生水务工程立项落地实施，常态化排查本治辖区水利供水隐患，全面夯实辖区这个水务民生保障基础，切实提升我们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谢谢主持。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5: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6: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5: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6: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

0: 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长，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1: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5: 这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6: 这来有度就大的跟就白的

0: 八个天干东屋一点零大部分下，我那大家来带来钓下文戏嘅一点弄，给他们大家好弄的钓鱼。今日系二零二零嘅四月十一号，四月十六号，今日就即个电影地点弄嘅更发嘅播出时间。都是咧，也是非常我那大家咧带来钓下恁嘅一点弄，给他们。今日咧，第五只样嘅绿色嘉宾来个人留下，都是咱也是下高了。北京恒大爱好绿色项目多嘅，高新梦绿色咧都为咱那个大妈嘉宾。那个绿色都这个法律嘅了，非常嘅经验丰富。伊也将都这个大妈当中为了给规划一地，跟这个一定地哇，滴滴条款嘅法律作业面对，也为了给回公经对嘅这个法律嘅建议跟指引。恁有那个下恁个绿色咧，跟我给拍那个教务习惯，该教简单嘅，该教者。嗯，个绿色多，吴律师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还好。
0: 嗯，咱们的吴律师是一位海南的这个律师朋友啊，但是他今天跟我聊天的时候说到啊，他可能不会讲这个海南话，这个能听懂一点点，所以呢，也是只能用这个普通话来跟大家来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1: 听众朋友们好，然后我是来自北京康达海口律师事务所的吴希蒙律师。
0: 嗯。所以呢，咱们今天的吴律师呢，也是会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普及这个法律的知识哈，也通过这个以案释法的方式呢。

呢，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样的法律的知识，也希望呢能为大家提供这个专业的法律建议和指引。这一段给你跟我不跟好几红鬼这个 DMG 小片 FM 幺零幺点五丢下，也玩好几红鬼这个声音 FM 啊，让无丢下，让第二晚上各位朋友来用那个弹幕的播时间啊，红鬼这个不停平台屋子的热大电话六六八零幺打幺八杠六六八零幺打幺九，你就当来无行。

0: 效法律之地。
1: 恶拍歹拍，
0: 固建我爱计划。
1: 强拍调拍，
2: 弄假讲拍。
3: 今天到了中午的一点，答答案导致咱建华的农家讲法，咱建华的这个农家讲法啦，也是当要下搞了，但那个绿色改变搞了研究，建华的就是了这个符合法律的制度，对咱建华要下搞的第这个北京行达爱好绿色项目多的这个高线梦绿色啊。今天咱们特别的荣幸邀请到了北京康达海口律师事务所的吴西蒙律师呢，作为咱们的节目嘉宾哈。咱们的吴律师呢，在法律的领域经验也是特别的丰富，他今天也将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解读一些跟这个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热点问题，也为大家提供这个专业的法律建议和指引。那接下来就有请咱们的吴律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咱们是带来了什么样的案例跟大家一起去学习呢？
4: 我们今天主要是想分享两个案例，都是日常生活中比较容易常见也且容易踩坑的一个案例。第一个案例主要就是针对预付式消费七天后能不能后悔，然后行使一个后悔权的一个相关案例。
3: 那第一个一过来就是咱们特别这个呼声最高的这个充值的这个问题了哈，有可能生活当中啊会有一些这个健身房啊、美容院啊，或者是理发店啊，我就充过理发店这个，然后被别人也是去了两次之后，可能剪头发这个周期会比较长，可能一个月去一次，一个月去这个两次，去了两次之后，这个店就找不到他了，电话也打不通。甚至在一些这个就是那个团购平台上都找不到他的电话了，所以呢，今天咱们也是会根据这个话题呢，去跟大家说一下这些案例，就是预付费，就是类似于充值嘛。
4: 对，
3: 那咱们就来说一下这个案情。
4: 好的，我们今天分享这个案例主要是关于一个健身房的充值消费的一个案例。就是说2026年5月，市民林某他路过本地的一家健身房，销售人员呢他是以低价私教课、终身折扣、限时套餐等话术进行推销。这个林某呢他当场就决定支付13766元的一个预付款，并且也跟健身房签订了一个关于私教服务协议，约定购买健身房20节一对一的健身课程。在这个合同中呢，商家特别标注了一经缴费概不退款。我们平时也就是签订就是类似的很多健身房都会有相关的条款，但是在这个付款的当日，这个市民林某呢他经过冷静之后，且对比了其他类型的就是健身房之后，认为这个健身房课程性价比比较低，且结合他自身的一个时间安排，就认为跟他今天去消费的这个健身房安排是没有办法匹配的，所以他就前往了今天充值的这个健身房，要求健身房给予全额的一个退费处理。但是这个商家以合同有明确约定一经缴费概不退款，就拒绝了他这个申请退款的这个理由。在协商没有一个达到一致的情况下，这个林某呢他就向法院起诉了，要求解除这个与健身房签订的这个服务合同，并且要求健身房全额返还这个他充值的款项。
3: 明白了，就是说他这个林某呢是在现场的时候，因为冲动嘛，因为可能是这个确实挺划算的，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原因，然后直接就支付了他这个10000多的这个预付款。那回到家之后呢，冷静了之后啊，就觉得这个课程性价比比较低，自身的时间呢可能也没有那么充裕去完成他的这些课程，所以呢也是去申请了退款。但是商家呢以刚刚您说的这个叫什么预付这个
4: 一经缴费概不退款
3: 啊，就这个款项可能就是有一些霸王条款的这种感觉了哈。
4: 是的是的。
3: 那咱们最后的这个裁判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呀？
4: 这个法院他经审理，他是认为说消费者是享有这个预先支付全款，然后经营者分期提供服务，就是在这个一定的期限内，也就是7天，他是可以享受这个没有享受服务的前提下去申请一个全额退款的。
3: 就是说他这个那我有个问题，就小区有个问题啊，可能大家也有这样的问题，因为咱们去办这个健身卡之后，或者是说买了

0: 这个课，可能你买了十节，你去上了一节之后，或者是去了一个月的健身房，可能买了一年，然后去了一个月，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能不能退呢？
1: 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去主张一个退还剩余的这个款项，但是法院它通常做法都会考虑你实际享用的这个服务或者去上过的课，然后酌情扣除你已经消费这个对应的这个费用之后，将剩余的这个款项退还给你。
0: 嗯。应该都给他下明白啦，就是讲南北的物质将该送这个，这将该交还啊。避险工资送这个，这一这一特别贵嘛。你被忽略就改过，是后来定这个特别的贵的，好几后悔的。那你这将来大家都后悔了，调一个点，都这个大妈当中来讲的那个律师改变，讲到给这稀来糊涂，这将该发了个记得的。那如果就是我们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我那个买了一年的健身卡哈、啊，然后我用了一个月之后，我想退掉这剩余的11个月，我们应该要是怎么样的流程，怎么样的去操作呢？
1: 就是说，就是在就是想要去就是主张这个退还款项的情况下，它也不是说完全可以直接主张全额退款的。首先你要满足就是说商家他具备哪些情形，具体就是说包括商家关门。他搬迁没有办法再为你继续提供服务了，或者说他提供的服务跟当时他跟你宣传的营销的时候广告上所说的服务内容不一致，就是相当于他提供的服务跟他的宣传是严重不符的，存在一个虚假宣传的情况，还有一个就是他本身他提供的服务可能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或者是你自身的身体条件没有办法去，就继续上这些课了。那这种情况下，你是可以去跟商家进行一个协商，要求他退还你这个卡里剩余的款项的。
0: 明白了。如果是说，比如说咱们去这个商家的时候，去这个店里的时候，他这个店里的各种设施啊都很好，但是我付了钱交了款之后，他可能有一些坏了、损坏了、搬走了，
1: 对，
0: 或者是存在一些的这个安全的隐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去主张退款，
1: 是
0: 但
1: 的，
0: 可能就是咱们的第一时间应该是先去跟这个
1: 商
0: 商家
1: 家
0: 去
1: 协
0: 协
1: 商，
0: 商嘛。第
1: 对，
0: 一步是协商，如果协商不了，咱们再去走这个
1: 法院的诉
0: 法
1: 讼不
0: 院的
1: 行，
0: 诉讼的这个
1: 是
0: 程
1: 的，是
0: 序
1: 的。
0: 啊。所以呢，咱们刚刚说的这个案例也是，判这个健身房于10日内全额退款给这位林先生这个预付款1万多元哈。这家爹的他爹都要给路这个对万能东嘞，应该得哦，非常多一个这样交房哈，避险工都给入对外当中的鉴定房啊，屋子里这个每种砖啊，屋子里这样的礼物店，懂的物质这样的交房的，都是都跟来对外当中嘞，也得感到给公共了这样的吊费危险，也将到给来都呢那个对外当中啊，这样屋子里断了这样的交房当中嘞，物质这样的那几个机构啊，几个这个方法和规矩这样的没对。那可能，吴律师可能有很多这个市民有这样的疑问，就是合同是自己自愿的去签的哈，就自己已经签了，就商家真的可以就是，把这个钱都完全退给你吗？就如果是他不愿意退的话。
1: 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你合同签了，合同是当然就是在一般情况下都是有效的，但是因为商家他出于这个盈利的目的，还有就是说想要你继续履行这个合同的目的，他可能会在这个合同里面设定一些比较对我们不利的一些条款，就像我们刚刚那个案例中提到的，林某他可就是。这个健身房，他就会约定一个说一经缴费概不退款类似的这些霸王条款。他这些条款在法律上会倾向于认定为格式条款，就是商家为了减轻自身的一些法定责任，然后去设定的一些条款。那这种条款在法律上会是因为他免除了自身的这个责任，所以会被认定为无效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去主张这个退款，并且具备这些我前面所提到的，就是即便你超出了这个法律认定的这个7天的冷静期，你想要去要求他退还剩余的款项的话，就是只要存在上述的，就是前面说到就是停业啊，然后失联啊，提供的服务不符合标准啊，虚假宣传啊，有安全隐患等等情况下，那你可以去主张要求他去进行一个退款。
0: 退款那些剩余的款项啊，就是
1: 是
0: 我
1: 的，
0: 们没有用完的这些款项。
1: 对，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网购7天无理，这个无理由跟今天的咱们说的这个7天冷静期是差不多一样的吧？
1: 是这样的，它的适用范围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的消保法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它所这个规定的7天无理由退货呢，它是适用于网络、电视、电话，这些实体实物的物品，包商。主要是适用于商品类的。

0: 然后他这个他要会要求这个商品你退货的时候7天5天会要求你保持完好，运费一般是由消费者承担。但是我们刚刚在案件里提到的就是这种预付的消费，它主要是适用于针对是服务类型的，它针对那些先交钱然后分次提供服务类的预付卡课程，它多发于健身、美容、培训、婚介等领域。
1: 哦，明白了，咱们的吴律师说得也很清楚了呀，就是咱们这个7天无理由退货，还有这个7天的这个冷静期的这个是不太一样的，因为这个是更多7天冷静期，更多适用于咱们一些充值的一些这个商家哈，比如说刚刚也说到了那些那样的，比如说健身房啊、美容院啊、理发店啊等等啊，那咱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说这个案例的典型，这个典型的意义。跟大家一起来去说一下，咱们为什么要去跟大家去说这样的一个案例？
0: 因为我们这个预付式消费呢，比较的纠纷比较多发，而且它通常发生在健身、美发、培训、婚介、洗车等行业。像这类的行业，他们都会要求消费者去通过充值购买一些提前的一个预付式的一个服务，然后去诱导消费者进行充值，并在相关的合同上设置一些不退不换的霸王条款。它这种情况的话，就会导致侵犯了消费者一个冷静的选择权。因此，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最高院就出台了一个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在这个规定里面是明确赋予了消费者在付款期日内是具有一个无理由退还预付款的法定权利了，就打破了这个充值容易退款难的一个行业现象。
1: 好的，那讲的非常的清楚，第二大家都要记住，那个爱南话大家都要讲一下，那个意义呢，就伫这个支付的个缴费呢，已经非常的这个严啦。以前讲这个景点啊、微博啊、然后培训啊，这个问题啊，等等，完全这样的对象这样的哈。比点个嘞，爱点红鬼这个中调个我喊啊，我是的各种各样个这样个优惠，这样落给落下个附送值，并且这样个服务个当中嘞调高这个无回无话个百万个条款。也的确买了这样的消费者的累积的短改善，根据呢对外能免发转关于电力支付费的这样支付的个缴费免息纠纷的，我见当中嘞按照法律的一干每类的规则，在规定当中明确的付资料缴费者如付款时间来嘞，无理由的回这样的支付款的这个发压的权利，破坏了这个送值容积，那里归还难的行业的规则。咱们的吴律师也是跟大家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了哈，也是让大家尽量呢不要去就是在这种问题上面呢去吃亏。那咱们的吴律师还有什么样的这个就是知识能提醒一到大家吗？
0: 就是在就是针对这个案例的话，我们对广大的市民还是提醒一下，就是说对于一些就是一些服务类的项目，大家先要谨慎考虑，之后再做出充值的决定。然后充值的金额也不建议说特别大，然后即便是存在了这种大额充值的情况，那7天内如果说确实觉得说这个服务不是我们所想要的，那可以优先去跟商家进行协商，去申请一个退款处理。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是可以去享有这个退款的权利的。但如果即便是超过了7天，那在一定的情况下，我们是也可以依据就是商家停业啊、服务缩水等情况下，也是可以去主张他退还一个剩余款项的。所以说，即便是有出现类似的情形，也不用担心，也不用着急，我们可以就是依据现有的法律规定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明白了，就是说咱们如果是冲动这个充值了之后呢，如果7天已经过去7天了，咱们就去看一下他这个店啊，万一是没有去营业啦，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跟他当时宣传的不符了，这些我们就可以去合法依法的去维权了哈。

0: 吴律师，咱们又有这个听友问到，他说是办卡当天已经做了一次，比如说他买了这个10次的这个卡，他办卡当天已经做了一次这个美容剪发，还能在这个7天内这个退款吗？
1: 这个是可以的，你是可以去主张他要求退还，就是扣除这一次的这个相应的

0: 费用之后，然后去主张他退还剩余的这个款项的。
1: 就是说他比如说他也跟刚刚我说那个只能退这个剩下的9次了，
0: 对，
1: 这个价格这个钱只能退这个剩下的9次。
0: 对。
1: 就还有一个类似的这样的问题啊，就是商家我们刚刚说过的，就商家可能写了一条这个很明确的，就是充值之后不能退款，就签字之后，我们还可以去反悔吗？
0: 签字之后主要是反悔，主要是看你反悔的这种情况。就是说，如果是前面说到了7天，我们叫冷，为什么需要冷静期？就在7日的7天内，如果你签字了以后，你发现哦，这个服务不是你想要的，或者你对比其他情况下，其他的门店或者是其他的店家是有一个更高的性价比的情况下，那你是去可以去主张他退还这个充值的款项的，因为法律就是。是赋予我们消费者是有7天这个冷静期的一个选择权的，就是你在你这7天的情况下，你是可以去对于你所充值或者购买的服务，可以重新去理性的思考。如果说你确实你签字了，但是你还是有这个反悔的，想反悔啊，想你还是可以去主张这个退还相应的款项的。
1: 但是他如果说的是这，比如说他这条条款啊，就写得很明确，就说咱们这个什么什么商品呢，它是属于一个限量的，或者是限购的，它比如说只有多少个名额，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如果还退的话，是不是会有一点麻烦？
0: 限购对，那法院他可能会考量这个就是限购的价值，就是对于这个整体的它这个影响多大，他可能会酌情的扣减一些这个产品的价值或者服务的价值。
1: 明白了，就是说还是可以退，但是可能就没有办法说退到那么多的这个钱了哈。
0: 对。
1: 未完，我刚才也刚到给工会那个小鬼细节，你讲个情况呢？我就要求呢那个店家来回的将送这下来个机具呢那个支付下来个定金个机哈。毕竟我这个小鬼细节他没东西爱个这个情况呢，或者起诉退还，就是都要么呢就是店家关门营业吧，或者是跌连啊等等，无法都回供这样个定金这样个服务哈。比后面的例子嘛，就是这个点击的户点这样的服务的内容，跟我这样的一点的写啊，老板的这个讲解啊，跟这个断算也当的不服。比如他们这个顺带这个意见的断算，其他又到那这样的其他的送职，比让我这个服务顺带这个安全的安稳为得不得了，想买这个难得的权益。就是咱们的吴律师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可能有一些比如刚刚那个案例，它是不是有存在这个诱导去充值呢？
0: 它其实是有的，因为像很多一般的那些门店商家，他们可能都会就是说，前期会让你有一个什么低价的体验课呀，然后限时折扣啊，会有一些这些话术对进行推销，但是他这些推销他也要看情况，就是说他只是推销，就是会给你一定的折扣，然后实际上他你支付的费用是不是享有了这个折扣，那。这个的话，它其实就是说，只是一个，就是一个话术的引导，让你去，但它不至于让你产生一个错误的理解。我们所说的这种诱导啊，然后欺诈呀，这种情况，就是说，它的这些话术，跟它是导致最后它给你提供的服务内容是不一致的，那这种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个民事欺诈的问题，这还是有不一样的。
1: 是会有不一样的，他只
0: 对，
1: 是去诱导你去办这个卡，他是可能是说有更多的这个优惠啊，如果今天不办，明天就没有了。
0: 对，
1: 他并没有说他有说是直接去类似于这个欺诈，就可能就没有这样的。点讲到等我个一点打特一段，你呢就带导进那这样个阶段，我点个断算需要嘞，那几多这个，咱们能同来啊？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你起开！
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
2: 别推我！
3: 怎么了？

0: 弃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0: 大哥救我呀。
2: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0: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2: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3: 这来有度就咸跟就大一个那种，
4: 这来有度就大一缸就八个红酒，
3: 这来经过竞赛的故事，咱就度

0: 符合法律之地。
1: 恶拍大拍，
0: 构建我爱计划。
1: 让拍调拍，
0: 农家共拍。

0: 点解咧？当我嘅一人打到十吨，我难道嘅咧都只嘅不良嘅东西？然后咧几多雷个，那个大马当中来，一会点嘅今天落嘅雷个来大马当中咧，只嘅丢下我嘅我做嘅法律知识，一会点今天那个高律师哈，都那个大马当中跟落嘅咧符合这样嘅法律嘅知识。今日就将嘅农嘅更发嘅，不说时间，那啲嘅大咗乌篷住，因为那嚟接下啲，冇一啲不掉许多以上嘅这个法律嘅面对。喂，多。
1: 喂，罗，叫约个吗？
0: 嗯，罗。
1: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是一个比较热爱钓鱼的，然后我经常去村里面钓鱼。前几天我就在村里面，因为我是用那种泥饵做钓嘛。
0: 假饵。
1: 对，就是这种假饵，然后就会经常钓到那些像那些鸟类。
0: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保护动物，也不知道是不是会三有动物会不会这个就是伤害到野生动物是吗？
1: 对对对，就是有时候它咬到了它可能挣扎，可能就有时候
0: 伤害到
1: 它的翅膀啊或者是什么的
0: 啊，因为这个泥饵啊假饵啊可能在水里面更像一条鱼，或者是说什么样的情况，然后你就是说怕遇到这样的情况下要怎么办？确实可能咱们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个视频上面可能是确实有刷到过这个钓到鸟的这种情况啊。然后今天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是钓到了之后我们要怎么办？
1: 对，就比如说
0: 嗯，
1: 我是直接把线给切掉呢，还是说把它拉回来？因为拉回来的话又怕它挣扎的路上可能又勾到它，伤害到它，可能有一些可能是像一些鹰啊、隼啊，这些都是国家保护动物的嘛。
0: 嗯，就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啊，就吴律师，咱们听明白了吗？就是他可能是钓鱼的时候可能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然后怕这个下次如果再遇到这样的情况，他应该要怎么办？
2: 嗯，好，我听明白了，就是说遇到这些，就是在钓鱼的过程中遇到一些野生动物是吧？然后不小心就是让它受伤了是吗？
0: 嗯、就是他钓到这个野生动物了
2: 啊，
0: 钓到这个，比如说他用这个假饵去钓鱼，
2: 嗯、
0: 而且假饵可能在水面上的一种假饵，然后这个鸟啊、
2: 嗯、
0: 可能是以为它可能是这个吃鱼的鸟类，
2: 嗯，
0: 然后可能以为它这个假饵是鱼，然后就可能去钓了，然后可能被这个鱼钩给勾到了。如果勾到这种情况下，他应该要怎么去做呢？
2: 首先我这边是先建议，就是说第一时间还是先放生，这是最主要的。
0: 嗯，
2: 然后第二个是呢，可以跟这个主管部门，就是包括这个你钓鱼的这个区域的这个管理方，然后去反映一下这个情况。
1: 嗯，明白了，
0: 明白了吗？
2: 对，因为你这样子，其实因为本身法律规定这些保护野生动物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让他们一个存活嘛，所以说你及时的去做出这个放生，还有向主管部门反映这个情况，表示你本身你不是具有主观的这个故意去钓这个野生动物的，只是一个误钓的一个情况。这个也是可以做好一个就是这个留痕处理，即便说有一些相关部门后续查到这个事情了，然后追责了，你也可以通过这些就是你已经采取的这些措施去主张自己免责的，你是不具有这个主观的故意的。
0: 嗯，明白了，可能咱们就是要先比如说把这个手机架在一边，或者让咱们的朋友拍一个视频，我已经放生了哈，这个保护动物我已经放生了，
2: 嗯，
0: 然后再去在那个比如说一些有关部门啊，在那边去说一下，
2: 嗯，就包括像你在村里面去钓或者什么，
0: 报备一下，
2: 对，
0: 嗯，
2: 你可以跟那个村委会的相关负责人说一下这个事情，要求他们做一下记录啥的，
0: 嗯
2: 嗯
0: 嗯，明白了不？
1: 哎，明白了，明白了，
0: 嗯 ，OK， 非常感谢，都让我下面对了不？
1: 暂时不误了，就来了过一下进来。
0: 嗯 ，OK， 再见了哈。
1: 嗯，再见，再见。
0: 嗯，啊，确实，咱们这位朋友呢，也是特别的有意思哈，就钓鱼钓到鸟了，这个不知道是钓鱼还是钓鸟，还是很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但是他呢，也是采取的这个方式呢，就是说先来问一下，因为怕他如果后续真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要怎么办？也得非常感谢能够一下这么久来别的我就将该发了个美女的东西，我怕能那个抓到另外哈，如那个大马能都来能这个跟我的这位来先能把经常那爱好了些什么多的这个过了些的多些，就是跟我的大马能都来要跟我的规划的这将该发了个话来呀，要这个对大我的这将该发了个美女，也以防我的路跟我的大马能都来能够这个该三级高这个大马能都来好几来武汉。 吴律师，咱们在上半段也是说那个弄懂了这个消费的维权哈，接下来呢，我们可以跟大家讲讲我们准备的第二个案例。
2: 好的，我这边准备的第二个案例呢，就是关于交通事故发生之后，我们双方进行了一个私了，签订了和解协议。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不能反悔呢？我主要是介绍一下基本案情。2025年10月，王某骑行电动车与张某他的小型轿车发生碰撞，事发时王某他仅感觉到体表。

0: 有一些轻微的疼痛，但是没有肉眼可见的外伤，所以双方他为了节约时间就没有做报警处理，也没有去进一步的就医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双方就自行签订了一个关于一次性交通事故的和解协议，约定这个张某一次性向王某赔付8000元，协议中还载明了本次事故一次性了结，双方互不追究后续的一切责任，这个款项也是直接现场进行了一个支付。但是在3日后，这个受伤的王某他的腿部就剧烈疼痛，就医后却由医院诊断为胫骨骨折，他后续的治疗费产生了将近了3万块钱。接着他进行了一个司法鉴定处理，他这个在法律上是认定为实际伤残的。那如果是依法来进行一个赔偿的话，他的索赔金额是可以完全高于这8000元。然后在这种情况下，那王某认为说他们之前签的这个和解协议，他是觉得是对于他自己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他就找到了这个张某进行一个协商处理，但是最后也是没有达成一个一致的结果，他就向法院起诉了，要求撤销他们原先签订的这份和解协议，并且要求按照法定的标准去赔付这个损伤的一个损失。
1: 啊，那这个还是可能在生活当中可能会也会有遇到的呀，就比如说他这个出现了交通的事故，然后可能一方呢就会觉得私了会方便一点点，然后就后面两人达成一致了，当然最后呢这个比如说这个治疗费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费用已经超过这个私了的钱，并且超过了很多，那最后这个裁判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呢？
0: 这个裁判结果，法院是判决撤销了这份和解协议，并且结合这个事故的一个主要责任，判令这个张某赔偿王某按依法赔偿了这个医疗费、误工费、伤残赔偿金，共计将近九万多元。
1: 啊，最后还是赔给这个伤者了。
0: 对。
1: 那如果是因为之前好像有这个律师嘉宾过来也是讲解类似的这个案例哈，但上次那次他讲的是那个也是达成一致了之后就是一次性赔偿，后续的这些费用都没有去再去赔偿，那什么样的情况下他们两个比如说私了了之后，或者是说两个人达成一致之后把这个钱付了之后，后面的就是所有的这些都跟这个比如说这个撞人的这个没关系了？那比如说什么样的情况他们会只赔一次呢？
0: 什么样的情况下他只赔一次？
1: 就是说
0: 本身你没有受什么伤，然后呢没有受什么伤的情况下，就是也达不到所谓的这个伤残等级的情况，那这种情况下你本身自身的损失跟你签订的这个赔偿协议它其实是没有存在一个较大差距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法律上会倾向理解为就是你的这个的达到一个损失相对平衡的一个状态，那这种情况上是不会构成我们去依法撤销的这个法定情形的，只有在达到所谓的就是我们刚刚案例提到的这种显示公平构成重大误解，对自己的伤情构成重大误解的情况下才可以去主张撤销这个调解协议。
1: 哦，就是这个完全是很不公平的一件事情了，就是可能确实我之前也可能会觉得是普遍认为私了啊签字啊就钱可能赔了之后啊事情这就彻底的结束了，但其实这个认知是不对的，他如果是说这个很不公平的情况下，或者是说他这个治疗的费用啊等等的各种各样的费用很差的很多的情况下呢，他这个就是还会去法院还是会判他把这个钱都给赔了的。
0: 对，是的。
1: 明白了。

0: 嗯，他第一张哈，就要跟他一点，无论这张嘅红酒，这张嘅梅朵，比方讲乌里加红酒爱讲个，这张嘅非常热嘅公平区别的这张嘅乎评判咧，这里难度这个大曼的东西的梅朵写者哈。有听友也是问到啊，他说这个重大误解，还有就是显示公平的这个定义是在哪呢？就是比如说他刚刚，比如说这个肯定是很多啦，他八千跟9.6万是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1: 嗯，就是我们从刚刚那个案件出发吧，你这个重大误解，因为本身对于这个伤情的判断还是需要一些相关的医疗机构他才能去鉴定，还有或者是去就医之后得到一个医生的一个初步诊断、嗯、你才能够去确定的，而不是你自己的这个普遍认知去可以达到确定的，或者是你可能前期的你这个伤势可能只是没有显现出来，但你到后续你显现出来以后，那你要第一时间去做这个就医，并或者是到相关的这个鉴定机构去做这个鉴定处理，然后去得到一个你这个伤情的一个具体情况之后，然后你才去对于你之前签订的这个协议去评估到底是不是有一个损失比较差距比较大的情况，然后建议对于这个法定的损失，如果说大家不了解或者是不清楚的，可以去咨询我们律师相关的人士帮你去计算一下，你在法定上你大概可以获赔的金额是多少，如果确实跟你之前协商你们双方协商这个金额有很大的差距，你是可以去主张这个撤销这个原先签订的这个和解协议的。然后我再继续说一下这个重大误解。重大误解就是对于你对于这个协议的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一个最直观的就是这个赔偿金额，
0: 嗯，
1: 就是你前期可能不清楚，但你后续计算了以后你发现哦，就是这个东西还是有一个较大差距的情况下，那可能就是法院会倾向认为因为你这种伤势的判断你不是普通人的一个认可就可以去确定的，那可能需要结合专业的人士的判断才能得到，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会推定你对于这个你当时的这个伤情你是有一个存在一个误解的情况的、
0: 嗯、
1: 加上他这个索赔金额和你实际依法可以获得的赔金额它是有一个就是一个较大差距的情况下，我们会认为你们最后的这个协议的签订是一个损失，明显对于另一方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那这种就是法律意义上的一个重大误解和显示公平，那在这种情况下是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你是可以去主张撤销这个和解协议的。
0: 嗯，明白了哈。那咱们的吴律师说的特别特别的清楚，比如说重大误解啊，显示公平啊，还有如果有欺诈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还有这个胁迫的这样的情况呢？
1: 对，就我们这个案件里是没有涉及到这个欺诈和胁迫的、
0: 嗯、
1: 但欺诈的情况就是说你们就是他可能隐瞒了一些就是前期发生的一些就是像案件里面他说的这个就是这个交通事故发生之后他可能说、
0: 嗯、
1: 没买保险啊，或者是说这个车辆本身可能是自身有损坏的，所以导致他这个、
0: 嗯、
1: 就是发生这个事故他可能会隐藏一些对于他自己不利的东西，然后导致你去做出这个去做出这个和解，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是构成这个法律意义上的这个欺诈，但是这个欺诈也是要有一定的这个证据的，相互佐证的、
0: 嗯、
1: 就是你们前期沟通的时候是不是对方他说的一些话然后影响了你对于这个和解协议的这个金额的一个判断。
0: 哦，明白了，就是比如说我们需要还是说到底还是需要证据嘛。
1: 对
0: 啊，比如说咱们跟这个对方的聊天啊这个记录，或者是说通话的记录、
1: 嗯、
0: 他比如说哎，我的车没有保险，我们只能是不走保险，然后我给钱给你修车，就这样的情况哈，我们要记录下来才有这个证据，后面才能去证明他有这个欺诈的行为。
1: 对，就是你单纯觉得说赔少了这种的话，你是说主张对方存在欺诈，那法院肯定是不会去支持你这个诉请的。
0: 嗯，那如果只是当时觉得这个只是觉得这个当时赔少了，没有新增的这些伤情啊，没有伤残呢、啊
1: 嗯、
0: 可以起诉反悔吗？就比如说8000块是差不多够了的。
1: 这种情况下的话法院是基本上是不会去支持的，因为本身和解协议它是你一旦签订之后它原则上是具有法律的效力的、
0: 嗯、
1: 对，所以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你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都是有一个法律约束力的，各方应该依照约定去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那这种情况下法院通常会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所以说只要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这种和解协议，他法院都会倾向于认定是合法有效的，不会支持撤销、
0: 嗯、哦，明白了。 就是讲大家要嚟录一张嘅万只，当然一张嘅食黄，要嚟讲一张要伊嚟讲，这个人地要嚟加了袂少，是后咧不有这个点心嘅点食，不有这个点心啊，或者稀疏分会不咧？啊，后就后会不咧？啊，那你这张你不多的个哈，点方便你写转嘅互相俩个啊，对这个点食有技术嘅进步，袂丢个金牙杀鸡不多个咧，就是地户外国嘅人意丢这个法律嘅保护。仅仅因为这个事后加了这个吃灰啊，为着个金牙无满意乎这个后位咧，你不顺带这张个发嗲个色调个石焦个，发上也爱这个木类全部个速冻个下效。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也是请问一下咱们的吴律师，这个撤销的撤销这个和解协议有这样的时间限制吗？就过期的是不是就不能去维权了？
1: 是的，就是说在这个撤销这个和解协议，它是法律上是有一个明确的时间限制的，我们叫说除斥期间。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基于重大误解，

0: 签订之后，签订这个协议之后，你必须知道自己存在这种误解的情况，之日起90日内，也就是一个半月的情况下，你要向法院起诉，要求说撤销这个和解协议。那如果是存在被胁迫的情况下，是要在1年内进行起诉的。如果是因为欺诈或者显示公平，那你要从知道你具有这种撤销事由之内1年起诉。
1: 哦，就是说，比如我们去医院去检查了之后，觉得这个，然后医院说这个治疗的费用可能比较高，你要在这一天的1年内去起诉。
0: 对。
1: 哦，明白了，也是说得很清楚哈。就连那边的物价讲息掉刚这个息掉话贵呀，你的物价个抵干样子呀，就贵些些奥嘞就不能付危险了。刚才你看到给公告，物价个当多高贵个价黄色诶嘞，明显公这个温话就不带这个涨价个，这讲个现钢蛋。那都看带着么涨价的这个现钢蛋是奥嘞，真跌个蹲跌是这些奥的高的比较赖付起诉那好几哈。现贵的比这讲个入息个付深度个位嘞。这么入息的价位结束是后期在依赖付系数，现在的去打去打这个电跌公平啊，带到这个息掉石油的这个在依赖付系数，最多的这样的都对的这样的黑暗的，这么入息上的时间是后呢，时间期我依赖的本都将付息掉的爱用股的十点这样当跌这样的息掉的现役。嗯，咱们刚刚也是聊到了这个案例，它是一个属于交通事故哈。但是如果我们事故当场并没有拍照片，签完协议几天之后呢，如果查出这个骨折，维权我们需要准备哪些的证据呢？比如他可能对方可能会说，你可能不是因为这起事故而导致的这个骨折。
0: 了解了，就是这种，就是说会存在一个因果关系的问题嘛。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就是说，还是像首先你事故的发生当时你没有拍片，但是你可以去找一下事故当时附近有没有相关的这个监控情况，如果有的话，那第一时间一定要报警处理，然后报交警处理，就是说告知交警当时在这个情况下。当时在这个地方你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但是没有找到人，那这种情况下交警他会协助你去调取这个相关的这个监控，然后去确定这个肇事方是谁，那这然后进一步去跟你去对接这个相关后续的这个赔偿事宜。
1: 嗯，明白了，就是首先我们是先要去报警，
0: 对，
1: 备个案，然后让交警呢协助咱们去调一个当时的这个监控，
0: 对，
1: 然后是否我们去医院也是可以就提取到证据的。
0: 医院它主要就是固定你当时就是你因为这个事故你的一个伤情的一个情况，那这种情况你可以最好要准备好这个医院的诊断报告啊，拍片、住院票据、病历，便于后续索赔的时候去对于你法院对于你这个伤情然后进行一个判断。
1: 嗯，明白了，咱们的这个吴律师呢也是说得很清楚了，咱们第一个呢是可以去通过这个交管部门去拿到这样的证据，第二个呢是可以通过医院啊去拿到这样的票据啊、病历啊等等都可以去作为证据啊。比如说咱们这个刚刚说的第二个案例是交通事故之后这个签订了和解的协议还能反悔索赔吗？就是关于这个案例您有什么去跟大家去做一些提醒的吗？就是您的心得啊、您的经验啊或者等等的。
0: 对，就是发生事故的当时我们这边还是尽量就是说提醒广大市民，就是说在伤情不明你没有什么直接的这种痛感的情况下，还是要进行报警并且就医处理，就是不要一次性就当场就是去做决定去了结这个事情。然后第二，即便是你要签这个和解协议，那也要写清楚全部的这个赔偿项目。现在就是我们大家就是网上也非常便捷，可以搜到比较多的清晰的法律规定，那你就是列清楚这些相关的这个医疗费啊、误工费啊、后续的治疗费啊，包括伤残赔偿等等，就是为你们后续这个治疗提供这个追责空间，也做个留痕处理。第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在事后你事故发生后又发现自己有隐藏的这种伤患，就是伤残、重伤，或者是那你也要第一时间就医，并且留存好病历鉴定报告以及你跟对方这个相应的聊天记录。在这种情况下，那你就去后续就是进行一个索赔，基于这些证据然后进行一个索赔处理。
1: 明白了，就是说。

0: 说不要，尽量不要这个当场一次性的去了结啊。然后咱们也是要签订这样的和解协议，也必须要去签把这些全部的赔偿的项目都要说得清清楚楚。那关于这个营养费，它有什么样的说法吗？后续的营养费吗？比如说我治好了之后，我后面需要去养伤啊、养身子啊这些的呢？
1: 营养费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通常司法实践里，像对于营养费的主张的话，法院也会结合你们的这个实际的伤情情况，然后去做出一个认定。一般来说，就是我们现在通常的海南这边的标准营养费都是50到100一天的这个营养费，但具体也是要针对你的伤情，法院去酌情去看说这个营养费要支持多少。多少天？因为他要根据你这个伤情，他会做出一个这个后续的这个护理期，还有你这个后续需要营养的这个期限，他会根据这个然后去进行一个认定的。
0: 明白了哈，就时间过得非常快，那给你录给侬，他妈当中嘞，我搞了这个非常多的法律的记得噶。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嘞，本来你就讲这个俄罗斯公共的关系呢，这个服务点的服务费嘞，哈，录大波当中啊，大波个他妈当中嘞，公告这么关系，这讲个练打这讲个记得。那你就是这个时间的关系，能给侬的保护这个时间和更多的和公共这方面的记得啦。恁今日阿弟带着时间，今天呢，北京恒大爱好了些些木多嘅，即个高线梦了些咧，都会呢那个他妈改变，也得都即个百忙些懂当懂啊，来讲呢那个他妈当懂咧，感到给符合这样嘅法律制度。时间过个非常快，今日他妈咧就马上要结束啦，你就来就连呢他妈嘅全部来讲啦，更多一个精彩来讲咧，那每下期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8: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6: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拍了，别拍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

0: 公民，人人有责。
1: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2: 温柔以待。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1: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2: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和您共同来关注天气变化。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4:04，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和大家共同了解一下未来几天海口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有大雨，市区温度26到33摄氏度，乡镇温度26到34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7月17号星期五多云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4摄氏度。7月18号星期六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5摄氏度。海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的12:42发布了海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影响，琼州海峡16日中午12:42到19时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达到7到9级，并且伴有强雷电，建议相关单位和个人做好防范工作。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祝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5: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6: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5: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6: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候持续来关注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我们来共同走入到今天的直播城市管家。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栏目。我们的节目是通过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来推出的一档和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栏目，每天下午2点钟都会和您共同来见证城市发展。现在咱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的是收音机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来进行播出，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收听。手机当中可以下载的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都可以同步的收听到节目内容。维护市容环境卫生，人人有责。欢迎您加入到城市管理行列。如果发现生活周边

0: 边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相关问题，也可以来通过海口城市管家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馈，或者是直接拨打12345进行投诉，我们将会在第一时间快速处理和反馈。同时呢，也感谢您对于城市管理的参与和支持。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第一时间先来请进来自于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当中的工作人员，和我们来共同的分享昨天的相关数据内容。
1: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2: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1: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2: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1: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2: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1: 我也不知道啊。
3: 那谁知道啊？
4: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5: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6: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7: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8: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3: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4: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9: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走入到这一板块来，和大家马上接近来自于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当中的工作人员李章星，让他呢为我们来介绍一下在7月15号，也就是昨天，来自于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当中的办件情况。章星你好。
10: 您好，主持人。
0: 哎，来为我们共同的介绍一下昨天咱们相关的投诉办件情况。
10: 好，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7月15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1072宗，当天处理率为 75.46%， 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265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212宗，店铺出店经营问题111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285宗。以上是7月15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关键情况。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张欣为我们带来的相关数据内容。
11: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12: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你买单啊。
11: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2: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1: 您看，禁止吸烟。
12: 习惯了改不了。
11: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2: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11: 习惯了呀，改不了。
1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好了，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刚才的时间呢，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了关于昨天咱们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这边所派发和发现的一些相关的办件。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未来三天咱们海口的天气依然会有阵性的降水，所以呢，更多的一些朋友一定要在出行之前注意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有大雨，市区温度26到33摄氏度，乡镇温度26到34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的风力是5级，阵风6级。7月17号星期五，多云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4摄氏度。7月18号星期六，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5摄氏度。天气关注完毕之后呢，再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另一则消息哈，就是预计下半年咱们海南呢会有1到2个热带气旋登陆。7月15号，我省正式进入到了今年的主汛期。那么在当天，省新闻办公室举办了2026年的海南防汛防风抗旱形势和减灾救灾情况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当中，我们了解到预计下半年影响到海南省的热带气旋会有6到8个，其中

直接影响到海南岛的是有3到4个，登陆海南岛的有1到2个。省应急管理厅的工作人员介绍说，今年以来呢，全省三防体系健全完善了，直达基层一线的气象灾害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工作机制，形成了海南省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在

0: 强化商船预警能力建设方面，十个市县14家涉客船舶运输企业全面建立了短邻至灾天气的预警校应工作机制。那么我省呢也紧盯到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和重点部位，针对于地质灾害隐患点、水库还有一些渔船渔港等15类重点领域开展了隐患的排查工作，建立了风险隐患台账，并且按照一市县一清单来进行下发，同时呢持续完善了救援力量协同机制，统筹消防救援队伍、社会救援力量等共计224支6830人共同来参与，并且呢储备了防汛防旱的物资是有741种，共计是达到了583万件。今年上半年我们海南省呢共出现了3次区域性的暴雨过程，4次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高温的总数啊也是相对异常偏多，连续极端的高温日数也是持续的时间有所增长，高温出现的范围呢也是比较大的，局地的这种极端性以及多地的高温日数和极端高温气温频频突破了历史最高纪录。根据海南省气象局的发布，那么今年的夏季和秋季可能形成一次比较强或是超强级别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下半年海南岛各地的降水也是接近常年或略少，平均的气温呢较常年偏高，那么雨季预计是在10月下旬才能够结束，各地的降水量较常年持平或者是偏少5%到10%，暴雨日数较常年持平，还有秋汛期降水偏少，在秋冬季出现气象干旱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预计呢最后一个影响海南岛或者是海南省的热带气旋可能呢分别是出现在12月上旬和10月下旬，那么影响海南岛和登陆海南岛的热带气旋总体的强度略重于常年，期间可能会出现个别较强台风。那目前来说呢，我们海南省现在已经是进入了防汛的关键期，面对可能发现的极端暴雨洪水，那么省税务厅将会协同联动作战，强化雨水经监测的预警以及预报，来重点的盯紧这个水库啊和超标准洪水风险，做好水利工程安全度汛，来强化城市内涝防控。另外在汛期台风还有短时强降水影响频繁，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也将会会同省地质局以及省直有关部门和各市县政府深化隐患排查治理，持续的提升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能力，来加强灾害转移避险工作，紧盯重点区域薄弱环节的防控。同时呢，全省消防救援队伍严格执行24小时的执勤备战制度，那么全省138个消防救援站、4000多名消防指战员和政府专职人员全面进入到了临战状态。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这个机动车和电单车以及共享单车等等车辆停放在规定的停车线内。美丽约城，你我共建共享，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到今天的节目内容。那稍后的时间呢，也和大家来说到的是关于咱们海口建强严管街区来全力推进城市精细化长效治理方面的消息。在7月15号是在咱们海口市长滨五路塞拉维小区西侧的路段，那么秀英区西秀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的中队长郑队长也是呢观望着整洁通畅的非机动车的车行道和人行道颇有感触。他说以前呢在这儿流动摊贩非常的多，自己呢清场至少是需要1个小时的时间，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如今呢通过常态化的值守巡查，占道经营的现象已经是基本清零了。来和大家说说这样的一条路在3个月之前是什么样的一番景象呢？仅仅150米的道路是有200多个摊位，大家就这样挨挨挤挤的相对摆摊，那行人的出行受阻，环境卫生也是比较差的。那每到清晨5、6点的时候就可以听到这个摊贩来剁猪肉这样砰砰的声音，可以说呢这样的噪音环境问题是长期影响了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而且呢居民也表示说一直都盼着家门口的路呢能够畅通起来，占道经营的问题能够早点解决。民生所盼，治理所向，在今年的4月份，那么西秀镇呢就精准施策开启了这个路段的整治工作。首先呢会通过宣传教育劝导摊贩要遵守城市管理的规定，再来启动专项的整治攻坚，是由镇主要领导来带队监督，联合到执法社区以及网格力量开展常态化的巡查监控。那么如今呢这条路段变得畅通无阻了，而对于生活在周边的居民来说呢，投诉量也是大大的下降了，大家的满意度也提升了。这样的改变呢在全市多条严管街当中是陆续上演。再来和大家说到的是白龙南，曾经呢也是因为沿街的门店占道经营，物料乱堆，导致到人行道的空间被挤占了。那么属地的执法中队呢也通过压实门前3包责任，规范商户的经营行为，同时施划了2公里非机动车的停车线，多措并举来使这样的一条街道旧貌换新颜。那另外呢还有是在海府路皇马假日酒店路段，这个路段的执法人员也是深耕细节，连路边歪斜的指示牌都会及时的来进行扶正。那么美兰区海府街道的党工委委员办事处的副主任李副主任他也说，严管街建设呢既要守住严的标准，同时呢更要做足细的功夫。市级层面的统筹赋能为全域治理筑牢了根基，那么是综合行政执法局来进行牵头，是由市委文明办以及市委卫健委还有市城市管理局共同来组建了评价专班，搭建起了覆盖到全市43个镇街以及桂林阳经济开发区的精细化管理评价体系，精准指导乱象整治工作。那么此外呢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深化了公安加执法联动共治，开展了3轮车占道经营的专项整治。在7月3号以来，累计出动人员是达到了1600余人。那么查扣违规的3轮车是有211辆。通过完善联动机制来紧盯重点区域和时段，强化巡查，针对于乱象集中进行攻坚，严管重罚，并且落实一线督办和整改回头看，标本兼治，消除了市容和交通隐患，持续了提升了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水平。那目前呢咱们海口市级的严管街是有15条，一街一策制定了一些治理的方案，那么落实定点值守还有动态巡查以及集中整治等等相关措施，全力打造的是一批规范有序的示范街区，重点的一些路段乱象问题有所缓解，那么核心的商圈、校园、农贸市场周边的市容环境卫生问题也是在不断的改善。成绩的背后挑战依然在全市呢现有3000多个闲置的摊位，那么承载能力充足。

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咱们广大的市民和游客朋友，禁止呢是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幼儿园、学校、医疗机构等等特殊场所禁止吸烟。另外呢，经营活动也要入店入室经营，落实好门前三包责任，请大家自觉地将

0: 但是呢，马路市场也会出现反弹的情况，部分疏散点的管护缺位等等问题依然存在。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的负责人也表示，在下一步将会持续的优化整治规模，盯紧这个早高峰和晚高峰以及节假日等等乱象高发时段，来加强管控，协同属地政府来积极的盘活资源，引导占道经营的摊贩进场合规经营，让城市是既有井然有序的颜值，又有温暖宜居的品质。这样的一则消息呢，听起来还是非常温暖的。在咱们海口的重点的这种严管街区当中，通过精细化的管控哈，也使更多的一些朋友大家的生活环境得到了很好的改善。那之后的时间呢，咱们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我们的执法队员在执法的过程当中一件暖心的事情。在7月14号下午呢，市民刘女士就专程来到咱们海口市的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那么一面秀有了执法公正有担当、心系群众办实事的锦旗，送入到了执法队员的手中。那么对于城管大队依法来妥善的处置其所在的小区出现楼顶的一个违建和公共占用区域的相关问题呢，我们的这位市民刘女士啊，也是表示了自己的感谢。关于这样的一件事，我们稍后的时间呢，请到的是记者陈敏，让她为我们来介绍一下。陈敏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来为我们共同的介绍一下这面锦旗背后的执法温暖。
1: 好的。这一起违建纠纷呢，曾经是小区邻里间难以调和的难题。自从2026年2月3号开始，城管大队就多次接到群众的投诉，反映说某小区的业主是擅自在楼顶的闷层违规改建，破窗开窗，并且呢在公共区域摆放了木质鞋柜，安装了空调外挂机，私自改变楼体原有的结构，存在安全隐患及噪音扰民等问题，持续引发邻里矛盾。城管大队高度重视，随即就展开了案件查处工作。然而呢，当事人情绪激动，拒不配合勘查取证，现场的调查是一度陷入僵局。面对阻力，执法队员始终坚守执法为民初心，多次深入小区，调取楼栋的建筑规划图纸以及平面图，并主动对接资规部门进行违建认定。经核查，该处楼顶的闷层确实呢是属于没有经过规划许可擅自改建的违法建筑。在查明了违法事实之后，城管大队是依法向当事人刘志送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明确整改要求和法律后果。因为当事人拒不配合整改，城管大队联合属地执法中队、派出所、社区以及联防和物业等多方力量开展联合整治，依法拆除违法增设的门窗。整治期间，当事人多次阻挠执法，执法人员呢当场是查扣了全部违法的施工工具，并且约谈了物业，实施重点管控，严防违建的问题再次反弹。那么作为投诉人，刘女士呢此前是多方的奔走维权，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始终没有获到根本的解决，对于执法部门也是产生了不信任感。初次对接回访的时候，她甚至呢会挂断执法队员的电话，不愿意沟通。面对群众的这个闭门羹，执法人员也是没有将这个诉求搁置或者是简单的结案，而是再次主动的拨通电话，以温情疏导化解对立情绪。沟通的过程当中，执法人员兼顾法理和情理，设身处地的为刘女士分析问题的症结，同步反馈她这个案件的办理进度，讲解法律法规，逐步打消她的顾虑，帮助她重建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的信心。刘女士感慨到说呢，当时她心里是不抱什么希望了，但是执法人员一次次打电话过来，耐心的听她讲，帮她出主意，能真切的感受到执法队员真心的实意的为群众办事。历经了5个月反复的核查取证，多轮的整治和持续的沟通疏导，截至到7月3号，该楼栋的闷顶内的这个违法

0: 城管大队同步督促物业修复受损的墙体、楼栋结构安全隐患彻底消除。 在7月8号的时候， 群众赠送的这一副锦旗，不仅是对执法人员心情付出的认可，更是对执法工作理念的生动实践，也是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的一个缩影。群众赠送的这一副锦旗，不仅是对执法人员心情付出的认可，更是对执法工作的鞭策。下一步呢，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也将继续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规范公正的执法举措和暖心贴心的便民服务，维护城市管理的公平秩序，守护群众安心宜居的生活环境。 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好的，非常感谢陈敏为我们带到的相关内容的介绍，谢谢你，我们再见。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这一时段其实是走入道路卫生，来和大家再稍后共同分享到这样的一则活动。这则活动呢，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则活动。是在7月14号，椰城有礼文明有范2026年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区活动，走入到了龙华区经贸街道国新国贸大院。 那活动呢设置了清风社区行互动监督和文明大家谈，社区开放麦等等环节，从监督到服务，从说到做，是把为民服务落到实处。在清风社区行互动监督计划现场抛出了一个一个直击痛点的问题，那居民呢也是在现场积极进行回答，一问一答之间，纪律红线在群众心中就越发清晰了。另外呢还有就是文明大家谈这样的一个社区开放麦环节。 那居民呢也是轮番开麦聊身边的事情，谁家呢有难处主动搭把手，街坊呢就像家人一样，社区就像一个舒心温暖的大家庭。那么党员小李也告诉我们，扎根基层，听民意解民忧，这才是对于初心最好的守护。那么话音刚落，掌声响起，还有是在文明治打 H5闯关站之前，我们看到 居民呢也是扫码来进行答题，像是一些党史知识，还有廉政文化、文明规范等等题目都是涵盖其中的，只要答对就可以赢取到好礼。另外呢，还有自贸港新力量便民服务卡现场进行派发，正面呢会印着一些便民电话，那背面呢附有了监督的二维码，以及长者数字伙伴马上同行的环节。那么志愿者也是一对一的教老年朋友 来视频通话、线上挂号，以及清理内存。最后一个环节是家园换新日这样的环节，那社区的工作人员是带头上阵，我们的志愿者居民一起来清理小区当中的一些小广告，捡拾绿化垃圾。 那这次活动呢，是由市委宣传部来进行指导，市文明办、市委伦理教育讲师团来进行主办，也是由我们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来进行承办的。 美丽椰城需要你我的共建共享这样的一些活动，其实我相信很多的一些居民大家都是乐于参与的。毕竟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这个小区里面，还是希望自己生活的环境能够更加的有品质。当然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一些精细化的管理能够走入到我们的小区，走入到每个人，走入到我们的身边。好了，那今天呢这一时段先和大家说到这儿，稍后的时间要来进入到的是我们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让我们马上回来。海辽阔，声远播。
1: 这里是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Voice Radio。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0: 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3: 您是城市的双眼。

0: 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0: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14:38，欢迎各位朋友能够持续的关注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出的直播城市管家。大家好，我是竹子，在这样的时间当中呢，和您共同来分享到节目内容。同样呢，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下午的2点钟准时和您共同来进行直播，也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城市管理方面的相关问题，可以来关注到海口城市管家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或者是拨打12345来进行投诉。感谢您对于城市管理的参与和支持。好了，后半段呢，咱们先和大家第一时间说到的是海南省世界青年技能日宣传活动在咱们海口正式举办了。那是在昨天晚上，海南省世界青年技能日宣传活动暨海南技能人才 IP 椰小将形象发布会在海口正式举办。在现场呢，是正式发布了咱们海南技能人才专属的 IP 形象，叫做椰小将。那么关于这样的一个 IP 形象哈，相关的一些背后的故事，咱们稍后的时间呢，也请进我们的记者方文，让他呢为我们介绍一下。方文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椰小将，听起来名字非常的有趣儿哈，说一说他的形象包括他的故事。
1: 好的，主持人。那么这个椰小将也是以椰子的主体形象为一个主题，头戴椰壳帽，身着带有李锦元素的蓝色上衣，腰间配有多种工具，手持一把金钥匙，具有鲜明的海南印记。那么这个形象也是为了提升海南技能人才的社会辨识度，增加广大技能劳动者的身份认同感和荣誉感，激励劳动者坚定走向技能就业、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那么后续我省还将围绕椰小将的 IP 开发更多具有海南特色的培训课程和教学材料，那也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实现人才培养的重点产业需求的无缝对接。那同时也会结合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加快推出表情包、宣传动画、数字藏品等延伸文化产品，那也推动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成为社会的这个价值共识。那在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文创的展示区、特色饮品体验区和政策咨询区，其中展示出了椰小将系列周边产品的设计原稿，还有海南本地匠心饮品的制作工艺，并且面向了青年群体开展就业创业的政策解读、技能培训和职业的规划答疑。在活动中，两位来自不同领域的青年技能人才也是先后的登台，分享了自己的技能发展路径，也用真实的案例展现了技能人才扎根海南、实干成长的发展途径。根据了解，海南技能人才工作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实施技能自贸港3年行动，从2023年到2025年期间，全省已经建成了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21个，技能大师工作室96个。截至目前为止，全省的技能人才总量已经突破了102万人次，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了17万人次。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0: 好的，那非常感谢方文为我们带到的相关介绍哈。同样呢，如果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椰小将他的形象非常感兴趣的话，其实现在呢，这个很多的一些微推啊、网文当中都是有的，大家呢可以去搜索一下。好了，那之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娃的去向。都知道在7月11号，咱们海口的中小学就正式的放假了，这对于很多的一些双职工家庭的孩子们来说哈，家长是非常头疼的，因为呢自己是需要上班的，而孩子呢却放假了。关于孩子看护这样的一个问题呢，确实是成为了一个头等大事，一个大难题了。那就在昨天，我们的记者呢是从海口市教育局当中了解到，为了满足广大家长的需求，切实的解决一些学生暑期没有人看护的问题，那么我市推出了2026年度的暑期托管服务，目前呢报名工作正在

0: 进行当中，但凡呢有一些这个有托管需求的，比如说幼儿、小学生、初中生，都可由家长在规定的时间内来进行自愿的报名。关于这一块如何报名，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条件，在什么点位哈，咱们稍后的时间呢请进我们的记者小晶，让他呢为我们介绍一下。小晶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嗯，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关于咱们海口托管的一些详细的内容。
1: 好的，2026年暑期托管服务呢，由部分的中小学和幼儿园承担，服务面向社会开放，不限于本校的学生。报名的时间呢是7月13号到7月17号的下午的5点半，预期呢不再受理。各个服务的学校、幼儿园呢将会通过官网、还有这个官微等渠道，向社会公布暑期托管的一个具体的报名事项。托管服务时间呢是7月20号到8月21号，周一至周五的一个时间，每天的托管时段为上午的8点半至11点。还有下午的2点半至5点半，那么具体的时间呢由各个学校、幼儿园结合实际的情况来自行的一个安排。暑期托管呢是以基本的看护为主，同时合理的提供其他的服务，不得组织集体补课或者是讲授新课，不增加学生的课业负担。那么根据要求呢，各个服务学校的还有这个幼儿园呢将会遵循五育并举全面发展的一个理念，设置课程的一个丰富情况，然后呢积极的开放这个图书馆还有运动馆等资源设施，并且呢开设阅读课、劳动课还有科技课等课程。有条件的学校、幼儿园呢可以通过学校食堂或者是第三方集中供餐等方式，为有需求的学生提供午餐还有午休服务。暑期托管服务期间呢，初中班额呢控制在这个50人以内，小学班额呢控制在45人以内，幼�儿园每班控制在30人以内。师资方面呢，以本校的教师为主，也可以聘请退休教师，同时的适当配备管理干部、校医还有专业的教师等等。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项服务呢坚持公益自愿的原则，各个学校、幼儿园暑期托管服务呢按照省有关的政策文件来筹措经费，中小学暑期托管服务费呢按照每生每课时2.4元的标准收取，校外机构提供的托管服务呢不超过每生每课时5元，公办幼儿园保教费呢按照这个天数来收取的办法，具体呢按照幼儿申请留园的一个天数来计算，留园期间保教费日这个收费标准可以在正常的保教费日收费标准基础上浮不超过30%。那么提供午餐服务的话呢，由家长来自愿的选择并且承担费用。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小晶，我们再见。刚才呢小晶也是为我们介绍了在暑期的时候啊，如果家里面是这个双职工的一些家庭，孩子呢没有人进行看护，现在呢咱们就可以选择咱们海口的官方托管了。咱们海口官方的暑期托管呢是即将会启动，现在呢是处于报名的阶段。如果呢我们的有一些家庭、有一些家长，大家对此呢还是有需求的话，希望您可以通过相关咱们教育局的网站来了解到更多的一些信息，并且呢来查看托管的学校点位。
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6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2: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2: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3: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2: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3: 做出省会贡献。
4: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

0: 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1: 我的城市，我当家。这里是我们的直播城市管家，再和大家呢共同来说一说咱们海口持续培育特色商业街区、激活城市消费活力方面的内容。其实每每到傍晚的时候，相信很多的一些朋友，大家呢会觉得咱们海口的活力来了。没错啊，在7月12号傍晚，夕阳为咱们的椰城镀上了一层暖金色，城市的灯光逐渐的亮起来。恰逢到周末，像是海口的翻倍自在湾商业街区人流如之，人们漫步观景，品尝美食。与此同时呢，像是骑楼老街这边也是人头攒动，游客穿梭在老字号商户非遗文创店铺间。另外，在龙华区的龙兴路咖啡网红一条街，或者是茶店内，更是座无虚席，年轻人正在惬意地享受着自己的悠闲好时光。一处处各具特色的街巷图景，正是咱们海口特色街区多点开花、活力迸发的生动缩影。在加快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进程当中，我市持续深耕特色商业街区的培育，市区相继出台了多项配套政策，不断地聚拢人气，拉动消费增长，多维度赋能特色街区发展，为咱们海口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注入到了新鲜动能。先来和大家说说这个海口的翻倍自在湾哈，相信很多的一些朋友来到这儿以后，首先呢是被周边的景致所深深的陶醉和吸引的。比如说精巧的绿植景观，还有绵延的海岸线交相辉映，海风拂过，人们或是品尝着美食，或是散步悠闲，或是进行拍照打卡，一幅兼具了颜值、质感和城市风情的街景画卷就这样悠然呈现了。作为咱们海口炙手可热的文旅地标，这样的一条融合到了滨海风情和潮流定位的商业街区，是以多元业态、丰富活动还有优质服务精心打造潮流消费场景。那么凭借着融合休闲娱乐、时尚音乐和先锋艺术以及这个青海生态作为一体的特色体验，火出了圈，成为了市民、游客、青年朋友大家热门的打卡之选。在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市民林女士啊就告诉我们说，在这个自在湾既能够逛街吃饭，又能够赏景拍照，氛围跟普通的商场完全是不一样的。在她看来呢，吹着海风，吃着美食，一抬头就能够看见世纪大桥的美景，这样的一种松弛感是很多城市里没有的，而且呢也是让她感觉到非常的吸引人，非常陶醉的。另外呢，大型的商业综合体其实现在也是在同步发力，通过打造主题市集来点燃消费引擎。那么这段时间，像是在咱们海口的万象城，接连就打造了两个特色的市集，比如说这个塌塌的南法夏日主题街区，就复刻了法式风情场景，融合了多元的这种多元品类的一些手店，成为了休闲娱乐的热门地标。另外第二个特色的市集呢，是全国的人气烘焙 IP 膨胀面包节，汇聚了26座城市的50余家烘焙品牌，同时呢推出了很多的促销优惠活动，有效的实现了转场引流消费转化。那此外呢，万象城还打造了美食主题空间万象食集，集中的引入到了像是李珊珊茶室，还有这个泰科茶园，共计呢是7家海南手店或者是海口手店，持续完善了商业美食的业态矩阵，为咱们的消费者是带来了全新的味蕾体验。这样的一种体验对于很多的一些朋友来说也是非常吸引我们的。那么潮流消费场景可以说是在不断的涌现过程当中，那离不开政策的托举和赋能。我们的记者呢也了解到，根据海口市消费新业态、新规模、新场景试点项目与资金管理办法，那咱们海口支持重点商圈、商街还有文旅聚集区向多元消费场景升级，来推动形成服务消费聚集区，支持优质的消费资源和一些知名的 IP 跨界联名，支持 IP 加消费

消费、新场景建设等方面是以真金白银来支持了消费新项。那另外呢，很多的一些游客朋友，大家来到海口一定要去的地方还有哪儿呢？就是骑楼老街。骑楼老街是雕花廊柱、青石板路，咱们海口的骑楼老街这样的一个街区啊，是成为了很多的一些朋友向往的地方。来到这儿一定要逛到骑楼老街，它不仅呢是咱们海口百年商铺的繁华见证，同时呢也是展现咱们海南文化魅力、释放消费活力的重要窗口。这几年来，骑楼老街它的变化真的非常的大，它始终坚持尊重建筑本体、融入本地化的原则，精准的招商，比如说招引了一些这个优质的商户，还有一些丰富的业态供给，有机的融合了历史文脉、特色商业和市井烟火，吸引了更多的一些游客纷至沓来。在这边咱们可以看到的是春光品牌啊，城里店，另外呢在这儿也会有本地的伴手礼供更多的一些游客朋友来进行选择。那福山咖啡不用说了，浓香四溢，搭配上特色的一些海南的点心，也是供市民游客来选购品尝。另外呢，上南堂设有了观景茶座，可以来品茶，还可以去到的是海边宽宽，这边推出了椰子香蕉以及岛福萌猫等等文创产品，吸引很多的一些顾客还有我们的游客驻足挑选。在这儿游玩，来自于湖北的游客张鑫和他的家人呢就表示啊，原本以为来骑楼老街主要就是看看历史建筑，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里还有这么多的新潮门店。他也说自己呢在这儿喝了鹧鸪茶，看了南洋风情的骑楼风情建筑，而且这样的一种历史感和现代的生活气息交融在一起，让自己实在是太喜欢太着迷了。另外呢，其实在这样的一条街当中啊，还有一个地方一定要去，就是一桌美味的老爸茶，再搭配上一场非常精彩的舞台剧，是成为了不少游客和市民来到海口必打卡的这样的一个项目。2025年开业的椰城喜路老爸茶店就依托这个复古的建筑风貌，来巧妙地融合了本地的餐饮美食的文化，还有特色的商业演出这样的业态，通过老爸茶加演绎的方式打造沉浸式的休闲消费场景，成为了骑楼老街炙手可热的火热打卡店。我们了解到，接下来呢还将会陆续引入更多的一些中华老字号，比如说全聚德，还有古越龙山以及东阿阿胶，共计呢是80余家中华老字号和省市级的老字号品牌，来聚力到这个博爱路的老字号聚集区。那么也将会持续的来培育文化加新业态，来打造的是老爸茶加演绎、非遗加时尚等等多元的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能够邂逅城市历史底蕴的同时，来丰富自己的现代化消费体验。目前咱们海口呢正在推进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建设，通过专项的资金扶持、特色业态的引入、常态化运营培育等等措施，来促进了多场景业态的深度融合。那在未来，咱们海口呢将会持续推动街区差异化提质升级，以多元街区经济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活力，夯实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消费支持，让城市的烟火气更浓，消费活力更足。好了，这就是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各位朋友共同来分享到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对于直播城市管家的关注，欢迎您在明天的2点能够持续的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让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再会。

0: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一二三四五，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1: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2: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0: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一二三四五，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3: 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大型民生服务类节目直播一二三四五，我是朱毅。
4: 大家好，我是子阳。如果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相关的诉求和问题，欢迎大家能够随时拨打一二三四五热线，或者在海口一二三四五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自主填报反映相关的诉求和问题。那么在这里也感谢大家对于海口市营商环境建设的支持和参与。
3: 本期节目呢，我们会共同的来关注交通管理、行政执法回头看，一起来看看相关办件的处置情况。
4: 我们会重点关注市民反映的在龙华区的苍翼路整条路段呢都有车辆违停，希望相关部门进行跟进和处理。更多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到本期直播一二三四五节目。
3: 我们的节目目前正在海口电视三套，也就是数字电视24频道以及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同步播出当中。也欢迎您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直播新发现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来了解栏目的精彩策划内容，跟踪督办报道以及本地新鲜资讯。在微信后台发送我要进群四个字，加入到椰城帮帮团的听友群当中，和栏目的主播记者一起共同来监督职能局的办事过程，避免出现不作为、乱作为和慢作为的情况，更好地服务于椰城的市民和游客。另外，您还可以通过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网站，在海口 APP 来找到我们，关注并且进行互动，共同来开启

0: 今天的节目，那么市民反映到的是住在龙华区海秀路金牛小区的居民何先生反映的问题，自家的房屋存在漏水积水的情况，属地城投公司曾经来拍照记录，但是呢却迟迟没有进行修复。对此12345督办了龙华区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进行核实处理，记者前往现场实地走访，目前双方是已经达成了一致的处理意见。我们先来连线记者陈敏了解详细情况。你好陈敏。
1: 主持人你好。
0: 请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记者前往现场了解到，这个小区呢，它是建于1988年的老小区，在2021年的时候，小区呢就曾经进行过一次旧改，当时呢就给何先生所在的这个楼栋的屋顶进行了一个新涂料的施工。何先生说呢，施工过后他家里就出现了漏水的这么一个情况。记者在现场也看到，何先生家的天花板确实是出现了像裂痕啊、泛黑啊这些情况。那么在今年6月的时候，12345热线是受理了何先生的诉求，也是联动到了龙华区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要求施工单位到场进行处理，但是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12345呢就将这个办件升级为了督办件。在最近，龙华区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施工方，也就是海南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两家公司进一步核查之后呢，发现何先生所在的这个楼栋，它原始的设计呢，就是在两户的中间设有一根贯穿楼顶到底层的一个雨水排水管。屋面的这个顶楼的这个雨水呢，就依靠这个排水管整体的排出。但是呢，原本设置在阳台内侧的这个贯通的排水管呢，有一段是不知所踪，导致了这个楼顶屋面排水不畅。施工方就认为呢，这就是漏水和渗水的主要原因。那么为了化解市民反映的这个诉求，施工方经过沟通之后呢，也表示愿意来进行施工，通过增设排水管或者是其他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呢，双方是约定说没有降雨的天气的话就可以进场施工，施工的时间呢根据市民的这个时间来去确定。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这个办件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陈敏的介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了，再见。那涉及到了房屋的改造啊，本来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呢在这个后续的一个生活过程当中，我们的市民也确实是因为下雨积水而导致的这种困扰。那么从6月份到现在，我们的施工方包括我们的建设方也是一直在去查找原因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那么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也会持续的来跟进和关注。好在双方呢也是约定了工期，说到了不下雨的时间段就会进行施工了。那么现在呢，由于天气的影响，可能施工还暂时没有办法进行，但是我们也希望施工方能够针对于类似的问题可以及时的来做好临时的防护啊，这样呢也是避免市民家中的积水问题加重，这样呢也能够进一步的去缓解市民的忧虑，更好的为我们的市民做到服务的一个效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到的就是施工方海南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项目陈宏维经理。你好陈经理。
2: 喂。
0: 哎你好。
2: 哎你好，声音有点小了。
0: 我们声音可以请导播再调大一些啊。那么目前来说的话，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市民朋友所反映的屋顶漏水以及后续维修的一个情况。
2: 实际上现在是住户已经同意我们那个方案了。现在是主要是有天气原因吧，可能现在也没办法入场，后期等天气情况好了，我们会在屋面上做个导播，把水顺着它原先的那些管道，因为它那住户管道是把它给切断了，现在后续的我们的方案是说把那个管道给接上。然后502那个住户也同意这个方案。
0: 明白啊，那现在我们有没有做一些临时的处置措施？因为一下雨的话，可能还会导致屋内积水。
2: 这个也没办法，现在也没办法施工，现在主要是。
0: 就没有一些比较临时的方法吗？
2: 但是关键你水中间的水没。

0: 没办法排出去，因为它原来那个中间那个管道的水已经是堵住了，
1: 那
0: 它
1: 刚
0: 五
1: 才
0: 零二的管道已经把它切断了嘛，
1: 因为
0: 原
1: 也
0: 来
1: 提
0: 的，
1: 到了这个管道丢失的事儿啊，就是这个事儿，我没有去追寻过一些具体的原因嘛，为什么会说出现这种，这个管道丢失的情况？
0: 那个原来是人家设计房屋设计的时候，中间是从住户，屋面的排水管是从住户那里排下去的，住户的话，五零二住户把原先那个管给切断了，
1: 哦，
0: 是导
1: 住
0: 致
1: 户
0: 上
1: 给
0: 面，
1: 切断了。
0: 对，就导致上面积水在屋顶嘛。
1: 那
0: 现
1: 如
0: 在
1: 果
0: 那些。
1: 说我们重新恢复了管道的话，是否还会再发生类似的情况？
0: 这个不会的，这个不会。
1: 我们的管儿是直接在外部直接裸露，是明管吗？
0: 他原来的排水管是在502那个住户那里，从他的阳台在里面往下排的，可能是住户的原因吧，他把那个雨水管给切断了，导
1: 对
0: 致。
1: 呀，就是相当于它是明管嘛，相当于是所有的市民都能够看到，对吧？这个管儿，所以才会有这种切断的行为，是这个意思吗？
0: 他是在屋内的，他的阳台，他是在他的阳台那里，靠着墙的把它切断了。
1: 那这次我们重新装上的话，还有影响吗？会不会又出现这种切断的情况？
0: 这个我已经跟他说好了，他也同意帮他恢复。
1: 哦，住户同意帮忙恢复，且以后不会再做这种事情。
0: 对，他不会，应该不会再把这个管给切掉了。
1: 这管为什么会被他切掉啊？我没有了解过吗？
0: 这个就不知道，就不清楚他们为什么原因。原来的房屋设计中间是有一条管的，跟其他楼层也是一样的。就唯独他们这一家就把它管给切了，就
1: 行
0: 导
1: 啊，
0: 致屋面中间那块积水。
1: 原因暂不知道，对吧？但是至少人家表态了，以后不会再做了，是这意思。
0: 对，他不会，警察他不会，不可能把它切掉了，
1: 好啊，那
0: 帮
1: 我
0: 他
1: 们
0: 恢
1: 现
0: 复
1: 在，
0: 嘛。我们也是
1: 那
0: 本
1: 就
0: 着国企的责
1: 只
0: 任
1: 能
0: 帮
1: 说
0: 他
1: 是
0: 恢
1: 去等一等了，对不对？
0: 复。现在唯一都施工难处就是下雨，雨天你没办法进场。
1: 行。那这段时间如果说不处理的话，是不是市民家中还是会出现这种滴水、积水的情况？
0: 这个可能会有点积水，因为我们也着急，我们就赶紧帮他处理掉。
1: 好，我们了解了。那咱们就等着天气晴好的时候及时施工了。好，那行，那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了啊！谢谢您，陈经理。
0: 好嘞，
1: 好，谢谢，再见。
0: 再见。
1: 好，那么关于这个案件呢，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也会持续的来进行跟进和关注。那么对于市民朋友的一个诉求，我们也希望啊，这个施工方能够及时的回复。既然相关的设计包括环节都已经说好了、谈妥了，那咱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就按期来实行就可以了。针对于刚才我们所讨论到的市民朋友反映的这个中间的管儿被切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咱们接下来还是要对于一些老旧小区的居民朋友们去做一些宣传教育了，
0: 是
1: 不
0: 的，
1: 要再出现这种私自去损坏公共设施的一个行为。
2: 确实，我们后续还来保持跟进和关注。那么，同样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会继续回头看，来看一看之前相关部门做客到我们直播12345特别节目当中所跟进到的一些办件后续的进展情况是怎么样的。那么之前，我们直播12345的特别节目当中，来自于海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相关负责人有过做客，聚焦道路交通的拥堵治理、车辆违停等方面的问题。12345加挪车服务，那也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帮助广大的市民朋友解决一些这种违停车辆进行挪车沟通这样的一个板块，大家可以在海口12345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关注之后，下方呢就有12345加挪车这样的一个选项，进入之后呢，把您所遇到的这个情况拍照以及车辆的这个信息上传之后，就会由12345平台自动去给到我们这个车主拨打电话发送信息去联系他们进行挪车。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对之前市民反映的一些相关咨询的问题进行更多的跟进和解答。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有市民反映，在大英山的东三街有多辆车辆违停，造成了拥

0: 拥堵，请交警部门到现场进行处置。我们一同连线到的是海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美兰大队国兴中队的中队长潘洪光，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潘队长。我们看到这个问题啊，就这个点位，他说的不是特别的仔细，就我们有去联系到现场确定这个位置吗？
1: 我们现场这个您说的那个大营山西东山街是吧？东山街呢，目前
0: 的
1: 话是有。

0: 高峰时间停的话就会造成拥堵，还有甚至还有一些就是网约车也是在这停等待，一旦市民的话发现有那个违停车辆高峰时间那个他不走的话，限制停车位不走的话，可以拨打这个一线挪车。我们会
1: 他现在所说的这个占道的这个情况哈，就是违停的这个情况，就是属于我们现实的车位，就我们有确定它是属于现实车位这个违停是吧？
0: 对，它这个是现实车位，除了高峰时间是不能停放，它别的时间是可以停的，是为了就是为了解决了郭兴城的停车难问题以及夜间规泊这个问题。
1: 其他没有存在这个违停的一些情况。
0: 哎，对的，只有这高峰时间，他要是离开的话就可以了。所以说，我们也呼吁广大的那个市民，这个机动车驾驶员的话，就自觉一点。这高峰时间的话，就主动把它移走，这样的话，免得我们就再去通知指挥，这个就就说交通。
1: 但是我们这个倡导倡议哈，包括您刚才所说到的去联系他挪车，这只是一个。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力度的一种做法。我觉得贴几次罚单啊，或者说让他处罚几次，他可力度会更强一点。我们这边会考虑这样的一种方式做后续的管理吗？
0: 有的，我们这个只要他不离开的话，我们都会通知他驶离。十分钟内他不驶离的话，我们就会贴单。这个情况。
1: 就我们现场会在这个早晚高峰的关键时间节点到现场去处理，是吧？
0: 对的，对的。
1: 那么这方案和手段上了之后，我们现在一段时间的效果怎么样？最近还有这个违停的情况发生吗？
0: 还是有些驾驶员是不自觉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呼吁广大的驾驶员的话自觉一些，高峰时间的话就驶离，是吧？我这个交通的还是靠大家的，不是靠交警一家，这个大家共同来维护这个交通环境，有个安全和畅通的一个交通环境。
1: 也请您再来给我们科普一下这个限时车位哈，就这个限时车位您刚才也说到是划线的，而且是这个为了缓解周边本身停车压力来进行设置的。那么我们划线的这一些车位是在哪里可以看到它限时的这个标志，或者说什么时段是不可以停的？是在旁边有这个标牌吗？还是说在这个停车位上会进行划设呢？
0: 对，这个路段的话呢，是有53个的这个限时停车位，都设有三块这个限时停车牌的。上面有允许停车的时间和那个禁止停车的时间，都标注得非常清楚。只要你那个使用这个停车位要停车的时候，都会看得到的。有三块，三段路。
1: 明白了。
0: 设置的。
1: 好，谢谢，也谢谢队长您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做的介绍啊。那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了，感谢您。
0: 谢谢。
1: 好的，再见。那么也提醒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在停车的过程当中哈，要看一下，尤其是一些比较拥堵的或者比较难停车的路段，可能它的这个车位是属于我们刚才所说到的限时停车的这个车位。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遵守道路法律法规啊，在这个停车的过程当中，如果说超时了，或者说已经是在不允许停车这个时间段，要尽快驶离，以免影响交通秩序。
2: 是的，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再来关注市民反映的，在美兰区滨江路英才小学门口，经常会有私家车和大巴车违停接送学生，影响交通。那么市民希望呢，是交警部门可以派人巡逻，并且处置违停的乱象。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来连线到的是海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美兰大队白龙中队的中队长高红。你好，高中队。
3: 哎，你好。
2: 哎，也请您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当前我们的处置情况。
3: 我们现在是加强了该路段的那个巡逻，对那个跟那个学校联动，然后有这种过夜违停的，因为接送小孩的话，我们都会存在一个临时就是停车的一个问题。这种的话，我们可能说因为在这种现象的话是就是因为都是来接学生的，这种的话我们会区别一下，就是尽量在7分钟内接走学生，然后不要占用公共道路，然后不要在这个停第二排，因为右侧的这个非机动车道呢，在接送学生的这个高峰，我们可以临时停放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至于投诉这个就是大巴车接送学生的这个问题，我们也跟这个学校进行了沟通，跟那个问询，然后这面学校的反馈呢是他们不存在这个大巴车接送学生的这个问题，他可能是就是比如说他们学生参加一些活动。研学，这个比如说出外出演讲啊， 游泳啊。

0: 进行一些体育比赛啊，或者是其他类的这个活动啊，会租用这个大巴车，然后临时停放，他们也会尽量的停到校内，这个我们也跟这个校方也要求过了，尽量不要停到这个公共道路上，或者他尤其是他这个英才小学的这个南门，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干道，然后会影响交通。
1: 就是总的来说，其实小学门口经常会有私家车停放这个事儿，在早上的上学和晚上的放学时间段应该我们经常会遇到，但是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可能他们的这个停放有点过于无序了，而导致我们的交通干道可能在行驶过程当中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那像咱们的这个相应的措施，其实您刚才也都提到了，对吧？比如说限停7分钟，比如说做好规范的停放，但是就现实情况而言，我们可能遇到的这个意外要比我们的规定会更多一些，所以咱们在这个现场是否也会设置一些这种我们的交通岗位，可以及时的来对交通进行疏导？
0: 我们也在这个后续的话，我们也会加强这边的这个巡逻，尽量就是安排这个驻学岗位，然后加强这块的这个交通疏导。
1: 这个小学它是只有这一个门可以走私家车和大巴车吗？
0: 实际上它还有一个北门。
1: 不同的门就是不同的，对应不同的年级，对吧？
0: 对的。不同年级，然后对它放学的位置不一样。
1: 明白啊，就是可能对于这个小学附近，就是怎么样能够把微循环给畅通起来，我们可能还需要再考虑一下。就是至少在没有进行这个交通的改变之前，可能路我们还是要保证至少这个滨江路上啊，单向是能有一条道或者是两条道是能够通行的，好吗？
0: 好的，我们也在加强对这个，尤其是像这种违停占道的，我们已经对这个已经对这些车辆进行了处罚。
1: 是啊，就说明教育和这个处罚的方式可能就要相结合了。好，我们也了解了，非常感谢您高队长，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了。
0: 好的。
1: 好，谢谢，再见啊。
0: 再见。
1: 针对于这个小学周边的一个车辆乱停的情况，我们也希望广大的接送家长啊，可以共同的来维护一下我们的出行秩序，尤其是在滨江路上，这个放学的高峰，再叠加着出城的高峰，那就会比较拥堵。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共同来维护良好的出行道路环境。
2: 是的，同样关于违停方面的一些办件还是比较多的哈。我们接下来呢继续也关注到市民反映到的其他的问题。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海口市秀林区的海波路海波市场门口，有市民反映有长期占道停车，小车违章停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导致本就不宽的路面经常堵车啊，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治理取缔，还希望能够还大家一个干净整洁的路面环境啊，不再拥堵。我们是连线到的是海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秀英大队的二中队负责人林云，你好。
3: 你好。
2: 我们看到这个市民反映的位置海波市场，然后它到底是哪一个门啊？有找到这个违停的或者说长期停放的这个位置吗？
3: 我们了解到就是不少群众反映的应该是海波路，就是海波市场的侧门，我们一般称它为北门。那个路段是一个双向两车道，然后机非混行，所以那个道路的通行就比较局限一些。然后加上那里周围有一些比较老旧的小区，停车位肯定是不够的。可能也有个别的一些住户吧，可能晚上的时候会把一些车辆就直接就停在路边了，这种情况也有。我们把这个路段纳入了日常的一个常态化的一个管理，就是包括违停的一些通知驱离，还有处罚，贴单处罚。
2: 都有。明白了。
3: 对。
2: 那我们这个处罚或者说是劝导之后，现在这两天效果怎么样？
3: 我们持续了对海波路的这个巡逻管控和处罚贴单处罚，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了。近两年来吧，一直都在做。

0: 这个工作。
1: 嗯，
0: 但它这个路段有一个特点，就是怎么说呢？它那个出口在那个北门这个出口，左右两边有学校，往里面走有一个学校，有个小学，还有幼儿园。
1: 嗯，
0: 还有对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些单位。所以加上一些那个商铺可能临时进货和出货，临时会有些车辆在门口停，在这种短暂的这种临时停靠，也会造成拥堵，就整个路段通行能力很一般。然后如果有些司机不是很自觉，或者说往那一停，然后人就走了，车到那肯定就造成拥堵了。
1: 那如果说是
0: 可以及时的去报警啊，
1: 对，
0: 我们及时那个出警到现场进行一个处置。
1: 这是一方面，就是说有违停，我们及时出警去处理的话，这只是不得已这样所做的啊。那我们能不能就是说是根据本地的一些实际的情况哈、包括它这个路面规划的一个实际情况，例如像改变它这个双向车道变成单向车道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方式，能从这种角度来让这一条道路更通畅，或者让它出行更方便吗？
0: 这条路单向通行是不现实，因为里面还有学校呢，它必须得还有好多小区呢，它肯定是双向通行。然后只能是我们到小区里面到学校里面也做了一些宣传工作，就是大家不管是上学放学接送的时候，或者是日常的一些临时停靠，大家都能够自觉一些。短暂的停靠的一两分钟三五分钟赶紧开走这可以，但是你要是长时间靠着路边停，那肯定造成拥堵了，这种违停我们是一定会处罚的。
1: 好的，那也是希望咱们这边还是多费费心啊，
0: 对，
1: 加强这个处罚，然后同时对这一边多做劝导哈，尽量让大家在原本比较拥堵这个情况下，更考验大家的素质了。
0: 对，这种老的小区和老的道路，
1: 对，
0: 可能就是
1: 哪怕它。就看到一些小区哈，
0: 人的素质了，那就
1: 对，就是哪怕看到一些小区这种非常拥堵或者停车位本身情况不够这种情况下，他即便违停，或者说是他堵住别人车了，但是要留这个电话啊，要一打电话及时下来挪车，这也是一种办法，不得已的一种办法啊。
0: 是的。
1: 好，也谢谢您的这个介绍啊。同样还有另外的一则办件，也请您在线上继续来给我们做解答，也是在秀英区的永万路啊，枫叶国际学校门口，周一到周五。这个周四下午的6:30到晚上的8:30左右，就有这个接送孩子的车辆哈、违停在永万路的这个主干道上啊，然后这个一早导致拥堵，而且它不是违停几分钟或者说临时接一下，基本都是一停就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这样的一个时间，在下班高峰期也是严重影响的这个交通。我们这个情况有了解吗？
0: 这个情况我们跟学校还有跟家长都有沟通过，都聊过这个事儿。可能这也是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大部分学校周边家长来接送的时候都会，他们都会靠路边停一排。市民反映的这个时间段就是下午6:00到8:00，可能6:00到7:00这一个小时是晚高峰时间，会有些许的拥堵，但是应该情况也不严重，因为永万路，它那个道路通行状况非常好，就是
1: 车不是特别多，
0: 靠着路边，对。靠着路边单车就是停单排停一排，基本上是不会影响那个主干道通行的。如果晚高峰车流量比较大，我们会有那个机动的巡组在那里疏导。这个凡是到了，他那个枫叶学校是住宿制的，可能有少数一些班是走读班。家长接送的主要也就是这几个走读班，人数不多。
1: 对，但是这样的话应该更好协调，我们要跟学校去沟通一下，现在学校不是有这个家长志愿者在门口引导交通吗？你让他自己把接送的时间点不同的班级细分一下，就是过来马上接走，他就不会说是像刚才所说到的一堵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这样的一个时间了。
0: 对，就是说到第二个问题，就是跟学校和家长，尤其是跟家长的沟通，我们跟家长也聊过，就是他来送小孩或者来接小孩，他有的家长就是下班了以后他没有地方去，他要从很远的地方跑过来，他也不知道去哪里等，他要等孩子上学要等到8:00左右，
1: 好，
0: 大概要等个把小时，他也不知道去哪， 他也不知道去哪等，他就干脆就在门口等。

0: 永安路的通行情况就是晚高峰7点以后车流量就相对比较少了，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引导他停到辅道里面，他辅道里面可以停一排。
1: 好，
0: 然后如果再有更多的人，我们可以临时让他在那个机动车的最右侧，最右侧单排可以停靠那个主干道上，至少还要留两个车道，基本上不影响这个通行。
1: 嗯，好的好的，明白了。那也就感谢您的这个介绍啊，后续我们还是需要，这几个不同的这个情况和路段要多费费心，看能不能用更好的这种方式做一些引导。
0: 如果市民觉得拥堵，就是需要我们警方有警力在现场疏导的，可以及时拨打电话报警都可以。我们也会在那个晚高峰时间都会有警力在现场巡逻的。
1: 好，明白了啊。也感谢您，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了。
0: 好的，谢谢，
1: 再见。
0: 好，再见。
1: 确实啊，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一样哈，尤其是这种老旧小区本身停车位不足的这种情况，就更需要考验我们大家的素质了啊！也希望我们更多的这个市民朋友在日常停车出行的过程当中遵守法律法规，同时呢，要养成良好的这样的一个停车的素质和习惯哈，为城市的发展以及城市的通行的秩序贡献您的一份力量。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先进入一小段宣传，在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12345，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10: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11: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9: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12345，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1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12345，我是朱毅。
1: 大家好，我是子阳。
12: 也欢迎大家在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任何的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政策咨询、意见投诉、建议，也都可以随时的来拨打我们的12345政府服务热线来进行相应的反馈。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海口12345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有12345加挪车的一键服务，遇到了挪车难题，可以及时的来进行反馈，快速的去进行解决。那么也是欢迎大家可以来直接的通过我们的热线去了解更多的我们海口本地的相关办事资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的来为市民帮忙跑腿，一起来关注到的就是交通出行方面的一些相关问题。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共同分享到的这个问题呢，是有关于市民朋友所反映的在龙华区金茂街道世茂北路海南嘉豪达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附近有车长期占用非机动车道遮挡视线，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的问题。那么有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来连线到的是海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龙华大队三级警长张代建。你好，张警长。
13: 你好。
12: 请您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这则案件的处置情况。
13: 这个路段世茂北路嘉豪达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附近，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明确了， 停车属于违停，我们会加大这个巡逻的力度和频次，已经发现的话会坚决的查处。
14: 嗯，这边的
13: 第二个，
14: 车辆长期停放，它是指的是同一辆车吗？还是说这一处就是会经常被车辆给占用停放？
13: 这个是他们的小区，听说是，他们小区的那个地下停车场是在维修，所以他们小区有部分车辆会停在上面。
14: 哦，那他这个维修是有时间的，是否代表着这个小区停车场维修完毕之后，这样的问题就会解决？
13: 我们也是到附近的小区和公司，还有一些这个企业吧，进行了上门的宣讲，劝导大家不要在上面停车，这是我们做的第二个措施。第三个的话，我们也是跟举报的这个琼 AA 54686这个车主已经联系了，已经询问了他的停车的需求，并进行了引导。
14: 嗯，就是我们的这个宣传或者是教育，它是有用的吗？是否会存在这种宣传教育完之后没有办法解决长期问题的这样的情况？
13: 目前反馈的结果，我们在这一块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违停，
14: 还是有
13: 还是有，对，
14: 嗯，
13: 所以我们辖区中队要做的就是加大这个巡逻的力度和频次。
14: 嗯
13: 嗯，
14: 依然还是教育和处罚相结合。
13: 对对对对。
14: 嗯，好，那我们可能这段时间对于这一处的市民反馈，还是要再多巡查、多加强进行干预了。
13: 我做了后台这个数据分析，大概的话一个月这一块，可能有几起吧，也就几起。
14: 好，那我们还是尽量避免这样的情况，因为如果说真的出现了交通事故，是因为视线遮挡而导致的，那
13: 对对对，
14: 对，可能我们这个问题就代表着它其实还是有隐患的。
13: 对对，
14: 是。另外的话，我们还要关注到市民反映的在昌邑路整条路段都有车辆违停的问题，这个是怎么回事？
13: 这里有部分路段是画了停车位的，我们也立了那个牌。现在的话，
14: 早晚高峰禁停的标示牌吗？
13: 他那个牌我还不太确定停立的位置，因为我是指挥室的。我们这一块打报告立的牌是我们指挥室打的报告。目前已经立了牌，但是他那个停车位的画设，我们也去做过现场的勘察。也是我们画了珍贵的停车位。有部分车辆它也是停在靠近路口的，或者说路沿石上面，或者说这个进出口的那些位置，主要是这些车辆引起来的，我们也做过分析。这一块的话主要是在几个小区吧，主要是在几个小区的附近。这一块我们大队也对辖区中队的警力也对这个违法的车辆进行了劝离和处罚，下一步的话，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加大警力的投入和这个管控的力度。
14: 既然是有标准的车位划设的，那就代表着肯定有些地方它是适合停车的。但是如果说有些地方它的这个划设的标准是比如说在早晚高峰期间禁止停放的话，那这个车辆没有开走，其实我们还是要及时，要么是劝离，要么是要么是这个罚款啊，这个贴条。
13: 他停车有需求的话，我们要有结合现在的通行条件，会划设一定的停车位。然后我们也是教育和处罚相结合的方式来处理。
14: 好的啊，那咱们再看一看吧，就是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执法。这样的话，时间长了，大家对于这个禁停的时间段或者是可停的时间段有了一定的认知了，这个问题可能会再减少一些。另外的话呢，就是说到了延造一横路的滨海丽景三栋海口外贸幼儿园，变成了一个免费的小型停车场的问题。市民朋友是说，如果他这个是停车场，那希望交警可以划线，因为如果不划线的话呢，现场就是乱停乱放，没有办法出入。这个具体的情况是怎么回事？
13: 这个我们核实过，现场去核查确认过。

0: 这个停放的区域啊，它是内部道路，
1: 哦，
0: 不
1: 这
0: 属于市政公共道路的范畴。
1: 他是幼儿园里面在停车吗？
0: 差不多，它停放的这个区域是属于内部的道路，不
1: 哦，
0: 属于市政公共道路的范畴，我们
1: 这
0: 是无法直接画这个停车
1: 个，
0: 的标线的，
1: 那这
0: 并
1: 个
0: 且，
1: 地方的业主单位是哪儿啊？
0: 我们是上门约谈了这个幼儿园的负责人，
1: 哦，这
0: 告
1: 幼儿
0: 知
1: 园
0: 他
1: 是
0: 们
1: 没招
0: 要，
1: 生了是吗？就现在变成停车场。
0: 具体不太清楚，
1: 哦，但是是能找到业主单位的，对吧？
0: 对
1: 哦，
0: 对对，
1: 他们愿意划线吗？
0: 没说。
1: 那我们约谈的是哪些方向？
0: 我们要求的是，他要规范门前车辆停放的管理，
1: 嗯，
0: 要规划停车区域了，
1: 嗯，
0: 然后严
1: 那嗯。
0: 禁占用这个出入口通道。
1: 哦，那约谈之后的效果如何？
0: 目前的话，沿着一恒路这个幼儿园这边也是还是有投诉。
1: 还是有投诉，就证
0: 还是有
1: 明
0: 投诉。
1: 这个约谈的效果还是没有达到理想状态。
0: 对对对，
1: 哦，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做呢？
0: 下一步的话，我们还是要去找这个幼儿园的负责人，
1: 哦，能
0: 找
1: 不
0: 这
1: 能
0: 个幼儿
1: 联
0: 园的
1: 动
0: 负
1: 一
0: 责
1: 下街道啊？
0: 人。
1: 这
0: 可
1: 其
0: 以
1: 实，
0: 可以。
1: 说实话，这个一方面啊，幼儿园外面是咱们辖区的这个管理的这个区域，但是幼儿园内部它又不属于我们的区域，所以它的这个界定又很复杂，所以就是从这个基层治理的角度来出发的话，我们能否去联动？这个联动能不能有效果？
0: 可以可以，我们再跟辖区中队再强调一下。
1: 哦，再聊一聊吧，啊，就既然都已
0: 好
1: 经
0: 的。
1: 成停车场了，那咱们还是规范点儿哈，啊。这个
0: 好
1: 确
0: 的
1: 实
0: 好
1: 盐
0: 的。
1: 灶路这边停车位还是比较紧张的，
0: 是
1: 咱
0: 是
1: 们
0: 是。
1: 尽快吧，大概什么时候再约谈呢？
0: 马上安排。
1: 马上，好，
0: 马上安
1: 行，
0: 排。
1: 还有问题啊，这个是说到了市民在咱们龙华区的南沙路窦学长门口旁边。发现了全部都是乱停汽车的这一个问题。那市民朋友也反映说，这是消防通道，希望能够进行处置。
0: 他这个地方，我们警力到场核实过，它是属于小区的自用地，
1: 小
0: 小区
1: 区
0: 的
1: 的
0: 自用地，
1: 自用地啊，
0: 对对，小
1: 哦，
0: 区自用地，我们是不能进行处罚的，
1: 那
0: 但
1: 它
0: 是，
1: 涉及到应急通道了吗？
0: 他那个地方其实怎么说呢，也算吧，也算应急通道，他那个地方，就是一个铺面前面一小段。然后再前面就是人行道、非机动车道这样的，
1: 它这儿就是有能停车的条件吗？
0: 它是可以停车的。它以前段时间还设了有停车杆，设了有停车杆，应该是有人管理的。
1: 那这个我们就好做嘛，就是像这样的问题是可以约谈业主单位的，对吧？让他们去加强管理就行了。
0: 对，我们要去找他的小区的物业来做。
1: 好，我们了解了，那也希望这个约谈能够尽快见效，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好，我们要了解了啊，非常感谢您，
0: 好
1: 张
0: 的，
1: 警长。
0: 不客气，
1: 好，谢谢，再见。
0: 好，
1: 是一连四则办件呢，都是涉及到了停车管理方面的一个问题，而且四则办件当中，其实四则基本上全都是属于这个辖区比较紧张停车位的道路出现的一些问题。那么对于这一类的问题，有业主单位我们还好解决，可以及时约谈业主单位；但是对于在公共道路上的监管，我们也希望所有的交通参与者可以共同遵守。那么对于市民朋友所反映的问题，包括刚才张警长所解答的这个问题，和后续的一些工作，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内会持续的来进行跟进和关注。
2: 是的，那么也欢迎大家，如果有相应的诉求和问题，可以拨打1234热线，或者在海口123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自主填报去反映问题。那么刚才我们所涉及到的这些办件啊，其实都是跟这个违停，包括道路交通有关的一些办件。那么最开始也跟大家介绍过12345加挪车这样的一个服务，只需要在海口12345的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之后，下方就有一个12345加挪车的选项。进入之后呢，把您所遇到的这个路面有违停的车辆或者有堵车的这种情况拍下来，把车牌号输入进去，12345呢就会通过这种大数据的方式直接找到这个车主，然后去跟车主取得联系，让他尽快挪车，非常的方便哈。

0: 大家可以使用一下。那包括如果说这个车主他在这个车上没有留电话号码的这个情况之下，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啊来进行反映。那么大家可以多多尝试。我们继续来关注市民反映的另外一个也是关于违停的问题，位置呢是在龙华区的苍翼路啊等等的一些情况，我们后续呢也会在节目当中来保持跟进和关注。那么各位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节目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海口之声以及直播新发现去做更多的内容了解后续的一些进展情况。我们下面看到这一则案件呢，是有关于市民反映到在秀英区的秀兴路九号太和苑啊。那么具体的情况是凿基挖掘小区的过道是把水管给挖破了，那么小区物业并不配合进行处理，目前的这个居民供水受到了影响，那么希望尽快能够得到修复。我们也是连线到的是秀英区秀英街道工委委员武装部部长王之杰。你好王部长。
1: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看到市民反映的这个问题哈，就是把小区内部的这个水管挖破了啊，就我们现在有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吗？
1: 是的，这个情况确实是存在。这个事情的话是7月13号早上，就是我们电力沟的这个雨污分流项目施工组这块有进驻咱们太和苑小区的这个现场进行施工。那么这个事情呢本身的话就是一开始我也是我们一直都有跟这个物业就是沟通这个进场的问题。那么现场的这个发生这种挖破水管导致这个整个小区停水的情况，这个事情确实存在。那么这块的话是此前我们已经有跟物业就是做了沟通，然后第一时间了解到情况之后，我们立即就联合了我们的水务部门，包括我们的这个水务公司等等一起到了现场，包括和我们的物业进行了这个现场的这个协商解决，然后进行了抢修。那么抢修工作持续到下午的3:40左右就已经抢修完毕，已经恢复了供水。这是第一个情况。我们整个街道的话是在这个抢修的过程当中，也是第一线到达现场进行了这个协调处置，应急处置，也确实是于当日把这个水管抢修完毕。业主也都表示理解和谅解。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第二天7月14号早上，我们也是联合了这个物业包括我们的施工方召开了这个协调会，就后续做业主的思想工作包括政策的解答，还有这个施工的进场的问题也是做了具体的安排。首先一块就是对因为挖破水管所产生的这个水费的问题也是做了一定的补偿协商。第二块就是以当日下午我们就把所有整个电力沟雨污分流项目的这个所有的文件包括政府的批复文件以及我们整个施工组的这块技术沿线就是走势那个线道管道整个这个部分也做了公告。然后这个具体施工的计划也都告知了全体业主。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也责成这块施工方就是在这段公告期之内一定要联合我们的这个物业还有我们的水务公司包括民生燃气公司这块一起到现场提前研究我们整个施工线路的这个具体施工的技术方案，提前了解提前介入为下一次的这个进场施工做好充足的这个思想准备和技术准备。
0: 是的
1: 然后后续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将视这个情况，我们还会这个及时跟业主召开这个协调还有答疑会，针对业主关于我们施工班组进驻施工的问题，如果他们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就进行答疑解惑。帮助我们整个施工队进场施工具体情况是这样。
0: 明白了。那我们后续的这个管理方面哈，您刚才也说到发出了倡导啊，就是我们在整个辖区之内啊，我们其他的一些施工的单位这个倡导有没有效果，或者说是它之后的刚才您说有一定的这个补偿和赔偿能不能起到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震慑作用，能够让它施工的时候更文明呢？
1: 这个有的。

0: 我关于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作为街道办属地，
1: 嗯。
0: 也责成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施工方，就是包括我们说话，包括我们的这个答疑，我们都是要严格按照规定，就是，要使用这个正规的语言，文明的语言，然后整个施工过程我们一定要文明，这块我们都有跟他们做了具体的
1: 是
0: 沟
1: 的，
0: 通。
1: 好，那就感谢您的介绍啊，在我们整个的跟进之下，确实是比较快速得到了解决了啊，但是也希望我们之后尽量减少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啊，同时呢，也是希望能够如果发生的话哈，也要快速的进行解决。感谢，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了，
0: 好，
1: 部
0: 再
1: 长，
0: 见。
1: 再见。
0: 再见。
1: 是的，我们通过这样的一则办件，也是感受到了我们基层哈，在这个快速处理解决问题过程当中这样的一个速度和效率。那么也希望大家如果有遇到了其他的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拨打1345热线进行多部门的联动啊，进行问题的跟进和处理。稍后我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在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2: 秉持理想信念，保持崇高境界。坚守初心使命，敢于担当作为。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4: 生蚝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3: 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8: 来小三总，没事再点两个，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样饭过去就行。
3: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9: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
14: 海南有我。
15: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1345，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16: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17: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15: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1345，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18: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1345，我是朱毅。
1: 大家好，我是子阳。
18: 也再一次提醒大家，近期呢我们海口的天气啊比较变化，有的时候上午还是晴空万里的，但是到了下午呢就会突然发生一些这种阵性的降水。那么在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要出门的话呢，我们还是要提前准备好雨具，避免下雨而耽误您的行程。
1: 是的。
18: 另外的话呢，也提醒大家，如果遇到了这种强降雨或者是暴雨的天气，大家在出行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提前做好路线的规划，避免出行的路线因为积水而导致耽误您的行程。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随时的来为大家进行最新天气的预报，那么也是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来进行锁定和收听了。另外我们也建议大家在炎热天气之下，尤其现在是已经进入伏天了，我们还是要科学合理的来使用空调，避免造成身体方面的一些不适。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公交服务方面的一些相关办件。这位市民呢，他是反映说他家是从秀英区的丽晶路的公交站乘坐92路公交车到永

0: 就花园下车，在系统内啊只查到只需要1元的车费，但是呢他家的人是持有老年卡乘车的，司机却每次都让老人缴纳2元的车费，因此想要咨询这个收费是否是正确的。那么有关于这个案件呢，我们来连线到的是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和服务质量部副经理陈明静。你好，陈经理。
1: 是92路，它的话是限度是分段收费的，上车1元，全程2元。而市民从丽晶路到永和永秀的话，它经过的我们的分段点是秀英就是港口市场那块，秀英港那块，所以它的跨过了分段点，所以它的要刷2次老人卡。
0: 嗯，
1: 但是它结合现在的一个刷卡的话，如果是全民老人卡的话，原来海口市记得是124，后面的话这个是已经没有这个，就没有124了，就是可以超过的还是可以刷了，是这样的。
0: 哦，就是相当于是这位市民朋友他们家的这个家人是持有老年卡的，然后呢，现在如果乘车的话，他是只要刷卡就行。
1: 对对，因为他是因为上海口很多线路，他是过了分段点，哪怕你在前面各个站，他过了分段点，他也是要按分段点的进行一个递增的一个收费标准，是这样的。
0: 嗯、哦哦哦，那现在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老年卡方面的变化，就是这个变化是从原本的一个次数的限制，到现在次数进行了放宽啊。那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乘车人当前是如何来接收这个相关信息的呢？
1: 这样的话，他某年车的是哪块的相关信息呢？
0: 比如说像这个我们的老年卡的持有者，他们是如何知道说，哎，我现在所乘坐的这个使用的这个卡，它已经还有多少次数，或者是我现在已经不限次数了，可以随意使用？
1: 目前的话，他不用去知道这个次数了，因为原来开口的时候咯，他是刷了124以后。你就相当于如果卡里面没钱是刷不了了，
0: 嗯，
1: 就要相当于124是全免的，你要自己刷完后要进行充值后才能刷。而目前的话，海口已经实行了，我没有124的一个说法了，就是相当这个老人卡就是一个计量一个客流量的统计数而已，进行一个刷卡了。
0: 明白了，那就是这个卡的话，它还需要去进行升级吗？还是说现有的这个已经发
1: 出去的卡？没有，现有
0: 的
1: 就已经刷了，因为后台就已经像原来的话，它是由后台来进行一个绑定的，后面后台这块已经解除掉了。
0: 哦，就后台我们就已经操作好了，就不需要再去跑腿去做这个变更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哦，那现在办理还是只能从线下办理吗？
1: 那对，目前的话就。线下老人卡的话，就是线下办理，就是我们的两个办卡点，一个龙华总站，一个高铁东，还有4个区的服务中心。
0: 嗯，我们现在是多少岁？60岁以后的老人是可以办理。
1: 没有，海口的话是65周岁是半价，
0: 哦，
1: 70周岁以上才是全免。
0: 65岁半票。70岁全民，那就是您所提到的这个半票的这个老人卡，它的划卡还会有次数的限制。
1: 它也是没有计量124，它的话后面它还是可以刷，可能就是说1块钱，它就抽了5毛。
0: 嗯，
1: 只要有钱，卡里面有钱，它因为它是不是全免老人的一个，它政策的一个，它还是可以刷，但是它享受的还是半价的优惠。
0: 明白了啊，就相当于是65岁到70岁之间，它可能还是可以往这个乘车卡老年乘车卡里面去充钱，然后再按照这个半价的费用去刷，而70岁之后就是不需充钱，它就可以免费去进行刷。
1: 对对对。
0: 哦，只需要身份证就能办理，是不是？
1: 现在的话，因为为了方便办理以后，我们行业主管部门也是市交通局，他就要求了就是一个身份证或者是社保卡。
0: 哦。
1: 老年人社保卡，就是还有一个是户口本的话，可能就要带照片，因为但是身份证跟社保卡是有本身照片，他就可以通过提取后就可以办理了。
0: 三者选其一就行，是吧？
1: 对对对。
0: 哦，好的，明白了。好，我们得大概了解了，也非常感谢您的介绍了，陈经理，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
1: 嗯。
0: 好，谢谢，再见啊。那么针对于市民朋友所反映的问题，当前呢我们海口的老年人乘车卡是已经进行了更新和升级，7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在乘车过程当中是全程免费的，且不受次数限制。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来共同公交出行，绿色出行。那在使用乘车卡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相关问题，如果不明白不理解的，也可以来拨打公交公司的客服热线，或者是来通过我们的12345热线去进行相应的反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了解了很多办件的一个跟踪的进展，还没有解决的，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也会持续的跟进和关注，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关注海口之声直播新发现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也为大家预告，在每周的135那我们的直播12345广播版也会邀请到职能部门来做客直播间，来解答相关问题，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锁定收听收看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2: 再会。

0: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1: 温柔以待。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2: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13: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您共同来关注天气变化。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03，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和大家共同了解一下未来几天海口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有大雨。市区温度26到33摄氏度，乡镇温度是26到34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7月17号星期五，多云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4摄氏度。7月18号星期六，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5摄氏度。海南省气象台在今天的15:46变更海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为海上雷雨大风橙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影响，琼州海峡16日15:46到19时受雷雨大风天气影响，风力会达到10到11级，伴有强雷电，建议相关单位和个人做好防范工作。将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天下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2: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银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4: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0: 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1: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0: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1: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2: 聆听童声，快乐同行，各位家长们、孩子们，大家下午好，又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走入到今天的童声同行节目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呢，在这儿也要特别的感谢到新加坡海口专卖店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周的周一到周五16点到17点准时和各位家长们孩子们来进行直播，来走入到今天的同声同行。我们的节目同样呢也要感谢到的是海南新加坡体验馆的大力支持。收听节目可以通过的是收音机调频 FM101.8 来进行收听，也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的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内容。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更多的一些家长朋友可以来和我们探讨一些育儿话题，比如说现在放假了，对于很多的一些孩子们来说，在家来如何安排时间更加的高效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啊各种各样的关于孩子们的问题都可以来探讨。找到的是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咱们可以来通过关注到这个微信公众号进行文字的、语音的留言。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也会组织一些线下的亲子游啊、亲子活动。比如说接下来我们的暑期当中将会开启的就是新加坡的亲子啊，不是，是新疆的亲子游，还有呢就是贵州的亲子游哈。如果说呢咱们的家长朋友哎，对于这样的一些亲子游啊、亲子活动还是非常感兴趣的，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都会第一时间发布的。当然啊，目前现在两个行程都已经成团了，如果呢您对于这样的一些类似的活动感兴趣，就关注起来这个微信公众号，只要一旦发布就可以来通过上面的一些相关的信息直接的联系就可以了。今天在节目当中两个板块啊，第一个板块呢是在前半段是走入到每日一课，来和孩子们聊一聊他们感兴趣的那些天马行空的问题，那些问题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哈。当然我们会通过讲故事这样的一种方式让孩子们能够更轻松的理解。那除了这个之外，第二个是童声秀场，也是展示我们孩子自己才华的一个平台。节目当中会展播1到2个我们的童声小听众他们的声音作品，无论是朗诵啊，或者是讲故事，或者是配音啊，都可以，只要是声音的表达都可以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过来就可以了。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在最后一个板块，也就是半点之后呢聊到什么，这个呢对于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来说，我觉得大家都会非常的关注，就是关于孩子的睡眠。现在呢是进入到三伏天了，三伏天一定要让孩子在特定的时间当中好好的睡上一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如果说抓住了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让孩子能够很好休息的话，不但他们长得高而且身体好，对于大脑来说是会更加的聪明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时间段，马上就和您来共同的聊一聊，期待着您的连续关注和收听。好了，第一环节先来走入到每日一课。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
1: 小朋友你好啊，今天我要讲的百科故事呀，和地球有关。以前的人们呀，认为地球是平的，他们想，如果船要是

开得太远了，肯定会开到大地的边上掉下去的。直到有一天呐，有一个船队从西班牙出发，往一个方向航行，一直没有走到地球的边上，最后居然又回到了西班牙。这时人们才发现，

原来地球不是平的，地球像西瓜一样，是球形的。既然地球像西瓜一样，那我们可不可以从地球的这头穿过地心，直接到地球的另一头呢？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呀，我们先得了解一下地球的内部。现在你站的这一层叫做地壳，就像人类一样，地壳就是地球最表面的皮肤了。你能用脚站在上面，用手摸到。地壳是由一层一层的岩石经过几百万年积累组成的，它最后能有70千米，但和整个地球的体积相比，这层地壳啊，甚至比苹果的皮还薄呢。地壳下面的那一层叫做地幔，在地幔中的有些地方温度特别高，岩石都被融化成像糖浆一样的浓稠液体。再往里面一层啊，就是地球的中心了，叫做地核。地核就像吃完桃子剩下的核一样，在地球最中心的位置。地核的里面呢，是一个金属球体，外面裹着一层由金属融化而成的液体。现在呀，人们在地球上挖的最深的洞还没有超过13千米，而想要到达地球的中心呢，恐怕还要再钻500个这么长的距离呢。且不说距离这么长，根据科学家的研究表明啊，洞挖得越深，里面的温度就越高，在6000米深的洞底都热得呀，可以让水沸腾了。再往下走啊，温度会更高，连钻头都会被高温融化掉，人呐，就更受不了了。所以呢，想要穿过地心，直接到达地球另一头的捷径，应该是不可能实现的。距离太长，地球里面温度太高，现在的机器都无法打这么长的洞，太多因素需要克服了。不过也不要太灰心，小朋友，你现在好好学习，以后说不定就能够找到解决办法了。

好了，今天呢，我们第一个板块每日一课就和大家来了解了关于地球它的构造哈。如果人真的能够一直走下去，会不会可以穿过地心嘞？这相信很多的一些小朋友大家都会这么想，而且很多的一些小朋友看过这样的一些动画片之后啊，也会去想一下。比如说我记得曾经就有一部这个动画片《超级飞侠》，当中呢就有一几涉及到的这个桥段，就是穿越地球的地心。那其实咱们也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给孩子们做科普，丰富他们的知识面，而且呢对于孩子们来说也能够让他们了解到更多的一些自己想象不到的知识和内容。所以我们更多的一些家长朋友，大家呢对于孩子提到的一些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进行回答的时候，记得通过我们的节目哈，把这个问题记下来告诉我们，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找到一些合适的音频和您和其他的孩子共同来听一听。那好了，那接下来第二个板块就是童声秀场。那今天呢我们听到的是这个王嘉欣同学为我们带到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来听一听。

0: 我想说好普通话。
1: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2: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0: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3: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2: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4: 欢迎来到童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童声。
5: 英雄，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你会想到一把血淋淋的刺刀挑开家门，那个用胸膛护住你的兄长吗？你会看到生养你的土地被掠夺、被瓜分、被奴役、被践踏，那些誓死也要捍卫每寸国土的中华儿女吗？英雄是什么？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英雄是什么？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英雄是什么？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肩抱起红旗的人。英雄是什么？英雄是心里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知情不改的人。我们说，当祖国需要时，雄赳赳气昂昂走向战场，那是英雄。我们说，当人民需要时，将个人得失置于度外，他也是英雄。英雄可以是顶起炸药包的背影，英雄更是放在哪里都生光的螺丝钉。我们的历史是一部英雄的历史，我们的国家是生长英雄的国家。我们需要英雄，需要那些在荒芜的土地上种植绿荫的人。我们需要英雄，需要那些用滚烫的手掌与和母亲撕裂伤口的人。我们呼唤英雄，是呼唤肩上有傲骨的人。我们呼唤英雄，是呼唤胸中有担当的人。我们说英雄没有自定义，他无需高大，也无需长相周正。今天我们就要为英雄下个自定义，只要人民需要就代表人民，只要祖国需要就代表祖国，这就是英雄。英雄在哪里？英雄就在每个人的心里。如果让正义战胜邪恶，你就是英雄。如果让自己战胜自己，你更是英雄。英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肩上有傲骨，只要胸中有担当。你和我，我和他，我们都可以成为英雄，只要人祖国需要，只要人民需要，你和我，我和他，我们都可以成为这个筋骨铮硬的民族，这伟大复兴的时代，一个又一个向

0: 好了，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王佳啊，是这样的一位王佳怡同学为我们带到的这样的一首这个散文诗了哈，叫做《英雄》。刚才呢，我们通过两个板块和大家共同走入到前半段的节目时间。第一个板块呢，主要是和孩子们来聊他们喜欢的天马行空的一些问题，找找答案，想想到底是为什么。那接下来后面呢，童声秀场就会和更多的一些孩子们来分享到我们其他的一些小朋友的作品。当然啦，如果生活当中您自家的小孩啊也有这方面的一些表演欲望的话，记得通过我们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过来，这样就可以了。好了，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马上进入到第三个板块成长贴士。刚才我也简单的预告了一下我们的成长贴士呢，主要和您先来聊到的就是三伏天到了，咱们该如何让孩子睡觉睡得更科学。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好了，今天呢咱们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和大家来聊到的就是三伏天到了哈，很多的一些孩子们的是一个睡觉问题，因为往往到了暑期的时候，假期里面孩子们的生活规律呢就不太像上学的时候那么多规律了，很多的一些家长也头疼，比如说像我哈，就是非常深切的能够感受到想让孩子睡一个午觉呢真的是太难了。在学校里面上学的这样的一段时间，每天都是会睡午觉的，但是呢一旦放假了，睡午觉这个事儿呢和他似乎就没有任何的关系了。那么如何能够在三伏天让孩子掌握一个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个睡眠时间和规律，这对于我们的家长来说也算是比较头疼和迫切的一个问题。咱们先和大家来说说吧，其实在这个三伏天里面哈，很多的一些这个孩子们往往都会熬得很晚。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第一是到了暑期了，孩子觉得自己玩的时间多了，不舍得睡觉。第二呢，对于咱们海南的一些朋友，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夜生活是非常晚的，所以呢有的时候会难免耽误到孩子早睡觉。那另外呢，就是对于很多的一些朋友们，大家也知道在海南温度是比较高的，睡不着很正常。有的时候我们到了夏天真的有一种就是十二点了自己还觉得很热啊，自己又很精神，那就不睡觉了。其实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对于很多的一些家长来说会感觉到头疼，但是呢也有一些家长会有这样的论调，说这个如果他晚上不好好睡的话，那就让他中午的时候补一个午觉，这样就相底了。其实我觉得哈，就是对于更多的一些家长朋友，大家种种的说法，什么样的说法更加的科学，咱们来和大家说一说。那首先呢，我看到了一些相关的资料，首先是这个首都儿童医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大夫，首儿所研究所的啊，他们有说那个在每年的3月份到5月份，孩子的身高增速是秋冬季节的2到2.5倍。那三伏呢，正好是卡在了夏尾秋初这样的一个时间，是全年的骨后软骨分裂最快的一个窗口。那么儿科内部数据说，夏季生长激素的总量要比冬天的时候高出了20%到30%。所以呢，在

三伏这样的一个天气的时候啊，这样的一个时令到来的时候哈，大家呢养护一下，其实呢对于孩子来说说不定真的能够长高。首先来说，这个生长激素它不是全天均衡的在分泌着，70%以上是堆积在夜晚深睡这样的一个阶段当中才会有的。到了晚上的10点钟到凌晨2点钟算是全天的高峰期，那从这个11点到0点来说呢，就开始到了它的一个峰值了。那么分泌量呢是白天清醒状态的3到5倍，但是呢前提是一定要进入到深睡眠，比如说我躺在床上发发呆呀，刷刷视频呐，看看手机啊，这个是不算的。我们人呢，从躺平到平稳的进入到深睡眠，大概需要的时间是40到60分钟。那么如果说卡在10点钟来进行这个高峰的时候，进入到高峰的时候，那其实咱们应该往前推一个小时，也就是9点钟的时候啊，就应该让孩子睡觉了。那很多家长觉得啊，白天多睡就会让他的晚上的这个觉就亏了。那么医学上早就把这种说法其实已经否定了，说到的是啊，白天睡眠只能够缓解表层的疲惫，根本没有办法触发生长激素的大规模的脉冲，所以您这么一个想法其实是不对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也是不对的。哪怕呢白天啊睡够了10个小时，到了夜里错过了22点到2点这样的一个窗口，那么全天身高的增速平均呢也会少1到3厘米左右，这个差距呢会跟着年龄的差距越来越大。等到青春期骨后线闭合了再来调整作息，其实已经没有用了。要是青春期孩子长期熬夜熬到23点，还会有一些干扰性的激素平衡，搞不好呢这个骨后线它还会提前直至压缩整个的长高周期。所以呢在这个时候还是要提醒更多的一些家长们，咱们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啊，孩子睡觉这件事呢真的是不能够马虎。好了，今天呢咱们先和各位好朋友说到这儿，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和大家稍稍的休息一下，走入到宣传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说说下半段哈，为什么要在三伏天让孩子好好的睡个觉。

0: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1: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2: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1: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快乐同行。
2: 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幻想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古城昌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6: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样饭过去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0: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11: 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12: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11: 只要怀揣一颗疼。

好了，刚才呢和大家聊到就是三伏天的时候如何让孩子睡觉睡得更加的科学。其实很多的一些朋友都会给我们留言，比如说哎，我知道这个春天的时候是一个长个儿的窗口期哈，所以呢在春天的时候比较注意，比如说给孩子补钙啊，让他们去晒太阳啊，甚至是早睡啊等等。但是这个暑期三伏天也有这样的说法吗？我们来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哈。当然了，欢迎更多的一些好朋友，大家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呢，我们的节目也要特别感谢的是海南新加坡体验馆对于节目提供到的大力支持。好了，今天呢我们在这一时段呢和大家马上来走入到成长贴士，继续前面的话题。三伏天呢本来是湿邪比较重细菌比较多的这样的一段时期，那夜间睡眠还是免疫修复脑神经清除垃圾的一个唯一的时段。如果呢22点之前睡稳的孩子，夜里面呢同步干了三件事儿。第一就是骨头吸收了营养并且呢能够长个儿。那第二呢就是大脑清空了白天的一些碎片的记忆，会更加的专注。第三呢就是免疫细胞会增殖抗病菌。之前呢就有很多的一些研究的达人哈，20000多人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实验，就是追踪了3到16岁夏季发育。那说三伏天长期22点后睡眠的孩子，在秋季的时候开学注意力啊还有他的记忆力的测评，要比21点之前睡觉的孩子低了27%。那接下来换季的时候就容易出现感冒啊扁桃体发炎呐、积食等等，这样的概率哈也会增加一倍以上。另外呢，其实卫健委也是给出了一些相应的规范，咱们也和更多的一些家长朋友了解一下。其实卫健委给出的这份睡眠指南当中呢，是提到了关于这个年龄是分龄的，分龄的作息它是卡得很严格的。比如说3岁到6岁学龄前的孩子是要在8点半来进行洗漱，21点之前上床，睡眠的总时间要达到10到13个小时，午休呢是从这个12点半到1点半啊，这样的一个时间，最多呢可以选择1个小时，40分钟也可以，但是呢，1点半之前就必须要醒了，不然呢下午啊就感觉睡多了，晚上有点亢奋，这个生物钟呢就特别容易乱。还有7到12岁的小学生要在21点之前上床，22点前进入到深睡眠，总体的睡眠时长不要少于10个小时，不要相信网上传的什么9小时啊，这里是这个底线啊。能多睡还是要让孩子多睡一点啊，能多睡就别少睡，而且呢最好也要让孩子午休一下，睡30分钟40分钟就可以了。那高年级的课业呢相对来说比较重哈，所以呢也不要睡太久，以免呢就会让自己感觉到昏昏沉沉的，下午的时间不知道该做点什么，脑子里似乎就放空了。再来说到的是13岁到16岁的初中生，那么最晚呢是22点上床，22点30分之前深睡，总的睡眠时长是在8到9个小时，午睡的时间可以缩短一点，是从15分钟到25分钟就可以了，别让刷题挤了自己睡觉的时间。那青春期骨头呢长得非常的快，熬久了真的会影响最终的身高。那三伏天孩子入睡难是有招的哈，建议大家呢可以来试一试。首先呢，家家户户在海南其实都是有空调的，咱们卧室的温度卡在26度到27度就可以了，湿度呢是在50%到60%。那如果是空调房里面，其实咱们可以开一个小的加湿器，或者是放上一盆水，不要让风直接吹孩子的头啊、肚子啊、脚心呐、咱们可以来这个调一下这个循环扇，其实帮助这样的一个冷风在屋里面能够循环开来。那孩子如果说是满头大汗的状况，也要记得哈，不要让他直接的冲进空调房，最好呢先在不开空调的房间歇上那么10分钟，擦擦汗，等汗干了之后再钻进去，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能够避免因为

寒湿钻进身体而导致的感冒了。另外还有就是睡前建议大家把所有的电子产品全给孩子没收了，这个对于孩子们来说有点残酷，但是真的是这样的，所有的平板手机啊、游戏机全部都收起来，短视频还有动画片，快节奏的画面会勾着他们的脑神经，所以说他们没有办法做到的就是躺那半个小时就睡着了。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可以换成纸质类的绘本呐、或者是小拼图啊，轻声的读两个故事，低兴奋的活动磨上半个小时，自然而然的他就困了。那另外呢，在晚上的时候睡前啊，有一些东西也不要吃，比如说冰西瓜、雪糕、冷饮等等啊，这样的一些东西是凉的，这些凉的是伤脾的，夜里面肠胃的蠕动呢其实一直都是在的，那孩子翻来覆去会盗汗会磨牙。那另外晚饭的时候建议孩子们也不要吃得太饱，就上七分饱，那么睡前一小时可以喝上一小口这个温奶，两个小时内呢别塞任何的零食，避免因为积食打扰到自己的睡眠。还有就是床品了，床品这一块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床品咱们可以给孩子换成这种冰丝的纯棉的，尤其是冰丝的凉席呀、这样的一些这个物件哈。第一呢，就是说不至于让孩子闷汗；第二呢，就是孩子睡起来也是比较舒适的。孩子可以穿着这种薄款的长袖纯棉睡衣，护好自己的肚子、后背，就算后半夜的时候踢了被子，因为孩子是穿着衣服睡的嘛，所以说也不会着凉。腹部的时候其实咱们可以搭上一些比如说薄薄的空调被呀，这样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光着身子让孩子睡觉。好了，这就是呢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说到的在暑期短期猛长，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哈。所以呢在这样的一段时间当中，咱们的家长朋友不要让孩子随心所欲的想几点睡就几点睡，第二天可以来睡一个自然醒，不要这样，这样对于孩子来说呢其实特别影响他的这个身高。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简简单单的和大家聊了这么多，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持续的关注收听，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直播的节目，我们的同声同行依然在继续，欢迎更多的家长进行互动和参与。

0: 好了，继续呢和各位好朋友共同分享咱们的成长之夜，是最后的十分钟时间了，咱们和大家来共同的学习一下清华学霸父亲的一些教育的理念哈。我觉得这对于很多的一些家长来说真的是好好值得我们去好好研究和学习一下的，所以呢稍后的时间咱们就和大家走入到我们的接下来这样的一个内容，来了解一下清华学霸父亲他的育儿理念。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0: 好了，那相信很多的一些朋友啊，大家都会觉得，哎，为什么家长这么拼尽全力，可是孩子依然是学不好？哎，确实是这样的。其实答案呢，有可能就是藏在大多数家庭的生活日常里面。比如说，我们想一想，自己有没有逼着孩子去刷题、去硬背书、去上一些他们并不是非常喜欢的补习班，逼他们考进前几名，把逼学习成为了教育的全部了。但是啊，咱们想象一下，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被逼着啊，摁在了窗前，是不是感觉到自己的心里没有光了，眼睛也没有光了，脑子似乎呢也不会主动思考了。所以今天呢，咱们就和大家来说说一位清华毕业的父亲，他在一次教育分享会当中说的一段话。他说呢，他这辈子从来没有逼过孩子去刷题，也没有逼他考第一，没有逼他报过不喜欢的补习班。但是教育这件事自己有个底线，就是自己死磕了十几年的啊，半步都没有退让的，就是让孩子从小学到高中从来不用家长盯作业，最后顺理成章的考上了清华。哇，听完了这话以后，我真的会觉得这是什么样的一些秘籍，赶紧学一下。其实呢，说到这儿啊，很多的一些朋友说，说的简单，但是做起来也许并不是那么的容易。确实是这样的，不逼孩子学习，孩子会不会有动力学习呢？因为逼出来的优秀其实是假象，很多的一些家长教育的逻辑是孩子不自觉啊，所以我要盯着他呀，如果孩子不努力，所以因为孩子不努力，所以我要逼他。但是我不知道各位家长有没有想过，你逼得越紧，孩子的自我驱动力就会退化得更快。这个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叫做德西效应，就是当一个人做一件事儿，本来有内在的一些兴趣，外部的奖励和压力反而会削弱他内在的动力。也就是说，原本呢，孩子对于数学还是有一些好奇心的，但是呢，我们一直逼着他啊，考不到90就不许玩了。那么他学习的目的就从弄懂这道题变成了我不想挨骂。一旦哪一天你盯不住了，这个时候他呢就会悄悄的松懈下来了。这父亲说的啊，他见过太多的一些小学优秀、初中掉队、高中崩盘的孩子，他的根源呢就是他们的学习动力不足了，从来都是家长的催促和监督，而不是来自自己的一种渴望。就像是他们永远是靠人推的车，如果推车的人一旦松手了，那车呢就停下了，甚至呢会溜下来。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想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成绩是结果，不是目标。与其盯着分数死磕，那还不如把时间花在自主学习上。那么给自主学习这样的一个发动机装到咱自家的孩子身上，那想一想，他肯定就会自己往前跑了，他就不用你在后面追着喊着推着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把我要学变成要我学变成我要学哈，那怎么办呢？首先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死磕阅读。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位这个学霸爸爸来说，他说我家的孩子呢，小学六年抓的最紧的不是奥数，不是英语，而是阅读，每天雷打不动的阅读1个小时，不是要求，而是家规，哪怕作业写到再晚，翻几页书再睡的规矩都是没有破过的。很多的一些家长觉得啊，这个阅读没有用。

不如多刷两套题提分快，但是他的看法却恰恰相反。他说阅读是所有学科的底层能力，像是语文考的是理解，数学考的是审题，物理考的是逻辑，甚至英语考的是理解。所以说呢，所有的学科天花板本质上都是阅读能力的天花板。小的时候读的书越多，知识面就会越宽，理解能力就会越强。到了初中高中的话，那么学习新知识的速度就会加快。更重要的是啊，阅读呢就是让孩子主动思考成本最低的一种方式。一本书就是一个世界啊，孩子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的会在他的脑海当中提问、联想、判断。这个过程呢就是自主思考能力的萌芽。那么爱阅读的孩子啊，不一定次次考第一，但是呢会有一种持续的不断学习的能力。我不知道各位家长，大家听到这儿以后会不会有这个相对来说有一些这个认同，或者是自己的一些小小的看法和观点，可以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聊一聊。我们在这儿呢也是期待着您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十分钟，雨后十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盐、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
1: 好了，刚才的时间呢，我们简单的和各位家长们来聊了这么多。当然呢，其实除了这样的一个让孩子阅读以外啊，还有比如说要保护孩子的好奇心，这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会有一种求知的欲望和探索的欲望等等。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先不说这么多了哈。如果呢各位家长在这个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以外的时间想和我们来互动交流的，可以来持续的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进行互动。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再会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4: 早上好，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3: 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7: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你看丽丽姐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6: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3: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2: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

0: 来，孙女，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跟您说说玫瑰。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夏天哈，百花盛开，有一种花非常的漂亮，在特殊的节日的时候我们也会送，这就是玫瑰。
1: 我记得那时候接待那个美国 NIH 的专家们，他们来华，然后下了车这边过来以后，可能学术上的交流完了之后，第一个事儿跟我们说的就说，你们的花开得真美啊。那时候中间栽的全都是
0: 月
1: 季，
0: 而且经过我不知道是什么园林技术哈，就咱们月季花的颜色特别漂亮，
1: 对，
0: 就是那种金黄色的夕阳晚霞的颜色特别好看。
1: 确实是，所以他特别惊叹于说这么美的花，然后而且它是一直在绽放，那么多都同时绽放，
0: 觉得非常的漂亮，非常的难能可贵哈。为什么我们说到玫瑰的时候不由自主的说到了月季呢？其实他们俩还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1: 对，亲缘关系。
0: 亲缘关系哈。
1: 对，月季呢这种品种在开花的这个过程中，它是每月开一次
0: 哦，
1: 所以它又叫，又有一个名字叫月月红。
0: 哎，这就暗合了女性的这个经期。
1: 对，所以呢中医呢也用它作为调理月经的一个药物。
0: 哦，它确实有这方面的疗效。
1: 确实是有。
0: 哦，月月红，月季就是每月一季，它每个月都开花。
1: 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好养，同时呢开花花期很长的一个品种。而且非常美。但是呢玫瑰是国外的一些引进品种。
0: 哦，就不是咱们本土的哈。
1: 对。但是是同样的科属的，都是蔷薇科的。所以你看蔷薇，又提到蔷薇科的东西，那蔷薇跟他们也不是说差的特别远，它都是一个科属的，但是蔷薇花会相对比较小。
0: 对，这个花冠整个都是要小的。
1: 对，它就没有这么漂亮。所以呢它们虽是一个科，但是有不同的名字。这个玫瑰呢也是因为是国外引进的品种，所以它有这么一个被命名了这么一个好听的名字。
0: 对，玫瑰哈，其实大家会发现玫瑰二字都是王字旁，但凡如果是王字旁的话可能和玉有关系。

0: 东西，因为等玫瑰传入中国的时候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说所有的花儿都有名了。那这么漂亮的花儿，我们怎么命名呢？在《说文解字》中就有这样的解释，说梅就是一个王字旁加一个反文，说石之美者，就是石头里很美的一种。那瑰呢，这个王字旁加一个簋字，就是珠圆好者。就是很圆、很漂亮的一种珠子，那把这两种好看的东西就给这种花命名吧，就叫玫瑰。说到玫瑰其实现在有的时候我们情人节啊、七夕节送的花，它也不是玫瑰，而是一种改良的月季。
1: 对对对，因为玫瑰就是纯正的这种玫瑰，做鲜切花是很困难的，所以呢，其实咱们就是用月季作为玫瑰来送的，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亲缘性非常近的植物，而且这样的花不影响，完全不影响，非常美。
0: 而我们说这个玫瑰是一种很漂亮的观赏花卉。隔离带里的那些艳若朝霞的玫瑰，艳若朝霞的月季，特别特别的漂亮。而这个玫瑰同时也是一种美食，那种玫瑰，它是更适合吃的一种玫瑰。
1: 其实呢，这个玫瑰呢，就是在中医里面它是入药的，它呢是一个具有行气、解瘀这种作用、调理气血的这种作用的一个食物，或者叫是药食同源的这种药物。它在中医里面，我们就特别讲究这个采药的时节。就你要采这个药的话，不是你随随便便它开了或者什么样的时候，你都可以去采。我们一般讲采花类的这种药物的时候，一定要在它含苞待放的时候采。为什么呢？一旦它开了这个花，花都是很香的，花都是很香。尤其这个咱甭管是玫瑰还是月季，它这种香味儿大家都知道，因为有这个玫瑰精油啊这些东西，大家都能够体会得到，它一旦有这种芬芳的物质，你闻得到了，就说明它这种物质已经外泄了，它真正采来的药里面的含量就会降低。
0: 对，之前的节目中，吴昊老师给大家说过白玉兰，说木比花，就是那种花骨朵的，是吧？
1: 对对。
0: 一定要在它含苞待放的时候采摘，才有食疗或者是药用的价
1: 对，
0: 值。
1: 也包括像槐米，
0: 槐花的骨朵儿，
1: 对对对对，这个也是一样。所以呢，要找清晨，然后去采那种没有开放的花朵，开放了它气泄了，其实效果反而不好了。就，
0: 对，说到清晨采花我们曾经做过一期节目，做过几期节目，就是李奇峰老师去妙峰山打花儿。到花农家住了一晚，然后可能凌晨3、4点钟就起来，到那个特别漂亮的玫瑰园去打花的故事。我们今天，比如说您去买点花草茶，看那一点玫瑰，没什么，不太贵，但是每一株、每一朵、每一包，那都是花农一个一个给您揪下来的，然后又晒干，其实非常非常的不易。
1: 确实是，所以我觉得大家也要真的是要珍惜，就这种劳动，还有不光是劳动，而且是大自然的一个馈赠。
0: 对，就每到这个时节，它就会有这样的馈赠。
1: 对，所以我们在比如说包括用的时候，还有您需要正确的使用它，然后适量的使用它，尽量不浪费。
0: 对，那怎样正确的、适量的使用它？
1: 作为药物的话，其实当然这个玫瑰或者这个月季就是一个食药同源的东西，它本身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副作用，所以我们一般，尤其是女性，就是月经一些相关的问题，会有这个气滞啊、血瘀，然后我们就会用这个月季进行调理，用这个。用这个月季花儿，然后完了以后就是直接把它冲泡，就像咱们现在的花草茶，其实就可以完全可以做到这样。当然，如果要是煮的过程中，就是它真的入药的话，相对来讲它要味道薄一些，要稍稍晚放一点儿，
0: 对，
1: 或者煮的时间就咱煎煮的时间短一点儿。
0: 要不它那个香气都挥发掉了。
1: 对，像花类的东西，一般我们说都有疏肝解瘀的这种作用，最主要的成分还是它的一些挥发油成分，也就是我们闻的这个香气。

0: 气。
1: 嗯。
0: 那这个香气本身呢，是对人有一种愉悦的刺激。那从情绪上，还有从这个物质基础上，它都是有这种，对心情啊，还有对这个气机的调理啊，都是有好处的。
1: 嗯，就是闻到一种很宜人的芳香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感到愉快，
0: 对，也就会放松下来，
1: 就调节了你。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呢我们继续的是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跟您说的是玫瑰。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说到玫瑰哈，不仅是一种很漂亮的花，同时呢也可以做成美食。刚才聊到玫瑰的时候，吴浩老师还说我家里好像还有点玫瑰酱，好像冻起来了。玫瑰酱您怎么吃了？
1: 我本来是想用它来冻起来了，然后化一部分的时候，我想用它来煲汤圆儿。
0: 煲汤圆儿哈，
1: 它做馅儿其实是挺好的一个东西。
0: 说到这个玫瑰酱，因为里面这个食材是玫瑰，它必然带了玫瑰的这种食疗作用。
1: 对对，确实是，而且它口感也很好，它也非常芬芳。那整个的这个感觉吧，和咱们一般的普通的馅料还是有很大的这种区别的。
0: 就显得好像要更加的高端一点。玫瑰馅儿的。那这个玫瑰酱除了比如说您煲汤圆之外，还可以怎么吃呢？
1: 其实你做一些甜品啊什么的，也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因为它的这个芬芳，咱们一直都和甜美相联系，所以这个时候它本身这个玫瑰酱也是一个用蜜腌制啊，用糖腌制啊这个过程，所以它本身也是甜味儿的。那和一些这个甜水类的东西、糖水类的东西去配合，比如说你弄点莲子，弄点栗子，然后但是尽量不要放那种气味特别强的这种食材，比如说枣，你真放进去，它就变成枣味儿的了。它可能那个玫瑰味儿就被压住了，
0: 喧宾夺主了。
1: 对，你可以放一点像百合呀什么的，这种味道不是特别
0: 淡淡的这种。
1: 哎，对对对对，味道比较淡的这样的食材，然后呢，在基本上煮好了的时候，千万记着，一定是基本上快煮好的时候，你再加上这个玫瑰酱。然后玫瑰酱下去，只要一沸
0: 就行了。
1: 哎，对，就出锅了。就这样的情况，这个玫瑰在这个热水的这种冲击之下，它就会释放出来非常浓郁的这种芬芳的气味儿。然后整个的这个糖水的这个感觉就都会变得不一样了。
0: 一缕幽香，这个总是让我们的饮食觉得上了档次。说了这个玫瑰酱哈，还有一种很著名的一种美食，这就是玫瑰饼。这个也很多朋友都非常喜爱。
1: 对，其实我觉得玫瑰饼应该算是我比较喜欢的，就是尤其是8月15的这个馅儿哈，这个月饼里面算是真的是我比较喜欢的月饼之一了。但是我本身就不是说喜欢那么多月饼，这个馅儿还是一直是觉得百吃不厌的。当然不是说月饼里面就包括咱们的宫廷糕点啊，这些里面也都有玫瑰馅儿的这些糕点，而且味道也是非常不错的。
0: 说到用玫瑰花做馅儿哈，其实古代典籍中也曾经记载过，说玫瑰花做馅儿，去玫瑰花蕊并白色者，就是只要那种颜色比较纯净的这个花瓣儿，把它捣成糕，以白梅水浸少时，就是
1: 白梅花的水，
0: 就是用白梅花的水给它稍微的浸泡一下，然后研细，再用细布把它这个汁儿给挤去，加白糖，再研极细，瓷器收住最香甜，放在瓷器里贮藏，这样味道会更加的香甜。这说明在很早之前，我们就有用玫瑰去做酱、去做馅儿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和习惯了。
1: 其实咱们这个鲜花玫瑰饼做的里面也是用的，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做出来的这个玫瑰馅儿。然后它是和蜜糖又混在一起，然后做馅儿，然后有一个成型吧，就让它有能够保持一定的形状，再用这个富强粉和面做面团儿，再发酵，然后做这种酥皮儿。就是要加入油的这种和面，然后出来的起酥的酥皮儿，然后再

0: 再把这个玫瑰馅儿包在里面，做成一个圆形的饼，
1: 嗯，
0: 然后上面还要印上说叫玫瑰细饼。
1: 啊，就是，做得很精致又很好吃哈。
0: 对，再烘烤出来。
1: 说到这个玫瑰的一些衍生品哈，其实吴昊老师还说过玫瑰露，
0: 对，玫瑰露其实应该说是几乎所有的花都有一个芬芳的气味儿，而这个芬芳的气味儿在中医认为是最清青之品，就是它的质量是最轻的，它是最能上阳、最有梳理作用的这样的一种东西，所以有基本上所有的花有这种挥发油的成分的，我们都是会有一个玫瑰露，就是都是会有一个提露的这样的过程，然后去掉一些杂质和它的固体形态的物质，然后就要它这个挥发油的部分，这个做出来就是露，它是用蒸馏的方法。只让这个就是在煮沸的过程中，只要这个水蒸气的部分，然后把这水蒸气的部分通过冷凝下来，那这水蒸气里头含有最多的就是它的挥发性物质，所以这个露出来完全是白颜色的，它不会带有颜色，但它的气味会非常芬芳，这个都有点像咱们这个西方要提取这个
1: 玫
0: 香
1: 瑰
0: 水
1: 精
0: 儿。
1: 油一样，
0: 对，这个过程了，但
1: 香
0: 咱
1: 水，
0: 们这个过程呢，其实这个露，很大一部分是用来吃的，而不是说光是喷洒的。那这个吃的这个东西呢，它就有很好的这种理气的作用，所以我们中医呢就用玫瑰，来治疗这些，和月经相关的妇科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像这个痤疮。比如说像月经不调，然后痛经这些疾病的话，因为玫瑰花，或者是说我们说月季，它有一个通经络，然后完了梳理气机，然后还有活血止痛这种作用，所以它对咱们女性来说是非常合适的一个药，就是看着也好，闻着也好，吃着也好。
1: 其实换句话说哈，白领一族或者说女性朋友，平时您要是喝花草茶，里头放点玫瑰是有食疗作用的，或者说您就单纯的抓那么几朵玫瑰放在水里哈，就冲泡一下，那喝着也挺好的。我记得吴昊老师说哈，要吃得合适，吃得适量，那这个量怎么把握？
0: 玫瑰一般呢是这样，大概的，我们入药一天的量大概是10克左右，但到15克啊什么的也没有问题，因为咱们已经就是像玫瑰饼，你说你吃2块、吃3块、吃4块，只怕也不会有什么问题。那这个它的毒性是很小的，它不是从毒性上来论的，而你真正的人体，可能你要真的是20-30克的玫瑰就是干品的话，它真的是量很大很大的了，它很轻，花草类干了以后是非常轻的，可能也不一定完全的能够吸收进来。所以从这个对药材的这种节约，咱们只要有效就够了。一般我们起效基本上是这个10克左右的这个剂量，
1: 10克能大概就一般的花骨朵是多少呢？
0: 就是
1: 一小把。
0: 一小板儿吧。
1: 这个东西不是多多益善哈，
0: 对，
1: 是适量就好，合适就好，够了就
0: 对，
1: 行。
0: 对，甚至我们就平时的这个，饮茶的过程中，作为花草茶的话，我们可能就是5、6个、四五个
1: 就
0: 就，
1: 够了，
0: 对，它就有比较浓厚的这种
1: 香味儿了，
0: 香味儿了
1: 芬芳的气味也就出来了哈。也希望我们在观赏这种美丽的花卉的同时，也能享受它们给予我们的食疗作用啊。这种芬芳的、理气的香味儿，能让您有一个非常畅快的、舒心的心情。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吴昊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4: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9: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7: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0: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2: 别拍了，别拍了。
7: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3: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4: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6: 海口 Voice Radio。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呢要和大家聊聊我们经常吃到的腌菜啊，吃这个腌菜到底健不健康呢？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很多朋友可能没什么胃口，有的时候啊真的就是清粥小菜，尤其晚上。这个小菜呢当然也包括我们家里经常能吃到的腌菜咸菜。我想收音机前的很多老年朋友可能是这样搭配的，但是很多老年朋友吃腌菜的时候呢又有点顾虑，觉得既离不开这一口，又觉得吃这个多了不好，一个是含盐量高，还有致癌的说法。今天呢我们就想请教一下徐静老师这个腌菜它到底好不好啊？是不是真的就一无是处，它到底是怎么致癌的？
1: 其实我觉得要是说到腌菜，首先来说它好，你就说刚才老人讲清粥小菜，这首让我们感觉就是适合比较热的季节，甚至立秋以后还要热一段，这个季节吃它舒服，离不开传统，这也是可能是我们要说的好就归结到这几点。那它一定也存在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大家反应比较激烈的，它这个小菜的问题，第一亚硝酸盐的问题。在腌菜的过程当中，所谓腌菜呀，我们通俗的理解就是我们说的咸菜，在腌制的过程中包括时间不够等等的问题产生的亚硝酸盐。其实亚硝酸盐它只是具有一定的毒性，它跟这个真正的致癌物我们说的是亚硝胺，亚硝胺致癌呢它是跟这个蛋白质的产物结合成一个新的东西叫胺类物质，这个物质有实践证明，有理论基础作为依据，它真的对我们身体不好。还有一点就是它的盐，除了这个亚硝胺之类的物质致癌以外，其实现在很多数据证明盐对胃癌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因素。刺激这个胃癌，在我们就是最近几年啊，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属于高发阶段，它分析这个图谱也是跟吃盐多的地区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么一说，这个咸菜啊确实有它的问题。
0: 对呀、还那么咸，含盐量那么高，而且进入我们体内还会转化成亚硝胺这种致癌物质。
1: 哎，对，
0: 听上去就挺可怕的。
1: 但是有没有办法呢？就是在对付它的过程中，人是很智慧的，是有办法从中间作为一些补偿。当然吃新鲜蔬菜是放在首位，但是如果吃它的话，我们今天就给听众朋友一些办法，吃的时候有个度，然后再做一个调剂，就能不能常吃吧，偶尔想这口的时候还是可以吃到的，
0: 起码降低了它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危害。
1: 就我们在吃的时候第一点，吃的腌菜过程中好像现在自己家腌的还多吗？我觉着是不是还买
0: 除了
1: 对啊
0: 腊八蒜有的时候自己腌制一下，好像说很少我自己再腌一缸
1: 咸菜吧。我说到这儿，我忽然为什么停顿呀、我觉着可能现在更多的咸菜还是去吃市场上买的比较多，
0: 对，
1: 自己家腌的就很少了，顶多在冬天的时候会腌制一些那个雪里红。其实雪里红它这雪菜本身呢没什么毛病，还建议大家多吃，它是绿叶菜的一种，胡萝卜素啊膳食纤维包括矿物质。但是我们在以往，就比如我们小的时候，我好像没吃过鲜的雪里红、家里都是买来鲜的，就没有打算让你吃，直接都腌成咸菜了。然后跟黄豆一起炒。那这个腌制的过程中一定要保证时间，这是所有说腌菜也好咸菜也好包括泡菜所有的东西第一要素，一定要两个星期以上，甚至20天以上。
0: 为什么要达到20天甚至是3周以上的这样一个时间？
1: 三周以上，他在要不然就爆烟。所谓的爆烟不是说腌菜啊，就是我今天晚上回家，比如说我泡了做了这个拌菜，我今天就吃，这也叫一个凉拌吧。3天以后，他这个要夏天就是这个季节可能都到不了那么长时间，他这个亚硝酸盐就处于一个上升的
0: 峰值的阶段，
1: 峰值还不是3天，1周左右啊，它就处于一个就在10天左右，反正就是，
0: 亚硝酸盐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处于一个7天以后处于一个高峰，然后呢，它就会随之慢慢的，它就在下降，到20多天左右就处于相对安全了，
0: 就趋于平稳了。
1: 我有一个数据。

0: 据，我自己只是授课，没有具体做实验哈。有的专家讲，在20天以后，他有可能还会把这20天的过程中损失掉的一部分维生素，还可以有所提升，
1: 还可以还原回来。
0: 还可以再找不回来点儿。就是说，我们平时讲吃东西要新鲜，唯有这个腌制的这菜一定不能保，就是说几天就吃，要有这么一个值。到20天以后，即便20天以后您吃的时候，亚硝酸盐下来了，这没得说吧？危险降低了，你又是在市场买的，食品安全也有所保证。第二个问题就出现了，腌制的时间越长越咸。那大海盐吧，以前都那个或者大盐粒儿，腌完了什么都没了，那它几乎是融进在菜里边了，就会变得特别特别的咸，
1: 盐的
0: 是
1: 含量又上升
0: 盐
1: 了。
0: 的含量上升。开始的时候节目我们讲了，那盐和亚硝酸盐，包括一些我们说的常见的防腐剂，比如这个苯甲酸钠或者三磷酸钾，跟盐放在一起，重盐还未必有它们安全呢。所以说，在吃这个腌够期的这个咸菜好也好，或者什么菜也好，还要充分的泡水。我自己感觉啊，一定要把那个盐给再让它溶出去。可是有的朋友就讲了，那个味道可能就会弱一些，但是并不妨碍你最终那个口感。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比如说雪里红，我泡了，它可能比较淡了，但是呢，我把它还当成一个有一点味道的蔬菜用，
1: 菜品，
0: 菜品，我可以用它替代盐或者替代味精去找别的菜来搭配。
1: 对，比
0: 其
1: 如
0: 实
1: 说和
0: 传
1: 豆腐
0: 统，
1: 炖在一起的时候，
0: 哎，其实雪菜豆腐特别好吃，雪菜跟黄豆，
1: 对，
0: 是
1: 都是
0: 吧？
1: 经典的搭配，和豆制品在一起，这时候你其实就可以少放一点盐了。
0: 甚至不放了，
1: 对，
0: 因为雪菜里边有了我那个黄豆泡好以后，我就用雪菜可以跟它一起煮都没关系。当然有朋友说了，你煮的时候是不是维 C 就缺了？你这咸菜里头就别指望有多少维 C 可以给你
1: 都
0: 提
1: 损
0: 供
1: 失
0: 营
1: 殆
0: 养
1: 尽
0: 了。
1: 了哈。
0: 哎，对，那你就跟豆子一起煮。还有一种外边卖的面，其实也是挺好吃的，就雪菜肉丝做面。那个面里边有一点肉丝，动物性食物，有面、谷类，加一些我们腌制的这个雪菜，再放一些那个笋，就等于它一碗面里头有4、5种食材，还不见葱姜蒜都不算，就4、5种。整个做面过程中不放一滴盐了。有时候，比如自己在家做这雪菜肉丝面哈，你还会觉着口很清呢，就因为你那个雪菜泡过了，完了做的过程中再不放盐。所以整个口感来说，并没有感觉到口重。
1: 这是徐静老师给大家一个窍门哈，既让大家吃到了这个腌菜，又能够有效的控盐，其实就是方法也很简单，就是用这个腌菜来替代盐找口。
0: 对，
1: 把它和别的食材一起加工，而且徐老师也提醒大家了哈，比如说吃比较咸的这个腌菜的时候，比如说咱买回一坛儿啊，有的时候你单独吃真的非常咸，但如
0: 对，
1: 果你能洗一洗、泡一泡，然后或者放点那个醋啊、香油啊拌一拌，
0: 对，
1: 其实还可以。
0: 这个你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反复强调这个洗一下，不，去盐是一个部分，还有一部分，现在工业化加工的这种菜呀，相对很干净，就因为它也是正经的厂房，然后正经的大厂子来做这些腌菜。我去过郊区的一个特别好吃，就早晨呀，他家什么菜都不抢。只有就是炒黄豆的这种咸菜，每次谁都要，谁都吃，那黄豆入的那个咸菜味儿，别提多香了，特别好吃，大家都吃不够。我就无意中在里边溜达呀，就走到他腌菜的这一个区域了，缸大极了，那缸真不比我矮多少，我都不知道哪能买那种缸，特别特别多的缸，完上面盖着跟包饺子那种盖帘似的哈，我就无意中就掀了一下，哎呀，那里边真的是没法看。我还没看见什么东西，但是感觉到就好像荒了多少年没人动过的东西似的，
1: 就
0: 里
1: 长
0: 边
1: 了
0: 的
1: 白
0: 全是
1: 蹼。
0: 什么都有啊，对，反正就是我没看见什么活物啊，这还是还真不错，就给人家感觉风吹日晒，他比一个老人都辛苦似的，就在那大街上，那个壁子也未必就那么封闭的哈，反正腌咸菜的一个环境，如果说不是工厂化的，就。

0: 传统的话，我们要听众朋友是老年人都特别理解，绝对不算一干净环境。
1: 对，你
0: 很应该说挺脏的。
1: 但是毕竟它是高盐食品，它又比较耐，
0: 它不爱坏呀，
1: 它不爱坏，它耐腐蚀，
0: 它就给那个创造了一个空间，没问题的似的。
1: 嗯，
0: 我们泡有两个，一个就是把它这盐分去除一段，
1: 嗯，
0: 再一遍等于也是洗了洗它，用清水把这洗洗，心里边相对来说就踏实了一些。
1: 对，就像你买新鲜蔬菜回来，你也得冲一冲，泡一泡。
0: 对呀，对呀，
1: 嗯，
0: 一样的。嗯，
1: 确实是哈。其实我们选什么品牌，从什么渠道购买这个腌菜也是挺有讲究的。那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将继续跟您聊我们经常会吃到的腌菜。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和您聊的是我们经常吃到的腌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刚才我们说到了哈，您吃到的腌菜的品质和您购买的渠道和它的品牌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在超市里，正规的大超市里，我们买到的腌菜，其实我们是最不需要担心亚硝酸盐的问题的。徐静老师怎么看这种说法？
0: 就是正规厂家出厂的这种咸菜，我发现有两个问题，不是问题啊，就是他们有两个方面是做到的。第一个做到的就是他在这个工业化生产的过程中，他选用的安全这个菌种，这个国家是有监管的。
1: 哦，
0: 再有一个呢，就我说的是发酵的这种，就他在操作的过程中哈，严格复制他这个发酵条件，他是有保证的。再有一个呢，他这个腌制的整体的时间，这个肯定是够的。
1: 哦，就它不会爆烟之后就拿出来卖。
0: 哎，对，它不会爆烟之后拿来就卖，它一定要是甚至比20天还要长。这为什么？它没有必要，就它一波路接一波的这样生产，它没有必要摆哪波提前，它又可以供应生产，这个是完全可以允许一波一波出来的，所以它的时间往往还会超过20天以上。
1: 嗯，
0: 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有保证的，就在亚硝酸盐的这个含量上是有保证的。再有一个呢，就是盐，比如说我们吃的，刨去这个腌菜以外，像腐乳之类的东西，它的是发酵的，也属于发酵的一种，它的盐量也是有保证。有一次我们就发现了有一个说低盐的，就是腌菜，包括腌菜吧，是低盐的，你可以去发现市场上现在有。
1: 嗯，
0: 确实你吃的有的咸菜没有以前那么咸了，
1: 对，
0: 它也会标注在标签上标注低盐，但你买回来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它在配料表里头出现了防腐剂。
1: 哦，
0: 嗯，
1: 它为了不让这个东西变质哈，
0: 对，
1: 不是高盐的，但是它加了一些防腐剂。
0: 对，其实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刚才我们提到的是为什么买国家这是食品厂里边生产的这些咸菜，心里头会比那个小作坊或者街边的腌的我们要放心一点。它是控盐了，控盐来说也是一好事儿。但是控盐以后呢，它的保质期就会相对来说上架的时间就会
1: 短。
0: 那你让它再加一些防腐剂，这也不能责备人家。你看你这些东西还有防腐剂，
1: 嗯，
0: 那反正你就真的像米夏经常说的，你这矛盾你得取这个主要矛盾，看谁
1: 没有两头甜。
0: 哎，对，
1: 嗯，
0: 所以它有的一些就是不是那么咸了，但是呢加工的时间又够，可是里边就会出现了防腐剂。但是这防腐剂是我们最常见最常见的，比如说三磷酸钾呀，或者苯甲酸钠呀，就最普遍的一种防腐剂，
1: 最稳定，我们经常使用的，
0: 哎，
1: 相对安全的，
0: 相对就是对那个毒性啊，它真的是国家这么多年用证明是没有问题的。
1: 哦，
0: 这种防腐剂它会出现在低盐的这些腐乳啊什么里边。上次我们就去参观的时候问那个销售人员说，一看见低盐的腐乳，大家因为都是干这行的嘛，
1: 嗯，
0: 一看见有这个标识就都过去了，觉得呀真好。我们平时特别想吃一些酱豆腐，加馒头很香哈，加烙饼，一看这个就大家特别感兴趣。到那以后呢，习惯，职业习惯，就开始看那个配料，一看配料就出现防腐剂了，大家就说，哎呀，原来你们低盐是低盐了，但是防腐剂，后来那厂家的人就说让不让活了，他那意思就是说，
1: 就是，
0: 你又想让我们低盐，完了又不许让我们加防腐剂，那这个东西是没法再上架，没法生产了。
1: 嗯，
0: 其实我们心里也能理解，最终呢还是说低盐是比较好吧，应该是
1: 低盐哈，
0: 对，
1: 两害相权，
0: 嗯，
1: 还是那句话如果是低盐的话，它加一点我们觉得比较安全的防腐剂也是可以。

0: 理解的，
1: 可以理解，他不加也没有办法。总而言之呢，我们还是觉着在市场上买的这些所谓的咸菜呀，如果非吃不可的话，相对还是比那个小作坊的要安全。
0: 那我们在超市里购买一些食品，包括购买一些咸菜的时候，会发现它的包装上有一个 QS 标志啊。
1: 这就是质量安全的一个标识。这个标志应该是在目前来说，市场上超市里面的所有食品当中，应该都有。
0: 它是
1: 绿的那个，
0: 它标志着什么呢？
1: 它标志着就是你国家认可了这个食品，它是有这个质量安全保证的。应该是都有这种标识的。
0: 那其实关于腌菜啊，很多朋友还有一点误解，比如说会有这样的问题，想问问徐静老师啊，这个爆腌菜、还有酱菜、泡菜、酸菜、韩式泡菜，还有这个盐腌的菜，它们是不是都一回事儿？它们是不是都含有亚硝酸盐？
1: 其实，所有的这种泡制的东西，这个问题应该说还是存在的比较普遍的。其实所谓的泡菜、酸菜，就是我们泡菜中的一种。刚才你问到酸菜和泡菜，酸菜就是泡菜中的一种。然后呢，酱菜和腌菜就是不同的工艺，实际上也还是用盐腌。我们最常吃的以前那个芥菜疙瘩，那它有的腌的就腌完了跟酱菜一样，有的腌完了直接就那么加盐就吃了。实际上这几大类它整个来说基本的工艺问题不大，就差不了太多。但是泡菜和这个酸菜它里边都有一个乳酸菌的问题，就发酵的问题，那些呢就是算腌制的问题，这是发酵，你直接就腌了，就腌完就完了。那么你刚才还提到是不是朝鲜的一个泡菜
0: 韩式的泡菜，
1: 是不是韩式的一个泡菜，其实他们这个泡菜吃起来不亚于我们吃咸菜这传统，
0: 对
1: 吧？他们也是祖祖辈辈吃下来的。我体会他们有两点，第一点就是他们在腌制的过程中放了非常多的调料，
0: 对，
1: 是吧？
0: 包括水果呀，
1: 对，我们那酸菜可是比较实在呀，还不像泡菜里边有萝卜、白菜还很多，像那种酸菜呀，鸡酸菜，我倒认为也别多吃，那鸡酸菜还是有点问题，它比较单一哈，也有点不良的成分。但是泡菜里边像你说的有水果，除去之外，它还会搁鲜姜，是吧？嫩的那种姜，搁鲜辣椒。大蒜、大葱，还甚至搁洋葱、紫苏，
0: 对，
1: 他们都会在这个泡菜、这个韩式泡菜中体现出来，是不是？其实这些呢，它都有帮助降低亚硝酸盐的水平。就是这些，其实在这里边它是起到好的作用了。证明他们有一定的这种认识也是有的。所以他泡完的这种，即便是这种泡菜，如果泡菜时间不足的话，就是时间比较短的话，也会存在亚硝酸盐的问题。他会考虑到这点的，因为我想他们可能在吃这个方面比我们更有一些经验。
0: 对，那是他们国家的一道经常出现的，不能说是主菜，但是比咱们还显得不可或缺。
1: 不可或缺。可还有一点，就在他们吃的这个过程中，他们还能做到一点，除了加佐料以外哈，就是量很少。他虽然是说不忘这一口，经常吃，他绝对不会当成那个，就是这一餐当中主要吃它。
0: 对，他不会给你拿一大盘子盛，
1: 它盘
0: 特别小，
1: 它也就类似于我们吃饺子这样的，就蘸饺子这种小碟儿。
0: 对，
1: 所以它的在量上有一定的控制，时间上有一定的把握，然后再注意配一些其他可以降低亚硝酸盐水平的食材。这三点都考虑到进去的时候，所以它吃起来好像吃的时间会比较长。
0: 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韩式的泡菜是比咱们的这个鸡酸菜其实是更加健康的。
1: 这个角度来说还真是。鸡酸菜啊，现在分为就比较鲜明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也一些营养专家啊，就营养科主任就坚决反对，我不管你传统不传统，这个鸡酸菜它就不如大白菜。它肯定在方方面面除了口感以外别的跟这大白菜没法比，它白菜鸡的嘛，跟新鲜的白菜没法比。另一方面就是说，我家从爷爷甚至再上一辈，我们就拿酸菜当我们最好吃的，我们吃这个就觉着满足，有一种幸福感。你再说怎么样，我也吃了，我吃了我怎么了？哈，好像其实就是两个比较对立。其实我讲今天我们做节目的主要目的就是说，我们不要就是针锋相对、针尖对麦芒这么对立，但是两边说的都有他的理由，比如说营养专家。

0: 他说的这个确实有很多问题，那么你要是吃的传统又舍不得这口，那就像我们今天说的，总结起来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控制量，腌的时间足够，不要把它当成主菜，该是新鲜的大白菜不能放弃，所有的新鲜蔬菜该怎么吃怎么吃，作为那个调剂你那个口味，零星的吃点这
1: 偶
0: 些，
1: 尔的吃一
0: 偶
1: 点。
0: 尔吃一些，
1: 哦，还有一个问题哈。有的朋友还会问，是不是只有这个，酱腌菜可能产生致癌物，像腌制的，海鲜之类的，就没有问题？
0: 也有问题，因为我们刚才讲了，这个亚硝酸盐跟蛋白质结合组成一些胺类的物质，这些结合成胺类的物质才是比较相对危险的。因为我是真的是也是反对吃这些腌制的动物性的食物，
1: 它也是会产生亚硝胺的这种致癌物质
0: 对呀，
1: 的。
0: 因为它本身的蛋白质含的应该说是更丰富，
1: 对，
0: 它动物性食物就含有很多蛋白质。那我们要想充分利用它的里边的优质蛋白，其实就是蒸一蒸、煮一炖一炖吃了是最好的选择。
1: 其实如果条件可以的话啊，完全可以吃新鲜的。
0: 对
1: 是，
0: 对，
1: 饮食最讲究的就是应时当令，尤其是这个新鲜的食材，
0: 没
1: 才
0: 错。
1: 可能能提供给我们更多的营养。那还有一点，也是刚才我们节目中提到的哈，大家不要吃这个爆烟的东西。因为很多朋友觉得那刚腌出来多爽脆呀，但这个时
0: 对，
1: 候，亚硝酸盐的峰值是非常高的。
0: 要不然我们就吃随腌，就随拌随吃，那就不叫腌菜了，顶多叫个凉拌菜，那个没问题，这个季节反正很好。
1: 这是今天和大家聊到了这个腌菜能不能健康的吃。刚才呢，徐静老师也和大家总结了很多一些健康的小窍门儿。还有一点也是我们提到的，就是说可以用它来替代盐，找口做菜。这样也许我们既没有把您喜欢的东西舍弃，您又吃到了，又兼顾了营养，这是最好的。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7: 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00到6:30，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欢迎大家，那么此刻呢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8:05，那么也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收听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呢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毅。
1: 我是竹子，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到6点半，我们都会有精彩的内容来和大家在电波当中相会的。党的声音、时事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龙鹏华彩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今天这个天气还是没有特别好哈，就是今天开场也放了一首太阳，也表达了我对于三伏天太阳的一个渴求程度。
1: 确实这样的，这两天呢其实咱们的这个天气一直，我观察了天气预报，都会有这种局地阵型降水的情况，尤其是在下午午后的时候，所以说咱们在出行的时候建议大家还是及早的规划一下。那当然呢这个下班的高峰肯定是避免不了的，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湿滑的天气当中，大家行车的话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好安全车距。
0: 是的啊，这个再加上这两天因为又有点潮，很多朋友都说他自己好像有点在这个天气就是觉得不舒服，身上痒痒的，其实这也是一种湿疹或者是荨麻疹的表现哈，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一下了。另外的话呢，我们也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我家在龙华方面的相关信息。那么随着这个封关以来呢，我们海口的复兴城也是累计签约了有60余个重点项目，咱们今天也是好好的来说一说哈，
1: 来盘一下。
0: 对，那像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呢，它的这个产业啊主要是包含了数字内容、人工智能还有跨境电商等等的这些新业态。今年的一季度园区呢也是实现了营收超过495亿元，同比增长了 18.2%， EPP 新企业也正在抢抓开放机遇，拓展发展边界，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
1: 没错，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一个事例。在7月13号，海口复兴城刘创园的启多邦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内，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忙碌有序。那么公司的负责人呢也是刚刚结束了与海外企业的通话，微信咨询的消息就接踵而至了。他一边忙着处理手头的工作，一边呢就告诉记者，封关以来啊，我们公司的服务外资的客户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而且呢新增服务的企业是达到了200多户，其中呢外资的客户占比达到了15%。那过去呢多数是企业来到这里进行政策的咨询和了解，但是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外企是带着成熟的业务规模还有明确的发展规划，主动落地到海口来进行布局的。
0: 是的啊，比如说像这个邓白氏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的办公区，那这边的话呢也是非常繁忙的景象啊，编码申请专员加急推进各类企业的编码审核、申报和对接的工作，数据处理专员呢则是紧盯屏幕精细作业，对海量企业信息进行系统化的梳理、标准化的核验、精准化的分类。那么根据邓白氏中国区总裁吴光宇的介绍啊，封关以来呢邓白氏的编码的申请需求增长了 15%， 市场热度稳步上升。企业获批增值电信业务扩大对外开放试点之后呢，推出了首款 C 端产品龙易查，就让用户能够一键查询全球企业的信息。封关之后呢，龙易查的用户体量明显增加，海外企业的查询功能的使用量也是与日俱增。
1: 没错，咱们来和大家继续的说一说。

0: 布局新型的赛道，优质的资源都会汇聚于此。那我们的记者了解到，复兴城市立足了自贸港产业定位，加快布局人工智能等等新兴的一些赛道，以新业态来培育新动能。那么在封关之后呢，园区当中是围绕着 OPC 等等新业态来持续的展开了政策的路演、产业交流还有项目对接，吸引到了人工智能企业和一些创新团队以及行业资源加快聚集。那么在这边我们也采访到了叫做理念者海南科技有限公司主攻软件设计和企业级的智能体开发的这样的一个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他说落地到复兴城以来呢，自己就能够充分的感受到自贸港在税收方面、人才政策方面带来的利好。那么在自贸港政策红利之下，与园区产业产生了这种聚集的效能，双双的驱动之下，企业的活力可以说更强了。再加上园区当中的数字产业生态高度的聚集，让企业能够很快的对接到一些潜在的客户，拓宽了市场的空间。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平台当中的建设也加快了为企业服务、产业招商和资源导入提供的强有力的支持。那么像是国际数字资产创新中心和海南短距出海产业基地，以及海南自贸港跨境电商培训基地相继揭牌了。那么自贸港第一个园区移民事务站，海口市移民服务服务中心、复兴城服务站点正式成立等等，这些呢都是封关以来咱们园区累计签约的重点项目，达到了60多个。
1: 是的，那随着更多的平台和项目的落地，复兴城作为企业进入海南布局中国市场以及拓展国际业务的重要窗口作用也是进一步显现了。那么根据这个复兴城产业园的产业总经理吴清吉的介绍啊，复兴城呢也将会继续放大园区的产业基础，开放平台和企业服务优势，推动更多的企业项目、平台和人才集聚，助力海南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2: 龙华智慧广播提醒，上网需谨慎，中奖莫当真，网络欺诈花样百出，不贪便宜，让违法之徒无机可乘。让我们一起增强社会网络安全意识，提高全民网络安全知识水平。
3: 当前，海口正式进入2026年汛期，天气复杂多变，降水过程频繁，极端天气事件将明显增多，灾害风险加大。龙华智慧广播温馨提醒。暴雨天气下，请广大市民朋友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消息。步行外出时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等，避开路面涡旋区域，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电线杆等电力设备。涉水途中如果感到脚下发麻，应立即止步并后退。当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时，请勿在车内等待救援，应在水位还未完全上涨前快速撤离。
4: 龙腾华彩，和美乡村。
1: 一起进入今天的龙腾华彩和美乡村。今天是下雨哈，再加上5到10月呢，又刚好是蛇类频繁出没的时间阶段。那么不只是说在深山老林里可能会遇到蛇，有可能说在你的家中、你的小区或者你途经的地方，它都有可能会出现啊。毕竟咱们海南的空气环境啊，包括整体的这个氛围都特别的自然，特别的好，所以遇到这样的一些怎么说呢，有点吓人的小朋友啊，我们也不要惊慌。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当发现了啊这个身边出现了蛇类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的一些注意事项。那通过海南话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一起来进行学习。
5: 每一个五个搭过的动力大家点给高瓦提摩高

0: 体会门抓绿灯路的大澳，玩物这将该古老是澳该这些，还会学到比较多一个老手领领的对行不顺滑比较对的条。比现讲大电啊、破煤啊，玩物这个煤后学这的澳澳手这的条。大多数分别大大跟不大的大嘞，前两户陌生大的国馆，包括大英、大的字，玩物这个外国呢硬的啊，对我的好几户急掉啊。即便一点回溯的治疗针对地的治疗方法，大大的加温就无表现为只高地的所谓点对调只皇帝为脑的无大大的为只个脑白油尿的加温。若对调的大，那会如只将个大鱼，那有少调的一碗如农山屋子的人类的话稀富啊行。无对调，熬治疗时候，我们想带到安全的复合点。对召唤模式只个大点屋子里只供少的安全距离。不要呼惊叫伊，不要呼惊叫伊，不要呼惊叫伊，当要的是让他们共打的。那就在这个呼离开这么地方，并马上呼挂怕应急的救援电话。一旦被关注，好在是敌人击退，别人打的方式来短短都一拉刚攻击。幸亏啊，不得点被干了，大多数分别是像个大大刚不乌大个大嘞。每日不乌大个大加点个条。正好如今他们将来这么下来就会独占的调节，也不有将啊麻木啊不拉定定的症状。避险工地拉大家庭的症状也得不得人的。避险工地说的地的拉大，这么正好来有这个调下，国务会将并放大，正好的就为了会有这个自的板，也有对跑啊有这个将断的位，还这么正好来老出来。佩服屋子的陪都这会摆地。要会挖掉啊，挖掉嘛，为这个好协调，说的话，为这个话少，话的讲多呀，那么麦行长鸟啊，那么修建顶顶的情况，不会搞地的，不会个正好来嘞，可能导致这个地盘。玩有这么电竞地个力大，正好爱下，国务也得爱讲，会将个调开麦，进行协调，麦更免嘞爱下水，麦行爱大大，国务不力。婚宴咧爱麻痹，然后那么爱工会爱打哈老暖屋调嘛也爱好温逼，有些困难点子的跌咧，不会搞些特子都起来可能导致地板。那么你不都点比较啦哈？这个两地的石桥的心理防备的这样的咧，大多家庭搭高子他们将拗正当那爱独占的定言，都是这是地间减缓这个大瓜的对人有的啦。好歹咧，将听者开了，今朝我行跟这世界无行，记录这个比较的时间，用先对跟这个回头对，应对变成是0.5个高梦对关者，或者的变成是大概过将危险送对点号，用修建或者的这个无聊崩落零零来把大点号绝方，防止让这个轰大。那么当见到咧的位。这个您中立的顺着这个手脚位置啊，能够他来也得他们老有这个话合方便后面下格，并如等我够打的文章互动者这么合动那么这够弄文章来防止欧阳位置顿完如到这个独家的外地。
1: 龙华智慧广播提醒您，出行安全记心上，过马路守规则，不追逐打闹，骑车戴好头盔，平安假期快乐随行，暑期安全护苗成长。
2: 这里是龙华智慧广播，欢迎聆听。

0: 明的2026版进一步的规范了适龄儿童的疫苗接种工作。其中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关于这个 HPV 疫苗纳入到国家免疫规划这件事儿啊，就代表着说13周岁的女孩现在就可以免费去进行接种了。
1: 没错，除了你说的这个新版的免疫的程序以外，还有两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哈，第一呢，就是国家的免疫规则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者是补种原则同时来接种。另外呢，就是百百破疫苗的免疫程序由此前的3月龄起调整为了2月龄，共计呢是可以接种5针剂的。这样一来呢，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说，接种疫苗就能够更好的防范一些疾病，对于一些疾病的抵抗哈，咱们就有了更多的一些健康方面的保障了。
0: 对，
1: 那今天呢，咱们也是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比如说常给孩子注射的一些疫苗到底有什么用。那首先第一个是乙肝疫苗，这个乙肝疫苗它采用的是肌内的注射，一般的免疫的流程是0个月、1个月和6个月这样的一个程序，共计接种3次。第一剂呢是在新生儿出生24小时内来接种的，第二针剂呢是在1月龄的时候接种，第三针剂是在6月龄的时候进行接种。
0: 是的，还有呢什么，就是卡介苗啊，这个疫苗的功能非常的强，它是可以预防结核性的脑膜炎以及叫做粟粒性的肺结核的。那它也是通过皮内注射的方式，出生的时候就会直接接种了、
1: 是的。
0: 另外的话呢，就是这个脊灰灭活疫苗和脊灰减毒活疫苗啊，这两种疫苗它都是可以预防这个脊髓灰质炎的。有这种肌肉注射的方式，也有口服的方式哈、一共是4次，2月龄、3月龄各接种1剂这个脊灰灭活疫苗，4月龄和4周岁呢会各接种1剂脊灰减毒活疫苗。
1: 哎，就是2月和3月龄的时候是需要打针的，
0: 对，
1: 4月龄和4周岁的时候，咱们只需要让孩子吃这个糖丸就可以了。
0: 记得就是小时候我们吃的那个糖丸，
1: 糖球。
0: 对，但是现在的小朋友们打针都是刚开始，其实2、3月还挺好打的，
1: 是的，
0: 不知道一扎进去还没什么呢，等针一拔出来开始哭了，哇，一下子。
1: 是的，是的。但是我觉得啊，就是对于很多的一些家长比较头疼的是孩子稍微大一点，当孩子比较大一点的时候，我们打的是什么疫苗呢？首先第一个是百百破疫苗，它主要呢就是百日咳、还有白喉以及破伤风，也是肌内注射，共计是5针剂，2月龄、4月龄、6月龄还有18月龄和6周岁的时候都是要各接种1次的。另外呢还有一个麻腮风疫苗，预防的是麻疹还有风疹、流行性的腮腺炎，采取的是皮下注射，那么共计呢是在8月龄和18月龄的时候各接种1针。还有一个是乙脑的减毒活疫苗，这个呢是预防流行性的乙型脑炎，采取的是皮下注射，共计2针剂，是8月龄和2周岁的时候各来接种。
0: 是的，那包括这个乙脑的灭活疫苗啊，它一样是预防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一共是4次，8月龄接种2剂次，间隔7到10天，2周岁和6周岁各接种1剂，以及 A 群流脑多糖疫苗和 A 群 C 群流脑多糖疫苗，这些呢都是预防这个脑炎的啊，脑脊髓膜炎的，那么同样也是4针剂，包括很多啊，像这个甲肝减毒活疫苗以及甲肝灭活疫苗都是可以要接种的，包括现在所说的HPV 就是双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啊，接种的时间呢都是间隔6个月，是接种2剂次。那么在孩子上学之前，其实幼儿园他是会对这些必须要注射的疫苗进行这个相应的检查的。
1: 是的，
0: 那么大家一定要按时间哈、前后几天应该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一定要按时间去进行接种，这样对孩子来说呢也是一份保护，一份依靠。那对于13岁以上的女孩而言的话呢，这个双价的 HPV 疫苗是一定要接种的啊、这个对于预防和保护自己和保护他人来讲，其实都是有非常非常好的作用在的。
1: 没错，而且现在呢，咱们除了国家所提供的一些免费的疫苗以外呢，
0: 还
1: 有一些
0: 自费的，
1: 对，自费收费的一些疫苗。
0: 对，像这个前段时间那个手足口的疫苗，其实也是有的啊，大家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接种的。
1: 是的，是的。那今天呢，其实咱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也是聊了不少哈。那如果呢，各位朋友，大家对于我们节目当中提及的内容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关注到 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号，这里面呢会有一些相关的内容的介绍，也可以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嗯，是的，那时间也到了18:25，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1: 再见。

0: 好了，我们下面的时间呢，要跟大家来进入到空中云课堂，咱们今天一起来分享分享一些非常好的政策哈。
1: 嗯，
0: 那最近呢，我们国家的疾控局包括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也是联合印发了《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穿过百年沧桑的骑楼老街，飞过文墨飘香的琼台书院，跨过万年遗迹的火山口群，飘过椰风海韵的假日海滩，我们来到您的耳边。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2: 海口 News Radio。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7: 海口 Voice Radio。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2: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3: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3: 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2: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5: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呢就购置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

0: 国家。
1: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2: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3: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他们想需要什么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1: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4: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5: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6: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 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

0: 中柬两国关系紧张，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代表示， 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
1: 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铭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秉致辞。王沪宁表示， 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 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 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铭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 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 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 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 超300款AI产品全球首发。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 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 智算巨深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 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
2: 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万亿元， 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 30%。 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2项成果。
4: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 2026年的2D级， 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2: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2: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

0: 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1: 我国在建国燃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用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0: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超斯、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0: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2: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4: 特高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 30.16%， 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5: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6: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7: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8: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7: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9: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响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10: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11: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十千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12: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0: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13: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 中小

0: 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1: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0: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1: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2: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4: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3: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5: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3: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6: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桔梗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桔梗啃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桔梗啃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8: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7: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9: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6: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2: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1: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

0: 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 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
2: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 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44.1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 6.37%， 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3: 2.50% 上调至 2.75%， 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3: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4: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海口市政府、海南医科大学、九州通医药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范少军、陈国强、刘兆年正签。关注海口城市管理建设趋势点，把治理提质变为活力跃升。海口综保区保税融资租赁飞机跨关区异地高效入境。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这里是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5: 海口台消息，7月15日，海口市政府、海南医科大学、九州通医药集团在市行政办公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探索自贸港背景下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市委书记范少军、中国科学院院士、海南医科大学校长陈国强、九州通医药集团创始人、副董事长刘兆年见证签约。根据协议内容，三方将共建全链条生物医药创新产业生态，联合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打造创新药械出海服务平台及推动社区健康驿站等创新业务落地，进一步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加速大健康领域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生态构建。签约仪式前，三方进行工作会谈，围绕把握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新机遇，推进相关领域务实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开展深入交流。海南医科大学副校长贾斌、九州通医药集团副总裁贺威、市领导吕小磊、陈建军参加活动。海口台消息，龙华区金茂街道龙华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韩颖笑着说，现在每天都有不少年轻人来龙兴路喝咖啡、逛文创，整条街都透着朝气。这话放在一年多前，谁信？那时的龙兴路，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积水深，设施旧，车辆乱，居民绕道走。如今，咖啡香混着书香，快门声伴着谈笑声，年轻人从市区各处往这儿钻，一走进来人就放松了。市民李欣说，街还是那条街，面貌变好了，便始于海口城市管理建设区试点的落地。依托城市管理力量下沉，龙华区启动龙兴路全域提质改造，道路翻新，管网重修，根治了积水老毛病，空间敞亮了，人气慢慢聚拢，环境好了，治理也得跟上。龙兴路周边停车难曾劝退不少客流，怎么破？龙华南社区牵头协调，茶叶大院后墙开了一个门，车位腾出来共享，外墙上还贴着茶叶大院车位充足的提示语。开店的蔡立伟不再发愁顾客没地方停车，生意也活了。游客吴勇点赞，随到随停，既有秩序又接地气。全县还增设禁停标识，社区吹哨，交警和执法部门报到，乱停乱放，随叫随清。今年5月，海口秀咖啡店入驻，装修期间下水道堵了，门店反映给社区，社区当即吹哨，水务市政部门迅速到场疏通，问题妥善解决，办事效率高。店长万百惠说，环境一变，商家嗅着机会来了。改造前，龙兴路满是五金店、杂货铺，改造后，咖啡、鲜花、精酿、文创等31家

0: 新潮店铺扎堆入驻，客流量直线上涨，龙兴路成了非标商业主理人特色街区。同样的故事也在滨海新村上演，排水管网改了，背街小巷亮了，边角地变美了，咖啡店一家接一家开起来，闲置铺面租金也上去了。Matata 咖啡馆主理人陈凯欣是龙兴路最早入驻商户之一。他说，改造后路面拓宽，环境整洁，门店营业额较往年同期提升 30% 以上。从问题清单到满意答卷，从被动响应到主动服务，从治理提质到活力跃升，今年海口将在四个区推广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经验，2030年实现全市覆盖，以绣花功夫推动城市精细化管理，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近日，在海口海关所属马村港海关全程监管保障下，海口综合保税区区内企业紫金国际租赁海口有限公司从法国进口一架全新空客 A320neo 飞机，依托保税融资租赁加异地委托监管模式，顺利落地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实现海口综保区保税融资租赁飞机跨关区异地高效入境。综合保税区保税融资租赁是释放自贸港政策红利、培育高端设备租赁产业的重要抓手。针对本次飞机异地落地，监管属地与入境口岸分离的业务痛点，马村港海关精准施策，全流程护航大型航空器保税租赁业务顺畅开展。海口海关所属马村港海关综合业务科官员福思辰：
1: 项目筹备前期，马村港海关主动对接企业，并联合海口综合保税区管委会开展座谈调研，围绕企业关切的通关申报流程、保税电子账册备案、租赁业务资质备案等疑难问题，开展前置政策辅导，逐项厘清业务办理堵点。
0: 立足海关异地委托监管制度框架，马村港海关主动对接重庆口岸海关，搭建跨关区协同监管通道，协助企业完成保税电子账册设立、保税融资租赁备案、跨关区监管对接等全流程核心手续，打通了综保区保税备案、异地调机落地、租赁运营投入全链条闭环监管路径，大幅压缩项目整体通关周期，有效降低企业跨境物流与时间成本，实现大型航空器保税租赁业务跨区域高效监管。海口海关所属马村港海关副关长林永林：
2: 综合保税区融资租赁是海南自贸港重点培育的特色业态，航空器保税融资租赁作为高端设备租赁核心业务，是激活综保区发展动能的关键抓手。下一步，马村港海关将牢牢把握自贸港加综合保税区政策叠加优势，不断提升跨境融资租赁业务通关便利化水平，赋能海口综保区保税租赁产业货融提质，聚力扶持飞机、船舶、大型高端设备等保税租赁经济发展壮大。
0: OPC 是 One Person Company， 也就是一人公司的缩写，旨在 AI 工具支持下，个人可独立完成从产品设计到市场投放全流程的创业形态。今年以来，海南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近日，工信、发改、财政、人才发展局等部门联合出台多项措施，支持人工智能 OPC 创新发展，打造超级创业者集聚区，推动海南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新出台的海南省支持人工智能 OPC 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海南将支持各市县结合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实际，发展特色 OPC 社区，鼓励各社区设立 OPC 服务专区，每年将评估遴选一至三个优质的 OPC 社区，将给予最高800万元一次性奖励。另外，海南将降低 OPC 智能消费成本，推动应用场景开放，加强数据要素供给，并为优质 OPC 提供投融资支持。特别是，海南将充分发挥双 15% 税收优惠政策，支持符合条件的 OPC 合规享惠，应享尽享，并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为导向的人工智能 OPC 人才评价机制。海南省海口市青年创业就业促进会理事长吴坤仲：
3: 这个政策里面重点是支持这个

0: 使用人工智能的 OPC 在海南自贸港去落地和开展创业，针对性的吸引全球的数字游民，针对性的吸引运用人工智能的超级个体来跟我们海南自贸港的四大主导产业去进行一个融合发展，助力我们海南自贸港主导产业的发展。
1: 按照规划，海南将形成以海口为核心引领、澄迈、三亚为双向支撑、其他市县特色错位发展的一河两极多点联动 OPC 发展格局。2026年，先行培育三个左右优质 OPC 生态社区，到2028年，力争培育形成10个以上优质 OPC 社区，百余家优质 OPC 企业。海口台消息，7月13日，海口玉和田环境服务有限公司环卫队长钟兰荣在工作间隙翻出手机相册，向记者展示记录一线日常的照片，这些影像见证着他在环卫一线的坚守与担当。今年46岁的钟兰荣是西秀镇片区人工队长，工作中他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扎根一线，牵头负责片区日常保洁、重大活动环境保障、应急抢险等多项工作任务。近日，他获评海口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钟兰荣的手机里记录的大多是一线环卫作业的点点滴滴。在他看来，环卫工作平凡却重要，关系着千家万户，关键时刻更要扛起党员担当。今年春节期间，在荣山大道路口处，一辆满载芒果的货车突发侧翻，大量芒果散落路面。接到通知后，正在值班的钟兰荣第一时间响应，迅速集结20余名环卫工人赶赴现场开展清障作业。经过3小时的连续奋战，道路恢复整洁与通行秩序。临走前，货车司机向环卫队员竖起大拇指点赞。钟兰荣说，及时为群众解决问题是我们党员的职责所在。在重大应急保障任务面前，他同样冲锋在前。超强台风摩羯期间，钟兰荣主动驻守抢险一线，全程统筹调度，安排队员值守。台风过境后，他率先带队开展全域清障清运工作，连续10余小时奋战在路面，全力恢复辖区环境卫生秩序。春运期间，他主动带队驻守车流密集路段，常态化开展路面清扫、垃圾清运工作，护航春运通行环境。身为党员，越是关键时刻，越要挺身而出，这是钟兰荣一直坚守的信念。在工作中甘于奉献，在生活中他也热心助人。2019年，钟兰荣在路面作业时，发现2名走失孩童在路边哭泣。他立即上前安抚孩子情绪，并自费为其购买了零食和饮用水。随后，他联系公安民警，全力协助寻人，最终成功帮助孩子找到家人，平安回家。扎根环卫一线15载，钟兰荣表示，未来他将继续坚守岗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实际行动全力守护城市的整洁与美丽。海口台消息，7月15日，走进美琪海南食品有限公司，整洁的生产车间内，生产线繁忙有序地运转着，工作人员正有条不紊地加工制作曲奇等各类海南伴手礼产品。说起落地海口扎根高新社区的发展历程，该公司总经理杨穗旭感慨不已。从厂房选址建设到日常生产保障，社区始终主动靠前，贴心服务，帮我们解决了不少实际难题，让企业能够安心经营，稳步发展。企业安心发展，群众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正是秀英区、秀英街道、高新社区党支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生动缩影。近日，高新社区党支部获评海口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当前，高新社区集聚齐鲁制药、金玉医学、海南格力等256家企业。面对企业集聚、流动人口多、服务需求多元等治理难点，高新社区党支部立足辖区实际，创新打造产城融合、社企共治的邻里模式，通过强组织、建队伍、优服务，推动治理资源下沉网格，服务力量直达一线，实现辖区投诉办件量、治安案件数双下降，企业数量、固定资产投资额、群企幸福指数3提升。 针对辖区两新组织多、党员流动性大的特点，高新社区创新推行组织联建、资源联动、服务联享工作法，以结对帮扶方式规范新建党组织建设，盘活辖区师资、场地等优质资源，筑牢基层党建根基。高新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黄光峰介绍，依托成熟的网格化治理体系，社区组建了红马甲志愿服务队、党员调解队等多支特色队伍，通过民情恳谈会、企业议事厅等机制，确保群众

辖区企业也积极反哺社区，主动参与公益帮扶、志愿服务，形成社企双向赋能、共治共享的浓厚氛围。黄光峰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社企共治新模式，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以实干实际擦亮先进基层党组织招牌，为秀英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基层强劲动能。海口台消息，7月15日，在海口市长滨武路塞拉维小区西侧路段，秀英区西秀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中队长郑尚俊望着整洁通畅的非机动车道与人行道，深有感触。他说，以前这里都是流动摊贩，清场至少需要一个小时，如今通过常态化值守巡查，占道经营乱象已基本清零。三个多月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这条仅150米的道路边，200多个摊位挤挤挨挨，相对摆开，行人通行受阻，环境脏乱差。每天清晨五六点，摊贩砍猪肉的砰砰声准时响起，长期影响周边居民休息。居民王燕说，他们一直盼着门口占道经营问题早点解决，民生所盼，治理所向。今年4月，西秀镇精准施策，开启该路段整治工作，先通过宣传教育，劝导摊贩遵守城市管理规定，再启动专项整治攻坚，由镇主要领导带队督导，联合执法、社区、网格力量开展常态化巡查管控。如今，该路段通行顺畅无阻，群众相关投诉量大幅下降，这样的改变正在全市多条严管街上演。白龙南路曾因沿街门店占道经营，物料乱堆，导致人行道空间被挤占。属地执法中队通过压实门前三包责任，规范商户经营行为，同时施划2公里非机动车停车线，多措并举换新街区面貌。在海府路黄马假日酒店路段，执法队员深耕细节治理，连路边歪斜的指示牌都及时扶正。美兰区海府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李宗雄说，严管街建设既要守住严的标准，更要下足细的功夫。市级层面的统筹赋能为全域治理筑牢根基。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牵头，与市委文明办、市卫健委、市城市管理局共同组建评价专班，搭建覆盖全市43个镇街及桂林洋经济开发区的精细化管理评价体系，精准指导乱象整治工作。此外，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深化公安加执法联动共治，开展三轮车占道经营专项整治。7月3日以来，累计出动1600余人次，查扣违规三轮车211辆。通过完善联勤机制，紧盯重点区域和时段，常态化巡查，针对乱象集中攻坚，严管重罚，并落实一线督办与整改，回头看，标本兼治，消除市容及交通隐患，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目前，海口市级严管街15条，一街一策制定治理方案，落实定点值守、动态巡查、集中整治等举措，全力打造一批规范有序的示范街区。各区重点路段乱象问题有所缓解，核心商圈、校园、农贸市场周边市容秩序不断改善。成绩背后，挑战仍在。全市现有3000多个闲置摊位，承载能力充足，但马路时常反弹，部分疏导点、管护缺位等问题依然存在。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持续优化治理模式，紧盯早晚高峰、节假日等乱象高发时段，加强管控，协同属地政府积极盘活资源，引导占道摊贩进场合规经营，让城市既有井然有序的颜值，更有温暖宜居的品质。海口台消息，7月15日晚，海南省世界青年技能日宣传活动暨海南技能人才 IP 椰小将形象发布会在海口举办，现场正式发布了海南技能人才专属 IP 形象椰小将。椰小将以椰子为主体形象，头戴椰壳帽，身穿带有李锦元素的蓝色上衣，腰间配有多种工具，手持一把金钥匙，具有鲜明的海南印记。该形象旨在提升海南技能人才的社会辨识度，增强广大技能劳动者的身份认同感和荣誉感，激励劳动者坚定走技能就业、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后续我省还将围绕椰小酱 IP 开发更具海南特色的培训。

0: 课程和数字教材，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实现人才培养与重点产业需求的无缝对接。同时，结合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加快推出表情包、宣传动画、数字藏品等衍生文化产品，推动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成为全社会的价值共识。活动现场同步设置了文创展示区、特色饮品体验区、政策咨询区，集中展出了椰小酱系列周边产品及设计原稿、海南本地匠心饮品制作工艺，并面向青年群体开展了就业创业政策解读、技能培训与职业规划答疑。活动中，两位来自不同领域的青年技能人才先后登台，分享了自己的技能发展路径，用真实案例展现了技能人才扎根海南、实干成长的发展图景。据了解，海南技能人才工作已取得显著成效。在实施技能自贸港三年行动 ,2023 至2025年期间，全省已建成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21个，技能大师工作室96个。截至目前，全省技能人才总量已突破102万人次，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17万人次。海口台消息，7月14日，椰城有礼文明有范2026年新时代文明实践进社区活动走进龙华区金茂街道国贸大院，活动设置清风社区行、互动监督、文明大家谈、社区开放麦等环节，从监督到服务，从说到做，把为民服务落到实处。在清风社区行互动监督计划现场，抛出一个个直击痛点的问题，居民积极回答，一问一答间，纪律红线在群众心中愈发清晰。文明大家谈社区开放麦环节，居民轮番开麦，聊的是身边事。党员李金童表示，扎根基层，听民意，解民忧，这才是对初心最好的守护。话音刚落，掌声四起。文明智达 H5 闯关站前，居民扫码答题，党史知识、廉洁文化、文明规范等题目涵盖其中，答对即可赢取好礼。自贸港新力量便民服务卡现场发放，正面印着便民电话，背面附有监督二维码，长者数字伙伴马上同行环节，志愿者一对一教老人视频通话，线上挂号，清理内存。家园换新日环节，社区工作人员带头上阵，志愿者和居民一起清理小广告，捡拾绿化带垃圾。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指导，市委文明办、市委理论教育讲师团主办，市融媒体中心承办。下面请听简讯。记者从省知识产权局了解到，知识产权保护一件事服务专区近日在海南政务服务网正式上线，整合了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51项在线政务服务，专利、商标、地理标志、数据知识产权等45个服务事项，可实现一窗通办。近日，海口市商务局发布两则有奖发票有关事项的公告。根据公告，200元及以上奖项抽奖通道即将关闭，云闪付平台开通奖金退回功能，收到退款提醒的消费者应按要求完成奖金退回操作。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未来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地大雨，市区气温27到34摄氏度，乡镇气温26到36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由 AI 语音生成，更多精彩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幻想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农家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6: 爸爸不是说水质旁种菜，粒粒皆辛苦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两份，够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多下去，
1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12: 怎么了？
11: 你们在干嘛呀？
12: 还
11: 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1: 大哥救我呀。
12: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2: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3: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5: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6: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

0: 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后鹰始栖，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2: 打开热点事件的多棱镜面，解码城市发展的政策机理，
3: 让编辑不止传递，更成为洞察海口的新闻图谱。1018编辑室。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新闻编辑室的板块，一起来关注海口城市管理近社区试点微观察，把治理提质变为活力跃升。漫步在龙华区龙兴路，沿街咖啡店、花店香气交织，不少年轻人来龙兴路喝咖啡、逛文创，整条街充满烟火气与文艺范。一年多前的龙兴路，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积水深，设施旧，车辆乱，居民绕道走。如今咖啡香混着书香，快门声伴着谈笑声，年轻人从市区各处往这儿钻。街还是那条街，面貌变好了，便始于海口城市管理近社区试点的落地。依托城市管理力量下沉，龙华区启动龙兴路全域提质改造，道路翻新，管网重修，根治了积水老毛病，空间敞亮了，人气慢慢聚拢，环境好了，治理也得跟上。龙兴路周边停车难曾劝退不少客流，龙华南社区牵头协调，茶叶大院后墙开了一个门，车位腾出来共享，外墙上还贴着茶叶大院车位充足的提示语。开店的蔡立伟不再发愁顾客没地方停车，生意也活了。游客吴勇点赞，随到随停，既有秩序又接地气。全县还增设禁停标识，社区吹哨，交警和执法部门报到，乱停乱放随叫随清。今年五月，海口秀咖啡店入驻，装修期间下水道堵了，门店反映给社区，社区当即吹哨，水务市政部门迅速到场疏通，问题妥善解决。改造前，龙兴路满是五金店、杂货铺，改造后，咖啡、鲜花、精酿、文创等31家新潮店铺扎堆入驻，客流量直线上涨，龙兴路成了非标商业主理人特色街区。同样的故事也在滨海新村上演，排水管网改了，背街小巷亮了，边角地变美了，咖啡店一家接一家开起来，闲置铺面租金也上去了。马塔塔咖啡馆主理人陈凯欣

是龙兴路最早入驻商户之一。他说，改造后路面拓宽，环境整洁，门店营业额较往年同期提升30%以上。从问题清单到满意答卷，从被动响应到主动服务，从治理提质到活力跃升，今年海口将在4个区推广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经验，2030年实现全市覆盖，以绣花功夫推动城市精细化管理，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今天的编辑室快评，请听评论：诚意浇灌，老街新生。龙兴路成了年轻人常去爱去的潮范老街，滨海新村社区化身极具特色咖啡业态的网红街巷，街还是那条街，感觉却截然不同。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源于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的落地，以诚意浇灌，让老街焕发新生。雨天积水，设施陈旧，停车困难，是许多老旧社区的共性问题。这些老大难问题怎么解决，效果如何，检验的正是治理的诚意。诚意体现在实打实的行动中，龙华南社区牵头协调打通围墙，共享车位，这不是简单拆掉一堵墙，而是在具体而微的事上兑现治理的决心。诚意还体现在高效服务中，发现问题马上办，社区吹哨，部门报到，妥善化解，无事不扰，有求必应，以速度和温度关爱商户，这种良性循环又将为老街凝聚氛围与人气。老街区长出新经济，治理的投入正在变为产出，环境改善，服务跟上，新业态火了，就业和消费也跟着旺，当治理的诚意被看见，经济的活力就会自然生长。城市管理不止于管好，更在于搞活。海口样本的动人之处恰恰体现在此，一条条老街都能在治理升级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新坐标。下面进入新闻速览，关注本地权威消息。海南国家级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建成，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海南建设项目近日全面完成工程建设任务，并顺利通过消防专项验收，标志着项目正式迈入专项验收、系统功能调试与交付筹备阶段。该项目位于海口江东新区，总用地面积约3.73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8平方米，由海南控股旗下海控城市综合运营集团所属海控建管代管，海控建设承建。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批量伤员救治中心、科研培训中心、专用仓库及特种仓库，可提供300张床位，是海南省重点项目。投用后将进一步提升海南全域范围内危急重症、创伤救治和重特大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助力形成具有海南自贸港特色的紧急医学救援体系。施工收尾阶段，代管团队前置谋划、统筹推进，提前梳理消防、人防、规划、环保等剩余专项验收流程，系统归集并完善竣工资料，细化问题整改，功能联调全流程方案，施工管理团队压实主体责任，同步推进资料补全、现场消缺、系统调试等配套工作，多方协同联动，为项目快速验收筑牢基础。下一步，海控城市综合运营集团将统筹推进剩余专项验收、问题整改、功能调试等工作，全力保障项目按期移交，为海南自贸港公共卫生应急保障能力升级贡献力量。海口在全省率先推行交海及交证改革。近日，在海口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办证窗口，海口路桥企业项目相关负责人吴石强手持不动产权证连声称赞，这是海南首宗交海及交证业务，标志着海口在海域不动产登记服务改革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据了解，以往企业取得海域使用权后，还需依次完成测绘、海籍调查、价款缴纳等多项手续，办证周期普遍长达1至2个月。为推行交海及交证改革，市资规局通过优化业务流程，将海籍调查前置至海域报批阶段前完成，并连推进登记审核。

与用海审批，大幅压缩办理时限，在用海审批完成后第一时间登记发证，实现了海域交付与证书领取零时差同步，为企业用海开发按下快进键，助力用海项目早投产早见效。据介绍，海口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和广阔的产业腹地，此次交海及交证改革不仅为企业提供了产权保障，节省时间成本，更推动海洋经济项目的快速落地，同时还与交房及交证、交地及交证共同构成房屋、土地、海域全链条产权交付改革矩阵，进一步优化海口陆域、海域不动产登记服务。下一步，市资规局将继续积极探索创新制度改革，持续释放改革红利，为海南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海口征集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项目。为加快我市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市商务局近日发布通告，继续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项目。本次征集涵盖五个方向、20个细分类型，符合条件的主体与项目可参与申报。本次征集围绕五个方向开展，一是推动城乡商贸流通融合发展，包括推动骨干批发市场转型升级，提升菜市场标准化、智慧化水平，完善区域冷链物流基地布局，大力发展现代物流，打造高品质消费场景。二是建设生活必需品流通保供体系，包括提升农产品批发市场流通保供能力，支持骨干仓储加工企业升级改造，完善生活必需品储备调控体系，改进信息监测和预测预警，建设改造平级两用备用场地。三是完善农村商贸流通体系，包括完善农村商业体系，健全农村物流配送体系，畅通特色农产品上行。四是加快培育现代流通骨干企业，包括支持传统批发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现代供应链，鼓励跨界融合，加快新业态培育。五是完善城乡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支持线上预约、线下回收，以车代库、智能回收终端等新型回收模式建设，支持机关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开展公务仓建设，构建以废旧家电、办公家具为主的统一回收平台。秀英港货车 AI 智能安检系统上线试运行。为扎实推进港口安检能力建设，海峡股份星海轮渡联合北京华力新公司，借鉴烟台港成熟运营模式，并结合港口实际作业场景与图像数据特点，快速推进港口货车 AI 智能安检系统建设，并于6月底完成 AI 智能推理设备进场、安装调试、数据适配及系统联调等全部工作。近日，旅客行李、安检设备和港区部分货运品类智能审图系统也同步完成部署，并投入试运行。据了解，货车 AI 智能安检系统在秀英港上线试运行后，对桶状物、压力容器、瓶装货、袋装货、废旧电池等五类高危、高频违禁品的平均识别准确率稳定保持在92%以上。该系统的投用有效缓解了安检员长时间盯屏造成的视觉疲劳，大幅减轻人工判图压力，同时有效规避人工查验中的疏漏、误判等问题，显著降低了人为差错率。货车过检由此从人眼盯图转变为人机协同模式，港口货运查验的安全性、稳定性和可靠性得到切实提升，智慧安检的赋能效应加速显现。此外，按照整体建设规划，七月中下旬将完成新海港二线口岸货车智能安检设备的落地安装与功能测试，进一步拓展智慧安检的覆盖范围。2026年筑梦想环岛专列工会夏令营开营。日前，由海南省总工会主办、海南省工人疗养院承办的筑梦环岛行自贸少年强2026年筑梦想环岛专列工会夏令营开营仪式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举行，活动带队老师、营员代表等100余人到场参加。今年6月底，筑梦想环岛专列首发仪式暨全国劳模看自贸港活动举办，该专列定位为行走的

思政课堂、流动劳模舞台和暖心服务纽带，串联文昌航天城、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崖州湾科技城等地标，面向全国职工打造聊修养交流平台。本次工会夏令营延伸专列的育人功能，面向职工子女打造专属青少年研学专线，将劳模精神、红色文化和科创教育融入环岛行程，是工会坐实职工关爱、解决职工后顾之忧的创新实践。作为海南省总工会筑梦想环岛专列全域特色 IP 的青少年研学配套项目，海南省救助管理站暑期爱心托管班开班，为缓解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及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暑期看护难问题，近日海南省救助管理站启动2026年暑期爱心托管班，依托站内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在日间看护、课业辅导基础上，免费提供营养午餐和午休保障，切实减轻特殊家庭的暑期监护压力。本次暑期托管班重点面向6至13周岁，重点关爱儿童群体，首期共服务18名未成年人。托管期间，结合儿童成长需求，省救助站统筹设置课业辅导、安全自护、普法教育、心理减压及趣味户外游戏等丰富课程，在帮助孩子完成暑期作业、巩固学业知识的同时，常态化开展防欺凌、自护自救、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安全教育。同时，通过手工创作、红色宣讲、减压绘画等特色活动，丰富孩子们暑期生活，用心守护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今天的编辑室观察，我们一同解锁海口乡野暑期别样精彩，体验海口乡村独有夏日风情。随着暑期到来，椰城乡野游玩热潮持续升温，各类乡村特色体验全面上线。早在今年6月，海口就已启动缤纷野趣椰城乡聚乡村旅游季，发布4条市级精品全域乡村游路线，各区也相继推出主题采摘、研学、古村游玩等线路，为市民提供更具特色与趣味的乡野度假选择。暑期到来，市民朋友们不妨带着孩子走出家门，走进乡村，在满园果香中邂逅人间烟火，在手作趣味中感受悠然时光，在山野驰骋中奔赴自在清风，到海口乡村探寻独有的夏日风情，收获一场有吃有玩有乐有成长的精彩暑期之旅。近日，龙华区龙泉镇51村内热闹非凡，五谷丰登香飘玉佳2026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五峰香玉文化推广活动在此欢乐上演。五峰香玉多巴胺主题游园会、五峰香玉主题村秀等丰富内容，吸引了许多市民群众前来打卡尝鲜，共赴一场丰收旅程。市民王小琪说，带孩子来体验田园生活，不仅买到了五峰香玉、新莲新米这些地道农家好物，还能看文艺展演，体验非遗手作，这趟乡村游太有收获了。近年来，龙华区通过改良品种、推广技术、延伸产业链条，不断做强五峰香玉产业，结合丰收节点举办的五峰香玉文化推广活动，更是汇聚了美食品鉴、非遗体验、田园研学等多元文旅新业态，让乡村游拥有了更多可玩、可带、可回味的内容，也让游客在品味烟火气的同时，触摸到乡村振兴的鲜活脉搏。特色农产品之外，乡村特色美食同样不可辜负，不少食客专程驱车奔赴近郊乡村寻味。坐落于秀英区石山镇的石山生态美食街古韵十足，各式食神主题招牌相应成趣，火山石斛鸡汤、石山乳羊、石山黑豆、原生态火山野菜等本土风味齐聚于此。这条自带火山地貌特色的美食街巷常年吸引各方游客慕名打卡，每逢周末，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内的阔林农家乐人气颇旺，返乡创业青年洪小曼正和家人忙前忙后，热情接待往来食客。这座农家大院里整齐摆放着20余张餐桌，游客围坐桌前细品石斛鸡汤、石山黑豆腐等火山特色佳肴，吃得津津有味。
在秀英区。

于长留镇农农村城市农场内，不少家长正陪同孩子游玩，清脆稚嫩的欢笑声此起彼伏，孩童们围着小羊、鸭子等小动物近距离互动，特色手作工坊里也满是欢声笑语，专业老师手把手带领大家打磨木剑、揉捏陶泥。秀英区石山镇北铺村委会群榜村的西河牧场，依托石山镇得天独厚的火山地貌与山水生态资源，为孩子们打造了亲近自然的好去处，让孩童在趣味研学活动中收获知识，沉浸式感受质朴田园烟火，邂逅温柔山野风光。西河牧场负责人傅家祥介绍，牧场设有溪涧戏水、萌宠互动、水田捞鱼、无动力游乐等乡野体验项目，很适合亲子家庭前来游玩。在此基础上，牧场还推出篝火晚会、水枪大战、森林拍卖会等特色活动，以丰富多彩的原生态乡村野趣为市民游客带来松弛惬意的亲子度假时光。近日，琼山区红旗镇推出本立村红色连结文化基地加龙眼采摘加百香果采摘一日游精品线路，深度融合红色研学文化与田园采摘休闲业态，为市民游客打造一站式短途出游新选择。种植户郭元春介绍，这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游客来自家果园摘龙眼，孩子们格外喜爱采摘体验。眼下正值龙眼上市季，入园采摘的游客最多时一天有40多人。位于琼山区三门坡镇的英雅农场，主打自然教育与田园体验，拥有近400亩原生态田园活动场地，设有农耕体验区、牧场投喂区、窑炉烘焙区、烧烤露营区，以及餐厅、咖啡厅、书屋等全场景功能设施，市民游客可到此体验骑马、喂马、马背、旅拍等项目。近日，一群学生来到龙华区新坡镇仁里村委会仁台村的红色革命教育研学基地，他们亲身体验射击、运粮等项目。与传统的看展听讲不同，这里的研学活动更具互动性，学生们可以化身革命志士，在爱国诗词朗诵、练枪打靶、红色劳作等沉浸式体验中，让红色基因入脑入心。红色研学不仅浸润人心，更富了乡村。仁台村通过村企合作模式，将红色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优先吸纳村民在研学基地就业。仁里村党支部书记李武介绍，村里还计划修复更多革命遗址，推动红色文化传承与乡村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以红色文化为纽带，赋能乡村振兴。荷塘赏莲、河面泛舟、沙滩越野、古院听音，位于美兰区江东大道以北的西头古琴文化村，坐拥稻田、湿地、碧海等原生态乡野风光，动静相宜，文旅兼具，成为市民游客近郊休闲、沉浸式体验乡村风情的优选之地。依托村内闲置土地、老旧院落等资源，该村创新打造古琴加恩融合发展模式，在保留古琴传统文化底蕴的基础上，植入露营、水上皮划艇、沙滩骑行、马术体验等年轻化、沉浸式游乐业态，丰富乡村文旅场景，走出了一条文化赋能乡村旅游、旅游带动村民增收的融合发展新路子。一口地道乡味，一场田园手作，一趟山野撒欢，勾勒出海口乡村夏日的多种模样。近年来，海口深挖本土特色，串联起乡村特色美食、果园采摘、亲子牧场、红色研学、湿地露营等多元业态，推出多条精品乡村旅游线路。愈发火热的乡村游，既丰富了市民暑期休闲选择，也带动农家餐饮、果蔬采摘等文旅业态蓬勃发展，拓宽村民增收渠道。生态资源、特色产业与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为海口乡村注入了更强劲的振兴动力。今天观察者提问的互动问题是，眼下海口乡村游热度高涨，采摘、研学、田园体验层出不穷，暑期到来，您和孩子都到那些乡村体验夏日风情，感受海口乡村文旅业态的蓬勃发展。各位听众朋友可以

关注海口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加入海口之声听友群椰城帮帮团，参与到节目中来。以上就是今天1018编辑室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语音生成，欢迎大家明天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

0: 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2: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1: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6: 给。
5: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7: 给。
5: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7: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6: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5: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8: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9: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0: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9: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9: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4: 别拍了，别拍了。
9: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5: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16: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7: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8: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7: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1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全景中国。
2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曾经守着优质果蔬愁销路，守着千年古村资源难致富的河南乡村，如今正借力新模式、新产业，以多元路径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今天节目开始，郑州台就为您讲述电商赋能古村落、科技结出致富果的故事。

0: 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作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感受溪岸生花，意润筋骨。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的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芳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让田埂上的村波持续火下来。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曾经守着优质果蔬愁销路，守着千年古村资源难致富的河南乡村，如今正建立新模式、新产业，以多元路径激活乡村内生动力，让村民腰包鼓起来，让乡村振兴的步伐迈得更稳更实。今天怎么开始，郑州台就为您讲述电商赋能古村落，科技结出致富果的故事。
2: 初夏时节，郑州荥阳市玉龙街道荆襄城村的果园里，绿意盎然，硕果压枝。村民楚绿峰的猕猴桃种植园内，一颗颗饱满圆润、鸡蛋大小的猕猴桃难题，被回村任职的张洪涛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3: 我们通过大量的走访啊、座谈，走进这个田间地头、老百姓的炕头，发现我们村群众种植的有一些特色的农产品，但是问题就是销售难。
2: 找准问题，精准破题。经过多方研讨，荆襄城村依托基层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平台，开门议事，邀请电商专家、村民代表、街道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围坐一堂，面对面聊难题，想办法定方案。荥阳市玉龙街道办事处负责人谢子文
4: 通过众人议事，
2: 产销堵点，让土特产走出田间，销往全国。为了让村民真正学会新媒体卖货，村里专门邀请网红达人、专业院校讲师进村开课，手把手教大家做电商、搞直播。荆襄城村村干部张洪涛
3: 开展了4期的抖音短视频培训，然后2期的这个带货直播培训。也是我们有一个愿望啊，愿我们荆襄城这2000多人都会用直播卖货，都用我们的家乡的人。
2: 如今的荆襄城村早已大变样。村干部人人会拍视频，人人能开直播，人人可帮村民卖货。村里还有3
5: 不用出远门，然后就可以在家提供就业，然后也方便接孩子啊干啥的。
2: 电商活水不仅盘活了农产品销路，更带动村里产业持续升级，多点开花。借着电商发展的良好势头，村里打造起共享菜园特色项目，把农耕采摘、田园观光和线上销售结合起来，多元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50多万元。张洪涛，
3: 这个共享菜园流行集体打造成企业交流的平台、资源整合的平台、人脉整合的平台。现在我们通过短视频的宣传呢，还有直播，已经有100多户，然后有了一项性预定，也有几家企业进行了入驻。我们希望通过发展集体经济，把我们的村容村貌变得更美，让我们群众也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我们的群众啊荷包都鼓起来，都富起来。
2: 乡村发展的步子越走越稳，未来规划也愈发清晰。眼下猕猴桃已经迎来成熟期，村民楚绿峰心里格外踏实，再也没有往年的销路焦虑了。
6: 今年呢，搁这院子比以前管得更好了，哎，更

0: 尽力了吧。咱目前来看吧，成天也就是学习着嘞，听直播，咱再给咱呢就是头种的更好吧。现在就是开始有人打过电话了，今年呢不发愁了，心里头有底了。
1: 京乡城村的村民靠电商打通猕猴桃的销路，让昔日滞销的土特产变身热销网红货，千年古村落闯出了增收致富的新路子。在郑州市中牟县雁鸣湖，叶园里乐趣多，而这甜蜜的果实不仅甜了游客，更富了村民。正在大棚里忙碌的务工村民曹清敏告诉记者，以前农闲时只能闲着，现在有了这份家门口的工作，日子是越过越有奔头。
2: 这个烂煤棚建好以后，搁咱这周边的村民就是带来了不少的收益。咱扫地啊，摘花啊，咱米这临时工，就是天天就是一天100块钱，就是咱这周边的农民都可以有收入了，有活咱都可以来干，比较轻松，离家也近，不耽误接孩子。这一个月能3000块钱吧，一年都能3万多块钱。
1: 一颗小蓝莓为何能结出致富果？一家专注于乡村振兴与运营的文化旅游企业运营部负责人杨丹丹指着手机上的智慧农业管理系统告诉记者，产业园里的蓝莓不但种植要求高，而且充满了科技范儿。
3: 我们这个好大棵蓝莓园目前是有11个大棚，总占地面积是50亩，每个大棚的这个占地面积大约有将近5亩左右。我们全部都是数字化管控，就是一个人用手机都可以一键启动。水的话是要经过我们的这个过滤器净化的，要不然水质不达标也会影响整体的这个蓝莓苗的酸甜度，包括我们的湿度呀还有温度啊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指数的。
1: 科技赋能让传统种植业焕发了新生机，如今的九堡村不仅卖蓝莓果，未来还要开发蓝莓汁、蓝莓酒，搞蓝莓美食工坊，真正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让这片蓝莓园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引擎。雁鸣湖镇副镇长李江波望着连片的温室大棚，向记者描绘了全镇特色产业发展的蓝图。
4: 下一步我们要进行林果业的一个升级，增加新的品种，增加这个产量，带动收入。第二个是农林融合，向这方面发展。第三个是科技赋能和周边的好的院校深度的结合，把科技逐步的向农村发展提升。通过这些举措呀，达到整体的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提升，为我们的农民增收打好基础。
1: 一颗小蓝莓的甜蜜力量，让村民从曾经靠天吃饭，到如今探索农旅融合增收新路子，从外出务工潮到现在返乡就业热，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新。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温州坐拥绵长海岸线，错落海岛与连绵山林，山海相拥的独特地貌，造就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基底，也承载着城市与自然共生的发展脉络。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
2: 今天的第一站，我们去寻觅藏匿于温州乐清南塘镇朱山村的赫普石窟。这里山幽水清，依山而成的石壁错落有致，纹理纵横交错，留存着自然与岁月打磨的独特质感，是当地面向青少年开放、兼具科普与美育价值的环保研学课堂。温州乐清南塘小学学生温幽宁：
3: 听他人们说，这里以前是一个废弃的采石场，但是现在这里变得山清水绿的，非常美丽。
2: 赫普石窟原本是朱山村传统的采石场地，数十年以来，匠人依山精工采石，质地坚实的石材都被用于村落民居修缮、乡道桥梁搭建，默默托举着乡村建设发展。但随着时代发展，上世纪80年代末，采石工序逐步落幕，这片独具特色的石窟场地也就此沉寂下去。转机出现在2024年，当地在调研当中得知，中国国内许多城市出现了石窟咖啡、石窟书店这一类新玩法。原来被遗忘多年的赫普矿坑，原来藏着不小的文旅潜力。温州苍南当地部门便邀请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大师团队进场，启动石窟修复改造。赫普石窟建设参与者蔡全华：
4: 当地老百姓或者政府啊，为了感恩啊他的善举，南塘有关的这些重要的人物、历史文化，以刀为笔刻画出。
2: 赫普石窟生态焕新与文化再造提升工程改造全程顺势而为，修景留韵，完整保留石窟原生山体格局与岁月石壁纹理，走出一条生态修复加文化活化的特色路径，让老旧工矿空间蜕变为兼具自然美感与人文底蕴的生态景致，实现从工业遗存到生态文旅景点的完美转身。温州乐清南塘镇负责人何润东：
5: 那我们想呢，怎么样就是挖掘我们南塘的地方文化内核的活化啊，并且融合，打造一个小而美的一个景点，那么带动了我们当地群众呢这个共同富裕。
2: 赫普石窟今年正式对外开放后，80岁的村民林志兴又回到了这个老地方，手慢慢摸过石壁，眼圈一下就红了。年轻时他跟着父亲在这儿抡锤采石，如今当年的乱石坑已经变成景区。老人看着既陌生又熟悉的景色，不由得说了一句：以前是靠石头讨饭吃，现在是石头里有了文化。从热火朝天的采石场，到无人问津的废矿坑，再到今天的文化打卡地，温州乐清赫普石窟这一路完成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一次转身。看山望海，向美而兴， 第二站，我们去作为温州滨海生态的核心板块洞头去看看。这里散落的海岛、澄澈的海湾是东南沿岸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东亚候鸟迁徙通道上不可或缺的关键驿站。眼下海岛旅游逐渐升温，洞头南澳村民宿老板杨桃果30万元。近年来，温州洞头东澳村借助蓝色海湾项目带动产业发展，当地民宿数量由实施前的16家增加到108家，村民年人均收入翻了5番。温州市生态环境局洞头分局生态科科长朱能：
6: 聚焦海上花园建设，通过精细管海3项举措修复海岛碧海银滩的原生态风貌。
2: 据了解，温州洞头深耕海上花园建设，首创低前湿地带、低深结构带、低后缓冲带生态海堤，用心守护每一片碧海、每一处银滩，一步步涵养海湾生态，重塑滨海自然风貌，让岸线重焕生机。如今洞头栖息繁衍着113种水鸟，包含多种国家级珍稀保护鸟类，四季可见群鸟翩飞、逐浪翱翔的生态盛景。骑行在温州洞头圆觉街道沙角村的520慢道，一边是蔚蓝大海，一边是生态长廊，咸咸的海风吹起衣角，自带氛围感。朱能：
6: 经过系统治理，我区的海洋生态成效显著，夏季近岸海域水质优良率常年超90%。
2: 山水的价值藏于四季常青的绿意，见于润物无声的名声福祉。第三站，我们去温州西部寻找隐形的生态财富。温州苍南县莒溪镇天井村，山林连绵，植被丰茂，世代住在这里的村民们做梦也没想到，叠翠的山林会让看不见摸不着的清新空气化作增收致富的绿色资产，让空气卖钱、互绿致富的生态愿景从想象彻底变为现实。温州苍南县莒溪镇天井村村委会副主任黄义达：
7: 当时第一笔钱来的，想都想不到，感觉哎，空气能卖钱，
8: 已经有这个碳汇收入了，就村民他意识就增强了，他就是环境就变好了。
2: 依托林业碳汇数字化改革试点优势，温州苍南县天井村率先探索生态价值转化新路径，精准盘活全域优质山林资源，通过常态化山林管护、全域禁伐护绿、植被养护提质，村庄森林碳汇储量稳步提升。4年间累计售出近3000吨森林碳汇，所得收益全部反哺乡村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天井村深耕林下经济，助力黄金等特色中药材规模化种植，成功形成护林增绿、增碳增收以富护绿、产业赋能的良性循环，让守护绿水青山成为可持续可获益的富民事业。从乐清石窟工业遗存的人文生态共生，到洞头蓝色海湾的山海颜值跃升、候鸟归栖，再到苍南山林的碳汇富民、生态赋能，温州将一处处散落的生态亮点串珠成链、成片成景，描摹出山海相融、绿富共生、人景和谐的城市生态画卷。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作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感受溪岸生花，溢润筋骨。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了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方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猜你。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短路产生火花，
4: 30秒出现明火，
3: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4: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3: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4: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3: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6: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

0: 方同步，
1: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0: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在浙江瑞安，庄文雅扎根乡村一线，创办草根公社，把农田变成直播间，为农村电商注入可持续生命力。在湖北武汉江夏，高亚文返乡养鸡创业，通过直播实现自家鸡场扭亏为盈，帮村民解决农货滞销难题。随着乡村全面振兴深入推进，一部手机，一个支架，一方直播间，越来越多的村播活跃在互联网上。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农村网商数为 2007.4 万家，同比增长 4.6%。 中国农村直播加社交网商数为 747.4 万家，同比增长 5.1%。 数字的背后，是一批爱农村、懂电商的新农人扎根田野，用镜头把优质农产品带出大山，推向全中国。村播入门不难，难在长足发展。如何把手机新农具用好，把直播新农活干好，不少地方纷纷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比如湖北启动万名村播培育计划，系统孵化复合型人才，湖南举办村播大赛，以政府搭台、企业助力、村播唱戏模式，培育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的新农人。浙江杭州创新实施村播成长计划，为村播成长提供沃土和阳光雨露。这些举措通过人才队伍建设、流通机制、产业生态等多个维度协同发力，助力村播从单打独斗转变为团队化运作、产业化运营，开辟可持续的新路径。当然，任何事情的发展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绵绵用力。将村播助农新招变长招，把一时的网络流量变为持续致富增量，还需在打造人才队伍、保证产品质量、形成品牌效益等多方面久久为功，着力打造专业化人才队伍，选树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村播典型，按照重养能手、创业青年、村干部等不同群体，构建实操加陪跑加孵化的精准培养体系，加强培训，提升技能，培养能策划、懂运营、会营销的复合型本地主播梯队，严把产品质量关，推进农产品标准化生产与全链条溯源体系建设，完善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加强与电商平台和专业机构合作，做好品控溯源和售后保障，用过硬品质和贴心服务留住更多粉丝，深耕品牌效益，深挖本土特色与田园文化，讲好农耕故事，推动村播与文旅、非遗等多业态融合，让产品不仅有乡土气息，更有文化味道。同时还要守牢诚信底线，加强行业管理和培训，坚持诚信经营，摒弃虚假营销，充分展现真诚质朴、务实上进的新农人面貌。下一步，各地应持续为村播良性发展提供更加完善的配套支撑和充足的资源支持，把公

0: 夫下在镜头之外，让村播这股从田埂上长出来的数字动能保持活力和生命力，成长为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硬核力量。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份荣誉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作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多年来，安溪深学践行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不搞千村一面，而是立足山水禀赋、人文底蕴、乡土特色，因地制宜、分类探索，走出了一条艺术赋能、产业筑基、机制创新、乡贤聚力的特色乡村振兴路。如今，行走在安溪的乡野之间，目之所及是水清岸绿的田园风光，耳之所闻是热闹鲜活的乡土声响，处处流淌着文化气息，家家户户都洋溢着幸福富足的生活气息。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全球台一同去感受溪岸生花，意润筋骨，
2: 山水相依，文脉绵长。艺术是点亮乡村气质最动人的一笔。走进安溪县金谷镇金谷村，金谷溪流水潺潺，两岸草木葱茏，精致的艺术小品点缀在步道之间，古朴石道与现代艺术景观交相辉映，一幅人与自然、艺术与乡土相融共生的美丽画卷徐徐展开。谁能想到，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无人问津的溪滩荒地，如今已然成为远近闻名的文艺村落、网红打卡地。依托本土乡贤力量，金谷村深挖艺术文化资源，以艺术为媒激活乡村活力，让普通的小村庄焕发全新魅力。国际著名艺术家、雕塑家陈文令心怀桑梓，倾情反哺家乡，牵头打造金谷溪岸艺术公园，也让艺术之花在乡间沃土静静绽放。村庄秉持道法自然的东方美学理念，顺着溪流走势打造景观，修缮步道，整治生态，让荒滩变美景，让乡野添雅韵。金谷镇金谷村负责人陈莹宁：
3: 这几年我们通过开展溪岸生态修复，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聚焦艺术加文旅融合发展，重点打造金谷溪岸艺术公园，引入团队，培育餐饮、民宿等特色业态，有效地激活了乡村经济的活力。
2: 乡贤反哺故土，艺术浸润乡村，在乡贤加专业加本土的携手共建下，金谷溪岸文艺村一步步成型。如今的艺术漫道上，错落摆放着陈文令的小红人系列、不锈钢作品，还有大漆与铜结合的新式艺术创作，传统工艺与现代艺术巧妙碰撞。工作人员谢福金介绍，艺术步道还会持续更新展品，让每一位前来游玩的游客每次到访都能收获不一样的艺术体验。
4: 我们这条步道现在就是计划给它做成艺术漫道，那然后目前放的是陈老师的小红人系列，还有一些不锈钢系列，还有他最新做的一些大漆跟铜结合的一些作品，未来会不定期的在这条艺术步道上更换一些新的作品，让游客每次来的时候都能有不一样的感受。
2: 艺术不止于新作，更在于对历史文脉的守护。在艺术漫道深处，一条历经300余年风雨的古石道静静伫立，五棵老荔枝树相伴左右，古朴气息扑面而来。这条古道曾经是连通永春、德化的重要通道，德化陶瓷、永春香都曾沿着这条古道往来流转，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乡土记忆。当地本着修旧留旧的原则，对古道进行保护性修缮，留住古道风貌，也留住独属于这片土地的历史文脉。陈文令工作室工作人员谢福金：
4: 最近我们就是把这一段一些已经破破烂烂的，都人都没法走，给它稍微修旧如旧一下，然后给它保护起来，让所

0: 所有金古人，包括外来的人，他能够了解这一段以前的这一段历史。
1: 古驿道承载岁月，新景观续写精彩。如今，网红鹊桥横跨溪流，月牙岛艺术长廊景致别致，憨直餐车、特色面包坊、艺术餐厅依次排布，文艺气息弥漫整个村落。昔日冷清的小山村变得热闹非凡，村民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陈阿克对于这样的变化由衷地感到高兴。
2: 以前呢，村里比较冷清，都没什么人，现在环境大变样了，建设是越来越好，尤其是这个公园呢，建起来以后呢，我们也能经常带小孩过来散步啊，这里也经常举办活动，变得越来越热闹了。
1: 环境美了，人气旺了，商机也自然而然多了起来。不少村民借着乡村旅游的东风，在家门口做起了小生意，售卖本土农特产品，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为了让村民经营更加规范有序，村里规划打造特色商铺与便民市集，一边展销地道乡土小吃，一边推广安溪特色文创产品，让乡土味道、乡村文化走得更远。陈文令工作室工作人员陈义足，
0: 现在是给村里面做两个旺铺，啊，一个是有点像跳蚤市场一样，然后到时候村民可以来这边一些摆摊，然后卖一些当地的一些小吃，然后这个是卖一些安溪的文创或金谷的一些文创，可以增加一些村里面的收入。
1: 金谷镇金谷村村民陈金城。
3: 以前这边都是草，没有人。这个公园做好以后，晚上这里小孩、老人都来这边玩耍，是很热的。在这里做了点生意，种了些甘蔗，有游客来会买甘蔗，带来的效益还是蛮大的。
1: 从荒滩寂寂的空壳村到宜居宜游的文艺秘境，金谷村以艺术为魂，以乡贤为艺，实现经验蝶变。如今村庄游客如织，数百村民就近就业，村集体与村民收入稳步攀升。展望未来，当地将续建陈文令艺术馆、艺术田园、主题民宿等项目，深耕艺术文旅融合之路，将金谷西岸打造成文艺富美乡村的鲜活范本。金谷镇副镇长张景川。
4: 那金谷西岸文艺村能有今天这样一个成绩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金谷及乡村能人国际著名艺术家、雕塑家陈文令先生的倾情付出，以及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步我们规划建设陈文令艺术馆、艺术田园、艺术民宿、艺术半道、艺术移动车等项目，开展裸房整治和摊贩设备统一管理，打造成为文艺富美乡村的安溪模板。
1: 古村陈文脉，茶香满山野。从片区联动抱团发展到乡贤归巢反哺故土，安溪的乡村正一步步变得越来越好。依托千万工程理念，安溪把文化、产业、生态和乡情结合在一起，乡村既有美景韵味，又有富足安稳的生活。古道新生，茶香不绝，乡土风情依旧动人。未来安溪会继续深耕特色，激活乡村，守护山水与文脉，打造专属样板，让茶香日子越来越红火。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的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方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了一门宫廷艺术，但是现在却已经成为了亟待保护的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谓刻瓷，就

0: 是一刀带笔在瓷上做刺绣，通过木锤的敲击，锤尖在光滑的瓷釉面上游走，瓷器表面形成了各种美妙的图案。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芳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
1: 这悦耳清脆的敲击声，是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刻瓷代表性传承人雕刻大师毛子芳先生正在工作。毛子芳首创的后釉人物刻瓷，将一毛八买的废瓷盘经錾刻后作为国礼送给中曾根康弘、希拉克等。
2: 我是毛子芳，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刻瓷的代表性传承人。刻瓷就是在烧好的瓷器上写字作画的一门技艺，是以刀代笔在瓷板、瓷瓶、瓷盘上表现素描、线描、中国画及书法的艺术。
1: 毛子芳并没有正式拜师，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民国时期的刻瓷大家朱友麟先生的编外徒弟。
2: 朱友麟呢，1957年成立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的时候被聘为研究员，我的刻瓷就是受他的影响。1962年研究所给在那个王府井帅府园美术馆给办了一个刻瓷展览，那年我19岁，后来这展览就天天去，去一直到这个展览闭幕。一开始我就先看他一张照片，那刻瓷的使的什么工具，回来我也那么干。我是7月份由美校毕业，9月份被分配到玉器厂，后来拜访了他。64年他去世了，后来我就一直坚持着刻瓷，一直到现在。咱们整天喊传统传统，首先一个你要了解传统，你必须要懂得历史，这是个基础。咱们继承传统目的不是让人脑袋朝后长，总盯着过去，了解传统是为了将来，是为了创新，为了当代人看到最好的作品，这是个目的。所以我喜欢历史，我说句实话，不够一吨也差不了多少了我的书，所以这些书我都仔细的去读，有一半可以说都是历史书，还有的就是文学书，再一个就是我的业务书。

0: 搞了一展览呢，就是围绕这个主题，我做了一海陵王。当海陵王那是海陵贞元元年，是不是？他把这个金代首都从黑龙江那边迁到北京来了。我做了这么一任务，根据金史，这横着说吧，它是从右往左，海陵王。结果我接了一个电话，评委来的，问我，您刻的王陵海是谁呀？我说您哪位啊？他说我这是这个组委会的评委。我说你也甭打听王陵海是谁了。我说我告诉您，有您这样的评委，我不参加评奖。海陵王给念成王陵海，混得这么狼狈，这不是媒体的锅就76米一针，五子挤着老少三代。但是我这些作品保下了，因为外贸当时也要买我的东西，有地儿也高薪去聘我，我不愿意放弃我几十年的专业，我喜欢这些东西，我这一辈子就是为了追求这些东西，住房啊、吃饭的、穿衣啊，我都无所谓。当时为了生活，我跟我老伴儿都是一个单位的，我们俩都不开支，还要养活这么一个残疾儿子。当时的情况确实是艰难。结果我这小儿子呢，他在这个皮鞋厂，我从他们那儿寄了点皮鞋。
1: 瓷器上用墨书写或绘画，然后依据瓷器上的墨稿用钻刀刻划、凿镌，最后填色完成。1984年，毛子方首创在深色釉上刻瓷，通过刻錾的深浅力道形成明显的阴暗变化，有素描效果，人物肖像、风景、花鸟都呈现出不一样的风貌。他的怪想法成功地对北京刻瓷进行了发展创新，为此，他的作品也成了国礼，被国家有关部门送给国际友人。毛子方先生已过古稀之年，对北京刻瓷这一门非遗绝技的传承困境分析得颇为透彻。
0: 我这些徒弟们岁数也都比较大了，因为这个东西啊，可以说投入时间长，收效慢。因为这个东西它必定有一个社会背景，我写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承，我把我的技法、整个这个历史、这一些看法，我都写在书里了。
1: 虽然在很多人的眼中，毛子方有着这样那样的怪异，但正因如此，北京刻瓷才在他的手上有了创新的发展和提高。看到他边刻边聊，他的怪异不见了。我们只看到了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工匠，正在他的创作中陶醉着。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7: 来小三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海南有我。
8: 多下去，
9: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8: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0: 你起开，别推我。
8: 怎么了？
10: 你们在干嘛呀？
8: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9: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8: 大哥救我呀。
10: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8: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10: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1: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

0: 干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5: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6: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海口市政府、海南医科大学、九州通医药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范少军、陈国强、刘兆年正签。关注海口城市管理建设趋势点，把治理提质变为活力跃升。海口综保区保税融资租赁飞机跨关区异地高效入境。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这里是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7: 海口台消息，7月15日，海口市政府、海南医科大学、九州通医药集团在市行政办公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探索自贸港背景下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市委书记范少军、中国科学院院士、海南医科大学校长陈国强、九州通医药集团创始人、副董事长刘兆年见证签约。根据协议内容，三方将共建全链条生物医药创新产业生态，联合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打造创新药械出海服务平台及推动社区健康驿站等创新业务落地，进一步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加速大健康领域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生态构建。签约仪式前，三方进行工作会谈，围绕把握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新机遇，推进相关领域务实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开展深入交流。海南医科大学副校长贾斌、九州通医药集团副总裁贺威、市领导吕小磊、陈建军参加活动。海口台消息，龙华区金茂街道龙华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韩颖笑着说，现在每天都有不少年轻人来龙兴路喝咖啡、逛文创，整条街都透着朝气。这话放在一年多前，谁信？那时的龙兴路，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积水深，设施旧，车辆乱，居民绕道走。如今，咖啡香混着书香，快门声伴着谈笑声，年轻人从市区各处往这儿钻，一走进来人就放松了。市民李欣说，街还是那条街，面貌变好了，便始于海口城市管理建设区试点的落地，依托城市管理力量下沉，龙华区启动龙兴路全域提质改造，道路翻新，管网重修，根治了积水老毛病，空间敞亮了，人气慢慢聚拢，环境好了，治理也得跟上。龙兴路周边停车难曾劝退不少客流，怎么破？龙华南社区牵头协调，茶叶大院后墙开了一个门，车位腾出来共享，外墙上还贴着茶叶大院车位充足的提示语。 开店的蔡立伟不再发愁顾客没地方停车，生意也

0: 活了。游客吴勇点赞，随到随停，既有秩序又接地气。全县还增设禁停标识，社区吹哨，交警和执法部门报到，乱停乱放随叫随清。今年5月，海口秀咖啡店入驻，装修期间下水道堵了，门店反映给社区，社区当即吹哨，水务市政部门迅速到场疏通，问题妥善解决，办事效率高。店长万百惠说，环境一变，商家嗅着机会来了。改造前，龙兴路满是五金店、杂货铺，改造后，咖啡、鲜花、精酿、文创等31家新潮店铺扎堆入驻，客流量直线上涨，龙兴路成了非标商业主理人特色街区。同样的故事也在滨海新村上演，排水管网改了，背街小巷亮了，边角地变美了，咖啡店一家接一家开起来，闲置铺面租金也上去了。马塔塔咖啡馆主理人陈凯欣是龙兴路最早入驻商户之一，他说，改造后路面拓宽，环境整洁，门店营业额较往年同期提升 30% 以上。从问题清单到满意答卷，从被动响应到主动服务，从治理提质到活力跃升，今年海口将在4个区推广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经验，2030年实现全市覆盖，以绣花功夫推动城市精细化管理，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近日，在海口海关所属马村港海关全程监管保障下，海口综合保税区区内企业紫金国际租赁海口有限公司从法国进口一架全新空客 A320neo 飞机，依托保税融资租赁加异地委托监管模式，顺利落地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实现海口综保区保税融资租赁飞机跨关区异地高效入境。综合保税区保税融资租赁是释放自贸港政策红利、培育高端设备租赁产业的重要抓手。针对本次飞机异地落地，监管属地与入境口岸分离的业务痛点，马村港海关精准施策，全流程护航大型航空器保税租赁业务顺畅开展。海口海关所属马村港海关综合业务科官员福思辰，
1: 项目筹备前期，马村港海关主动对接企业，并联合海口综合保税区管委会开展座谈调研，围绕企业关切的通关申报流程、保税电子账册备案、租赁业务资质备案等疑难问题开展前置政策辅导，逐项厘清业务办理堵点。
0: 立足海关异地委托监管制度框架，马村港海关主动对接重庆口岸海关，搭建跨关区协同监管通道，协助企业完成保税电子账册设立、保税融资租赁备案、跨关区监管对接等全流程核心手续，打通了综保区保税备案、异地调机落地、租赁运营投入全链条闭环监管路径，大幅压缩项目整体通关周期，有效降低企业跨境物流与时间成本，实现大型航空器保税租赁业务跨区域高效监管。海口海关所属马村港海关副关长林永林，
2: 综合保税区融资租赁是海南自贸港重点培育的特色业态，航空器保税融资租赁作为高端设备租赁核心业务，是激活中保区发展动能的关键抓手。下一步，马村港海关将牢牢把握自贸港加综合保税区政策叠加优势，不断提升跨境融资租赁业务通关便利化水平，赋能海口中保区保税租赁产业货融提质，聚力扶持飞机、船舶、大型高端设备等保税租赁经济发展壮大。
0: OPC 是 One Person Company， 也就是一人公司的缩写，旨在 AI 工具支持下，个人可独立完成从产品设计到市场投放全流程的创业形态。今年以来，海南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近日，工信、发改、财政、人才发展局等部门联合出台多项措施，支持人工智能 OPC 创新发展，打造超级创业者集聚区，推动海南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新出台的海南省支持人工智能 OPC 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海南将支持各市县结合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实际，发展特色 OPC 社区，鼓励各社区设立 OPC 服务专区，每年将评估遴选1至3个优

0: 屋制的 OPC 社区，将给予最高800万元一次性奖励。另外，海南将降低 OPC 智能消费成本，推动应用场景开放，加强数据要素供给，并为优质 OPC 提供投融资支持。特别是海南将充分发挥双 15% 税收优惠政策，支持符合条件的 OPC 合规享惠应享尽享，并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为导向的人工智能 OPC 人才评价机制。海南省海口市青年创业就业促进会理事长吴坤仲：
1: 这个政策里面重点是支持这个使用人工智能的 OPC 在海南自贸港去落地和开展创业，针对性的吸引全球的数字游民，针对性的吸引运用人工智能的超级个体来跟我们海南自贸港的四大主导产业去进行一个融合发展，助力我们海南自贸港主导产业的发展。
0: 按照规划，海南将形成以海口为核心引领、澄迈、三亚为双向支撑、其他市县特色错位发展的一河两极多点联动 OPC 发展格局。2026年先行培育三个左右优质 OPC 生态社区，到2028年力争培育形成10个以上优质 OPC 社区、百余家优质 OPC 企业。海口台消息，7月13日，海口玉和田环境服务有限公司环卫队长钟兰荣在工作间隙翻出手机相册，向记者展示记录一线日常的照片，这些影像见证着他在环卫一线的坚守与担当。今年46岁的钟兰荣是西秀镇片区人工队长，工作中他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扎根一线，牵头负责片区日常保洁、重大活动环境保障、应急抢险等多项工作任务。近日他获评海口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钟兰荣的手机里记录的大多是一线环卫作业的点点滴滴，在他看来，环卫工作平凡却重要，关系着千家万户，关键时刻更要扛起党员担当。今年春节期间，在荣山大道路口处，一辆满载芒果的货车突发侧翻，大量芒果散落路面。接到通知后，正在值班的钟兰荣第一时间响应，迅速集结20余名环卫工人赶赴现场开展清障作业。经过3小时的连续奋战，道路恢复整洁与通行秩序。临走前，货车司机向环卫队员竖起大拇指点赞。钟兰荣说，及时为群众解决问题是我们党员的职责所在，在重大应急保障任务面前，他同样冲锋在前。超强台风摩羯期间，钟兰荣主动驻守抢险一线，全程统筹调度，安排队员值守。台风过境后，他率先带队开展

十余小时奋战在路面，全力恢复辖区环境卫生秩序。春运期间，他主动带队驻守车流密集路段，常态化开展路面清扫、垃圾清运工作，护航春运通行环境。身为党员，越是关键时刻，越要挺身而出，这是钟兰荣一直坚守的信念。在工作中甘于奉献，在生活中他也热心助人。2019年，钟兰荣在路面作业时，发现两名走失孩童在路边哭泣。他立即上前安抚孩子情绪，并自费为其购买了零食和饮用水。随后，他联系公安民警，全力协助寻人，最终成功帮助孩子找到家人，平安回家。扎根环卫一线15载，钟兰荣表示，未来他将继续坚守岗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实际行动全力守护城市的整洁与美丽。海口台消息，7月15日走进美琪海南食品有限公司，整洁的生产车间内，生产线繁忙有序地运转着，工作人员正有条不紊地加工制作曲奇等各类海南伴手礼产品。说起落地海口扎根高新社区的发展历程，该公司总经理杨穗旭感慨不已。从厂房选址建设到日常生产保障，社区始终主动靠前，贴心服务，帮我们解决了不少实际难题，让企业能够安心经营，稳步发展。企业安心发展，群众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正是秀英区、秀英街道、高新社区党支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生动缩影。近日，高新社区党支部获评海口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当前，高新社区集聚齐鲁制药、金玉医学、海南格力等256家企业。面对企业集聚、流动人口多、服务需求多元等治理难点，高新社区党支部立足辖区实际，创新打造产城融合、社企共治的邻里模式，通过强组织、建队伍、优服务，推动治理资源下沉网格，服务力量直达一线，实现辖区投诉办件量、治安案件数双下降，企业数量、固定资产投资额、群企幸福指数三提升。针对辖区两新组织多、党员流动性大的特点，高新社区创新推行组织联建、资源联动、服务联享工作法，以结对帮扶方式规范新建党组织建设，盘活辖区师资、场地等优质资源，筑牢基层党建根基。高新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黄光峰介绍，依托成熟的网格化治理体系，社区组建了红马甲志愿服务队、党员调解队等多支特色队伍，通过民情恳谈会、企业议事厅等机制，确保群众和企业诉求件件有回应，事事有着落。高新社区还积极搭建企业交流互助平台，升级非公党群服务中心，打造一站式惠企便民服务阵地，创新 AI 加党建工作模式，促进辖区企业资源互通，抱团发展。如今，辖区企业也积极反哺社区，主动参与公益帮扶、志愿服务，形成社企双向赋能、共治共享的浓厚氛围。黄光峰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社企共治新模式，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以实干实际擦亮先进基层党组织招牌，为秀英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基层强劲动能。海口台消息，7月15日，在海口市长滨武路塞拉维小区西侧路段，秀英区西秀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中队长郑尚俊望着整洁通畅的非机动车道与人行道，深有感触。他说，以前这里都是流动摊贩，清场至少需要一个小时，如今通过常态化值守巡查，占道经营乱象已基本清零。三个多月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这条仅150米的道路边，200多个摊位挤挤挨挨，相对摆开，行人通行受阻，环境脏乱差。每天清晨五六点，摊贩砍猪肉的砰砰声准时响起，长期影响周边居民休息。居民王燕说，他们一直盼着门口占道经营问题早点解决，民生所盼，治理所向。今年四月，西秀镇精准施策，开启该路段整治工作，先通过宣传教育劝导摊贩遵守城市管理规定，再启动专项整治攻坚，由镇主要领导带队督导，联合执法、社区、网格力量开展常态化巡查。

他管控。如今该路段通行顺畅无阻，群众相关投诉量大幅下降，这样的改变正在全市多条严管街上演。白龙南路曾因沿街门店占道经营，物料乱堆，导致人行道空间被挤占，属地执法中队通过压实门前三包责任，规范商户经营行为，同时施划2公里非机动车停车线，多措并举换新街区面貌。在海辅路皇马假日酒店路段，执法队员深耕细节治理，连路边歪斜的指示牌都及时扶正。美兰区海辅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李宗雄说，严管街建设既要守住严的标准，更要下足细的功夫。市级层面的统筹赋能为全域治理筑牢根基。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牵头，与市委文明办、市卫健委、市城市管理局共同组建评价专班，搭建覆盖全市43个镇街及桂林阳经济开发区的精细化管理评价体系，精准指导乱象整治工作。此外，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深化公安加执法联动共治，开展三轮车占道经营专项整治。7月3日以来，累计出动1600余人次，查扣违规三轮车211辆。通过完善联勤机制，紧盯重点区域和时段，常态化巡查，针对乱象集中攻坚，严管重罚，并落实一线督办与整改，回头看，标本兼治，消除市容及交通隐患，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目前海口市级严管街15条，一街一策制定治理方案，落实定点值守、动态巡查、集中整治等举措，全力打造一批规范有序的示范街区。各区重点路段乱象问题有所缓解，核心商圈、校园、农贸市场周边市容秩序不断改善。成绩背后挑战仍在，全市现有3000多个闲置摊位，承载能力充足，但马路时常反弹、部分疏导点、管护缺位等问题依然存在。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持续优化治理模式，紧盯早晚高峰、节假日等乱象高发时段，加强管控，协同属地政府积极盘活资源，引导占道摊贩进场合规经营，让城市既有井然有序的颜值，更有温暖宜居的品质。海口台消息，7月15日晚，海南省世界青年技能日宣传活动暨海南技能人才 IP 椰小将形象发布会在海口举办，现场正式发布了海南技能人才专属 IP 形象椰小将。椰小将以椰子为主体形象，头戴椰壳帽，身穿带有李锦元素的蓝色上衣，腰间配有多种工具，手持一把金钥匙，具有鲜明的海南印记。该形象旨在提升海南技能人才的社会辨识度，增强广大技能劳动者的身份认同感和荣誉感，激励劳动者坚定走技能就业、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后续我省还将围绕椰小将 IP 开发更具海南特色的培训课程和数字教材，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实现人才培养与重点产业需求的无缝对接。同时结合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加快推出表情包、宣传动画、数字藏品等衍生文化产品，推动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成为全社会的价值共识。活动现场同步设置了文创展示区、特色饮品体验区、政策咨询区，集中展出了椰小将系列周边产品及设计原稿、海南本地匠心饮品制作工艺，并面向青年群体开展了就业创业政策解读、技能培训与职业规划答疑。活动中，两位来自不同领域的青年技能人才先后登台，分享了自己的技能发展路径，用真实案例展现了技能人才扎根海南、实干成长的发展图景。据了解，海南技能人才工作已取得显著成效。在实施技能自贸港3年行动 ,2023 至2025年期间，全省已建成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21个，技能大师工作室96个。截至目前，全省技能人才总量已突破102万人次，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17万人次。海口台消息，7月14日，椰城有礼，文明有范。2026年新时代文明实践进社区活动走进龙华区金茂街道国贸大院，活动设置清风社区行，互动监督文明大家谈。

0: 展、社区开放卖等环节，从监督到服务，从说到做，把为民服务落到实处。在清风社区型互动监督计划现场抛出一个个直击痛点的问题，居民积极回答，一问一答间，纪律红线在群众心中愈发清晰。文明大家谈社区开放麦环节，居民轮番开麦，聊的是身边事。党员李金童表示，扎根基层，听民意，解民忧，这才是对初心最好的守护。话音刚落，掌声四起。文明智达 H5 闯关战前，居民扫码答题，党史知识、廉洁文化、文明规范等题目涵盖其中，答对即可赢取好礼。自贸港新力量便民服务卡现场发放，正面印着便民电话，背面附有监督二维码，长者数字伙伴马上同行环节，志愿者一对一教老人视频通话，线上挂号，清理内存。家园换新日环节，社区工作人员带头上阵，志愿者和居民一起清理小广告，捡拾绿化带垃圾。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指导，市委文明办、市委理论教育讲师团主办，市融媒体中心承办。下面请听简讯。记者从省知识产权局了解到，知识产权保护一件事服务专区近日在海南政务服务网正式上线，整合了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51项在线政务服务，专利、商标、地理标志、数据知识产权等45个服务事项可实现一窗通办。近日，海口市商务局发布2则有奖发票有关事项的公告。根据公告，200元及以上奖项抽奖通道即将关闭，云闪付平台开通奖金退回功能，收到退款提醒的消费者应按要求完成奖金退回操作。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未来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地大雨，市区气温27到34摄氏度，乡镇气温26到36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由 AI 语音生成，更多精彩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看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9: 打开热点事件的多棱镜面，解码城市发展的政策机理，
10: 让编辑不止传递，更成为洞察海口的新闻图谱。1018编辑室。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新闻编辑室的板块，一起来关注海口城市管理近社区试点微观察，把治理提质变为活力跃升。漫步在龙华区龙兴路，沿街咖啡店、花店香气交织，不少年轻人来龙兴路喝咖啡、逛文创，整条街充满烟火气与文艺范。一年多前的龙兴路，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积水深，设施旧，车辆乱，居民绕道走。如今咖啡香混着书香，快门声伴着谈笑声，年轻人从市区各处往这儿钻。街还是那条街，面貌变好了，便始于海口城市管理近社区试点的落地。依托城市管理力量下沉，龙华区启动龙兴路全域提质改造，道路翻新，管网重修，根治了积水老毛病，空间敞亮了，人气慢慢聚拢，环境好了，治理也得跟上。龙兴路周边停车难曾劝退不少客流，龙华南社区牵头协调，茶叶大院后墙开了一个门，车位腾出来共享，外墙上还贴着茶叶大院车位充足的提示语。开店的蔡立伟不再发愁顾客没地方停车，生意也活了。游客吴勇点赞，随到随停，既有秩序又接地气。全县还增设禁停标识，社区吹哨，交警和执法部门报到，乱停乱放随叫随清。今年5月，海口秀咖啡店入驻，装修期间下水道堵了，门店反映给社区，社区当即吹哨，水务市政部门迅速到场疏通，问题妥善解决。改造前，龙兴路满是五金店、杂货铺，改造后，咖啡、鲜花、精酿、文创等31家新潮店

铺扎堆入驻，客流量直线上涨，龙兴路成了非标商业主理人特色街区。同样的故事也在滨海新村上演，排水管网改了，背街小巷亮了，边角地变美了，咖啡店一家接一家开起来，闲置铺面租金也上去了。马塔塔咖啡馆主理人陈凯兴是龙兴路最早入驻商户之一，他说改造后路面拓宽，环境整洁，门店营业额较往年同期提升30%以上。从问题清单到满意答卷，从被动响应到主动服务，从治理提质到活力跃升，今年海口将在四个区推广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经验，2030年实现全市覆盖，以绣花功夫推动城市精细化管理，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今天的编辑室快评，请听评论：诚意浇灌，老街新生。龙兴路成了年轻人常去爱去的潮范老街，滨海新村社区化身极具特色咖啡业态的网红街巷，街还是那条街，感觉却截然不同。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源于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的落地，以诚意浇灌，让老街焕发新生。雨天积水、设施陈旧、停车困难是许多老旧社区的共性问题，这些老大难问题怎么解决，效果如何，检验的正是治理的诚意。诚意体现在实打实的行动中，龙华南社区牵头协调打通围墙，共享车位，这不是简单拆掉一堵墙，而是在具体而微的事上兑现治理的决心。诚意还体现在高效服务中，发现问题马上办，社区吹哨，部门报到，妥善化解，无事不扰，有求必应，以速度和温度关爱商户，这种良性循环又将为老街凝聚氛围与人气。老街区长出新经济，治理的投入正在变为产出，环境改善，服务跟上，新业态火了，就业和消费也跟着旺，当治理的诚意被看见，经济的活力就会自然生长。城市管理不止于管好，更在于搞活。海口样本的动人之处恰恰体现在此，一条条老街都能在治理升级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新坐标。下面进入新闻速览，关注本地权威消息。海南国家级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建成，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海南建设项目近日全面完成工程建设任务，并顺利通过消防专项验收，标志着项目正式迈入专项验收、系统功能调试与交付筹备阶段。该项目位于海口江东新区，总用地面积约3.73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8平方米，由海南控股旗下海控城市综合运营集团所属海控建管代管，海控建设承建。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批量伤员救治中心、科研培训中心、专用仓库及特种仓库，可提供300张床位，是海南省重点项目。投用后将进一步提升海南全域范围内危急重症、创伤救治和重特大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助力形成具有海南自贸港特色的紧急医学救援体系。施工收尾阶段，代管团队前置谋划、统筹推进，提前梳理消防、人防、规划、环保等剩余专项验收流程，系统归集并完善竣工资料，细化问题整改，功能联调全流程方案，施工管理团队压实主体责任，同步推进资料补全、现场消缺、系统调试等配套工作，多方协同联动，为项目快速验收筑牢基础。下一步，海控城市综合运营集团将统筹推进剩余专项验收、问题整改、功能调试等工作，全力保障项目按期移交，为海南自贸港公共卫生应急保障能力升级贡献力量。海口在全省率先推行交海及交证改革。近日，在海口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办证窗口，海口路桥企业项目相关负责人吴石强手持不动产权证连声称赞，这是海南首宗交海及交证业务，标志着海口在海域不动产登记服务改革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据了解，以往

企业取得海域使用权后，还需依次完成测绘、海籍调查、价款缴纳等多项手续，办证周期普遍长达1至2个月。为推行交海籍交证改革，市资规局通过优化业务流程，将海籍调查前置至海域报批阶段前完成，并连推进登记审核与用海审批，大幅压缩办理时限，在用海审批完成后第一时间登记发证，实现了海域交付与证书领取零时差同步，为企业用海开发按下快进键，助力用海项目早投产早见效。据介绍，海口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和广阔的产业腹地，此次交海籍交证改革不仅为企业提供了产权保障，节省时间成本，更推动海洋经济项目的快速落地，同时还与交房籍交证、交地籍交证共同构成房屋、土地、海域全链条产权交付改革矩阵，进一步优化海口陆域、海域不动产登记服务。下一步，市资规局将继续积极探索创新制度改革，持续释放改革红利，为海南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海口征集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项目。为加快我市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市商务局近日发布通告，继续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项目。本次征集涵盖5个方向、20个细分类型，符合条件的主体与项目可参与申报。本次征集围绕5个方向开展，一是推动城乡商贸流通融合发展，包括推动骨干批发市场转型升级，提升菜市场标准化、智慧化水平，完善区域冷链物流基地布局，大力发展现代物流，打造高品质消费场景。二是建设生活必需品流通保供体系，包括提升农产品批发市场流通保供能力，支持骨干仓储加工企业升级改造，完善生活必需品储备调控体系，改进信息监测和预测预警，建设改造平级两用备用场地。三是完善农村商贸流通体系，包括完善农村商业体系，健全农村物流配送体系，畅通特色农产品上行。四是加快培育现代流通骨干企业，包括支持传统批发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现代供应链，鼓励跨界融合，加快新业态培育。五是完善城乡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支持线上预约、线下回收，以车代库、智能回收终端等新型回收模式建设，支持机关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开展公务仓建设，构建以废旧家电、办公家具为主的统一回收平台。秀英港货车 AI 智能安检系统上线试运行。为扎实推进港口安检能力建设，海峡股份星海轮渡联合北京华力新公司，借鉴烟台港成熟运营模式，并结合港口实际作业场景与图像数据特点，快速推进港口货车 AI 智能安检系统建设，并于6月底完成 AI 智能推理设备进场、安装调试、数据适配及系统联调等全部工作。近日，旅客行李、安检设备和港区部分货运品类智能审图系统也同步完成部署，并投入试运行。据了解，货车 AI 智能安检系统在秀英港上线试运行后，对桶状物、压力容器、瓶装货、袋装货、废旧电池等5类高危、高频违禁品的平均识别准确率稳定保持在92%以上。该系统的投用有效缓解了安检员长时间盯屏造成的视觉疲劳，大幅减轻人工判图压力，同时有效规避人工查验中的疏漏、误判等问题，显著降低了人为差错率。货车过检由此从人眼盯图转变为人机协同模式，港口货运查验的安全性、稳定性和可靠性得到切实提升，智慧安检的赋能效应加速显现。此外，按照整体建设规划，7月中下旬将完成新海港2线口岸货车智能安检设备的落地安装与功能测试，进一步拓展智慧安检的覆盖范围。2026年筑梦想环岛专列工会夏令营开营。日前，由海南省总工会主办，海南省工人疗养院

承办的筑梦环岛型自贸少年墙2026年筑梦想环岛专列工会夏令营开营仪式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举行，活动带队老师、营员代表等100余人到场参加。今年6月底，筑梦想环岛专列首发仪式暨全国劳模看自贸岗活动举办，该专列定位为行走的思政课堂、流动劳模舞台和暖心服务纽带，串联文昌航天城、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崖州湾科技城等地标，面向全国职工打造疗休养交流平台。本次工会夏令营延伸专列的育人功能，面向职工子女打造专属青少年研学专线，将劳模精神、红色文化和科创教育融入环岛行程，是工会坐实职工关爱、解决职工后顾之忧的创新实践。作为海南省总工会筑梦想环岛专列全域特色 IP 的青少年研学配套项目，海南省救助管理站暑期爱心托管班开班，为缓解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及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暑期看护难问题，近日海南省救助管理站启动2026年暑期爱心托管班，依托站内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在日间看护、课业辅导基础上，免费提供营养午餐和午休保障，切实减轻特殊家庭的暑期监护压力。本次暑期托管班重点面向6至13周岁，重点关爱儿童群体，首期共服务18名未成年人。托管期间，结合儿童成长需求，省救助站统筹设置课业辅导、安全自护、普法教育、心理减压及趣味户外游戏等丰富课程，在帮助孩子完成暑期作业、巩固学业知识的同时，常态化开展防欺凌、自护自救、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安全教育。同时，通过手工创作、红色宣讲、减压绘画等特色活动，丰富孩子们暑期生活，用心守护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今天的编辑室观察，我们一同解锁海口乡野暑期别样精彩，体验海口乡村独有夏日风情。随着暑期到来，椰城乡野游玩热潮持续升温，各类乡村特色体验全面上线。早在今年6月，海口就已启动缤纷野趣椰城乡聚乡村旅游季，发布4条市级精品全域乡村游路线，各区也相继推出主题采摘、研学、古村游玩等线路，为市民提供更具特色与趣味的乡野度假选择。暑期到来，市民朋友们不妨带着孩子走出家门，走进乡村，在满园果香中邂逅人间烟火，在手作趣味中感受悠然时光，在山野驰骋中奔赴自在清风，到海口乡村探寻独有的夏日风情，收获一场有吃有玩有乐有成长的精彩暑期之旅。近日，龙华区龙泉镇五一村内热闹非凡，五谷丰登香飘玉家2026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五峰香玉文化推广活动再次欢乐上演，五峰香玉多巴胺主题游园会、五峰香玉主题村秀等丰富内容，吸引了许多市民群众前来打卡尝鲜，共赴一场丰收旅程。市民王小琪说，带孩子来体验田园生活，不仅买到了五峰香玉、新莲新米这些地道农家好物，还能看文艺展演，体验非遗手作，这趟乡村游太有收获了。近年来，龙华区通过改良品种、推广技术、延伸产业链条，不断做强五峰香玉产业，结合丰收节点举办的五峰香玉文化推广活动，更是汇聚了美食品鉴、非遗体验、田园研学等多元文旅新业态，让乡村游拥有了更多可玩、可带、可回味的内容，也让游客在品味烟火气的同时，触摸到乡村振兴的鲜活脉搏。特色农产品之外，乡村特色美食同样不可辜负，不少食客专程驱车奔赴近郊乡村寻味。坐落于秀英区石山镇的石山生态美食街古韵十足，各式食神主题招牌相映成趣，火山石斛鸡汤、石山乳羊、石山黑豆、原生态火山野菜等本土风味齐聚于此。这条自带火山地貌特色的美食街巷常年吸引各方游客慕名打卡。
每逢周末，秀英区石山。

山镇施茶村内的阔林农家乐人气颇旺，返乡创业青年洪小曼正和家人忙前忙后，热情接待往来食客。这座农家大院里整齐摆放着20余张餐桌，游客围坐桌前细品石斛鸡汤、石山黑豆腐等火山特色佳肴，吃得津津有味。在秀英区长留镇农农村城市农场内，不少家长正陪同孩子游玩，清脆稚嫩的欢笑声此起彼伏，孩童们围着小羊、鸭子等小动物近距离互动，特色手作工坊里也满是欢声笑语，专业老师手把手带领大家打磨木剑、揉捏陶泥。秀英区石山镇北铺村委会群榜村的西河牧场，依托石山镇得天独厚的火山地貌与山水生态资源，为孩子们打造了亲近自然的好去处，让孩童在趣味研学活动中收获知识，沉浸式感受质朴田园烟火，邂逅温柔山野风光。西河牧场负责人傅家祥介绍，牧场设有溪涧戏水、萌宠互动、水田捞鱼、无动力游乐等乡野体验项目，很适合亲子家庭前来游玩。在此基础上，牧场还推出篝火晚会、水枪大战、森林拍卖会等特色活动，以丰富多彩的原生态乡村野趣为市民游客带来松弛惬意的亲子度假时光。近日，琼山区红旗镇推出本立村红色连结文化基地加龙眼采摘加百香果采摘一日游精品线路，深度融合红色研学文化与田园采摘休闲业态，为市民游客打造一站式短途出游新选择。种植户郭元春介绍，这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游客来自家果园摘龙眼，孩子们格外喜爱采摘体验。眼下正值龙眼上市季，入园采摘的游客最多时一天有40多人。位于琼山区三门坡镇的英雅农场主打自然教育与田园体验，拥有近400亩原生态田园活动场地，设有农耕体验区、牧场投喂区、窑炉烘焙区、烧烤露营区以及餐厅、咖啡厅、书屋等全场景功能设施，市民游客可到此体验骑马、喂马、马背、旅拍等项目。近日，一群学生来到龙华区新坡镇仁里村委会仁台村的红色革命教育研学基地，他们亲身体验射击、运粮等项目。与传统的看展听讲不同，这里的研学活动更具互动性，学生们可以化身革命志士，在爱国诗词朗诵、练枪打靶、红色劳作等沉浸式体验中，让红色基因入脑入心。红色研学不仅浸润人心，更富了乡村。仁台村通过村企合作模式，将红色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优先吸纳村民在研学基地就业。仁里村党支部书记李武介绍，村里还计划修复更多革命遗址，推动红色文化传承与乡村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以红色文化为纽带，赋能乡村振兴。荷塘赏莲、河面泛舟、沙滩越野、古院听音，位于美兰区江东大道以北的溪头古琴文化村，坐拥稻田、湿地、碧海等原生态乡野风光，动静相宜，文旅兼具，成为市民游客近郊休闲、沉浸式体验乡村风情的优选之地。依托村内闲置土地、老旧院落等资源，该村创新打造古琴加恩融合发展模式，在保留古琴传统文化底蕴的基础上，植入露营、水上皮划艇、沙滩骑行、马术体验等年轻化沉浸式游乐业态，丰富乡村文旅场景，走出了一条文化赋能乡村旅游、旅游带动村民增收的融合发展新路子。一口地道乡味，一场田园手作，一趟山野撒欢，勾勒出海口乡村夏日的多种模样。近年来，海口深挖本土特色，串联起乡村特色美食、果园采摘、亲子牧场、红色研学、湿地露营等多元业态，推出多条精品乡村旅游线路。愈发火热的乡村游既丰富了市民暑期休闲选择，也带动农家餐饮、果蔬采摘等文旅业态蓬勃发展，拓宽村民增收渠道。生态资源、特色产业与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为海口

乡村注入了更强劲的振兴动力。今天观察者提问的互动问题是，眼下海口乡村游热度高涨，采摘、研学、田园体验层出不穷，暑期到来，您和孩子都到那些乡村体验夏日风情，感受海口乡村文旅业态的蓬勃发展。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加入海口之声听友群椰城帮帮团，参与到节目中来。以上就是今天1018编辑室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语音生成，欢迎大家明天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8: 给。
7: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9: 给。
7: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9: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8: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7: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0: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1: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3: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有人说现在啊是快餐时代，体现在饮食上呢，我们加工食物的速度快，吃饭似乎也越来越快。曾经有这样一项调查显示哈，有一半人早餐吃饭的时间呢不到5分钟。那进餐过快会给我们带来哪些负面的影响呢？会带来哪些麻烦呢？能不能让吃饭的速度慢下来呢？针对这些问题呢，节目中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做客节目，欢迎徐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徐老师有过这样的感觉吗？
1: 有，特别有。我觉得人就现在人的工作的进食的速度快，就是其实不单单这样的快，所以好多你包括我们在走路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人很忙。有一在2011年提出一个口号，在网上就大家比较认可的，就叫慢生活，是吧？还有一本书，其实都应该慢下来。其中我觉着在这些快的方面，进食快是一个比较难改的坏毛病。
0: 就是我有的时候我们身不由己，好像慢不下来。
1: 我问过60多岁的，就是60-70岁的叔叔阿姨，我说你已经退下来了啊，怎么有时候吃饭也挺快的？后来他说是因为原来插队呀，或者在部队呀，就是限制你吃饭的时间，不吃或者说没了。这周你不再去成就没了。那说，我说您现在为什么已经做到奶奶辈儿了，然后姥姥再去要求孩子快吃啊？他不太知道中间的这个利害关系，或者说是有什么对孩子的影响。他会觉得这个宝宝吃得越快，食欲越好，营养吸取的越充分，
0: 狼吞虎咽才好
1: 呢。然后稍微慢一点，甚至恨不能就去说他呀，甚至打他一下。其实我们已经快了，慢不下来了。就包括我和你，我觉着我们都不属于那种细嚼慢咽，就是让人家保证一顿饭15分钟，然后说充分的一次一次的嚼到30次，做不到。我试过，那真都有毛，就集中毛病了。我们其实每天都在讲要慢吃饭，要慢。实际上我真的坦白的说，我也不够太慢。
0: 这就是我们慢不下来哈，
1: 好像是
0: 为什么我们慢不下来。
1: 是啊，
0: 我们为什么要慢下来哈？那其实进餐如果过快的话，就你吃饭总是呼噜呼噜5分钟就搞定了，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1: 一定有，
0: 会有麻烦。
1: 有麻烦。
0: 那这些麻烦体现在哪儿呢？
1: 麻烦首先第一点来说，就是你吃饭越快的啊，你现在想想，吃饭特别流畅的，往往是在营养成分上来分析的话，它不属于我们现在认为营养成分比较级别高的。
0: 这怎么讲呢？
1: 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我不是建议大家每天都在吃玉米，或者每天喝各种杂豆的杂。

0: 粥，你比较你的白米粥或者跟杂粮粥来比，一定是白米粥吃得更快，它让你就是工作的时间更短，
1: 对呀，你也
0: 是
1: 不用
0: 吧？
1: 嚼，它更软糯。
0: 热更软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吃的蒸的特别喧腾的花卷儿，那你一个花卷进去就感觉到很舒服很快，但是如果相应来说给你个玉米，那啃
1: 对，
0: 起来，时间就会相对来
1: 或
0: 说
1: 者一个
0: 变得
1: 纯棒子面的窝
0: 窝
1: 头，
0: 头，那窝头就还得更难下咽了，是吧？而且在吃窝头的过程中会就一些蔬菜，你不就蔬菜，不就汤汤水水的，
1: 拉
0: 你很
1: 嗓
0: 拉
1: 子，
0: 嗓子。所以呢，这个呢，可能有听众朋友说这点相对来说有点矫情，或者说，但实际上这方面的因素一定存在，就是想让自己吃得慢一点，就让自己吃得粗一点。在粗细这种营养上来说，我们粗的现在还是不太够，最起码应该保证主食三餐的，应该它占其中的30%以上吧，
1: 三分之一
0: 三
1: 左
0: 分
1: 右，
0: 之一啊。对，要是老年朋友或者孩子呢，粗粮细做；要是我们牙口又没有什么问题的，那就可以吃纯粗的就可以了。
1: 这是如果我们吃得过快，有可能造成营养的这种单一，比如说
0: 对。
1: 过于精细而没有做到粗细搭配哈，
0: 对，
1: 这是吃得过快有可能导致的一个麻烦。
0: 对，吃得太细。第二个麻烦呢，就是吃得快，倒反而容易胖。
1: 这个怎么理解呢？
0: 他吃得快吧，因为我们说进食太快，最大的问题就大脑有一个叫摄食中枢，它感知的这个饱的信息呀，需要时间。但是我们没容它这时间，就已经都塞到胃里了。塞到胃里，等它感觉饱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绝对。别说七八分饱了，我估计得有10、11分饱
1: 就
0: 了，
1: 是已经
0: 已
1: 撑
0: 经
1: 了。
0: 撑了，他才能感觉。我不知道米夏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哈，就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去没吃完呢，待会儿我给你打电话了，你起身去接一个电话，你回来真的就没有那食欲了，
1: 我觉得我已经饱了。
0: 是吧？就觉得饱了。如果是说把这个过程变为狼吞虎咽的往里头填，不知道饱。
1: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感觉饱的这个信号，完全是胃的那种机械的感受，
0: 哎，
1: 撑不
0: 对，
1: 撑啊？觉得他胃难受不难受啊？完全是他来决定的。
0: 可是真正决定你是不是多的这个器官，他还没来得及工作呢，就剥夺了他的这个等于是权利了，是吧？
1: 就是你由于进餐过快，这个时间你还没有等到啊，这个时间差你没有打出来，所以你往往吃得过饱，吃得过多，那就容易导致肥胖。
0: 容易导致肥胖。其实你有没有观察我们对一些肥胖儿来说？觉得他食欲特别好，完了吃饭特别的香。实际上，他也属于刚才咱们说的这类。这个宝宝还不知道自己，应该其实已经够了，不知道的时候就因为进食太快，所以他老是撑吃的。家长觉得这一碗饭这么一会儿就下去了，会不会他没饱啊？然后再盛第二碗。我有一个就是看见过一个纪录片的实验，给这些孩子盛一个盘子。一个盘子实际上是放了两个盘子的量，理解吧？两个盘子放在一个盘子里头了，让全班20多个小朋友围着一圈吃。孩子把这一盘饭全就基本都吃掉了嘛，因为有老师在那看着。但是说给这些孩子用两个小盘盛，甚至分散到3个盘子，极少几乎没有孩子去盛第三次，有个别的孩子会去举手，男孩子去盛第二次。基本都是一盘吃完了就完了，所以对孩子来说，这从两方面分析。第一方面就是对食欲不好或者不想吃饭的孩子，比较瘦的孩子，就在一个碗当中给他放的量稍微多一点儿，
1: 给
0: 那
1: 他
0: 么
1: 加点儿。
0: 给他加点儿，他也会吃完。对于要减肥的孩子，就给他量少点儿。他有时候不知道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自己的体会，他大多不会去再盛。
1: 觉得我这一碗我就饱了，我就够了
0: 对，
1: 啊。
0: 他。顶多还在反义词去盛，但是第三个小碗里头还放了他原来一碗的食物，没有孩子去拿，几乎是没这样的。 这个呢，就是不同的家长可以从不同的受启发，是吧？
1: 这倒是一个小窍门哈。
0: 给胖点的孩子就要盛少一点，原来大碗可以给他换相对少一点的碗，但是这些我们说这些都有前提的，就是一定要孩子营养要够，要吃饱，因为他在发育过程当中嘛，要饱。我们今天说的就是吃得太快，吃得太多，这部分。
1: 其实刚才听了徐静老师举这个例子哈，我觉得如果想减肥的朋友，比如咱们去吃一个快餐，它有大份儿有小份儿，您要是要那大份儿的，可能就容易吃得多，吃得快，而且还吃得撑。您就要一小份儿，其实也未必不够，
0: 你也未必去再过去去减。
1: 这是一个小窍门哈。我们正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进餐过快容易带来的麻烦，刚才已经说到了两点了。第一个有容易造成这个营养的不均衡，第二个是容易导致身体的肥胖
0: 发胖。
1: 那还有什么麻烦？
0: 还有一个麻烦就是，其实我们第一点已经稍微涉及到一点了，吃得太精细的一系列慢病跟它有关系。像本身要有糖尿病的朋友就更应该注意，吃得越细越容易快，然后吃完饭以后那血糖升的指数也越容易快，就是特别不利于糖尿病人的这种糖尿病，就是比较糟糕的，就是不想着自己吃点粗的，吃点杂的。其实他更应该我理解啊，比较对自己好的是做的粗粮细做也好，或者吃一些种类多样，然后自己在那慢慢的享受吃的过程。你不管多年轻，毕竟是有病了，对吧？甚至其实现在糖尿病或者心脑血管的一些疾病的发病率已经很低了。今天的就是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我们年轻人在这方面栽了跟头了。所以你就更不应该狼吞虎咽了，还是应该本来中午就这点时间把一切都放下，完了慢慢的享受这个食物，让自己这些慢病也得到一定的控制，
1: 不能把吃饭当成完成任务，赶紧吃完了我还惦记着下一件事儿呢。
0: 对呀，他等于是今天这一天当中，我觉得好多人把吃饭是放在一个极不科学的位置，就老板交给的任务也是重要的，然后家里边或者女朋友啊或者男朋友交给他要去办的事儿都可以放到一个高的位置，只有自己这个填饱肚子，就中午这一餐，中午可能是
1: 可有可无，
0: 可就是即便吃也是应付的挺多的，
1: 应付对付。
0: 对对，我们刚才说的吃饭过快，还有一点就是像方便面之类的，就也特别容易快。我看他泡了那一碗面，要菜没菜，要什么没什么，稀里呼噜的就全倒进去了，最后一罐汤还觉得自己饱饱的，是吧？
1: 哎，饱腹感非常强，
0: 饱腹感特别好，实际上就应了咱们那第一点了，营养真的不高。
1: 这是说到进餐过快带来的麻烦哈，容易带来慢性病。
0: 对，
1: 那还有什么负面的影响吗？
0: 其实还有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实际上它对我们整个消化道的系统都有不好的影响。你都是对它一个不良的刺激，它本来应该是细细的吃，细细的然后消化，你也不给它太多的消化的时间，甚至有的朋友吃完饭忍一会儿啊，或者说让自己放松一下都没有，这些对胃肠的刺激都是不良的。长年累月，你五年八年的没关系，因为我们在工作时间要贯穿自己基本上大半生的时间，你每天都在这狼吞虎咽，完了不给他一点点的缓解或者舒缓自己的时间，慢慢的我觉得现在就跟一些像肿瘤的一些发生率其实也跟这些都有很大的关系。
1: 对，因为我们有牙齿，我们有口腔，有唾液哈。
0: 对，唾液这好东西。
1: 其实它分担了一部分消化，或者说把这食物打成糊打成浆初步消化的这么一个责任。
0: 其实唾液也有很好的解毒的作用，是吧？我们所有的器官没有一个是浪费的，
1: 对，
0: 是吧？就包括我们原来说的，你孩子拔那个修
1: 眉毛，
0: 眉毛都其实它也是有很大自己的功用的哈。比如说挡一些灰、挡雨或者挡很多杂物，是吧？我们唾液是很好的，以前就是养生保健，
1: 津液、
0: 克齿，就是扣齿，应该扣齿哈。它也是为了刺激它分泌那个唾液，所以我们现在最好的官都不要了，你都没有体会到这唾液的作用，就已经下肚了。
1: 对，
0: 所以说
1: 你没有让它承担自己的责任，让胃肠道承担了这个牙齿唾液的这个责任，
0: 哎，
1: 它就 超负荷运转了。
0: 超负荷运转，所以对你，如果说对你整个系统都是一个慢性的不良的刺激，那你想长年累月，现在我们这些疾病的发生率应该说是触目惊心的吧？
1: 对，
0: 是吧？
1: 而且年轻化。
0: 对呀，
1: 很多时候让我们扼腕叹息，怎么这么年轻呀？
0: 对呀，是啊，所以说等你叹息的时候，它就已经是维持为很晚的时候了。
1: 所以很多时候哈，我们要防患于未然，怎么样降低我们吃饭的速度呢？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

0: 聊。
1: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进餐过快带来的麻烦。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刚才我们隶属了进餐过快带来的种种麻烦，那怎么样让我们进餐的速度慢下来呢？
2: 其实我觉着我们都是成年人哈，就包括我刚

0: 哎，别着急了，反正我看他一天也是这点时间，
1: 嗯。
0: 我着了半天急，我干嘛去呀？让他慢慢吃吧，就让自己的性格慢下来
1: 嗯。
0: 啊，吃饭自然就慢了。只要他不贪玩，踏踏实实的是在那吃饭，慢一点就慢一点，无所谓。
1: 嗯。
0: 那有的朋友说早餐时间比较紧，早餐首先我们说原则是要吃，而且必须要吃。那想我早餐可能吃不快怎么办？就是保证鸡蛋、牛奶啊这些，虽然很细，但是它优质蛋白质是一天当中作为早餐最合理的吃一点。完了吃一点，馒头啊什
1: 碳
0: 么
1: 水
0: 的，
1: 化合
0: 碳
1: 物
0: 水
1: 类
0: 化
1: 的，
0: 合物的。那说我没有时间吃蔬菜或者水果，可以早餐稍微慢一点，留下一点的量作为加餐。有的单位是这样，它严比较严格，就是员工在两餐之间可能不允许吃东西，是
1: 不能
0: 吧？
1: 在工位上
0: 不
1: 随
0: 能
1: 便吃
0: 在，
1: 东
0: 哎，
1: 西，
0: 这种单位企业也不少，这种情况呢，您就得勤勤一点了，就早餐稍微给自己放宽点时间，吃得好一些，吃得慢一些，那没有办法。如果有办法的，像我们就比较宽松，没有你的课，那你就可以稍微放松一点。我就会在9、10点当中吃个水果或者吃个坚果，
1: 等于加餐，
0: 加餐，但是我也不会说早餐。太忙塞进去就完，这样早餐。那午餐呢？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午餐是自己当中承上启下的一餐。确实早上很辛苦，下午还有工作。这个时候，我倒是建议我们听众朋友从心态上要对自己好一点。好不容易累了半天了，您说您着什么急呀？就我们这个年龄，在以前去饭馆吃饭，你一个人吃，围着你一桌，当然自己那会儿又不一个人吃，不好意思哈。就比如你在外边偶尔几个人吃一次饭，你后边会围着一圈的人在等你这个
1: 等
0: 位
1: 着
0: 置。
1: 个座儿呢。
0: 对，他在等你这位置，就是
1: 你
0: 哪
1: 说
0: 有这
1: 这
0: 么
1: 压力
0: 多
1: 大不大？
0: 那压力的？现在不是吧？现在我
1: 现在
0: 觉
1: 在
0: 着。
1: 外面等。
0: 哎，对，现在我觉着也经常在电台，有时候赶上中午吃饭的时候，去旁边这点有些快餐店哈，还不至于说让你后边人催你，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慢慢的让自己珍惜享受这个进餐的过程，
1: 对，
0: 找点自己好吃的是吧？
1: 把吃饭当成一种享受。
0: 当成享受。其实吃饭最终我们说是为了维持生命，补充营养素。可是谁不是说吃饭是自己一个，就像米夏说的，是一个享受，是一个放松和休息。
1: 对。
0: 午餐慢一点，那到晚餐呢，我觉得应该是算最没有压力的一餐了。
1: 因为一天的工作已经结束
0: 可
1: 了。
0: 是这一点咱们得提醒大家一下，晚餐虽然吃饭速度下来了，可这饱可打不住7、8分了，又有问题了，是不
1: 一
0: 是？
1: 不留神就吃撑了。
0: 几乎。我就算挺认真的了，因为我就觉着我怎么认真，这个体重好像到这个年龄就很难控制，所以晚餐我会吃到真的能做到7、8分饱。那么，我发现我周围的家人呐，或者我的同事、朋友做到的很少。
1: 为什么做不到呢？是找不到这个点，还是已经习惯了？
0: 是能找到慢的那个点，但是找不着那个少量那个点。
1: 就是吃的倒是慢下
0: 慢
1: 来
0: 下
1: 了，
0: 来了。
1: 时间拉长了，但是这食量也上
0: 食
1: 去
0: 量，
1: 了。
0: 对，因为他觉着可能从口感来说，家里的饭还是最香、
1: 最可口。
0: 最口口。时间也没有人催，挺放松的，边吃边聊。有的家在喜欢喝点红酒，夏天喝点啤酒。您倒是慢了，可您千万还得有这个度，就是吃的量这个度把控好了，其实晚餐是挺幸福的。
1: 其实有的时候我吃晚餐吧，也容易贪嘴，但我就想一天的食物总量应该是一定的。我以后我过一会儿我还要吃点坚果之类的，
0: 对
1: 我要
0: 呀，
1: 把那份留出来，所以
0: 对，
1: 这个饭呢，我可能就少吃一口。
0: 对，咱们都属于不是自夸，咱们都属于能把握自己
1: 就自
0: 的，
1: 己能控制自己。
0: 自己能控制。你是出于主持人的形象很好哈，像你已经很瘦了，我是出于不控制不行了，就
1: 不
0: 这
1: 是，
0: 个年龄。
1: 因为做这个节目，经常会和营养师啊、中医啊
0: 一些
1: 聊
0: 嘉
1: 天儿，
0: 宾，
1: 就是这种理念会慢慢的、慢慢的影响我。
0: 哎，那就特别好。其实有慢慢影响理念的，也有强制性的。就国外有一些，他会比如吃饭快，好，咱们今天主要说快吧。他有一些吃饭快的，会有一种勺，这勺如果你太快了，它就发出鸣声，
1: 它
0: 就
1: 就
0: 刺
1: 叫
0: 激
1: 了，
0: 你，哎呦，你就快了，或者红色的灯显示。但我觉得作为一个人要那样。

0: 点就让旁边人看着也有点就是比较过
1: 怪怪的
0: 哈，怪
1: 哈，
0: 哈，比较怪。但是他这个确实限制孩子什么的，就是自理能力比较差的人是管用的，一快他就叫。他一叫，你肯
1: 强制
0: 定
1: 性的
0: 就
1: 监
0: 会
1: 督你。
0: 爱监督你。那么，作为我们有自理能力，就说我说能把控的这类人，在吃饭的时候，比如晚餐也好或午餐也好，还是一个特别好的、特别能够坚持的原则，就尽量不要把那菜切得太细碎，吃些大块的，
1: 你
0: 就
1: 吃
0: 是
1: 着嚼着费劲，
0: 就
1: 你
0: 是
1: 必
0: 你像
1: 然
0: 我，
1: 就不会囫囵吞枣
0: 对
1: 了。
0: 对对，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要是吃玉米糊。那这外边的玉米糊很甜的，有
1: 对，
0: 吧？还未必是纯的玉米哈。那你比起来啃一个玉米棒子，
1: 对，
0: 那，
1: 老玉米和水果玉米哈，
0: 哎，对呀、啊。其实，这点说一下，就是老玉米跟水果玉米在这上边营养上面不用太纠结。其实水果玉米它是新的品种，它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还是不错的，但是可能在纤维方面，或者胡萝卜素方面，它这个都有各有各的
1: 各有
0: 长
1: 千
0: 处。
1: 秋，
0: 哎，这两个倒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吃哪个都没关系，
1: 哦，
0: 总而言之要吃，就是粗杂量要吃一些。
1: 就是选择哪一种都无所谓，都可以。这是我们说到了哈，让自己的这个进餐速度慢下来，就像刚才徐静老师说的那样，我们吃东西啊，果腹为了维持一个基本的正常的健康的这个生理状态，这是最低的要求了。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吃饭其实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一种享受的方式。
0: 对呀，那一天其实你像我们挺辛苦的，这么工作劳动，大部分还是为了让自己衣食住行。其实这个食还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比例。
1: 对，
0: 我
1: 让我
0: 们
1: 们的生活品质提高。
0: 对呀，我们完全可以吃饱，那为什么不要吃好呢？是吧？
1: 对。
0: 这个好是引号的，不包括吃的细，就是吃的比较全、比较杂、比较慢。
1: 其实有的时候哈，当你一个人，比如说下午的时候，你走进一家小馆儿，要上几份小菜，你喜欢吃的，你坐在那儿静静的吃，好好的享受食物带给你那种美味的感觉，那真是一种享受。
0: 对呀，多美呀！
1: 而且，大家都行色匆匆哈，衣食住行，你觉得人们都慢不下来
0: 慢不下来的
1: 啊？
0: 感觉。
1: 如果有快有慢，张弛有度，让生活有个节奏，有个调剂的话，可能你会觉得，哎呀，生活变得轻松一点。
0: 更美好了，我觉着是哈。
1: 那今天是和大家聊到了这样一个话题哈，如何让自己的进餐速度慢下来？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您能从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当中受益哈，真正的做到慢生活，慢慢的吃饭，慢慢的感受美食。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觉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4: 日前，全国首个 AI
5: 发现、发明、
6: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7: 昨天国家
6: 断扩大
5: 发新生。
8: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5: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9: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10: 在国家植物园、颐和园、百望山森林公园这个京城的各大公园啊，一支特殊的虫虫特工队上岗了。那树叶间，小小的异色瓢虫忙碌穿梭，它在这个嫩梢上

0: 埋头捕食密密麻麻的蚜虫、牧师。树干的缝隙里呢，花绒蓟甲悄悄蛰伏，时刻寻觅蛀坏树干的这些害虫。那以虫治虫啊，让各类害虫无处遁形。与传统的箭虫打药的模式相比，在生态逻辑上有哪些根本不同？而且这个虫虫特工队上岗之后啊，会不会对游客游览啊，周边居民的生活产生影响？那我们今天请进节目的嘉宾是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的首席科学家杨中奇，杨教授，你好。
1: 你好，哎，
0: 杨教授，其实在这个夏天啊，我们看像瓢虫、花绒蓟甲、周氏、聂小峰等组成的虫虫特工队在京城各大公园上岗了，而且也成了网红。那市民们拍摄美国白鹅的坐蚕茧包裹着蛹，乍看像一个个的白鸡蛋，所以大家对这些昆虫就很好奇。那么，作为长期致力于我国森林生物防治研究的科学家，您看到这些微小的昆虫从这个森林走向城市公园，成为市民关注的焦点，有怎样的感受呢？
1: 感觉到咱们北京市，利用天敌，利用不打药或者少打药这种呢，害虫的天敌来防治害虫，咱们北京市，走在全国的前面啊，在市里边，在城市的行道树啊两边呀、啊，公园里边那个树干上可以看到，就像你刚才说的，像一个白鸡蛋一样，实际上那个东西啊，就是坐蚕茧。啊，坐蚕的蛹，那个坐蚕是什么东西呢？它不像那个咱们养那个家蚕或者叫桑蚕，咱们要把那个树叶儿，桑树的树叶儿要采回来，要喂它那个蚕宝宝嘛，哈哈，最后让它结茧。那么这个坐蚕呢，它是在咱们中国的山东半岛，在陕南，在辽东半岛这一带，那都是在用柞树。也就是 Quercus 这一类的栎树啊，就是这个栎树啊，这个怎么写呢？就是木字旁一个快乐的乐，这个是一类这个青冈木嘛，老百姓把这又叫青冈木。那么把这些树啊修剪的比较低矮一些，那么把这个柞蚕啊就放在这个树上，在野外自己去吃，柞树的叶子啊，而不是像桑蚕一样把桑叶要采回来。所以说他们在野外就是自己在树上吃树叶，那么这个蚕呀，在我们国家这个生产量也比较大，因为我们这个现在咱们看那个周氏聂小峰，就是白鸡蛋里边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研究出了一个科研成果啊，那么这个科研成果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啊，那么这个就是利用着蚕这个茧里边的蛹那个营养来培养我们的天敌。这个天敌叫，白鹅周氏聂小峰啊。这个聂小峰啊，我们从陕西啊，武功县发现的一种，新种啊，叫周氏聂小峰。我给它起名，周氏聂小峰啊。那么这个现在全世界，咱们是我们首先在全世界发现的一个新的物种。那么有着新的天敌。
0: 对，是的，这个周氏聂小峰呢，就是杨教授本人，他在多年前发现的，而且也是由杨教授命名的。而且如果大家好奇啊，可以去搜一下这个周氏聂小峰的图片，是特别特别小的一种黑色小昆虫，大概就有一两毫米吧。
1: 在那个美国白鹅一个蛹里头，可以出来的个体很小。这个小蜂啊，为什么叫小蜂？它个儿很小啊，大概体长只有2毫米。那么一个美国白鹅蛹里头可以养出来，300多头啊，平均也要250多头啊，250多头蜂。你可想而知，美国白鹅的蛹比较小，那个蛹里边能养出来这么多个体，那说明它这个虫子，这个蜂子啊就很小。那我们当时美国白鹅在陕西武功县，大量的发生啊，造成很大的危害。我们当时啊就在那儿采了很多的美国白鹅蛹，从里边调查他们的天敌啊，后来从里边发现了这个小蜂。那么这个小蜂啊，防治美国白鹅效果非常非常好啊。它自己别看那么小，一个蜂子2毫米那个那么长的一点那个小蜂。完全可以寄生消灭一头美国白鹅啊，因为它经过我们研究，它一头雌蜂可以产卵270到300多粒啊，那么这个说明它一头。

0: 吴晓峰，别看他个儿小，但作用可不小。他可以消灭一头美国白鹅。这个他怎么消灭呢？就是，大家见到那个白鸡蛋以后，千万不要好奇把那个摘下来啊，因为这个经过我们多年的研究，就找到用它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用美国白鹅蛹来繁育，植这个小蜂，很成功。但
1: 嗯。
0: 是你要大量的繁殖出来这个蜂子啊，用于生物防治，那么就必须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替代寄主。那么我们经过多次研究以后，发现这个左蚕蛹它个儿大，营养多，用它这个蛹啊来接种繁育周室聂小蜂，那效果很好。那么一个这个左蚕这个茧里头那个白鸡蛋里边，可以出来平均要6000多、7000多头蜂。那我们在科研的时候可以养出来，一个茧里头可以养出来12000多头蜂，哈哈。那么因为
1: 简直
0: 大
1: 像
0: 量
1: 一个
0: 繁
1: 微
0: 殖，
1: 型的兵工厂。
0: 对对是是。那么这个蜂子啊，大量的你要用它来天敌来防治害虫，那你必须要养出大量的天敌个体来，你才能够用于生物防治啊。所以说这个我们经过研究以后，就这个白鸡蛋里边这个左蚕这个茧里边是我们这个。研究出来的这个天兵天将啊，白鹅周室聂小蜂啊，我们就用它来防治咱们城市里边的那个美国白鹅，因为美国白鹅2003年传到咱们北京来以后，那么在北京也曾经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尤其这几年它这个气候啊各个方面，非常适合于美国白鹅这个发生，它的发生量很大。危害的树种也比较多，所以说这个蜂子一旦放出去以后，它自己有眼睛有翅膀，尤其是它的那个触角上面那个感觉器特别敏感，哪有美国白鹅它就飞过去啊，然后它直接寄生美国白鹅的蛹，把它的产卵器扎到美国白鹅的蛹里边，然后把它的这200多300粒卵产到美国白鹅身体里边，最后它们。利用美国白鹅蛹里边的营养物质、内脏呀和它营养物质来培养它的这个后代啊，所以这个一个蛹里边可以出来200多头、300多头蜂吧啊，然后它们出来以后又飞着去找还没有被寄生的，这样的话就是一代一代传下去啊。咱们北京的这个美国白鹅，当然还有其他措施啊。但是这个也是周室聂小蜂，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措施啊。那么他们不管你美国白鹅化蛹的时候，在很高的地方，还是在砖头瓦块，还在墙缝里边隐蔽场所，它都能够找到。因为什么呢？它化蛹的时候，它这个做一个薄茧，但是这个小蜂可以咬破它那个薄茧，钻进去给它寄生啊，帮助我们消灭这个美国白鹅。这样的话，我们城市里边，我们主要就是，是它的生态效应嘛。我们尽量的，少打药或者不打药，采用生物防治的这样一个技术，利用害虫的天敌来控制害虫，保证我们那个树木健康生长，发挥它们的生态效益啊。这样，咱们北京市做的这么好，我也非常高兴，把我们的科研成果，得到了应用啊，得到了推广。这是我们感觉到作为一个科技人员来说，我们非常欣慰啊。
1: 其实听您介绍了这个周氏聂小峰和美国白鹅的这个故事啊，我觉得太有意思了。2毫米的周氏聂小峰，它可以去杀灭2、3厘米的美国白鹅。其实美国白鹅可能很多听众见过，哎，非常白，上头有一点小黑点儿，然后那个头感觉还毛茸茸的。
0: 这
1: 那个
0: 小，
1: 毛毛虫是不是就是它的幼虫？
0: 毛毛虫是它的幼虫，对。
1: 周氏聂小峰可以长期杀灭美国白鹅，已经让美国白鹅不再成为危害了吗？
0: 在现在20年了，咱们传到咱们北京来，美国白鹅传到咱们北京来20多年了。
1: 这个美国白鹅的危害，其实您也可以给我们再介绍一下。
0: 美国白鹅它这个是为什么叫美国白鹅？它的英文名字叫 Fall Webworm 啊，Fall Webworm 叫秋木毛虫。那么这个传到咱们中国来以后啊，原产地是美国，我到美国去，美国东北部这个森林里头都去见过看过它们。调查过他们在美国原产地发生情况。他们在美国原产地啊，并不是一个主要的害虫啊。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有很多经过他们多研究啊，60多种天敌在控制着它啊，所以说它不会大发生。 它传到咱们中国来以后啊，这个美国白鹅的食性非常杂，非常多，它是个杂食性的一个大海虫。那么这个毛毛虫啊，它见什么吃什么，包括这个主要当然主要吃树叶啊，吃树叶像桑树呀、啊，最爱吃白蜡树，它最爱吃，啊，还有所有的树，阔叶树它都能吃。就是唯一不太吃的就是松树，它不吃。那针叶里边，有松针，里边有松枝啊，这一类的化合物，它不喜欢。其他的阔叶树它都能吃啊。经过我们调查，365种在咱们北方地区这植物，包括咱们的各种树木，还有这个蔬菜，像白菜呀、洋葱呀、这些丝瓜呀，这些都能吃，而且农作物包括玉米啊，这些棉花它都能吃，所以这个各种杂草它也能吃，所以说它这个我们一般防治的时候很难防，因为它危害的树木，高大的树木啊，它是喷药也比较难。尤其这个虫子的特点，危害特点是什么呢？它是喜欢与人为伴，哈哈，就是说人类居住的那个城市里边，居民区或者公路两旁这些地方，这个阳性的一个害虫，阳性的虫种啊，大森林里边很少，基本上是没有啊。它喜欢与人为伴，所以说你看咱们在咱们的小区里头，咱们的公园里边，在咱们公路边上，那个它就可以经常可以见到。它这个很奇怪，它也很贼啊。它这个产卵的时候，一头美国白鹅要产2000多粒卵啊，它一般产在树木的那个叶子背面，而且成堆的产，成堆产。所以说成堆产了以后，这卵孵化以后变成小幼虫，它吐丝结网，把这个叶子啊，刚开始都吃光吃叶肉，留下树叶这个叶脉。那么后来随着它的个体长大，它那个网目就越来越大啊，这个吐丝结网把那个树叶子啊整个给围起来，包起来。包起来藏在几百头、四五百头、三四百头啊，藏在里头极其危害。而且外边那个网目外边，它这个由于它有丝网，所以你打的药上面它也留不住，它就拱下来了。所以它穷极保护他们自己，抱团取暖，抱团为害。
1: 这个其实如果大家看到过，就是你感觉一团这个丝里面包着好多毛毛虫，其实这个看着大家是觉得有点起鸡皮疙瘩麻的。所以说这个美国白鹅的危害啊，的确也是我看很多城市专项治理这个害虫，那看来现在我们用以虫治虫的方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那其实说完这个周氏聂小峰和美国白鹅，他俩这个是天敌，小峰是白鹅的天敌之后啊，我们还想到了这次虫虫特工队里头的这个瓢虫吃蚜虫，花荣记甲吃天牛，其实这些大家还算是熟悉，竹春吃槐齿货，还有这个黄刺蛾等这个有害的害虫的幼虫。这个竹春呢，大家有点陌生了。然后槐齿货呀，黄刺蛾这些，可能大家不是特别了解。您可以给我们举些例子，就是讲一讲京城公园里这些微观，但是却很震撼的这种自然的攻防的故事。
0: 好的，刚才讲过，就是我们用这个白鹅周氏聂小峰来防治美国白鹅，取得了很大的一个成果，很好的一个防治效果啊。那么这个由于它这个自然界里边大量的繁殖的话，我们一年繁殖，北京市咱们防治的话，差不多每年要放那个8亿头到10亿头啊，这个白鹅周氏聂小峰。那么这个蜂子啊，它这个防治效果非常好，它可以持续控制下去，因为把美国白鹅基本上吃完了以后，它可以吃其他的像鱼肚蛾、柳肚蛾、洋扇周蛾等等其他的那个食叶害虫，它都可以寄生啊。这样的话，它的种群数量在自然界就可以长期保持下去啊，保持下去。一旦美国白鹅控制了以后，它就可以转移到寄生的这些害虫上面。那么等到这个美国白鹅又发生的时候，它从转移的那些柳毒蛾、鱼毒蛾啊等这些害虫上面又转回来寄生美国白鹅，这样的话就是得到一个持续控制啊，控制效果。刚才您说那个竹蛏，它吃那个槐齿货、黄刺蛾呀等等这些害虫， 那么这个竹蔥啊，是这几年是。

0: 首先是他们从吉林省那个林科院，从那个榆树的一种这个叶荚啊，榆树的子叶荚里边发现，它这个竹蔥是一种椿香啊。一
1: 嗯，
0: 般的这个椿香，老百姓怎么叫？叫臭板蔥。一摸
1: 对，
0: 以后，他手他这个蜂蜜产生一种很难
1: 它
0: 闻
1: 臭
0: 的气味
1: 臭的，是，
0: 啊，很臭。臭板蔥因为它身体是个扁平的。是那个蔥相啊，叫臭板
1: 啊，
0: 蔥，大部分蔥相都是害虫，因为他们把那个刺吸是口气，他们把这个口气啊扎到那个树叶里边或者弄枝里边，吸食树木的枝叶，吸食果子，像苹果啊、梨啊这些，造成那个落果呀，造成树木营养生长不良呀。但是这一类那个蔥相，熟蔥，它是蔥相里边的一类特别的一类天敌啊。它专门是不是吃树木，不是吃吸食树木的汁液啊？它是专门以害虫，以多种害虫这个为食的啊。他们吉林省林科院他们发现了以后，做了大量的实验，发现它不单可以吃榆树上的那个叶荚，还可以吃其他的那个害虫，多种害虫它都可以捕食。它吃的时候把它那个口气啊，像个针一样扎到，一下子扎到那个，像槐齿花呀、黄刺蛾呀等等这些鳞翅目害虫身上，然后分泌毒素，就像毒蛇一样啊，然后把这个毒液注进去，注进去以后啊，把这个槐齿花、黄刺蛾这个幼虫啊，它肉咕隆隆的把里边给毒素它注进去，让它们很快的中毒，哈哈，中毒了以后，而且把里边的营养像消化酶一样。变成起像血液一样很稀的，它就自己可以吸食吃啊，所以这个竹蔥这个防治效果也挺好的啊，也可以大量应用。再一个就是说我顺便说一下，就是说这个蔥相它虽然吃害虫，但是它不会吃，对人类不会咬人啊，大家放心。
1: 对，不仅这个竹蝽不会咬人，其实花容蓟蚜这些，它也不咬人，对吧？
0: 对，花容蓟蚜呀，这个瓢虫呀，这些也不会对人类造成伤害。你像这个七星瓢虫，哎，身体颜色挺好看的，大红色上面几个黑点儿，七个黑点儿，对吧？那么还有异色瓢虫啊，它们也是形态特征也是挺好看的，小朋友们都喜欢捉它玩儿，是吧？那么还有你看我们中国林科院，我们那个研究室。我们的实验室边上，我们这个桃树上，这2年连续发生了很严重的一种介壳虫。那个介壳虫啊，就是朝鲜球茧界啊，满树都是，树干上。哎，它这个自然界它很奇怪，哎，它突然就发生了很多很多的那个红原黑瓢虫，啊，就是这个红原黑瓢虫也是像七星瓢虫这一类的啊，它们就大量的那个树上那个。幼虫和成虫都在吃那个朝鲜球茧芥啊，那个球茧芥把那个像咱们北京那个杏树上、桃树上、碧桃上等等、樱桃上，这个介壳虫是非常多。它这个爬在那个树干上，看起来不像个虫，是个硬壳啊，口气扎到里边吸食它的枝叶，造成这个树干枝条死亡啊。结果这个。自然界里头就是那个红原黑瓢虫，大量的就繁殖就出来了。就我那个实验室，外边那个桃树上，哎呦，我一看成群结队，起码有个这个三四天头，啊，把几天以内就把那个介壳虫都给吃完了啊。现在你看他们都化蛹都跑了，啊，又飞到其他树上去找去了。所以说
1: 您
0: 这个
1: 说
0: 自
1: 的
0: 然
1: 这个
0: 界，
1: 故事很有意思，对，自
0: 啊。
1: 然界是怎么敏感嗅到说这个害虫多了，然后红原黑瓢虫自然也多了。
0: 哦，和这就很奇怪啊！这个我和我们的研究生啊，都感觉到很奇怪，就是咦，这我们也没给他放这个天敌，没有放那个红原黑瓢虫，他怎么就有啊？所以说，自然界的就是这个一物降一物啊，老百姓说的一物降一物啊，喇嘛降怪物，哈哈，这样一个相生相克，这个随时随地都是在发生的啊
1: 这个自然的共黄故事真的太有意思了。
0: 啊，
1: 那像
0: 是。
1: 这个您说的七星瓢虫啊，这个小朋友们一开始认识昆虫的时候，一般都是从七星瓢虫开始的。 刚才我还特意查了一下，我们说的黄刺蛾就是羊蜡。

0: 辣子，说到
1: 对
0: 这
1: 对。
0: 个，它的俗名可能大家就更了解一点了。那洋辣子大家肯定不要碰啊，好像这个接触皮肤之后会给大家的皮肤带来不适。然后等那个竹蝽呢，其实它不会咬人，但是可能就是有一点臭味儿。如果你捉它之后，手上会有它那个臭腺粘在手上哈。所以
1: 对对
0: 说，
1: 是，
0: 大家有顾虑吗？因为比如说以国家植物园北园为例，说根据每年害虫的具体情况，释放的各类天敌大约就有10种2亿只。比如说这个我们刚才说了，竹蝽呐，像瓢虫啊、花容季甲呀，它都不咬人。嗯，那我们就还想说那个，那像蜂类的，比如说寄生蜂这类的，会不会咬人呢？如果说以后，它们会不会因为大量释放而出现自身的泛滥？
1: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因为这个寄生蜂，比方说刚才说的周氏疟疾蜂，还有那个咱们的这个肿腿蜂等等这些啊，它都可以寄生。比方肿腿蜂可以消灭咱们北京市这几年白蜡、窄翼蜓对白蜡树的危害很严重。我们就是找到了这个另外一种新的物种，叫白蜡鸡丁肿腿蜂啊，是我们发表的一个新种啊，新的物种，现在经过我们大量的饲养，现在正在释放，来防治这个白蜡窄翼蜓。因为白蜡窄翼蜓它在树皮下面危害，是隐蔽性的生活，很难这个外边很难看到啊。但是它一旦发现的话，那树就被咬死了，因为它在树皮下面对树木的形成层专门危害，这样把树木的营养输送管道就破坏了，破坏以后这树就死了。死了以后去找查原因，把树皮揭开啊，里边原来是寄生虫危害的。但是我们这个肿腿蜂，这白蜡鸡丁肿腿蜂，它专门就是自己找到那个害虫，就给它钻到那个坑道里面，给它寄生啊，就消灭这些白蜡窄翼蜓，保护我们的这个白蜡树不受危害。因为白蜡树也是咱们北京市主要的园林绿化树种之一嘛，所以说这个天敌也很多。他们一般。放出去以后，不会，对造成这个伤害，因为我们经过多次研究，它那个天敌啊，它就是靠那害虫生活的啊，它不会是对人类啊什么造成一种伤害。
0: 那感谢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杨中奇教授今天做客节目，我们明天继续，再见。

0: 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

0: 年的时间了，和女朋友之间的感情呢是挺好的。女朋友是本地人，那么女朋友的父母呢就提了一个要求，说如果要结婚的话，要和他们两个人住在一起。那他们两个人呢，房子倒是挺大的，是一个四居室，住是住得开的，但是如果这个话我拿回去跟我的亲朋好友去说啊，我真的就变成了倒插门。我们那边啊就把这个叫倒插门，因为男人啊基本上没有上门和女方的父母在一起的。但是呢我自己确实没有独立的能力，现在就买一个房子，我自己住的还是租的房子，而且呢还是和另外一位同事合租的。我手里这些年存了一点钱，但是要在这样的一个大城市买一个合适的房子是不可能的。我妻子呢也表示她在家里边住惯了，她觉得住在家里边喜欢，家里边的她父母呢收入可以，另外他父母还请了家政人员照顾他们家的家务。我妻子呢是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人，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岳父岳母说的一切都很合理，比如说在和他们在一起对他们也是一份照顾，岳父岳母的这个人呢他们也还比较好相处，尤其是我岳父自己还有公司，自己还在上班，每天也很忙碌。那么我岳母呢和我这个女朋友也就是我妻子的这个关系感情特别的好。他们娘俩每天两个人老是腻在一起。所以我现在就是觉得我搞不定的呢就是跟家里人怎么说啊，跟我自己这边的朋友怎么说啊，也就是我心理上不能够安稳，怎么办？
1: 我是觉得和别人怎么说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和自己怎么说哈。像这种呢，就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认知上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觉得说我去人家家住了就是一个倒插门儿，然后倒插门呢就是让人抬不起头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或者是一个认知吧。首先我觉得你要就是我觉得你评估去不去他们家，其实我觉得应该在你自己的感受上。比如说如果说去他们家的话，你的感受上是非常良好的，那么我们就调整一下认知啊。就是现在其实倒插门的可能也不少，
0: 对，
1: 对吧？就是也其实也不叫倒插门哈，倒插门是那种是不是要改名换姓的那种才叫倒插门？
0: 一个过去比较古老的一个
1: 说
0: 法，一直延续下来，好像是
1: 传统的，
0: 对对，好像是
1: 要改成人家的
0: 姓，到女方改成或者自己不改姓，孩子也姓
1: 人
0: 家的姓，人
1: 家
0: 这个
1: 才叫倒插门哈。
0: 对。
1: 我觉得你可以有一些那个回旋的这样的一些空间。你比如说现在你在租房子，你为了不让你的爱人受委屈，应该是结婚了对吧？因为他说岳父岳母嘛，结婚了，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你不让爱人受委屈，那还是住在自己41厅的这个40或者是2厅2卫了这种啊，就还是住在40的房子里边会舒服一些。我觉得可以从这个角度，就是对你的爱人会好一些啊。然后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如果说你要是和别人租房子的话，那能就是你就想这样，你还可以节约出你的那个租金，然后你可以攒起来，然后就是这个可以买房，是吧？这个我觉得也是你其实变相的增加了你的收入。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可以最折中的就是，比如说你在你岳父岳母的这个楼层上，这个楼上你租一间，反正你也是合租嘛，对吧？这样租的话，你就都满足了。第一，你没有倒插门；第二呢，让他们母女离得近。第三呢，其实你可能也体现了说，这个你看，这个我的这个生活是吧，也没有完全的就是那个失控，说要到别人家怎么样。我觉得这些你这个是可以来考虑的，就是看你自己觉得怎么能接受。我觉得其实从咱们的角度可能觉得这都其实都可以，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我觉得你可能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会认为说倒插门是不好的，那你就先解决你的倒插门的问题，是吧？
0: 对。对
1: 而且
0: 这个好像和传统意义的倒插门还是不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就是自己心理上有可能是有这样的不平衡，觉得我没有能力单独的给我这个老婆给。

0: 一个家，
1: 慢慢来嘛，
0: 我还要在岳父岳母那儿，
1: 对
0: 啊，到岳父岳母家里去，
1: 对，
0: 可能自己会有这种就是心理上的不舒服或者不平衡，
1: 对，
0: 就是作为一个男人，自己在这方面没有一种获得一种满足感，因为有些男人会觉得，你看我买了房，娶了老婆，
1: 啊、
0: 哦，这个感觉人生好满足啊，
1: 对，
0: 对吧？这是
1: 不太一样，
0: 这是人生的一大得意哈，
1: 但是。这个女孩子既然嫁给了你，就是其实说明她
0: 对你是认可的，
1: 他们家还是比较认可的。
0: 对，
1: 那你
0: 就是要慢慢来，
1: 对，要努力嘛，就是慢慢努力嘛。
0: 你今天可能攒了一半首付，再过十年五年，你可能能攒够全部首付哈。
1: 对，
0: 你慢慢来，你心里边，我觉得这个幸福的意义啊，就是你如果能凭自己的能力性格，能让你老婆感觉到很开心很幸福，也照顾了岳父岳母，其实这就是有能力的一种表现，
1: 是的，
0: 是吧？所以就是你得调整一下
1: 对
0: 自己的心情，
1: 主要问题就在你身上。
0: 是，有一位女士问到问题哈，她说我今年41岁，离异。现在呢正在再婚的路上，某遇到了一位男士，这位男士呢是42岁，人挺好，样子也不错，两个人刚刚开始有交流和交往，那么在交往的过程中听他聊天，聊到他以前的经历，知道了这样的两件事，想问一下今夜思雨时的老师，这两件事情对于未来有没有意义啊？我了解了这两件事情之后，那么我还要不要和他去交往？第一，他曾经有赌博欠钱的情况，被追过债。他说，那段时间他过得很糟糕，他赌博还欠了钱，被别人追债，别人追上门，这也是导致了他和他前妻分开的一个主要原因。当然，我现在问他，他说债总算是还清了，也不再有债了。我问他还赌博吗？他说当然不赌了，害怕了。这是他说过的，但是我对这个人的个性一下子就有了一些看法，说明他在个性当中有这种赌博参与的意识。第二件事情，他说他曾经两次动手打过前妻。他说到前妻和他吵，还有呢，这个前妻呢把他们的存款藏起来转移出去，他急了，他和前妻吵起来，他说他动手打过。当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惊呆了。我说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也不能够去打呀？那尽管是他的前妻，也是一个女人呢。我听完了以后我觉得很害怕，他可能意识到了，他马上向我解释说他当时是急眼了，他再也不会这样做了。可是这两件事情都让我看到了他性格当中极其可怕的一面。我不知道这些对未来有没有意义，我不知道一个人真的能不能彻底的改这些缺点，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今夜思雨时的老师，到底这个人还可交还是不可交呢？
1: 这个问题还是比较难回答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就是就像我们曾经比如说经常会提到的啊，就是比如有一个人有错误，那么他是不是这个就是会改好啊？这个是肯定的哈，就是比如一个人有错误，那会改好，这是肯定的。但是呢，这个里边因为这个问题和其他的问题还不太一样哈，比如像这种赌博，还有这种比如说是，
0: 一个是赌博，一个是
1: 打
0: 人，
1: 家暴，一个是家暴哈，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观点，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家暴，没有一次和两次的区别，它是零次和一万次的区别，就是这个家暴，就是这个，比如一生气然后就开始动手，你其实可以试探的问一下，就是比如说他这个有过几次哈？
0: 他说两次，
1: 然后就可能离开了。如果是
0: 他都有理由，他的理由就是对方
1: 对方
0: 把存款转移啦，对方这个可能也可能是他当时
1: 所有的理由都不是理由。
0: 对，
1: 所有的理由，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你要还是要去考虑的，因为不太清楚他现在的状况，因为就是按照一般的来讲，其实这个家暴要经过治疗啊，经过治疗了以后呢，就是会有所好转，但是如果说仅仅是说口头上说我不家暴了，我觉得这个可能你还要再去感受哈。
0: 对
1: 啊，这个事情还是要认认真真的去思考一下。
0: 对这个事情，
1: 但是你说我们比如有过，即使是有过这样的人，他能够跟你说出来，我觉得其实也很坦诚。

0: 对吧？这个也其实也是表达了他的一种坦诚，我觉得就是是不是也，就是这个一下子拍死可能也没必要，但是呢，你还是要自己真的是要认认真真的去思考，去感受。
1: 这个女士主要是问到对未来的意义啊，我是觉得现实生活中不排除有一部分人，她真的是在年轻的时候，或者她以前她那个生活际遇可能比较差的时候，或者是一些情况把她逼急了的时候，她犯过错，那
0: 对，
1: 个对，
0: 是的，
1: 在生活中她有过错误，但有那么一些人啊，她随着她这个成长，随着她真的是有那种迷途知返的那种人。也有那种浪子回头的人，
0: 对，
1: 他真的改了，他真的知道了，哎呦，生活中我不能这样，我怎么能这样呢？有些人他真的是改好了，但是我们也不排除有那么一些人，他很有可能有一些东西就在他的性格里，或者就在他的认知里，也就是说，比如说赌博和抬手打人这件事情，就是家暴这件事情，这个是太不确定了。这完全取决于他自己到底怎么看待他的人生，他的人性，是吧？所以我觉得两个人倒是在谈恋爱，你又知道了这样的事情，如果你仅仅是浅浅的跟对方说，你还会这么做吗？那对方肯定会说，啊，我不会这么做了，对吧？但是如果你愿意和对方更进一步的去探讨，那我觉得你可能还能知道对方究竟怎么看待他的过往和他这样的行为，是吧？
0: 还有就是，那些过往给他带来的，成长是怎么样的？就是有
1: 对，
0: 的人可能觉得无所谓，我
1: 哎，
0: 就是犯了错误，但是，哎，对我来说无所谓，不就是做了一次吗？等等哈，我觉得这种可能对他成长就没有意义。但如果
1: 对。
0: 说，比如说他说，哇，那真的是这个太伤害别人了，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比较，就是还是迷途知返的那种感觉吧。
1: 对
0: 起
1: 对
0: 码
1: 对，
0: 说，
1: 就是，但是的确，我也要说的是，和这样一个人在一起有你的冒险，因为我们很难判断未来会怎么样
0: 对，
1: 哈。
0: 是的，
1: 我们希望他是能改变的，但是假如他不能够改变呢，这个谁都说不好，所以有一定的冒险性，这个您也要先知晓，是这样吧？
0: 是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下面一位提问的。这位提问的呢是有一位女士，她问到哈，她说：“孙岩老师啊，怎么看待老公和自己的女同事聊天聊得还挺开心的？我老公和我关系挺好哈，我们都是40岁出头的夫妻，但是他们单位里边有一半都是女同事，有的时候啊，他们会和几个女同事聊生活、聊家庭、聊人家的老公，聊得还挺开心。”人家女同事啊，还都觉得和他聊一聊，能知道男人心里在想什么。我老公还特别乐意和人家聊生活中那些事儿。有那么一两个女同事，我觉得和他聊得比较深，甚至还会把自己生活中一些比较隐私的事情拿出来和我老公来探讨。我挺不舒服的。您觉得我该怎么看这事儿？她老公是个妇女之友。
0: 妇女之友，对对对，受女同志喜欢哈。我觉得可能确实有这样的人哈。然后他就是特别喜欢说啊，比如说哎呀，就特别喜欢聊天呢，特别喜欢说呀，而且呢，特别喜欢八卦的那种哈。
1: 对对对，
0: 我觉得你怎么看呢？就是是有边界的，就是我觉得所有的问题可能都是在关系上，然后呢，关系的问题都是在边界上，就是你要跟你老公说清楚，什么是你能够忍受的，什么是你不能够忍受的，比如说聊聊天，我觉得这还可以哈，但是再进一步的话，可能就是你不能忍受的了。其实这个就是你老公就是那种性格，我觉得可能，确实是。有一部分人就招别人喜欢，也不一定光是女的哈，就是也有可能是男的。但是呢，男的有的可能觉得他婆婆妈妈就不太愿意跟他怎么着，但是女的呢，可能愿意跟他多说一点，多聊一点。
1: 对。
0: 我觉得就是你要跟老公来说清楚，就是比如说回家以后不能聊了，然后呢，有一些事情是可以帮助的那个，但是有一些事情呢，就是你不能管的我觉得你可以跟他画一个边界吧。就
1: 就
0: 是，
1: 对，就是你要告诉他某一些事情跟别人聊天你允许，
0: 对，
1: 但某一些事情跟别人聊天你要告诉他要有分寸。比如说，我们曾经也探讨过。

0: 我一个话题，就是婚后男人的分寸感。
1: 嗯，
0: 那有些时候啊，这个结婚了之后的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我们在和异性交往和聊天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应该有一个分寸感。
1: 对对对，
0: 对吧？比如说，这个有人曾经就说过，说，我男朋友在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给别的女士当着我的面夹菜，
1: 夹菜
0: 啊，对，这个很殷勤。
1: 嗯，
0: 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分寸感的问题。
1: 对，
0: 包括和别人开玩笑，比如说这个有人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自己的老公或者自己的男朋友，大家一起聚会的时候去搂别的女人的脖子和肩膀，他特别还觉得。这不是一个很欢快的场合吗？大家不就是闹着玩吗？
1: 嗯，
0: 我能去搂男人，我也去搂一下女人，对吧？他以为这叫玩笑。
1: 对，但是不是。
0: 但确实不是，这是极缺乏分寸感的一个表现哈。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觉得你爱人和别的女人探讨一些比较深入的话题，你并不开心和他的女同事，那么你就告诉他，这是你的底线，不可以。
1: 对，
0: 可以探讨什么问题，不可以探讨什么问题，是吧？
1: 嗯，
0: 而且到了一定的时间是属于你们的时间。
1: 嗯，
0: 别的女同事再来微信的时候，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你要告诉你老公，先可以忽略，先可以冷放一下，是不是？如果你们之间在互动，你们的夫妻时间，你们的这个夫妻关系，大家共享的时间，你不喜欢和别人来分享，
1: 嗯，
0: 你可以告诉你先生哈。
1: 对，
0: 好，谢谢张平老师。那么稍后的时间呢，将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交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颗种苗生。

0: 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是你，
2: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千年时时。
3: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学博士张平老师。有一位女士说，孩子呢6岁，那么我们1年前办了离婚的手续，因为孩子啊要留在他家那边，他家那边上学是比较方便的，公公婆婆呢也从小一直在照顾孩子，所以呢孩子就留在那里了。我现在啊就觉得自己每天人格分裂，我离开孩子，我自己就觉得我有一半的生命、身体、自己的思维和意识都基本上是冻僵的，因为完全就在考虑的一件事情，就是孩子在干什么，孩子吃什么了，喝什么了，孩子的状况如何如何。我对孩子非常的思念，只要孩子不在我眼前，我觉得我做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上班也是这样的，注意力不集中。我在银行工作，有的时候呢自己就会出错，和同事在交流的时候别人说的一些话还有我该做的一些工作，我自己总是做不下去，自己就觉得有这种状态。见到了孩子我一切都好了。那么现在呢我就是周六和周日我都要见孩子，那么有半天呢我可以把孩子接出来。另外孩子上的所有的其他的辅导班兴趣班我都会陪着孩子。现在很多时候在网上上，那我就把孩子接到我这里来，只要我和孩子在一起我就会有活力，我做什么都可以。只要孩子送回去，我就会觉得我好像一下子就有那么一半的生命力不存在了。所以我不喜欢我这个状态，我希望我能得到调整。我想问一下孙岩老师，您能帮我问一下节目里的专家老师，我是有什么心理的疾病需要心理治疗吗？治疗了难道就能让我不想念孩子了吗？我可能是因为太想念孩子了，因为真的我是一个很爱孩子的妈妈，因为非常爱他我才咬牙在离婚的时候把他放在了前夫那儿，公公婆婆那儿，因为知道公公婆婆和前夫那边对他来说生活的会更好，他们有很好的资源，家里的条件也很好，也不愿意让孩子离开他从小长大的环境，他和爷爷奶奶的关系也很好。说实话前公婆二人也是知书达理的老人，他们照顾孩子没有问题，只是我和孩子的爸爸生活不下去了，要不是这么爱他我绝对会让他在我身边的，这是想来想去对孩子伤害最小的一个办法，就是把他放在了前夫那边。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我觉得我好像是一个牺牲了自己的情感和生命力的妈妈。
4: 我特别能够理解你的感受，就是当这个孩子在你身边的时候你觉得生命是有活力的，但是当这个孩子走了以后就是说这个离开你的时候，就是你有一种冻僵的感觉，就是我会觉得我那个就是我是那个僵住的那种状态。
3: 对，
4: 所以说这种的话，就是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们是不是要转移一下注意力啊，比如说你去做运动运动啊，做做瑜伽啊，但是这个好像都不能填充或者是弥补你内心的那种缺失。就是比如说这个孩子，就是我们把孩子和我放在了一起，就是当孩子离开我这儿的时候，其实我就是感觉被那个

0: 就是空了一部分，
1: 嗯，对。
0: 就是我的一部分能量是随着孩子走了的，我觉得就是可能，如果说你要是能够自我成长是最好的，比如说你要自我成长，就是孩子是孩子，你是你，这个并不代表你不爱他，而你现在的状态呢，其实可能是，可能是有点，就是你的那个能量太倾注到孩子的身上了，你应该能够那个收放自如。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到啊。这个说起来是比较简单，几个字就过去了。但是，要真的是能够成长的话，就是可能要不断的要让自己成长，不断的告诉自己说，我们孩子，我们和孩子就是一种，这种渐行渐远的关系，而不是这种就是如胶似漆的关系，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和孩子就是渐行渐远的，就是你首先你要明白这一点，然后呢，你要理解到这句话的深刻的意思，然后再让自己慢慢的去成长。就是我们的人生，我是最重要的，然后其次是我和孩子的关系啊，就是首先你是最重要的，这是第一个啊。这个我觉得，但是这个挺难的，就是可能你需要，比如说通过看书啊。或者是去做一些咨询呢，可能能够得到改善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就是为什么你不能把孩子放在你的身边呢？就是你刚才说了很多很多的理由，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可能是妈妈的一种不自信吧，就是觉得妈妈给他提供的可能不好，没有他们提供的好。但是我觉得也不一定哈，就是，比如说这个孩子，就和你在一起的话，其实也是那个。你前夫的孩子，就是为什么你这么离不开他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把他就是彻底的接过来？但是这样的话，其实对孩子本身也不好，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妈妈对这个孩子的依赖太强了，这样可能对孩子其实可能并不好。那如果要这样的思考的话，那可能最重要的还是你的自我成长，就是你要去多读些书，然后多去感受一下哈，多去感受一下这个，就是比如说。你把你的力量从孩子那个地方来放回到自己的身上，我觉
1: 对，
0: 得这个可能是比较好的办法，但这个真的是很难的。你可能要通过这个治疗啊、咨询呐、啊，包括看书啊，来不断的去疗愈自己，
1: 他
0: 让自
1: 说，
0: 己成长。
1: 对，他说离婚已经有1年的时间了哈，听得出来确实是一个非常爱孩子的妈妈，
0: 也不一定是爱，他可能就是依赖。
1: 是依赖是
0: 就是
1: 吧？
0: 如果是爱的话，可能是更多的就是我们两个人可能更多的是成长的关系，而不是这种，就是只是我离不开你。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就混淆了，就把自己的这部分，没有安全感，或者是我的自己的这部分依赖的，就是把它理解为爱，其实可能不是。
1: 哦，您这么说我们就理解了。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把依赖和爱是分不清的。
0: 对。
1: 那首先肯定的是，她一定是一个爱孩子的妈妈，
0: 对，
1: 这是肯定的。但是这个她的爱，可能还有依赖的很多成分在里边，所以她
0: 对，
1: 只要一离开孩子，她自己就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了，
0: 对，
1: 是这样哈。
0: 就是他和他的孩子，就是那个太焦灼到一起了，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分不开的。其实，你看有人就提到说，我们和孩子的关系就是要渐行渐远，就是我看着他的背影，直到他。就是默默的离开，什么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但是他看上去好像不是，他就是觉得我和你，是一起的，然后这样才是我爱你，或者是说，通过这种爱来表现我对这个关系的不舍，我觉得也有可能，我其实是离不开你们这个家庭的，虽然我跟前夫过不下去了，但是呢。这个过不下去的理由咱们不知道哈，但是很可能也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然后来去，做一些就是也去表达一下我对你们的这种是离不开的，我还希望和你们有关系，也有这种可能。
1: 对，所有的这些可能需要您，的确是要找一个心理咨询
0: 对，
1: 师，
0: 要
1: 因为
0: 自我成长。
1: 要很细致的去交流，才
0: 对。
1: 能找到你为什么会如此，
0: 对，没
1: 才
0: 错。
1: 能帮你成长，是
0: 对，
1: 吧？
0: 是的，
1: 我们仅仅这个节目中得到的这一点点信息和给您的反馈，不足以能够帮助到您，所以您可以去找一个合适的心理咨询师，直接去交流一下。
0: 对，

0: 下面一位提问问题的是，我呢小的时候就被亲生父母送给别人了，因为亲生父母那儿有两个哥哥，然后我呢是一个女孩，可能据说生出来的时候呢，父亲就不是很喜欢，然后当时呢就把我送给了亲戚托的另外一家人，也就是我后来的养父母，养父母呢对我还可以。谈不上特别的好，但是从小到大想一想也没有虐待。我来到了养父母家几年之后，养父母又有了一个孩子，是一个妹妹。那么对妹妹呢，当然会对比我更好一点，但是因为我和我妹妹相差7、8岁，所以呢，我对我妹妹也挺好的。从小呢，我也带着她长大的。那么现在呢，我今年已经快30岁了。我也嫁人了，也有自己的孩子了。亲生父母的情况啊，差不多是在我10多岁的时候就被到家里来的亲戚说破了，所以呢，我也就知道了我的亲生父母，并不，我的养父母并不是我的亲生父母，亲生父母呢，是在我们隔壁的那个县城。现在是亲生父母来找我，托亲戚找我，为什么呢？两个哥哥，一个哥哥。因为经济问题，被抓起来了。另外一个哥哥出了车祸，离世了。他们身边没有子女，他们就想到了我。亲戚找我的意思就是要让我照顾一下他们，说他们身边没有孩子，他们呢，每天都生活得很辛苦，两个孩子都遭遇不幸，那么他们就想起来有我这样一个孩子了。而我自己呢？一方面觉得我从小就被他们给了别人，是他们遗弃了我，我对他们有着很复杂的感觉。另外一方面呢，我又觉得他们挺可怜的，我到今天还没有去见他们，很纠结。见了他们，觉得自己挺对不住养父母的，另外内心有对他们的一些怨气。觉得身为亲生父母，居然能抛弃自己的孩子，这在我来说，我永远不可能抛弃我女儿，所以，我该怎么办呢？
1: 我觉得首先是理解哈，就是比如说，就是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是一个被抛弃的人，就是我觉得可以理解父母的那个年代，他们比如说做出这种决定，我觉得应该也是其实也是很痛苦的，包括像，他说到父亲说生女儿不喜欢，很可能就是父亲他是受了这种传统思想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他会受到传统影响很大，然后他会觉得说，我只喜欢男孩，但是我不喜欢女孩，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对于你自己来讲呢，你要很清楚，就是其实女孩并不比男孩差，就是我被遗弃呢，是他有他们的问题，但是呢，这个不是我的问题，我觉得首先你要明白这一点，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呢，其实可能你的一些。信心呢、想法呀、什么的，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变化。这并不是你的问题啊，这不是你的错，啊，这个是其实是可能他们受那个年代的影响，或者是说受某一种观点的影响。我觉得这个不是你的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你要跟着感觉走。我觉得这个感觉其实还是挺好的，就是你要是觉得说，我现在内心里边还是放不下他们对我的伤害，因为像这种。比如说，被送走啊，或者被遗弃啊，其实对个体来说，其实创伤还是挺大的。就是，我是觉得，就是你不用特别强迫自己，把自己放在一个道德的位置上，然后要让自己怎么做，那个其实是还是挺难受的。就是你要让自己跟着感觉走，就是你觉得你可以，你可以接受去看他们，我觉得那你就可以去看他们。当你现在觉得说我还不能看他们，因为我内心里面过不去那个坎儿。我为什么被遗弃的是我？我觉得那你就不用听什么亲戚呀、或者谁的这个，这个话哈，然后就是一定要去看他们，就是你自己怎么觉得怎么好受你就怎么来，这是第二点啊。然后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可能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的养父母他确实是养育了我们，跟我们，他是对你来讲是你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他人。

0: 对，
1: 就是很多的时候，你还是要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的想法。就这个事情，在你去做决定的时候，其实可能还是要问问他们。就是，但是你现在可能觉得说我对不起我的，就是我觉得我这样做对不起养父母哈。但是呢，其实我也能听出来，你内心里面可能也是纠结的。所以说你倒不如说我要去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看看他们有什么想法。但是很可能，如果你的养父母是那种比较通情达理的，他们肯定说，那你自己做决定。所以说，可能到最后的所有的决定还是你要自己做。我觉得那就跟着感觉走吧。
0: 有一位女士说到一个问题，说我有一个姐姐已经过了50岁了，但是呢跟我说她要离婚了，她说她忍了一辈子，好不容易忍到了她儿子
1: 上大学了，
0: 已经结婚了，她说现在她看着孩子生活已经安稳了，那么她一心一意要和她老公离婚，她说她忍了一辈子不忍了。我们呢都在劝他，因为啊，都到这个年龄了，这个其实很多事情年轻的时候大家有争执，到了一定的岁数不就老来是伴儿了吗？眼看着再过几年岁数更大了，大家做个伴儿不好吗？我们就这样劝他，但是他执意不听。要离婚的话，其实他现在也有一个很实际的困难，就是他这个房子，她老公不一定能够给她。她老公说了。如果她要离婚的话，可以给她一些钱，也就是房子一半的钱。在她老公如果给了她这个钱，她根本没有能力再去买房子。在这样的情况下，她还是要离婚，怎么办啊？
1: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外人的角度觉得说，哎，都这样了，你都50岁了，你还离什么婚呢？都大半辈子都过了，但是他们可能就是没有感受到这个，不幸婚姻带来的痛苦。就有的婚姻，它确实是让人很痛苦。当他去离婚的时候，是一种解脱。然后呢，我们可以换一种思维，就是我已经忍了50年，我还要再忍30年吗？还是说我已经忍了50年，我现在终于不用忍了？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至于房子的问题，那不是外人应该考虑的，而是应该他自己考虑的。就是当你没有房子的时候，那你住哪儿呢？有的人说，那我就，把这个钱存银行，然后我慢慢取出来，我支付我的房租，最后一直开开心心到死。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思考的方式。就是我觉得别人只是建议，最后的决定呢，还是要让当事人自己来拿。一定是这个样子的，要不然的话，真的是，就是会让人，就是他，就是一辈子，就是我们看到底了，就一辈子就这样了。也许，这个离开别人是我们这个重生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就一定要，就是很多的，我觉得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摆出我们的困难，摆出问题，然后最后的决定要给当事人，要让他去思考。
0: 也就是说，再好的关系，姐姐妹妹也好，家里的亲戚也好，朋友也好，闺蜜也好，如果人家要离婚哈，这样的人生重大决定，你看到了，你是觉得哎呀有一些遗憾，你想劝，你最多把你这些理由说出来，但是决定还是人家要来做的，因为只有当事人才知道这个，怎么说呢？这就是如鱼在水，自知冷暖的一件事情哈。这个人家知道人家的婚姻是怎么回事儿，人家竭力要离婚，一定有他的理由。你们担心的什么房子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啊，你可以把这些问题告诉他。也许你的这位姐姐可能会说，没事，没关系，我拿着那点钱我去租房，也够我后面住个30年了，对吧？或者他就是觉得我更自在，我可以让我生活过得很简单，我就是不想再和这个人生活在一起了，这些都是他的问题，所以留给他来解决，是吧？当然，您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推荐给他，对吧？如果他有什么实际的一些问题需要直接来咨询，可能会更好一些。好，谢谢张平老师，我们明天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一样很喜欢听老歌，但有的时候那些熟悉的原唱版本听久了也会觉得少了一点点的新鲜感。好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翻唱歌手越来越红了。我想也许大家和我的感觉一样，我们迷恋的是那段旧旋律，却总期待着一份新的演绎，给记忆换一个滤镜，让感动重新成长。当那些熟悉的旋律被不同的嗓音重新诠释的时候，仿佛有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拂去了心头当中的尘埃，整个人顿时放松了很多。今天我们的关键词继续带领大家去听一听烟酒嗓遇上这些老歌。而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异动的心。这首歌他把原曲的漂泊感唱出了不同的味道，声音里的那种沙哑的颗粒感像极了长途跋涉之后终于到家的疲惫与安心。

而接下来用烟酒嗓来演唱的经典老歌是《城里的月光》，这是许美静的代表作。许美静的版本是清亮疏离的，像月光照在空荡的街上，带着都市女性的寂寞感。但是接下来的这位烟酒嗓的低音把这首歌变成了有温度的故事，声音里的颗粒感像是一个在异乡打拼多年的男人，在深夜的烟台当中点燃一支香烟，对着月亮回忆过往，少了原版的仙气，但是这位他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多了一些些人间的烟火气。

365里路啊，文章的原唱是属于那种清亮高亢的，带着80年代游子闯荡江湖的那种感觉，但是用烟酒伞来把这首歌唱成了归途歌，速度放慢啊，带来的是不一样的感觉，我们来听听看。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去听用烟酒嗓去演唱这些经典旋律。老歌之所以动人，是因为旋律里藏着我们共同的青春密码，而好的翻唱就像是一位老朋友用新的语言把那个密码又翻译了一遍，让我们在熟悉的感动里听出陌生的属于自己的新鲜感。如果你也喜欢老歌新唱，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到的这些烟酒嗓重新演绎的这些歌，你一定喜欢。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最近在这个虎扑社区啊，就是有名的那个直男社区，在里边闲逛，也是找点灵感，找点素材。刚好就看到这么一个帖子，有一个哥们儿，好像是在这个恋爱区吧，发了个帖子。完整的贴文呢，我给大伙念一下啊。为什么媳妇儿总是不满足？我父母对我们小家已经付出了很多，结婚婚房的90万首付给了，自己还有贷款，在同小区买了一套，为了以后给我们带娃，不住在一起产生矛盾，又给10万元装修费，媳妇儿还嫌少了，一直到现在还在念叨，说他们自己的新房就装得好。后面呢，他们也又帮我们换了一座沙发，5万元的车位也帮我们买了，只是车没出钱，也被我媳妇儿一直念叨，现在又要提出来让他们出每个月的育儿嫂钱，我们工资也能负担，可能只是他觉得可支配的收入少了的不舒服吧。因为老两口还没退休，不能直接出力，所以呢，每个月来上一个周末，寒暑假他们放假也帮我们带孩子。就这些都算了，关键是我媳妇儿总觉得我父母付出不够，对她不好。我真的不知道她是不是有感恩的心。难道不知道父母帮我们的情谊不是义务吗？

最近得吵了一架，真是难呐！就为什么要结婚呢？再补充一点，生娃之前都还挺好，他一直觉得我父母很好。生完娃以后，我也不知道咋回事，突然就感觉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还得强调一下哈，就是聊这个事儿呢，不能单纯站任何一个人的立场，因为作为外人，我们只看到的这一篇帖子，这里面背后到底有多少隐情，我们不是当事人，谁也不知道。但是这个感受呢，我相信是真实的。作为一个刚生了孩子的一个年轻小两口啊，面对的如何处理家庭的问题，如何处理夫妻有了孩子

之后两个人的关系，以及如何，处理隔辈抚养和亲自抚养之间的矛盾，如何能帮上忙，怎么样才算帮上忙，种种问题都会面对到，所以它有聊的意义。那我们尽可能的，就是这边站一站，那边站一站，就事论事的说说这个帖子所反映出来的一点事儿。首先说这个哥们儿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是算账的事儿。你看他一笔一笔算啊，父母给了多少钱？婚房首付90万，贷款买第二套，给老两口自己买的，为的是不要住在一块儿的时候闹婆媳矛盾。啊，给他们掏了10万的装修费，花5万买了车位，还给他们换了沙发。当然，男方觉得账本算得清清楚楚，对吧？父母这投资都快赶上天使轮了。但是媳妇儿那边呢，可能也在算账。可能啊，就是咱们就去推测。不过他算的是另一本账，情感账。去上饭店吃饭，点的菜菜单上写的清清楚楚，对吧？鱼香肉丝28，宫保鸡丁32，米饭3块钱，餐具1块钱，加起来一共64。老板说，除了菜以外，我们这还有点收费，啊，就是服务费5块钱，空调费2块，背景音乐1块钱，所以加一块呢，应该是72。那吃饭的人觉得你这不耍流氓吗？哎，但是问题就在这儿，这个哥们儿他觉得自个儿家里掏钱买单了，媳妇儿觉得你还不够，啊，你得提供相应的服务才算。这个钱呢，对他们这个小家庭来说，是油，能让这个小家庭这辆车呢跑起来。但是方向盘在谁手里边攥着呢？车往哪儿开，谁说了算呢？哎，这个事儿是现在矛盾的问题，就是父母给钱是给他们加了汽油了，媳妇儿想握住这个方向盘，想掌握开车的权利，是这车往哪儿开。该由谁来决定，该怎么做选择，他想说了算。这个是根儿。

钱这个东西啊，都觉得它好，但是一旦把它放在一个家庭环境当中呢，常常就觉得变了味儿了。我也知道有一种账房先生一样的那个老公啊，每个月给老婆交工资的时候，恨不得列一张 Excel 表，这是房租啊，这是水电，这是煤气啊，这是还贷款，这是孩子的学费、书费等等等等。那老婆说最近心里边有点闹挺，想出去旅游一下。哎，他就觉着这不在预算里呀，你这临时想一出是一出，这咱们家的这个开支有点为难呐。发帖子这哥们呢，跟这种账房先生似的老公其实是一类人，就是家里的账呢算得很清楚。但是婚姻这个事儿，他不能光算账，他不是做买卖。如果婚姻是一场生意的话，他们不应该上民政局去领证，应该上工商局去办证，得签合同，得定好分红，做好股权分配。可是婚姻偏偏不是做买卖，是过日子。过日子是什么感觉呢？你不能说买双袜子穿上之后合不合适不重要，你自己感受不重要，是因为这袜子是爹妈给买的，名牌可贵了，你得感恩呐。那也穿袜子的人他肯定想要抱怨几句。那买袜子的人呢，这个儿子呢，他也觉得你不知道感恩还好还抱怨，那我也想吐槽几句。哎，问题不就这么出来了吗？

评论区里边有一条神回复，点赞量特别高。这个男的不是说自己爹妈给掏了多少钱，给出了多大力吗？没提女方家里，对吧？评论区里就有这么一句，那他父母呢，都去世了吗？说的挺狠的啊，那狠的也有道理。确确实实，在这个帖子里边，从头到尾，只有男方父母出钱出力，媳妇儿的爹妈哪去了呢？我觉得肯定是没去世，如果去世了，他肯定会在帖子里边说一下，对吧？但没说。我认识一对两口子啊，女方是外地人，然后父母在老家，她是嫁过来，跟男方和男方的父母住在同一个城市。然后这个男方的父母呢，就是也是出钱出力帮忙带孩子。然后两口子每次吵架的时候，男的都会提说，哎，我爸妈付出那么多，你爸妈呢？干嘛了？这话确实能把这个女的给怼住，就一口气憋下去，说不出什么东西来。后来有一次实在受不了了，你说我爸妈是没来，但是他们每个月给我打钱，就怕我受委屈。你爸妈倒是来了，每回到咱们家来都跟视察工作似的，这不行那不行的。所以这个男的看到的是自己父母在眼前忙活，女的看到的是我自己爹妈也在远方牵挂着呀，就各站各的立场，都看眼前的付出，看不着背后的整体，这账它确实是不好算。你不能说单纯挑理说，哎，女的你爸妈没帮上实际的

啊，光给你点钱，也没给我们家里，也没给我爹妈，你这算什么？啊，你也不能说，男方家里边这个所有的辛苦付出都白费了吗？啥也不算吗？都不行。这就让很难算清。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0: 豪奇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就是大家的视角立场站得不一样，在这个新婚的小两口或者是刚组建三口之家的这个小家庭身上是常常出现的。给大家打个比方，上菜市场买鱼啊，人家卖鱼的大妈在那儿一箩一筐的啊，新鲜的鱼，你去买的时候你

说我来条鲤鱼。啊，行，捞给你一条。你嫌这个鲤鱼不够大，想再来一条。行，那再给你再卖你一条，多卖条鱼还不好吗？你说还想来条草鱼，也没啥意见，对吧？多多益善呢。这个没问题，但是你要在那挑三拣四，你说，哎呀，这个鱼你看都不新鲜，哎，那个鱼也不肥。你说卖鱼的大妈气不气？爱买不买，老娘不伺候了。在那哥们发的帖子里边，他媳妇儿就是一个这个挑鱼的人，他觉得公公婆婆的付出还不够新鲜，不够肥，就是没达到他的要求。那我们这么揣测哈，这个新鲜是啥？他可能想要更及时的关心，能够察觉他的需要，能给他主动的问候。在他到他们家来的时候，直接问你想吃啥，妈给你做。不是说我买了菜过来了，然后你想吃啥你自己做。怎么叫不够肥呢？可能他觉得男方爸妈给的爱的分量不够。反正这年头父母给钱确实是容易，给关心呢可能给的不少，但是关心到位，关心了让对方还能够接受理解，被对方承认，被对方感激，做到这一点有点难。因为感觉对不对，对吧？你给他关心了，他感觉对不对？他觉得你给的够了没有？他觉得你给的是不是他想要的？这事儿不好对上号。感觉这个东西是最不讲道理的。你究竟敢给多少的关心，怎么这个关心能够符合你心里的没有说出来的需求？怎么能够比你丈夫还能够体察你的需要，能够感觉到你现在最需要的、最渴求的关心的方式是什么？你让一对老头老太太来揣测出来，他可不容易。但是这个媳妇儿呢，她就是没感觉到她想要的关心呢。哎，就顶在这儿了。

这个哥们发帖里边提到一个时间点，说是生孩子前后感觉他媳妇像变了一个人，这个其实非常正常。生孩子之前的婆婆那叫老公的妈，客客气气就行，生了孩子之后的这个婆婆呢，就是孩子他奶奶，不光是每天都要打交道，而且有了打不断的这个血脉相连。一旦是需要经常打交道甚至每天打交道的情况下，距离消失了，美它就没了。我就知道这么一个姑娘，结婚之前也觉得公公婆婆可好了，刚结婚那一阵子也特别的和谐，每次去家里都给做一大桌子菜，然后生完孩子呢，婆婆来他们家给她伺候月子，来的第一天就把她衣柜里边的衣服按照她自己的，就是按照婆婆想象的方式啊，习惯的方式给重新叠了一遍。你看好心呢，整理整理嘛，对吧，就是你太累了我帮你收拾，不用你自己动手了。可这个姑娘当场连骂人的心思都有，就是甭管你叠的好不好，整齐不整齐，那个不是她习惯的摆放方式啊，那个空间是属于她的私人领地。他甚至说，你从我钱包掏钱买东西我都理解，你到我衣柜的翻腾明显是越界了，但是婆婆也觉得委屈啊，我帮你收拾完了你还生气，典型的好心办坏事。很多婆媳矛盾就是这么来的，一方觉得自己在帮忙，另一方觉得你是在干涉。这个帮忙的边界在哪儿是门学问，但是很多父母确实是不懂这门学问，而很多子女呢也没耐心教他们。为什么生孩子这个事儿会改变一个女人对婆家的态度呢？确确实实我们一定要承认，在生育过程当中女人是最脆弱的，身体上疼，心理焦虑，荷尔蒙乱成一锅粥，这个时候确实除了物质的支持之外更需要心理的支持和理解。钱确实能解决很多问题，但是解决不了他半夜爬起来喂奶的时候那个困倦和孤独，解决不了生完孩子之后身材走样的时候的自卑，解决不掉他现在看着镜子就感觉完全是一个陌生女人的时候那种恐慌。那婆婆来了之后本来是来帮忙的，对吧，但你想象一下，如果婆婆说这种话，哎呀我那时候生完孩子三天就下地干活了，孩子哭了是不是没给吃饱啊，奶水够不够啊。

对吧？这媳妇儿听了不扎心吗？但是很多婆婆确实是给不出来，不会说那些话，不会说媳妇儿想听的话。不能说他们不爱孩子，不爱自己儿子媳妇儿，他真是不懂，因为他们那代人生孩子就是任务，养孩子是母亲的天然责任，没什么什么情感需求，还要人来关注体谅一下，谁体谅他们？但现在这代人不一样了，生孩子本来就成了一个可选项，结不结婚都两说，对吧？何况生孩子，养孩子呢，是作为一个母亲啊，与小孩子共同成长的人生体验，情感需求是第一位的。就这种代沟，光靠钱是肯定填不平的。

情感需求是第一位的，就这种代沟光靠钱是肯定填不平的。你拿一个这个燃油车上的调频收音机，你想听点小宇宙里的播客，你怎么调，你把那钮拧断了拔出来都听不着，因为信号制是压根就不一样。

那哥们发帖的时候说了一句说，难道不知道父母帮助我们是情义不是义务吗？这话说的确实是有道理啊。但关键是这个父母帮了这么多了，咱也不能说老头老太太贱皮子，那爱孩子肯定是能帮就帮嘛，有什么能力帮什么。但是媳妇儿觉得这是在点他呢，啊，你点我是不是？啊，我占便宜了，我欠你们家的，我得感恩戴德。哎，你一要求他，这个变味儿了。因为感恩这个词儿呢，太大太正式，用在一个家庭环境里边，其实这个道理其实是这么个事儿哈，但你不能把它挂在嘴上，一旦挂出来，这个味道就不对劲儿了。就把这个家庭关系好像朝着一个合同的方向推。哎呀，你还得提醒我感恩，那我该怎么感恩呢？孩子都生了，你们大孙子都抱上了，我还怎么感恩呢？我倒觉得你们对我的感恩还不够呢，我给你们家添了个大孙子。哎，你说算上账的话，这账你怎么算吧？谁付出的多，钱多，还是生孩子做出的牺牲多，也算不清楚。

就哪怕不是在家庭里边，其实一般情况下，感恩这个词儿也不能挂在嘴上。上朋友家吃饭，哎呀，这朋友热情招待啊，这道菜我专门为你学的啊，这个牛肉我早上4点钟起来，上老远的那个菜摊去买的。你这个吃的太隆重了吧？我该怎么表达我的感谢呢？是吧？那真正的感恩不就应该是你下次也请他到家里来吃个饭，对吧？我嘴上我不会说，哎，我好感恩你啊，这么辛苦帮我准备了一餐饭。你可能逢年过节的拎点水果去看看他，他有啥需要帮忙的时候，搭把手，义不容辞，这是真感恩嘛？不是嘴里边念叨着，哎，我知道你对我真好啊，哎呀，我谢谢你。这个帖子里边这个儿媳妇现在的问题就是，可能啊，她也不知道怎么表达感恩，也可能她就觉着没什么好感恩的。她看来公婆的付出就是应该的。为什么应该呢？我是嫁到你们家的，原本我是个外人啊，你对我好无非是弥补我这个外来人的身份。你去自个儿琢磨一下，或者是你身边的人打听一下，其实这种心理是很普遍也很微妙的。很多刚嫁进来的媳妇儿都有这种心态，觉得公婆对自己好那是为了收买自己，无非不就是希望自己对他儿子也好一点吗？

是在投资自己啊，无非是希望我好好的给他们家生养啊，做家务伺候他儿子吗？要有了这种心态，再对他再多的付出，他都是觉得不够的。心态不同，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也得琢磨琢磨，这个我们听上去都觉得不错了啊，又给掏首付，又给装修，又给买车位，偶尔暑假寒假也帮忙带孩子，为啥这个媳妇儿还觉得公婆对她不够好？咱们听听他念到这几件事儿：装修费给掏了10万块钱，嫌少。因为这里头有对比，说老两口呢自己在小区不是也买了个房子吗，啊，说他们的新房就装得比他们好。这人都有攀比心呢，他看到公婆家自己住的是好房子，给自己装修这10万块钱呢，他就觉得比较将就，心里就不平衡。那你要是说公婆确实住豪宅，给他们一个简装房可能也说不过去，但同一个小区对吧，你能差到多少？而且人家老两口辛辛苦苦大半辈子积攒的那个家底儿，人家愿意咋装那不是人家自个儿的事儿吗？就这媳妇儿只盯住一个结果，不管人家原来为了这个结果努力的这个过程，他看到的是公婆现在的居住条件，没想过他们年轻的时候为了攒这些家底儿吃过多少苦。

这种信息差靠解释是没用的。有一个什么办法呢？就是让这个儿媳妇上公婆家里住着去，但是不能他说了算。老两口平时怎么抠抠搜搜、节衣缩食的，他就得跟着怎么过。这个不奇怪吧？我们现在大多数的父母给儿子、女儿啊、媳妇儿、女婿花钱大手大脚，毫无顾忌，但是自己啊，平时省吃俭用，啥也舍不得，很普遍吧？我相信这个媳妇儿到公婆家里去住，多多少少应该能看见一些，只不过，哎，现在的年轻人有几个愿意去了解上一代人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真实状态？刷抖音忙着呢，顾不上。买车没给出钱也被媳妇儿念叨了，这确实是有点过了。结婚的时候没买车，现在需要车了，那爹妈要是有钱呢，可以帮一下，没有的就算了呗。这事绝对是得站在男方这边。但是为什么买车这个事会被翻出来说呢？大概率是前面装修的这个事儿没解决好，有积怨埋在这儿，后边再有任何小事都会被放大。衣服上有一个窟窿，你不介意的时候没人看见，一旦介意了，哎呀，谁瞅你一眼都觉得他在盯着那个洞看呢。车这个事儿就是那个小空脸儿，他未必是真的就想要车，要的是一个态度，就是你需要什么，我只要我有，哎，我都给你。啊，父母给儿子买房，给孙子买玩具，这些都是给。给媳妇儿什么了呢？对吧？你所有的钱不都是为了你儿子和你儿媳妇儿这样一个家买的吗？你给媳妇儿什么了呢？啊，我是个外人嘛，孙子是你的，儿子是你的，我这个媳妇儿是外道的，你没单独给我啥呀？买个车不行吗？哎，他就是缺这个被当作自己人的感觉，这个车可能就是这么个象征。他就想通过这个事儿来确定，哎，你把我也当一家人看了。不知道啊，咱们这么揣测，其实有可能是这么个心理状态。但是很多老辈的父母呢，也察觉不到这一层的象征意义，他自己应该是也没直接说，没直接表示，只是拿着这个车一直说事儿。他们可能老父母就觉得你们要车就自个儿买呗，我们现在也不是那么宽裕，没想着拿这个事儿来确认一下这个媳妇儿在这个家庭中的地位。

还有一条啊，每个月幼儿嫂的钱也想让老两口出，这个确实是过分了。明明自己工资能负担，还想让老人出，这不是说来寻求帮助了，这叫啃老。好，我们再公允一点，不要直接批判，免得有些女同胞觉得哎呀，你不站在我们的立场。再帮她想一想啊，帮这个媳妇儿想一想，她为什么提这个要求呢？她心里边公婆之前的付出是有欠账的，啊，装修给少了，欠了一点，没给买车，啊，又欠了他一笔。现在能不能让他们出钱给请个育儿嫂，啊，来找平一下呢？就是可能他是想在感情上啊再算这么一笔账，这个不太好算吧？你把父母的付出都折算成钱，你说这个婚姻里边剩什么了？但是媳妇儿现在就是这么算的。还是那句话，她就觉着她公公婆婆没把她当成自己人，哎，没有考虑到她作为这个家庭真正的一员，应该就是排除儿子孙子之外，这个公公婆婆不是我的爹妈吗？现在我也得叫爸叫妈吗？那他们这个爸妈对我这个媳妇儿这个女儿有什么直接的付出没有啊？她想要这个。那你要是没让我感觉把我当成自己人，好，既然不是自己人，那就按外人算，哎，按市场价算，对吧？装修市场价多少，带孩子市场价多少，一折算，哎，你们欠我的。这个心态既真实又可怕，有很多家庭矛盾就是这么来的。就把亲情关系如果是处不好的话，那索性咱们就算经济账，而一旦变成经济关系，那就只能按市场规律办事了，什么感情不感情的，纯扯淡了。还有那句话，就是他父母呢都去世了吗？听着解恨哈，但这个背后啊，如果这个媳妇的父母真的是不在了，或者是说

没什么能力，那他对公婆的期待就更会特别高，因为他没退路。两口子干仗最终的这个绝招就是拉上行李箱回娘家。可如果他的父母确实是不在，或者是没有能力去遮蔽他的话，他是没有回娘家这个选项的。那他只能把所有期望都压在公公婆婆身上。一旦公婆的付出没能达到他的期望值，失望可能就加倍。他会特别生气，因为我没有退路了，我只能指望你们，那你为啥不能对我更好一点，对我再好一点，对我好上加好呢？没有好上加好就是不好。就现在很多独生子女的婚姻都有这样的问题，双方父母都只有一个孩子，都把所有的爱和期望压在这个孩子身上，结果就是孩子结婚以后，父母的爱转移到了他们新成立的小家庭，但是期望值也跟着转移过来了。公婆期望媳妇儿孝顺，媳妇儿期望公婆付出，都期望对方能满足自己所有的情感需求，这可能吗？这不可能，谁都有局限性，爹妈也是人。那很多人就是把爹妈当神仙了，觉得应该无所不能，应该能理解自己的一切，应该能满足自己的一切。就抱这指望的话，注定是落空的。这哥们说生娃之前都还挺好，怎么个好法呢？可能应该是客气的好，距离产生的好，因为刚结婚嘛，生娃之前对吧，应该是刚结婚不久，两口子还在蜜月期，新组建的小家庭呢，跟双方父母也还在蜜月期，就都还没熟到不能再熟的地步。一旦生了孩子之后，显而易见的通常意义上的是公婆介入到这个小家庭的生活当中了，得帮忙带娃了。这里边涉及到一个权力跟边界的问题，就是谁说了算，谁的方式对，孩子教育听谁的，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变成雷。举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媳妇儿要给孩子用尿不湿，婆婆坚持用尿布，说尿不湿那玩意儿捂得慌，不透气，死沉的。媳妇儿说要按时喂奶，婆婆说呢按需喂奶就行，人家啥时候饿啥时候给吃呗，哪来那么多规矩。媳妇儿可能讲着说给孩子少穿点若想小儿按三分饥和寒，婆婆非得给包成粽子。每一件事儿都是小事儿，但每一件都能吵起来，因为这个不是方法问题，就是权力问题。谁的方法最终被采纳了，谁就掌握了话语权，谁就是这个家的权威。婆婆呢觉得自个儿有经验，是过来人，应该听她的。媳妇儿想我是孩子亲妈，这孩子怎么照顾不应该听我的吗？丈夫夹在中间帮谁都不是，这种权力斗争比钱的问题还难解决。钱能算清楚，权力怎么算呢？没法算，只能是靠协商，靠尊重，靠边界。但是很多家庭里边缺的恰恰就是这个。

跟我妈聊天的时候，她给我讲过一个当老婆婆的例子。她的一个朋友嘛，特聪明，情商极高。儿媳妇儿生娃以后呢，她是每个星期都去一趟，每次去就干三件事儿：做饭、打扫、逗孙子。关于带孩子的方法，她从来不说，哎，你应该这么着，应该那么着。她说，我以前是这么做的，我也不知道现在流行什么啊。媳妇儿呢也很好回应他，让他主动提意见。他乐呵呵的呀，你们是孩子的父母，你们最懂。这样的婆婆媳妇儿会念她的不好吗？不会的，因为她守住了边界。什么边界呢？就是这个是你的家，你的孩子，那你就说了算。很多婆婆是不懂这个道理的，觉得你看我是你妈，我还能害你吗？话没错，他肯定不是来害媳妇儿的，但是听着呢，他不得劲儿。因为为你好和尊重你是两回事，为你好固然是站在你的角度在思考，可尊重你是站在你的位置去思考。角度可以换，位置是不能站的。当婆婆的可以提建议，但是不能做决定，决定权就应该在媳妇儿手里，这是原则问题。可惜啊，很多婆婆她不懂这个原则，总觉得哎呀，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总觉得我的经验更可靠。经验确实可靠过，但是时代变了，环境变了，理念变了，经验得更新了。就好比我要邀请你到我家做客，我给你一张30年前的地图，你按着找吧，你找死也找不着，因为20年前那房子都还没盖呢。所以我觉得发帖这哥们儿现在最应该做的不是跟媳妇儿干仗，是好好坐下来算账。不是算情账，是算，不是算钱账啊，算情账。媳妇儿需要的是什么？那些钱确实是他嘴上提出来的，但很可能只是表象。他需要的是被托举，被理解，被尊重，被认同。他甭管念叨的是装修费少啊，还是要车呀，那都是想让公婆把他当成自己人，对他有专门指向他的付出，对他更加上心。所有这些需求光给钱还是满足不了的，就算你说车给他买了，育儿嫂帮他请了，也还是不会有休止的。不找到那个根儿，不找到他的情感需求，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得先听懂对方到底在说什么，丈夫得听明白媳妇儿的话外音，媳妇儿也要听一听丈夫的潜台词。他说我父母付出了这么多，那就是希望你能够感恩，希望你可以对父母好一点。媳妇儿说他们付出的还不够，那可能是我更希望被他们当成是自己人，得到更多的关爱。从根上来说是不矛盾的，既然走到一起都生了孩子了，想必是有好的感情基础的，想必也都是希望对方好的。那找到一个好的表达方式，找到好的一个聆听的耐心，换位思考一下。可惜的就是很多人他确实是做不到，不会换位思考，只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话，然后越说两个人越拧巴。结婚的意义是什么呢？是两个人一起撑一把伞来面对风雨。你举累了呢，换我来，我撑不住了，你替我一会儿。

伞要是漏了，我们一块补一下。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男方的父母给他们伞上添了一块布，然后就觉得，你看爹妈给我们一块新布，我们得感恩戴德。可是媳妇儿上下打量，左右思瞧，就觉得布要么是颜色不对，要么是大小不对，要么是材质不好。这两个人就吵在这个事儿上出不来了，浑然忘了是他们两个在撑着一把伞往前走，那块布是爹妈给的恩赐，可是那个伞才是他们的婚姻，是他们的感情，是他们当初能走到一起生了孩子的根本原因。那块布好也好，次也罢，只是附加品，不是必需品。你说真的，你没有这个任何一方的爹妈给钱，没有任何一方的爹妈帮忙，你们婚不结了，日子不过了，孩子不生了吗？对吧？没布你不是也得走吗？伞你得接着撑啊。所以不能光是盯着父母给的那块布，不管是儿子还是媳妇儿，从那里边把眼睛收回来，多看看自己手里那把伞，伞在，家就还在，路就还能接着往下走。有人给了这块布呢，就是锦上添花，没有这块布，伞也能给你们遮风挡雨，这才是结婚过日子。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早点睡。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去听用烟酒嗓去演唱这些经典旋律。老歌之所以动人，是因为旋律里藏着我们共同的青春密码，而好的翻唱就像是一位老朋友用新的语言把那个密码又翻译了一遍，让我们在熟悉的感动里听出陌生的属于自己的新鲜感。如果你也喜欢老歌新唱，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到的这些烟酒嗓重新演绎的这些歌，你一定喜欢。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5: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记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6: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7: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3: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即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0: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1: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0: 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1: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4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和构建

0: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2: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6: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7: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 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策。

0: 计，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2: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蔡诚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5: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2: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6: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1: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7: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8: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
7: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8: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三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7: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 将加快

0: 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1: 雪地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2: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恒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恒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恒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3: 深夜，广西恒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4: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3: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4: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恒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3: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4: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3: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4: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3: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 2.8 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5: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议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2: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5: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2: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

0: 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1: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两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六成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两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0: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1: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 1.2 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文、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6: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6: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5: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

0: 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音乐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或猖狂，
2: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0: 或奔放，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
3: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2: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1: 或奔放。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
3: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
1: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4: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